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的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了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一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情况出炉，一到六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接近4.8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比全国高出1个百分点。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浙江以经济大省的稳与进挑起发展的大梁。我们来听报道。
2: 今年一到六月，浙江全省 GDP 跑赢全国，经济大盘稳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正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向新向优的特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支柱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3.6%、18.7%，同比均有提高。高技术产业投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较快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提高1.6、1.5个百分点。
2: 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成长壮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到五月，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0.6%。15个集群中，10个集群营业收入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低空经济与商业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6个集群增长较快，增速都超20%。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产品推陈出新不断提速，这离不开企业在研发端的不懈投入。楚英国分析说，
3: 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同比增长10.3%，新产品产值率为42.5%，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各方面继续加大创新投入。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民营经济的持续壮大赋予了浙江经济不俗的韧性。楚英国说，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近80%。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6%，对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70%。
2: 民生方面，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7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吴宏卫说，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7%，跟今年一季度与上年同期呢是持平。比前国呢也低了0.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的这个增速啊，比城镇居民呢是快了1.3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这个收入比呢，这个是1.64%，比上年同期呢也缩小了0.03%。
2: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吴宏卫分析说，
4: 第一个呢，二季度这个能源价格将由一季度的下降3.3%转为上涨3.5%，黄金商品价格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53.1%，所以这两者合计对 CPI 上涨的贡献度是0.59个百分点。第二个因素呢，是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二季度工业品价格呢是同比上涨2.5%，比一季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第三个呢，是服务价格呢稳中有升，下半年这个 CPI 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呢也不是太大，应对合理期间当中或有温和回升。
1: 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日前举行，一批长期深耕质量创新、铸就行业精品的浙江标杆企业站上省级质量荣誉的领奖台。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大会宣读了省政府质量奖通报，这是我省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两年评一次，评审严，门槛高，为衡量浙江企业综合质量实力的金字招牌。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省政府质量奖。 走下领奖台的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浙亮意气风发。过去几年，宇视科技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九年营收增长18倍，稳居全球视频安防第一梯队。在他看来，这份跨越式成长的背后是公司对质量的持续追求，也正是这样的思路让宇视这次凭借 U 型质量管理模式拿到了省政府质量奖。
6: 获得省质量奖啊，这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外部给我们的一种肯定，产品的性能以及产品的一个性价比，这是我们狭义上的产品质量。但是真正的以当下的一个竞争，不光是产品要质量高，更多的是你要能随着时代的演变形成经营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现在质量奖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5: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20个质量奖和质量管理创新奖获奖单位中，60%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或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以科技创新驱动质量跃升是本届质量奖的重要风向标。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凭借全链精益驱动的三精四化质量管理模式获奖。公司副总裁谢红艳说，在科百特自研产品推出之前，膜过滤滤芯的价格曾高达300美元一支。科百特凭借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成功打破了国际公司对高端过滤市场的垄断，进口过滤器械产品的价格开始显著回落。公司深度聚焦半导体、生命科学领域，亚洲和国内市场份额占有率保持第一，全球市场份额前三。
7: 三精四化，三精就是精准的识别需求，同样有这么多钱，你到底投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是精准的去要和国家的战略和行业的痛点结合到一起，定点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认为可能跟别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获得奖是个面子，我觉得我们要把里子和面子再做得更好，再上一层楼。
5: 据了解，浙江长期联动推进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建设，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已连续3年全国第一，国家质量工作考核连续9年获 A 级。浙江长期推动企业深化全面质量管理，累计有33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总数全国第三。省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林章伟说，
8: 下一步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呢要加强标杆示范引领的作用，加大对我们省政府质量奖获奖项目的推广，进一步呢在全社会呢引导重视质量，加强创新的氛围。另外呢，我们也要加强省政府质量奖企业的这个培育，加快全省质量奖培育库的建设，通过培育体系的建设呢，建立省市县三级的培育体系，进一步引导企业呢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提升我们全行业的质量管理水平。
1: 近日，首批由本土孵化的乌鳖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成功破壳出苗，当地彻底告别了乌鳖苗种完全依赖外运的历史。湖州沅江湖鲜江养的项目正式从输血走向了造血。我们来听报道。
9: 在湖州对口沅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团甘泉镇乌鳖养殖基地，一只只乌鳖苗陆续破壳而出，刚出苗的小鳖四肢有力，游动活跃，生长状态良好。基地运营方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旭阳说，这些乌鳖苗的祖籍是浙江湖州德清，但新疆独特的水土条件反而让它们品质更优。
10: 因为这边的话光照时间长，可以更加的帮助它新陈代谢，保留那个营养物质。这边是盐碱水，盐碱水盐分含量的话不超过1/1000嘛，养出来甲鱼的话会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紧实。
9: 此前新疆乌鳖无法自繁自育，苗种全部从浙江等地空运，物流成本高，损耗大，长期制约产业发展。2024年4月，在湖州市沅江指挥部招引下，新疆金色岛屿乌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湖州引进10万只清晰乌鳖，在沅江科技特派员指导下，企业完成适应性养殖与本土种鳖培育，成功实现乌鳖自繁自育。今年7月中旬，首批3000只乌鳖苗顺利破壳。眼下，企业正加快构建从鲜活甲鱼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品矩阵。公司技术负责人王修贵说：“
11: 市场上主要就是鲜活甲鱼，我们深加工的乌鳖肽，还有可以直接饮用的那个乌鳖饮料那种，在杭州啊、绍兴啊、宁波呀、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统一销售。”
9: 据了解，作为湖州湖鲜江养特色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乌鳖养殖基地计划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养殖面积800亩。兵团一师三团八连党支部书记秦建江介绍，目前基地已建成80个幼鳖养殖大棚、50个标准化养殖池塘，三期建设已正式启动。
12: 项目这个完成之后啊，预期可实现这个年销量40万只，产品销售可达这个6000万元以上，后期将培育本土技术力量，带动当地群众啊，通过这个供苗加保价回收的模式，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这个乌鳖养殖规模，打造集体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化产业链。
9: 记者从湖州市援疆指挥部了解到，自2024年5月首批4.35万尾白玉蟹蟹苗和120万尾南太湖三号罗氏朝虾苗运抵新疆以来，湖州援疆指挥部持续推动湖鲜江养项目落地生根。目前蟹塘基地养殖密度较试养期翻番，达每亩1700只，乌鳖养殖基地累计投放乌鳖130万只，全项目总产值已达1600万元。
1: 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日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西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浙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报道。
13: 这次发射的云歼木西号搭载了浙江实验室自研的巨深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能够自主规划、自主执行任务，实现星座从单星智能向多星协同智能管控的跃升。浙江实验室三体计算星座模型专项总师姚科路说，此次发射也是巨深智能卫星模型的首次在轨探索验证。
14: 巨深智能卫星模型它真正的嵌入到卫星的这个管控流程当中去了，成为了一个卫星的大脑，使卫星能够在轨自主运行，像一个太空机器人一样。它不光能够完成卫星自身的一个状态的感知、管理、任务的自主执行，同时它能够具备这个多星任务规划、协同执行能力，调度身边的卫星共同来完成任务。
13: 此外，在设计制造环节，浙江实验室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团队将 AI 生成的包圆结构与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体组组长王志说，这种全新思路实现了卫星主体结构制备的轻量化、一体化、高效化，将有力支撑卫星产业的发展。
15: 传统卫星现在它结构的数量，组件数量可能是像80个身体以上，那我们通过一体化打印成型的组件的数量大幅降低至这个14个，安装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原来可能正常的像传统卫星结构可能需要2个月甚至以上，这颗卫星的话37天就完成了从设计到整个的这个交付的全过程。
13: 除了让卫星更聪明，此次发射的另一颗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则探索了人工智能模型在气象领域的新应用。王志说，气象模型上天，数据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处理，预报结果直接在太空生成，只把精简后的结果传回地面。
15: 以前的气象卫星流程是载荷的数据等入境中国，下到地面进行叫同化处理，再生成天气预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上了我们的气象模型，可以完成整个的在轨天气预报，实现从小时级到分钟级的跨越，特别是对洪灾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可以提供更加有效的预报。
13: 据了解，三体计算星座是由浙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商业航天企业、人工智能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将太空 AI 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
1: 兰溪枢纽港日前正式开港运营，港区内铁路专用线迎来了首班启航。我们来听报道。
16: 上午8:15，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一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预计每年将有150000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17: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基础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就是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6: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接轨金千铁路公塘站，实现与全国铁路干线网络联通。浙江博和联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薛国联说，这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是极大利好。
18: 现在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会比公路运输的成本要降低，比水运时间会缩短，因为我们目前水路运输到宁波基本上要5天左右，通过铁路发运的话应该在2天，成本呢是跟水运差不多，那比公路呢可以降低10%-15%的这个成本。
16: 兰溪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腾说，接下来兰溪枢纽港铁路专用线将常态化开行集装箱班列、大宗货物专列，预计到2028年，兰溪枢纽港可实现货运吞吐能力超500万吨。
19: 深度对接新疆煤材料、江西钢材、阿克苏棉纱等主要货源地和消费市场，构建原料入兰、成品出港的双向快捷通道，纵深推进大宗货物的公转铁转型落地，以铁路运力升级撬动全市产业迭代升级，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10%以上。
1: 针对河南西瓜丰收滞销的困境，歌手吴克群、陆虎自发开启跨省助农行动，自费采购200多吨的西瓜，在全国免费派送。日前，这场爱心接力走进了杭州萧山，当地脑瘫少年涛涛在地铁站口开展公益派送。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20: 中午，在杭州地铁永胜站 H 出口，脑瘫少年涛涛和家人正在摊位旁和志愿者们一起派送西瓜，为过往市民、街头劳动者送上夏日清甜。涛涛妈妈告诉记者，最开始他们计划派送1000多斤爱心西瓜，因市民反响强烈，所以连夜将派送数量增加到3吨。
21: 这次是吴克群哥哥和陆虎哥哥联系了我和涛涛，我和涛涛也希望能够传递这份正能量，涛涛也免费提供30箱矿泉水，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20: 市民李先生刚走出地铁口就领到了西瓜。
22: 夏天这么热，让我们吃到一口免费的瓜，感觉心里很凉快。在网上也看到过，他曾经是也被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帮助别人助农，这种双向奔波的爱很温暖。
20: 2023年，身患脑瘫的涛涛坚持摆小摊、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故事打动了无数市民，也让他与吴克群结下了温暖缘分。去年，吴克群专程来到涛涛的摊位暖心帮扶，鼓励他勇敢生活。如今，涛涛主动参与公益，传递温暖，从被帮扶的少年成长为传递温暖的人。
2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4: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浙江学习推广。20年来，义乌锐意进取，先行先试，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改革催生市场繁荣、产业兴旺。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打造共同富裕的县域样板。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前来采购五金工具、新能源等产品的外籍客商络绎不绝。在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商行里，负责人林刘娟正接待来自南美的客户。20年来，她从卖几块钱的塑料手电筒起家，到现在销售上百元的高端铝合金手电筒，还有露营灯等时下流行的各种照明设备。
3: 光手电筒就有2000多个品类了，店内的品类起码有5000种左右吧。我们每个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2: 2004年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区是义乌第五代小商品市场，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去年10月开业的全球数贸中心则迭代到了第六代市场，推出了一大批 AI 低空经济商品。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
4: 你好，用英语说是 Hello。
2: 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商铺内，经营户徐凯直播展示一款 AI 玩具机器人，萌宠造型，外形可爱，毛茸茸，软糯糯，手感舒适。
5: 我们这个 AI 玩具至少支持40个国家语言，它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无障碍交流，并不断的更新迭代，成为小朋友独一无二的一个玩伴。我们有个客人，跨境电商就主卖欧洲市场，西班牙、俄罗斯，光是这两个国家，他们每天都至少要400多台到500台左右。
2: 义乌这片热土，改革创新的劲头始终不变。从以前的日用小百货到如今的高科技产品不断更迭，全球首个小商品垂直领域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在这里投用，重构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店铺间就是直播间，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大市场就是大模型的市场新形态，全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义乌小商品城大数据公司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目前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5.8万人， AI 产品累计服务用户超29.5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3.7万家，深度使用者订单增幅超30%。
6: 商龙集团创新 AI 加商贸模式，打造数字贸易新标杆，聚焦小商品城贸易数字化转型，围绕从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
2: 从一代露天市场到六代数贸高地，从农业小县到世界超市，20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义乌发展经验持续推进专业市场迭代升级，乡村也卯足了改革创新的劲头。20年来，义乌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改造老宅、危旧房等闲置资源，引进青年创客，让后宅街道的李祖村完成了从没有希望的水牛角村到绿富美村的蝶变。如今，随着大李祖共富联盟成立，李祖村又开启新的改革，实现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跃迁。后宅街道以李祖村为核心，联合周边筹岩村、大富宅村等8个村，按照千万工程缩影、共同富裕理想家园的总目标定位，开展大李祖共富片区建设。片区成功获批国家级5好2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实施打造81个强村富民项目。目前，太空舱民宿、生态直播基地等更多业态正在加速建设中。大李祖联盟各项目的收益将按股权注入共富公司，由联盟内各村共享。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说：“
7: 我们李祖村赚100块钱，有30块钱呢 进共福公司，让兄弟村贡献。反过来，异地田园赚的钱，我们村也有分红。一村富不是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2: 去年底，81个项目已完成建设，9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超1200万元，同比增长11.7%，实现经营性收入村村超百万。片区组团入选浙江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案例。后宅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龚群说，
8: 通过统筹党建联建、统一规划运营、创新共富机制，探索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大里组模式，我们又新招引落地里组时光、一里田园等7个产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将进一步聚合片区资源，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片区组团共富。
2: 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真抓实干，催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改革动力，义乌实现莫名其妙的飞速发展。2005年到2025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倍，达到2693.3亿元，跃升全国百强县第7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国县市第1位。目前，义乌已形成全国全省首单、首例、首创成果45项，7项改革或省改革突破奖，位居全省县市区第1位。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在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立天玩具门店展示的 AI 智能玩具能说话会思考，吸引了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创始人陈美军深耕玩具行业20多年，从义乌露天市场起步，到搬进国际商贸城做大外贸，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2015年，我打造了2000平米的玩具展厅，打造一站式采购优势，合作工厂从几十家增长到2000多家。产品也从单一塑料玩具升级为婴童、益智、潮玩、解压等全品类玩具。2025年，我们入驻全球数贸中心，借此契机全面升级产品、品质、品牌和数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0: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玩具集散地之一，全球每4件玩具就有1件来自义乌。作为义乌小商品的特色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共产业名片，玩具行业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0: 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0: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6亿起址、13次扩建、6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6代树毛高地。如今，近8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品类，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扩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十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4款新产品。
2: 尺寸都比标准的要大，显示屏很大，它那个自发电产品创新这一块做好了，肯定是有更好的前景。
0: 越来越多的义乌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浙江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3: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做有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中试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科技人才与合作科科长王立琴说，
4: 依托科研院所等科研平台，精准对接企业的技术需求，聚力攻克产业关键共性难题，助力企业迭代升级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20年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确保义乌产品能够不断赢得市场青睐。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义乌小商品市场链接全国2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5: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6: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7: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6: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8: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6: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始发站， 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

0: 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1: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0: 凭借一心欧、中欧邦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一心欧、中欧邦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2: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0: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3: 义乌国际枢纽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0: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4: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在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5: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6: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5: 中国浙江电台，
6: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衢州粥店店主张玉日前收到了见义勇为表彰证书。20多天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着火的事故汽车中救下司机。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来听听发生在张玉身上的这件事儿。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我就认为啊，张玉
4: 在粥店里，张玉接过柯城公安分局颁发的表彰证书，他的右手手腕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就是20多天前救人时烫伤的。6月30号凌晨4点，衢州市区暴雨倾盆。张玉骑摩托车送完店里一单外卖，途经三江隧道口时，看到一辆汽车出了事故。监控画面显示，这辆车与隧道口限高杆发生猛烈撞击，导致车身整个弹起，横停在路中间后，车子开始冒出浓烟，起火燃烧。张玉靠近事故车查看，发现司机陷入昏迷，他赶忙打电话报警。顶着明火、高温和滚滚浓烟，张玉一把拉开驾驶室车门，呼喊司机。司机醒过来，却往着火的副驾驶方向钻。张玉回忆说，
5: 他会往副驾驶去，可能去拿贵重物品还是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着急啊。我说再过去就要死掉了，不要过去了。我没办法，就抓着他的脚强行往外面拽出来了，争分夺秒，我想把他尽快的脱离那个火场。
4: 30秒时间，张玉帮司机解开安全带，将他拖到了附近的人行道上。两人离开事故车辆的瞬间，熊熊烈火彻底吞噬了车头。看到司机被送上救护车，张玉默默离开了现场。
5: 干活，伤疤什么的我都没有处理过，都是让他去。然后就可能淋了一点雨，然后那个燃烧的那个粉尘啊什么的吸了一点，然后咳嗽了半个月，就是这两天才好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异样。
4: 事故车司机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几天前，他请民警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感谢信转交给张玉。除了被评定为柯城区见义勇为义士，张玉还成为衢州公安主导组建的群防群治志愿者三区义警一员。柯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熊海平说，
3: 张玉这种行为啊，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大力弘扬，接下去我们还要进一步给他予以一定的奖励，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一种很好的体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刚刚结束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是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书博会现场看看吧。
6: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7: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8: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6: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9: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6: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10: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万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成立。
6: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11: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器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
12: 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卖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写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传盲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3: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6: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评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了 问题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还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钙排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吡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钙排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 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理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 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四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啊。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 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啊、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后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荷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是什么？食用油、饲料、肉、蛋、外食的价格一路上涨，一路放大，最后呢，这个供应链变成什么？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促，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吡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你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一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 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四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六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六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四月多一直到六月底，这两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癌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 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由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七月中了，八九十十一四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四个月不到的十一月初的年底九合一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她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四点呼吁。哪四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了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三个多月、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 可以把这个石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呢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

0: 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如甲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毒油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了，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啊、烧了十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九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燃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

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添柴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7天变了3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7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年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3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蓝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2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4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彰，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2位副市长王明聚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
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施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施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台正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分享一些移民生活感受。六月下旬的一天，午后的阳光分外的灿烂，蓝天上白云朵朵，是一个外出拍照的好天气。我和太太带着相机，分别登上自行车，一前一后前往我家小区附近的一个湖畔公园。我们经常去那里散步，因此轻车熟路。没想到路过一个下坡时，我太太的自行车突然失控，猛然摔倒在地，她的面部和双手严重受伤。她从地下爬起来时感到天旋地转，用手捂着眼睛和左脸，坐到了路边的石阶上，左脸颊肿得和苹果一样，眼睛变成了一条缝，鲜血涂满了面部，双手也伤痕累累，血迹污染了衣服，路面上也血迹斑斑。他痛苦地说，他担心左眼可能出问题了，这让我焦急万分。正在此时，路过此地的一辆小车见状停了下来，一位年轻小伙子走了过来，关切地询问了情况，立即拿出手机拨打911。路边住户的一位中年人闻讯，也从家里取来了一包冰块，让我太太捂在伤处止血。看来这位中年人很懂急救知识，那一袋冰块可太及时和重要了。这时另一辆车也停在了街对面，一位年轻女士走了下来，说自己是护士，可以提供帮助。她仔细地查看了我太太的伤情，并安慰说不要太担心，眼睛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救护车到来。她的话让我们宽心了许多。十几分钟之后，闪着警灯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一位男警官带着一个急救箱，一边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一边给我太太测量血压。还有几位路过的行人也围了上来，急切地讨论着怎样帮我太太止血。我询问了那位年轻小伙子，他叫 Michael， 是一位日裔人。我突然想起还带着相机，于是抓拍了几张现场照片，记录下了众多热心帮助我们的场景。又等待了十几分钟，救护车终于到了。急救员首先检查了我太太的伤势，然后从车上取了一副担架，准备把她带往医院。因为太太没有携带健康卡，急救员要我回家去取，然后尽快送往医院急诊部。因为骑车回去太慢，那位年轻护士说他可以顺路把我送回家，于是我坐上了女护士的车。途中了解到她就在那所医院工作，刚才是在下班回家路上。因为我不熟悉那家医院，她详细讲解了去医院的路线，到了我家门前又给我写下了医院的准确地址。我抑制着急切的心情前往医院，刚才的情景仍然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闪现，年轻的小伙子，路边的住户，行人，警官，女护士，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可当他们看到我太太受伤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表达出了急切与关怀，好像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友。他们的行为让我感激万分，可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一一询问他们的名字，这也让我愧疚万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性与道义吧，当他人遇到不测或者困难的时候，及时伸出自己的援手，尽其所能，不求报酬和回报。而社区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和谐的文化，
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中取得文明与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天我赶到了医院急诊部，已经是事故后一个多小时了，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我太太坐在轮椅上，还是用那个冰袋捂着受伤的部位，鲜血还没有完全凝固，不过袋子里的冰已经化成了水。墙上的时钟指针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太太脸上的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淌，那情景真是让人火烧火燎。我实在等不下去，跟护士要来了一袋冰，替换了那一袋水，又帮太太擦去不断下滴的鲜血。我不明白为什么救护车送来的病员还要排队登记，难道加拿大医院果真是救死不扶伤吗？又等了大半个小时，终于轮到了我太太。登记处里面的护士慢条斯理地敲打着电脑，回答完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给她手上拴了个指环，才让我把她推进急诊室。里面的护士还是慢腾腾的，只是帮我太太清理了一下血污，然后让她换上病号衣，躺在一张病床上，静等医生的到来。后面的事情就不一一多说，无非是检查、等待和熬时间。一直到傍晚六点多，事故发生了六个小时之后，才算有了医生的诊断。真是慢得邪乎，不过还算幸运，太太脸和手部只是一般的软组织挫伤，没有伤及骨头，头部有轻微脑震荡，颅内有少量出血，因此需要留院观察。第二天早晨再做一次 CT 扫描，以确定颅内出血是否已经停止。然后护士才开始给我太太清理伤口，往她伤口上涂抹了一种膏状的消炎药。我太太疼得直皱眉头，护士说没关系，这是在杀菌过后就好了，然后用纱布一层一层地裹起来。顿时我太太的双手被捆得像两个棒槌，脸上也盖得像个馒头，躺在那里好似个大熊猫。我担心这样捂着是否会导致伤口恶化，可护士说医院里的细菌多，只好这样处理。没想到一次小小的摔倒引出这么多麻烦，看来我太太只好留在医院里过夜了。第二天清早又给她做了一次 CT 检查，八点钟之后医生宣布了检查结果，说太太的颅内出血停止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时近中午，护士让出院了。临行前护士给太太清洗了所有的伤口，并嘱咐回家就可以取下所有绷带。天哪，眼前的样子实在是吓人。太太双手背面的伤口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被捂得烂乎乎的，好像是被什么动物刚刚啃过似的。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摔得少皮没毛的，只是胡乱涂抹一点红药水、紫药水什么的，啥也不用包，一两天结痂就好了。真难相信东西方的处理伤口的方式相差如此之大。好在后来太太的伤势完全好转。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这一段经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别让你的人生毁在冲动里。上个周末，我和闺蜜大吵了一架，起因是她朋友圈里的几张聚会照片，照片里每个人我都认识，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参加。我想也没想，就给闺蜜发了好几条言辞激烈的语音，大意是这群人是我最在意的朋友，平时无论多忙，只要你们拜托的事儿，我永远排在最优先的序位，可你们却背着我偷偷聚会。过了一个多小时，闺蜜打来电话，张嘴第一句话就是，你冷静点了吗？可我还没消气儿，继续在电话中数落着我过去对他们的好，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闺蜜叹了口气说，朋友们看你最近太累了，就没有叫你。我憋了一肚子的话，突然一句也说不出口。说实话，我最近的确忙得晕头转向，白天上班，晚上写书，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闺蜜总劝我多休息，有些聚会就别来了，可我从来不听，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想到这里，我暗暗后怕，如果不是认识了十几年，他们可能早就不搭理我了。冲动真的是魔鬼，说的真没有错，因为冲动，很多人失去了原本可以好好解决问题的机会，一瞬间就把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冲动。一个人遇事儿的第一反应，藏着他所积累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也会决定他的生活品质。据我观察，有两种人生活品质都不高。第一种是遇事就怒，第二种是遇事就急。第一种人在生活里太普遍了，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姑娘，是个一点就着的脾气。正常的时候像只温顺的猫，一旦有人招惹她，立刻变成狂躁的狮子。可惜生活里从不缺少可以惹怒你的人呀，去餐厅吃饭，总有一些新来的服务员一问三不知，买东西的时候有些导购的态度也不怎么好，甚至走路都能遇上个急匆匆的行人，撞你一下踩你一脚。这些人都让这位姑娘很火大，而她又是个管不住嘴的人，每次和他逛街吃饭，我都心惊胆战，不是和人吵架，就是一副黑脸。有人讲，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这个我同意。纠正错误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但是平心而论，你每次吵架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吗？并没有吧，很多时候你可能都是毫无意识的为生气而生气。生活里有些人吵架不是想解决问题表达观点，只不过是在发泄情绪罢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冲动。还有一种生活品质不高的人，就是急躁型。简单的说，就是沉不住气，无论好事儿还是坏事儿，第一个反应永远是着急。好事儿急着昭告天下，坏事儿急着担忧焦虑，所以经常出现一种尴尬，心念念的好事儿没发生，很失望，担心半天的坏事儿也没发生，白白吓唬自己一场。我同事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人，金融市场的波动经常在公司里引起关于裁员减薪的传言。几个月前，同行业的一家公司开始裁员，我们公司很多人就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工作，每天凑在一起，一边八卦，一边焦虑。可也总有些人特别淡定，不参与这些聊天，还像往常一样上班打卡。我经常想，就算公司半年之后把这两类人都裁掉，这半年里他们的生活品质也一定是截然不同的。遇事儿就急的人，对于已知，他们会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对于未知，他们又像焦虑等待审判的被告。而另外一些人则懂得冷静地谋划自己的未来，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面对难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以及我该怎么办。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人们常说，生活从来不在某个地方，它只存在于当下。而生活品质，无非就是你对每一刻所发生的事做出的反应。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结局，但至少可以让过程没那么痛苦。遗憾的是啊，当谈论到生活品质的时候，不少人只能想到吃穿住行用，却往往忽视心理层面。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并非完全由物质水平决定，还取决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和角度。有心理学家提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感知模式，每当感到沮丧或者遇到挫折，你的大脑便会告诉你一些事儿，比如你会成功或者你会失败，然后你就会按照这种模式采取行动，甚至不愿意尝试一下其他路径。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恰恰暴露了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这种反应会对你的工作、生活、婚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有个朋友跟我说，结婚之前别满脑子都是房子和钞票，你得看看对方遇事儿的第一个反应，嫁给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和嫁给一个淡定从容的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很有道理。所以朋友们，能否在事发的一瞬间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思维，再做出反应，就决定着你会拥有怎样的生活。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家台正评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问题， 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还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盖牌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吡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盖牌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 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理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哎，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 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四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吴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死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 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噌、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啊、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候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荷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

0: 这个供应链变成什么？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突，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吡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你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一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4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6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6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4月多一直到6月底，这2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 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是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由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7月中了，8、9、10、114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4个月不到的11月初的年底9合1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 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4点呼吁。哪四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到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立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 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石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石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呢跌了一跤，所以面对石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油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蒋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石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11月份的选战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11月份

0: 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一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毒油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10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9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延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7天变了3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

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七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年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三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蓝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两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4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彰，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两位副市长王明炬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石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石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石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加泰政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再会，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分享一些移民生活感受。六月下旬的一天，午后的阳光分外的灿烂，蓝天上白云朵朵，是一个外出拍照的好天气。我和太太带着相机，分别登上自行车，一前一后前往我家小区附近的一个湖畔公园。我们经常去那里散步，因此轻车熟路。没想到路过一个下坡时，我太太的自行车突然失控，猛然摔倒在地，她的面部和双手严重受伤。她从地下爬起来时感到天旋地转，用手捂着眼睛和左脸，坐到了路边的石阶上，左脸颊肿得和苹果一样，眼睛变成了一条缝，鲜血涂满了面部，双手也伤痕累累，血迹污染了衣服，路面上也血迹斑斑。他痛苦地说，他担心左眼可能出问题了，这让我焦急万分。正在此时，路过此地的一辆小车见状停了下来，一位年轻小伙子走了过来，关切地询问了情况，立即拿出手机拨打911。路边住户的一位中年人闻讯，也从家里取来了一包冰块，让我太太捂在伤处止血。看来这位中年人很懂急救知识，那一袋冰块可太及时和重要了。这时另一辆车也停在了街对面，一位年轻女士走了下来，说自己是护士，可以提供帮助。她仔细地查看了我太太的伤情，并安慰说不要太担心，眼睛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让我们耐心等待救护车到来。她的话让我们宽心了许多。十几分钟之后，闪着警灯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一位男警官带着一个急救箱，一边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一边给我太太测量血压。还有几位路过的行人也围了上来，急切地讨论着怎样帮我太太止血。我询问了那位年轻小伙子，他叫 Michael， 是一位日裔人。我突然想起还带着相机，于是抓拍了几张现场照片，记录下了众多热心帮助我们的场景。又等待了十几分钟，救护车终于到了。急救员首先检查了我太太的伤势，然后从车上取了一副担架，准备把她带往医院。因为太太没有携带健康卡，急救员要我回家去取，然后尽快送往医院急诊部。因为骑车回去太慢，那位年轻护士说他可以顺路把我送回家，于是我坐上了女护士的车。途中了解到她就在那所医院工作，刚才是在下班回家路上。因为我不熟悉那家医院，她详细讲解了去医院的路线，到了我家门前又给我写下了医院的准确地址。我抑制着急切的心情前往医院，刚才的情景仍然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闪现，年轻的小伙子，路边的住户，行人，警官，女护士，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可当他们看到我太太受伤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表达出了急切与关怀，好像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友。他们的行为让我感激万分，可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一一询问他们的名字，这也让我愧疚万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性与道义吧，当他人遇到不测或者困难的时候，及时伸出自己的援手，尽其所能，不求报酬和回报。而社区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和谐的文化，
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中取得文明与进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天我赶到了医院急诊部，已经是事故后一个多小时了，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我太太坐在轮椅上，还是用那个冰袋捂着受伤的部位，鲜血还没有完全凝固，不过袋子里的冰已经化成了水。墙上的时钟指针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太太脸上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淌，那情景真是让人火烧火燎。我实在等不下去，跟护士要来了一袋冰，替换了那一袋水，又帮太太擦去不断下滴的鲜血。我不明白为什么救护车送来的病员还要排队登记，难道加拿大医院果真是救死不扶伤吗？又等了大半个小时，终于轮到了我太太。登记处里面的护士慢条斯理地敲打着电脑，回答完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给她手上拴了个指环，才让我把她推进急诊室。里面的护士还是慢腾腾的，只是帮我太太清理了一下血污，然后让她换上病号衣，躺在一张病床上，静等医生的到来。后面的事情就不一一多说，无非是检查、等待和熬时间。一直到傍晚六点多，事故发生了六个小时之后，才算有了医生的诊断。真是慢得邪乎，不过还算幸运，太太脸和手部只是一般的软组织挫伤，没有伤及骨头，头部有轻微脑震荡，颅内有少量出血，因此需要留院观察。第二天早晨再做一次 CT 扫描，以确定颅内出血是否已经停止。然后护士才开始给我太太清理伤口，往她伤口上涂抹了一种膏状的消炎药。我太太疼得直皱眉头，护士说没关系，这是在杀菌，过后就好了，然后用纱布一层一层地裹起来。顿时我太太的双手被捆得像两个棒槌，脸上也盖得像个馒头，躺在那里好似个大熊猫。我担心这样捂着是否会导致伤口恶化，可护士说医院里的细菌多，只好这样处理。没想到一次小小的摔倒引出这么多麻烦，看来我太太只好留在医院里过夜了。第二天清早又给她做了一次 CT 检查，八点钟之后医生宣布了检查结果，说太太的颅内出血停止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时近中午，护士让出院了。临行前，护士给太太清洗了所有的伤口，并嘱咐回家就可以取下所有绷带。天哪，眼前的样子实在是吓人。太太双手背面的伤口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被捂得烂乎乎的，好像是被什么动物刚刚啃过似的。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摔得少皮没毛的，只是胡乱涂抹一点红药水、紫药水什么的，啥也不用包，一两天结痂就好了。真难相信东西方的处理伤口的方式相差如此之大。好在后来太太的伤势完全好转。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这一段经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别让你的人生毁在冲动里。上个周末，我和闺蜜大吵了一架，起因是她朋友圈里的几张聚会照片，照片里每个人我都认识，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参加。我想也没想，就给闺蜜发了好几条言辞激烈的语音，大意是这群人是我最在意的朋友，平时无论多忙，只要你们拜托的事儿，我永远排在最优先的序位，可你们却背着我偷偷聚会。过了一个多小时，闺蜜打来电话，张嘴第一句话就是，你冷静点了吗？可我还没消气儿，继续在电话中数落着我过去对他们的好，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最终闺蜜叹了口气说，朋友们看你最近太累了，就没有叫你。我憋了一肚子的话，突然一句也说不出口。说实话，我最近的确忙得晕头转向，白天上班，晚上写书，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闺蜜总劝我多休息，有些聚会就别来了，可我从来不听，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想到这里，我暗暗后怕，如果不是认识了十几年，他们可能早就不搭理我了。冲动真的是魔鬼，说的真没有错，因为冲动，很多人失去了原本可以好好解决问题的机会，一瞬间就把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冲动。一个人遇事儿的第一反应，藏着他所积累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也会决定他的生活品质。据我观察，有两种人生活品质都不高。第一种是遇事就怒，第二种是遇事就急。第一种人在生活里太普遍了，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姑娘，是个一点就着的脾气。正常的时候像只温顺的猫，一旦有人招惹她，立刻变成狂躁的狮子。可惜生活里从不缺少可以惹怒你的人呀，去餐厅吃饭，总有一些新来的服务员一问三不知，买东西的时候有些导购的态度也不怎么好，甚至走路都能遇上个急匆匆的行人，撞你一下踩你一脚。这些人都让这位姑娘很火大，而她又是个管不住嘴的人，每次和她逛街吃饭，我都心惊胆战，不是和人吵架，就是一副黑脸。有人讲，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这个我同意。纠正错误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但是平心而论，你每次吵架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吗？并没有吧，很多时候你可能都是毫无意识的为生气而生气。生活里有些人吵架不是想解决问题表达观点，只不过是在发泄情绪罢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冲动。还有一种生活品质不高的人，就是急躁型。简单的说，就是沉不住气，无论好事儿还是坏事儿，第一个反应永远是着急。好事儿急着昭告天下，坏事儿急着担忧焦虑，所以经常出现一种尴尬：心念念的好事儿没发生，很失望；担心半天的坏事儿也没发生，白白吓唬自己一场。我同事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人，金融市场的波动经常在公司里引起关于裁员减薪的传言。几个月前，同行业的一家公司开始裁员，我们公司很多人就惶惶不可终日，无心工作，每天凑在一起，一边八卦，一边焦虑。可也总有些人特别淡定，不参与这些聊天，还像往常一样上班打卡。我经常想，就算公司半年之后把这两类人都裁掉，这半年里他们的生活品质也一定是截然不同的。遇事儿就急的人，对于已知，他们会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对于未知，他们又像焦虑等待审判的被告。而另外一些人则懂得冷静地谋划自己的未来，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面对难题，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以及我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人们常说，生活从来不在某个地方，它只存在于当下。而生活品质，无非就是你对每一刻所发生的事做出的反应。有时候我们改变不了结局，但至少可以让过程没那么痛苦。遗憾的是啊，当谈论到生活品质的时候，不少人只能想到吃穿住行用，却往往忽视心理层面。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并非完全由物质水平决定，还取决于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和角度。有心理学家提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感知模式，每当感到沮丧或者遇到挫折，你的大脑便会告诉你一些事儿，比如你会成功或者你会失败，然后你就会按照这种模式采取行动，甚至不愿意尝试一下其他路径。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恰恰暴露了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这种反应会对你的工作的思维模式，这种反应会对你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1: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不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4: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係话嗰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係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其实即係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係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績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頭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較典型，即係華人家庭會有對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個咗可以獨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業有成就啊。咁當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機去培育你啊，咁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1: 生活啊，
4: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1: 系啊，譬如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4: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
1: 系
4: 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1: 系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又会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4: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有時即係佢未必有心嘅，即係可能父母，但係可能有時有啲親戚朋友啊，或者鄰居啊，啲仔女係點啊，咁都會攞出嚟講下，即係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 ？Eason，
4: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個即係你可以話係早熟咗，因為佢哋接收資訊係比以前係多咗好多，複雜咗好多。佢哋對個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嘅諗法亦都會更加強烈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仔女其實好多時都希望就係可能首先會多啲去聽 即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1: 係
4: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又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会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觉得都可能会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会尊重佢哋嘅选择咯，因为佢哋即系更加有自己嘅谂法，即系佢哋对每一样嘢都有自己嘅取态啊咁样，咁所以都希望父母会尊重佢哋嘅选择啦，系啦，咁同埋可能价值观上啦，即系上一代嘅价值观同而家即系年轻一代嘅价值观，亦都好多地方又唔同，
1: 系
4: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係啱嘅，係啦係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你会唔会即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返而家嘅价值观係點樣啊，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见嘅情况囉。
1: 嗯哼，係啦，有时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㗎嘛。有时候未必係一面到，如果係我係咁听你要，即係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係一个溝通嚟㗎啦。
4: 係啊，冇错，係啊。
1: 嗯哼。好啦，咁啊，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溝通呢？
4: 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係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係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係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係、其实家长一定係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4: 啦，咁但係呢个爱嘅背后呢，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4: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1: 好，阿Eason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傾过啊，唔該。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下一啲嘅建议啊。
4: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嘅嘢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咯，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是、影響咗個仔女，其實佢哋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面，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1: 嗯，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4: 嗯，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样、啊、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啊、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啊、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他可能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十八岁啦，
1: 系，
4: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4: 一定会嘅，呢、這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咁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即作为家长，真的要自己可能有时都我们不停都有一些的反思，即我们即可能生养即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期望即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是的，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喎，医生。
4: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系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系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
1: 哦。
4: 咁、啊、其中一种咧就系、是、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1: 嗯。
4: 咁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是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你即系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
1: 系
4: 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噶、哦。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噶吓。
4: 系啊系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啊，咁但系父母又有好多自己嘅谂法。我谂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系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系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咧？佢心里边嘅谂法系点样咧？佢想做到啲乜嘢咧？系啦，咁呢个都系即系其实讲系好容易，但系做系好难、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系即系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咯。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
1: 系
4: 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1: 停一阵啊，系啊，
4: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下自己，哦，其实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4: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系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系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4: 系啊，呢、這个系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1: 系咁表面上呢个就真系伤害到大家啦，系咪？所以即系停一停，谂一谂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对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4: 是啊，这个即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1: 同埋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4: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1: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是？好，那医生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你工作各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很多不同那些的情况，例如是那些家人那些的相处啊沟通各方面，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呢？
4: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唔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俾私人啦，系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即系有一个家长咧，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系啦。咁就即系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读书啊、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谂法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一直。都是咁样咧，系一个比较高压少少嘅一个管养嘅方式啦，系啦。咁最终都引嚟一啲反弹，就系、是、可能佢系连翻学都唔想翻嘅嗰个小朋友，系啦，系啦。咁最终就咁佢即系已经好耐都冇翻学啦，直情去到系啦。咁我记得我同嗰个家长去倾嘅时候，都有其中有问过佢就系、是、啊，其实你都做咗好多嘢啦，好努力去。 为咗你个小朋友好啦，系啦。咁但系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啊？
1: 嗯，
4: 有冇一啲嘅改善咧？咁样系啦，还是系变得越嚟越差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咧？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时候，咁我哋要去谂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变或者一啲微调咁样咯，系啦，
1: 系啦，的确系噶吓，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係尋求一啲嘅帮助嘅呢，其实有冇一啲即係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呢？
4: 我諗可以尝试去搵一啲嘅辅导先啦，係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间都有一啲嘅辅导嘅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搵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桥啦，我哋环机构啦，係啦，咁都会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實學校我據我所知都係有啲嘅輔導員嘅，咁佢哋大就係可能係面向學生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關嘅服務咯。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第一步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尋求協助先啦，係啦。咁服務其實即係社區裏面有好多嘅，係啦。咁就即係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個需要嘅話，其實你就一定會揾到嘅，係啦。咁但是你怎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找服务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 我以前的接触的个案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呢，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
1: 是
4: 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是就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1: 有时候会想起，即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仔女咯。
4: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但是刚才都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那个情况都 很不同。咁我哋都可能要諗一諗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咁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係即係出于爱啦，好多
1: 系啦，都系嘅。
4: 咁但係嗰个方式係咪仍然都适合而家2026年呢？咁样系啦，
1: 的确系嘅。
4: 大家就要諗一諗。
1: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Eason倾过，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噶。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4: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 我曾經即之前即係試過係農曆新年期間啦，去探訪嘅一啲長者啦，咁啊，都見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慶嘅一啲嘅揮春啊，擺咗屋企啊，咁我又記得我試過問就係、是、哦，咦，你見你都好多嘅即係農曆新年嘅揮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處點啊，有冇電話聯絡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系都系可能系仔女长大咗都系专业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但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其实即系一个沟通同埋相处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好长期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咁有啲嘢如果系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伤害产生咗咧，其实嗰、那个影响系会好大嘅，即系可能去到即系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这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吓。
1: 嗯，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4: 嗯，系咪？系。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咯，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即系啲姨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愿想做啲乜嘢咯，系啦，因为有阵时我哋即系仔女，特别系嗰啲父母啊或者长辈，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个谂法啊，就系觉得点样为之系好啊，对佢哋嚟讲，特别有阵时可能牵涉一啲照顾上嘅需要啊，或者系啲医疗上嘅决定啊，咁我哋都会觉得啊，呢佢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系咁就系好啦咁样，但系其实佢哋。虽然他们即年纪大了，但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是啦。那我觉得这方面都可能要要有时候要问多一点他们自己的想法是怎样、
1: 嗯、
4: 甚至乎我有时候即遇见过有些情况是可能即譬如陪长者去看医生复产这样，是啦。那可能未听长者或者是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是啦。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是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啦，尊重翻长者佢哋想点样啦，系啦，
1: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噶，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4: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系如果系针对同长者沟通嘅话，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话少少无奈啦。即系因为其实长者佢改变唔到佢哋噶啦嘛，即系佢哋即系活咗几廿年人，其实 你冇可能话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轻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尝试系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4: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来越差，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咯，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又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4: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明，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4: 啦，
1: 系啦，
4: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噶，有啲长者都会
1: 系啦。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噶，都
4: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4: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一步。
1: 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4: 系啊
1: 系
4: 啊，
1: 的确系噶，都捉住佢嘅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4: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的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样用手机。
1: 哦
4: 啊、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学习能力。即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的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4: 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是
4: 啦。咁其次其实他们都对而家嗰个世界的一些的发展是很好奇的。是啦。即是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的，我试过在、一些的长者的小组上面是教他们怎样用人工智能的。
1: 哇、哦、
4: ,ok。是啦，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嘛，即是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是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啊、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1: 是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係后生嗰啲呢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囉。吓，
4: 係呀，有时即係我都好明白係即係下一代要返工啊，
1: 工作
4: 繁忙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庭，
4: 好多嘢都好忙嘅，係啦。咁但係有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4: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即是你都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的，那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正常 很大部分情况啦，不是一定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仔女都很正常的，
1: 三代同堂的，
4: 是的，甚至乎四代都有的，
1: 是的，我听过
4: 的。那我觉得就是其实 多啲嘅，即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其中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是、大家嘅住屋空間比較大。
1: 嗯，
4: 咁其實如果多啲嘅家庭聚會啊，咁即係長輩又可以多啲時間接觸一下啲孫啊，咁其實都係好好事咯。咁或者係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後花園啦、
1: 啊，
4: 可以
1: barbecue
4: 啊，
1: 咁係啊，
4: 係啦、啊，即係多啲咁樣嘅凝聚嘅方式係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那我都听过有些譬如说即是三代同堂那些，有时候呢那个爹地妈咪呢是要帮手凑孙的。那么见到他们呢即是可能都有少少即是管教上面呢都有点拗叫的、哦。
4: 是这个据我所知都很常见的，即是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都很多这些情况。
1: 嗯嗯，
4: 是那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几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候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咩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受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是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1: 是是是是
4: 是、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咁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啦，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減少啲個摩擦咯。
1: 嗯，好，的確係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嘅。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9: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诶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10: 系
9: 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10: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ld Age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返嗰個譬如長者65歲嘅時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狀況啦。咁如果有啲長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經有好多收入，唔同類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屬於偏向低收入嘅話呢，咁就可以連埋嗰個OH Security， 即係嗰個年老金去一齊去申請嘅。係啦。咁當然我哋退休嘅時候，咁就即係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過嘅，咁就會有一個退休金啦，即係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係一個 pension 啦。其實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個 pension 嚟嘅。咁呢個 pension 咧，其實就都需要申請，咁同埋亦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咧，就係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嘅，係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六

0: 咁佢都係同濕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去支付一啲嘅藥費。咁如果係一啲好低收入嘅長者嘅話咧，就係會係全面咁樣嘅啦，係啊。咁即係除咗即係大家知睇醫生就 MSP 就唔需要錢啦。
1: 嗯。
0: 咁就如果申請咗呢個 Pharma Care 嘅計劃咧，咁而你又係低收入嘅人士嘅話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藥費咁樣咯。
1: 嗯。係
0: 啦。咁亦都有即係有牙科啦，
1: 嗯，
0: 有一個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個牙科嘅計劃嚟嘅，咁亦都係可以去申請嘅，係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訪問嘅時候，即係有提過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顧服務啦，
1: 係
0: 啦。咁呢啲亦都係即係係長者有機會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實就，即係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我哋有個機構係 BC Housing 啦，係啦，咁 BC Housing 都有專係俾長者嘅一啲嘅長者嘅房屋嘅。
1: 哦，
0: 咁一般嚟講就55歲之後就合資格啦，係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過咗55歲嘅，其實即係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係啦。咁就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就可以去申請咯。因為以我所知，呢一個 BC Housing 嘅一個申請而家都唔係咁快可以即係批到嘅，
1: 係
0: 係啦，因為即係加拿大特別係 BC 省嘅房屋資源都好緊缺啦，
1: 係
0: 啦。咁你申請咗，即係如果你合資格嘅話，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時間嘅，係。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資格，就可以盡早去申請啦。
1: 嗯。
0: 咁房屋嚟講，亦都有一個叫做Safer 嘅計劃嘅，即係英文叫做 SAFER， 係一個專係俾長者嘅租金資助嚟嘅。
1: 哦，
0: 咁佢就係俾一啲以喺一啲私人嘅單位租緊屋嘅長者去申請。
1: 嗯，
0: 咁佢都係同失有關係嘅，即係係一個補助嘅計劃啦。即係如果譬如你嘅收入係舉例啦，譬如你長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啦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咁而你嘅租金係要1500蚊噶啦，已經，
1: 嗯，
0: 系，咁你咪剩翻500蚊咯，系啦。咁佢呢个计划咧就系有一个额外嘅补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呢个压力可以减缓少少咁样，系啦，亦都变相系多咗嘅资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系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转介啊，可能系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等等护士啊。去轉介咗，咁你先係合資格去申請咁樣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機構，即係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送飯啊、送餐啊，或者係一啲上門嘅簡單的家居清潔啊，即係有啲咁嘅計劃係可以俾長者申請嘅，係咁就其實都好多嘅，即係 BC 省都有好多資源俾長者嘅嚇。
1: 係
0: 咁，但係就即係要嘗試去了解咯。咁其實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嘗試上網去揾嘅有一本嘅小冊子咧，叫做 BC 省長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BC Seniors Guide 嘅，係有中文版，有繁體中文版，有簡體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喺網上可以睇，
0: 係網上可以揾到嘅，係啦，係啦，係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樣，或者係啦 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一本 physical 嘅實體版本，但係就當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係可以睇翻網上版咁樣。
1: 係啦，其實咧仲有啲譬如長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車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

0: 诶，仲有好啲，有时去啲超市买都有 discount 噶嘛。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1: 系啊系啊。
0: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要效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1: 多谢你 Eason，
0: 好啦，
1: 拜
0: 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3: 你好。
2: 是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为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 Ho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你好。
2: 系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系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 Angus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喂，大家心情平复翻未啊？而家
5: 我平复咗噶啦，平复咗噶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噶嘛，
2: 听咗一两日添啊，即系重温自己的片段都
5: 系，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嘛。
2: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3: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2: 唔好阻水，
3: 系
2: 咩叫阻水啊？
3: 因为点解咧？我84岁。点解唔留翻啲时间俾后生嗰啲人去攞咧？咁所以我就本住唔阻水嘅态度嚟参加呢次
2: 去玩呢个比赛，即系玩下，睇下同啲后生仔一齐先咁样去参与嘅。喂，但系都攞到呢个奖，即系大家觉得佢当晚嘅打扮如何啊？即系上海滩嗰个长衫，
4: 非常有型啊！
5: 冇得顶啊，真系。
2: 喂，同埋你化嗰个妆都几浓，我见到你有搽唇膏嘅系嘛？
3: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那他要怎么画，怎么画，因为我本身来讲呢就很多老人斑、自己就没办法搞定，一定是等化妆师，那我都很多谢这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翻啲，不要跟他们距离那么多我跟他们这班人争成50年、40年，所以呢我现在可能是争20年到咁啊，好啲。
2: 即系你眼中睇到佢哋，觉得系咪个个都好似自己啲仔咁啊？呢班仔咁样。
3: 系啊，佢啲真系好似我仔啦。
2: 呢班仔啊。
3: 咁我点解会阻水咧？等佢哋威啲啦，咁。
2: 嗯嗯嗯。
3: 但系咧，我就已经够晒威噶啦。
2: 系攞咗呢个最佳服装。
3: 唔系攞咗奖，未攞啲奖之前就已经威到最尽。
2: 点威法？
3: 点威法？你哋华侨之星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2: 系
3: 你听唔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2: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3: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10号啊，9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啊。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威咗我。咁我点解唔维护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我同埋佢哋喺一齐嘅时候咧，都有成几日，佢哋个个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系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2: 果然啊，即系有呢个连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个好特别嘅。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這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唔知道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时话瞓喺度唱歌，
5: 咁犀利，
2: 佢瞓喺度练歌嗰、那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4: 我都练咗几下。
2: 你真系试过，
4: 即系
2: 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 嗰种讲法。Horace 是咪有试过瞓喺度练歌？
4: 但系好难唱，不过真系练到嘢嘅。
2: 真系练到，即系原来啲嗰啲 apps 嗰啲腹肌系喺嗰度嚟。
4: 所以啲 B B 喊其实好犀利，点解会喊得咁大声？系啦，
2: 都系有呢个感受啦。咁啊，呢个就司徒国华嘅得奖感受啦，恭喜晒你先啦，攞到呢个最佳服装奖，有化咗妆，
3: 就算唔奖都已经好慰啦，
2: 好开心啦，已经系啦系啦。咁啊，不如问一下 Horace 啊，
4: 系。
2: 我因為我見到我喺現場啊，我見到 Horace 攞咗，哇，好開心！即係你本身你嗰隻歌已經又唱又跳，你出嚟攞獎都係哇彈跳咁樣嘅喎，你係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4: 哦，
2: 係咩？係我很小朋友咁樣，即係你咁樣出嚟嘅喎，你係哇咁樣，即係你有冇留意自己攞獎嗰、那個嗰、那個嗰一刻，好似即係嗰啲香港小姐，誒、欸、你要做足表情㗎咁樣。
4: 因为好开心，好 surprise， 即系好似啊攞第三名嗰阵时候都觉得啊，点解会系我攞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唱得好过我嘅，咁、但系咁既然评判佢哋有专业嘅角度去觉得我得嘅，咁我都开心嘅。咁但系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点解会有第三，所以我就好兴奋，系真嘅，唔系扮出嚟嘅，系啦系啦，
2: 都睇得出系真啦，梗
4: 系系啦系啦，
2: 大家都睇出，即系嗱，因为当晚你都系攞咗最佳台风奖嘅，咁你嘅参赛歌曲都系载歌载舞啦。你讲下即系，其实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系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系需要好多时间彩排嘅。你是自己练了几耐啊？呢、
4: 這个其实咧，我睇嗰个 YouTube 咧，即系得入咗围十名之后咧，我睇即系睇翻张国荣嗰个 YouTube 啊，或者其他嗰啲唱呢首歌嘅 YouTube， 我都睇咗大大话话都起码几百次噶啦。咁我咧就有啲嘢参考人哋点样跳拍啦，有啲系自己嘅舞步加上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唱歌唔系话好好听，把声底唔系话好好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可以吸引到观众评判咧，咁就靠一啲特别啲咪舞步咯。咁所以我会拣一首比较系又唱又跳嘅，系啦。咁啊希望啲观众或者评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觉得我系佢有呢个嘅长处咁样，系啦，跳得嘅咁样。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个嘅方向去发展咯。
2: 但本身你有冇跳开舞嘅先？
4: 其实好耐之前细个咧都有简单学嗰啲即系舞台嗰啲嘢嘅，系啦，但好多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都多谢系啦，嗰啲老师咧都有教过我嘅，几十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好细个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抌埋一边啦，跟住后屘就而家都觉得系时候想追求翻自己嘅梦想啊，系啊，希望自己可以会唔会喺呢个年纪里边都有啲嘅奖项系关于歌唱嘅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做呢一样嘢。
2: 你嘅梦想系咩啊？其实，
4: 其实我嘅梦想咧，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希望我自己 set up 嘅目标可以完成到，系啦，咁好似今次嘅目标，我都希望。最少有翻一个奖，我就好开心噶啦。咁今次已经好 surprise， 系有两个奖，系啦。咁所以咧，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2: 咁因为我见 Horace 本身都系运动员嘅体质，即系玩开三项铁人嘅，
4: 系。
2: 所以你会 set 嗰啲目标就系、是，我今次要完成乜嘢运动，要攞个咩奖咁样。咁你呢个过程同嗰个运动嘅精神，你觉得有冇关系啊？
4: 有嘅。因为三项铁人因为讲紧嗰个体力啦，同埋耐力，同埋最紧要有个意志啊。其实即系当你好辛苦、好攰、只脚好痛、抽晒筋嗰时，咁点样可以去挨埋佢咧？咁就靠个意志啦，即系觉得自己点都要完成啊咁样咯。咁所以今次比赛一样，即系一定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筹备咗咁耐嘅一个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发挥出嚟。咁坦白讲，嗰日我嘅跳舞，我都系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噶啦。系啦，因为可能现场嗰个气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个即系个准备啦。咁我觉得今次咧系我任何一次嘅演出系最好嘅跳舞。咁但系唱歌咧，始终都系有啲紧张。
2: 好难嘅，其实你一路跳一路唱
4: 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那个嘅声线啦，都唔系话好好听嘅，我自己都知道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咯，即系、就是、我会觉得今次都好满意嘅。咁所以可能评判俾到呢个奖，我觉得可能我系佢觉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系可能我某程度上个外形啊、衣着啊，或者系嗰个舞步啊，佢哋中意啦，咁所以就多谢佢哋。
2: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为嗰日个衣着都好闪啊，即系啲灯打落嚟。 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啊，即係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話，即係如果你覺得最佳服裝獎，如果唔係你攞，你心目中嘅最佳服裝會係邊個啊？你覺得係點啊？司徒國話，
3: 我應該咁講咧，就大家都重視呢個演出，
2: 嗯，
3: 咁大家都愛護自己嘅形象嘅，咁啊。各有各的，
2: 個個都有俾心機啊！其實
3: 各有各的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評邊個好與唔好咧？咁呢個好似唔係
2: 哇！果然係資歷最高啊！講嘢真係積得點樣兜啊！我都聞唔到佢添咁樣，係啦，因為我覺得阿司徒啊，因為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係好閃嘅。咁的而且確，即係個個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係無論係打扮得好閃，定係即係已經盡咗力，咁都係有尊重呢個舞台，好多謝你哋咁多位參賽者，即係俾大家一個咁好睇嘅比賽啦。咁樣嗱，咁我繼續問阿 Horace， 你覺得即係你係排曬舞，即係好似係得你一個有跳唱嘅啫。
4: 嗯，
2: 如果唔係你攞最佳台風，你會覺得邊個會攞最佳台風咧？你覺得都係我嘅啦咁。
4: 我會覺得。有个叫 Tommy 啦，嗰个后生仔系啦，
2: 陈信宇
4: 系啦，咁佢咧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2: 高大啦，
4: 系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嗰、那个好似韩剧个 feel 咁样啊，
2: 系
4: 啦系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样噶，系啦，咁即系好似成个故事系有套戏嗰啲微电影嗰啲咁样啦，系啦嗰种 feel 咁样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唔攞应该。佢都應該可以攞嘅，但係阿華哥咧一號啦，華哥啦係啦，咁佢咧嗰個上海灘嗰個造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樣啊，幾廿年前嗰啲哇，
5: 許文強
4: 係啦，許文強嗰啲咁樣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唔攞咧，呢兩位我覺得。都系啦，
2: 台风嗰、那个
4: 系啦，台风都可以啦，系啦，
2: 系果然啊，王成伟阿 Horace 系外貌协会，佢真系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妆先嗰晚？
4: 少少啦，少少。
2: 嗱，因为我自己都话第一次访问，我见到你条眉系好整齐，即系我知道你贪靓噶啦。咁你其实少少化妆有冇化边度啦？咁啊，司徒国话佢都有化妆噶，系咪先？嗱，而家啲红星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国话都有搽唇膏啊，系咪先？咁你有冇啊？
4: 我嗰日搽润唇膏
2: ，OK，
4: 系啦，润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条眉啊，整一整佢咁样。
2: 本身条眉都好靓嘅，
4: 咁其实咁啊，整个头发啦，咁啊系呢啲咯，咁
2: 系啦。系咁而家系嘅，即系而家嗰啲嗰啲歌手啊，比赛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妆啊，即系。你知即系而家后生嗰啲韩星嗰啲，全部都化妆。不过因为我见阿 Horace 本身啲皮肤都好靓嘅，即系都唔使搽咁多嘅，本身都系啦系啦。继续咁靓仔啊！系不过啦，因为我哋讲到呢度，我仲未有机会问崔嘉伦啊攞金奖啊，我转头翻嚟就同金奖倾下偈先啊！好，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度我要即系。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的金奖得主崔嘉伦先 ，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啊，讲下你的得奖感受先啦。
5: 其实真的好像发咗场梦咁啊，因为我是冇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系你问我，我梗系即系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系一定会攞到啊，系我噶啦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的时候咧，嗰、那个清第二 part 系清唱的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系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系话好复杂，即系其实都系重复。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样。咁但我真系冇谂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系全部嘅参赛者个水平都好高，呢个真嘅。即系例如亦都我开名啊，譬如 Alex 啦，我记得 Alex 佢唱系啦，佢唱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咯，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啦。咁啊，阿 Tommy 又唱得好好啦，唱作词人好难唱啦。咁啊，同埋就系阿二号阿 Derek 啦，直头系我觉得我技惊死咗。咁我直头系我真系冇谂过会，我谂住唉好啦，同奖都好啦。咁点知咦第二名系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 愕然嘅，真心系咁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流，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2: 嗱，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5: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个名字，即系我都系当睇 show， 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睇 show， 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个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all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嗌自己的名嗰下开始紧张。
2: 本身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嘅出格伦？
5: 我冇学过唱歌啦，首先。咁我两个月前喺温哥华就参加咗另一个歌唱比赛。咁就入咗最后嘅十三强。咁但系咧就冇攞任何名次啦。咁其实就系嗰次之后，我先至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冇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咁一路都只不过系去下卡拉 OK 啊，喺香港去卡拉 OK， 咁有啲朋友话啊、哎，你唱歌都好似OK 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听过自己唱成点嘅，咁但系嗰次比赛完咧，咁因为我太太有录低啦，咁我就听，哇，原来有啲位系原来我唱成咁，即系太用力啊，各样，咁我先至即系有种。怎麼說啊、
2: 想做好啲，
5: 系啦，
2: 想进步，
5: 倔强啦，或者牛脾气啦、嗯，想哇，我可以，
2: 原来真系唔得噶，
5: 系啦，可以做好啲嘅，咁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点，咁就去系咁问佢意见啦。我谂佢净系听我呢首吴浩康嘅较早前录影，我谂净系佢听，我俾啲录音佢听，佢应该都听咗100次啦，起码都系。我自己唱咗应该有500次到啦，咁系啊，
2: 本身
5: 辛苦晒，辛苦晒，
2: 即系本身都中意吴浩康嘅。
5: 都中意，同埋我最主要拣佢系，我觉得佢啲歌比较啱自己唱，系即系我应该唱唔到啲好开心嘅歌，把声
2: 咁样讲啦。因为今次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你第二次参加歌唱比赛，
5: 系冇错。
2: 咁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点解你会去参加歌唱比赛？系乜嘢驱使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5: 其实就一直都冇呢个谂头嘅，咁但系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话：喂，你唱歌 OK 喎，喺卡拉 OK 嘅时候，咁你问我系咪即系完全冇谂过参加比赛咧？都有，但系嗰阵时自己喺香港啦，咁即系朋友圈子又比较多啦，咁会即系好似怕丑啊嘛，哇！你即系会笑下你咁啊，可能哇，你参加啲发明星梦啊咁啊，咁但系而家嚟咗加拿大啦，咁觉得都喂40岁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发生。可能之后唔发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灯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过，咁我会后悔咯。咁我觉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谓，试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既然冇人会笑我，咁就试下咯。咁就两个月前就参加咗第一个自己嘅比赛。
2: 嗱，咁你觉得嗱，今次就哇大跃进，即系你第一次就入咗十三强，即
5: 系
2: 第一次喺本地一个歌唱比赛入咗十三强，今次攞咗金奖冠军，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就系、是、你唱咗100次俾老婆听，即系你个进步位系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5: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咗啲酒啊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吴浩康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个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
2: 嗯嗯。
5: 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 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咁先好听咯。咁系啦，呢一个转变咯，我谂最主要。但系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别研究太多嘢嘅。
2: 即其实你讲呢个控制嘅技巧都系自己钻研出嚟嘅，
5: 冇错。
2: 个音乐背景系冇乜话点样学过啲乜嘢，有冇学过任何乐器啊？细个嗰阵
5: 冇嘅，
2: 就纯粹系即系 teenager 嘅时候唱开卡拉 OK，
5: 系啦，跟住买醉啊，主要系
2: 纯粹系真系好放咁样唱，
5: 系啦，
2: 跟住啲 friend 话喂你 OK， 跟住你就诶、就不如试下啦，咁样
5: 系啦，冇错，
2: 都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5: 系。
2: 即如果不是你拿金奖的话，你会觉得、你看到这么多位参赛者，就你会觉得是就刚才你讲话七号 Tommy 或者是三号 Alex 就会拿这个奖。
5: 我自己心目中大热人选是二号 Derek， 因为真是技惊四座，对我来讲即你一听就知道。
2: 怎样为之技惊四座呢？
5: 譬如他揀的两首歌都是很难唱，去到很高音、即我没有研究什么特别的唱歌技巧，但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佢嗰啲叫做强运啊 ，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摆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咁我觉得佢都驾驭到，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佢一听就喂呢、這个一听你就知道学过唱歌啦，同埋佢系即系以我所知佢都系之前参加过 AMS 3 2 0另一个比赛的冠军，咁已经知道，喂，咁你一听就知道佢是
2: 有个底，
5: 有师傅，老师傅嚟嘅，咁样，咁我所以就觉得佢是一个大热嚟嘅。咁另外 Tommy Alex， 我觉得都是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2: 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麦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是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咦，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几冷静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5: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系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系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2: 即反而系加咗分咯。
5: 我觉得会嘅，
2: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
5: 即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分
2: 数。其实系着数咗，
5: 可能
2: 系着数咗呢个位。咁你
5: 冇人想试啊？
2: 咁啊系，即其实嗱，即阿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啦。即如果你嗰个麦突然之间冇声咁样，你有冇想象到呢个情况发生喺你身上又会点？
4: 因为我是五号 ，Angus 六号，咁其实如果早少少，我支咪冇声，咁我会点咧？咁可能我会啲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系脑海入边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2: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
4: 哎呀，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会唔会影响咧？咁样系啦，咁但系话，调翻转即刻谂就话，哇！如果系我自己前一首歌就点算咧？咁样我都有
2: 即系争啲就系、是、就系、是、发生喺
4: 六号好接近啫嘛，
2: 好接近系啊，因为你唱完就到阿 Angus 崔嘉伦啦，因为
5: 你唱到支麦冇晒声，
4: 系啦，应该我嗌到冇晒，
2: 唱到冇电，因为我见啊，即系宣布崔嘉伦出嚟攞奖嘅时候，即系阿 Horace 喺后面都哇，即系你又你自己攞完奖，你自己开心，已经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伦攞金奖，你又拍晒去波特，喂点啊？咁即系好似好 friend 咁样，
4: 因为大家都系靓仔啊嘛。系啊，咁靓仔噶，帮扮靓仔啊，
5: 你靓仔啲啦。
2: 喂，你成日讲靓仔有冇啲保养心得啊？
4: 其实都冇嘅，即系好似之前访问咁样啦。做多啲运动啦，系啦，饮多啲水啦，咁啊，都系老高啲讲啊，早啲瞓啦，咁样嗰啲嘢咯。
2: 咁其实崔嘉伦都系有少少运动底嘅，系嘛？
5: 都系嘅。我之前就跑开长跑，同埋就露营啊、行山啊，都系我嘅 兴趣。
2: 系啦，因为我记得当时见到你就话，你件恤衫都系特登买嘅，咁样，即系平时系运动装嘅。
5: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噶，所以证明我连啲发泥同埋个 hair spray 都系借翻嚟嘅。
2: 哇，即系平时唔 gel 头
5: 嘅。我唔 gel 头噶，因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系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劳动工作啦，咁唔需要讲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对上一次着有领嘅衫咧，可能已经系十几年前同我老婆啊结婚嘅时候噶啦，咁啊之后都真系T 恤啊，长即系运动长裤或者运动短裤、波鞋啊，系我成个衣柜当然唔多啦，唔多衫啊，但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啫。
2: 系嗱，咁因为今日我见崔嘉伦嚟到我哋直播室，佢都系着住一件粉粉地色嘅恤衫，蓝色嘅西装外套咁样嘅，即系都系哇好工整，有打扮过啦。咁啊 ，Horace 今日就着住件黑色 T， 都系一件深呢、這个叫咩颜色啊？应该
4: 灰色啊，
2: 深灰色嘅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嘅。都是好即係好整齊靚仔啦。
5: 學
2: 下啲造型先。係啦，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司徒國華今日哇，但又走一條粉紅色嘅呔，又有恤衫嘅，咁但哇三個都係都非常之靚仔有型啦，係嘛？咁啊，崔嘉倫嗱，因為我哋今年有一個提名人獎啊嘛，金獎嘅提名人獎，你係咪都要想多謝一下呢個提名人？定係其實你寫佢個名落去啊？
5: 哦，其實我寫佢名落去。喂，咁但係我絕對要多謝佢啦，因為
2: 唔係佢提名你嘅，係你。找他做提名人，
5: 因为其实就是填个好像是 Google Form 的时候，就有一栏就是推荐人，我不认识人即是我就是因为我来了加拿大三年，我都不知道填哪个，当然填我太太啦，但我绝对是多谢他的，即他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的，即是无论是现在的唱歌啊，即我都很多谢他，首先就是譬如只是这一次唱歌，我成日匿埋在厕所自己录低自己唱歌，那他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这些小朋友，跟着我录完又给他听，喂那他听极都不会厌，那就是不停给意见我，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多谢他。
2: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的人给你的意见就是喂其实这里真的你真的不行，他会老实地告诉你知。
5: 他会的，他会的。
2: 非常之好。
5: 严师来的。
2: 严师来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又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系咪啊？
4: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样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个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呢我有个即係有个参赛者呢，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摆咗我嘅嗰、那个片啦，咁我多谢佢嘅，因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个表现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系多谢佢嘅，因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长处缺点喺边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係啦，咁啊係啦，都多谢呢一位嘅参赛者嘅咁样囉。
2: 咁其实如果咁样问返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5: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
2: 个老婆都会话，你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5: 即系例如啲唱歌嗰啲，佢哇明明嗰个歌手唱得好，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都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2: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4: 系啦，咁其实头先都咁讲咧，即系有阵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
2: 飘
4: 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到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啲唔好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 做人做即系都有一段时间啦。咁其实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系有负面啲声音俾我嘅。咁、更加今次就系譬如比赛啦，都有收到啲系啦。咁唔系话我唱得咁好啊，话点解我会攞奖啊呢啲嘢。咁其实我都会谂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形式，系啦，系啦，跳唱歌手啦，
2: 好难噶，好难噶。
4: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啦，
2: 非常好，非常好。
4: 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扶贫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这个友仔啊，进步咗，系、哦有努力过、哦，咁我就到时我就希望有呢啲嘅声音，咁我就会系好满足的。
2: 非常好啊，非常好，态度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司徒国华咧，你又点睇啊？你
3: 我点睇？嗱，我咧就讲一下我嘅感觉啦。喺我出嚟参赛嘅之前，我都认识一啲高手嘅，咁咧就佢认为我去参赛咧系无谓嘅，点解咧？佢话按照你嘅唱功年龄啊，84岁唱《上海滩》系好吃嘅，你能够咁唱咧？再加上呢啲咁嘅功底嚟讲呢，已经唔係呀金银铜嗰个档次、应该係钻石级嘅档次嘅。所以呢，你无需去攞呢啲咁嘅奖。咁样。好啦，咁佢仲讲咗讲唱功就係唱歌嘅人需要嘅讲唱功。并不是说你好声不好声，是讲唱功。讲听曲的人呢，就要听味道啊，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来，唱到出来是怎样啊，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听是两个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听我是要听味道，咁样
2: 啊，又系另一个层次嘅分析。
3: 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就我觉得呢一次十个人出嚟表演，呢十个人已经系胜利咗嘅。点解咁讲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喺呢100个人里边要筛取嘅。你在这100人初选里面，初选是最珍贵的，是最没有任何骗人的东西。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呢，这10个人呢出来就已经是胜利者的。
2: 你其实入了10强已经是拿了奖的了。是
3: 的，这样。至于呢，我们这里有金银铜呢三个奖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10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啦。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那个，点解唔俾一个年青有上进心嘅奖佢俾佢咧？
2: 哦，
3: 点解要咁样呢？好啊，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都有啲老人家嚟唱，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两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已经都差唔多系咩啊？亚军嘅就有4个奖系咪啊？三个奖。
2: 三鸟亚军系啦，
3: 冠军嘅呢、这个 你呢你两个奖，咁加埋呢都已经呢就差唔多十个奖㗎喇。咁其实呢十个人呢都应该通通有奖。
2: 是啦，啱啊，其实司徒哥话都讲得啱啊，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㗎喇。
3: 嗰个奖就係呢呃人嘅。因为呢点解呢你呢啲通通一样。但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2: 即再细分啊，係咪
3: 都有咁咁样。但冇。如果呢呢十个人呢都有嘅。好似我。
2: 分猪肉咁喎，咁啊真係香港小姐分猪肉咁
3: 啊，服装奖我觉得唔啱啊，俾服装奖我应该俾个元老奖我，咁我就啱。
2: 咁啊，睇下制作组下年会唔会有呢啲奖啊？
3: 系啊，我再嚟唱就好似好好过瘾嘅喎，因为又八十五岁咯
2: 啊！嗱，呢个
3: 希望咧，希望咧，将来咧呢十个奖，呢十个人咧都有奖。
2: 啊！呢、這个好好多谢司徒国华嘅意见啦，即系另一个层次嘅意见嚟嘅。咁嗱，其实你哋攞咗个奖状之后，你哋有冇谂住话个奖挤喺屋企咩位置？点样挤啊？司徒国华讲下先啦。电视机上面
3: 我就完全冇呢啲奖杯嘅，因为我喺屋企唔系参过比赛。咁啊，呢啲摆喺度咧，就有冇影响咧？咁当然有啦。哇！我个孙话我阿爷。仲咁威喎，咁所以我都会珍惜佢摆喺度。
2: 好，
3: 啊、就咁样
2: 摆喺个色柜度。咁啊 ，Horace， 你啲奖又会挤喺边啊？
4: 咁其实咧，我运动啊、工作都有啲奖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唱歌嘅奖咧，系我正式真系第一次攞嘅。咁、我会好开心、好珍惜。咁我会摆喺屋企最当眼嘅地方。咁啊，喺个柜上边。咁啊，系啦。总之，人哋人下或者自己咧，一入到个厅度咧。必定一定要见到嘅
2: 最多眼嘅位置，
4: 系啦，因为好珍惜呢个奖，因为就系咯，因为自己唔系话咁啊年纪都仲有呢个心去做，咁啊好珍惜，系啦，好珍惜呢个奖，咁啊希望我自己再继续努力啦，望到个奖嗰时咧就会再检讨下自己，系啦，点样可以再进步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摆最多眼嘅位置，
2: 即系唔好辜负咗呢个奖，得闲就望下去，系嘛？
4: 系啦，唔好辜负评判或者啲。听众对我的期望咯，
2: 好非常好。咁啊，崔嘉伦个金奖你会挤边啊？
5: 暂时就冇一个打算，但系暂时而家摆咗喺我个大仔嘅，佢之前参加咗一个数学嘅嗰啲 abacus 算盘比赛，即系佢有个猪肉奖嘅，其实系猪肉奖嚟嘅。咁、哦、但系anyway，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我而家摆紧个奖喺佢隔篱咧，我系。即系同佢讲紧一样嘢，就系因为佢知道爸爸两个月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咗，即系我想话俾佢听，就系你肯努力嘅，你肯改进嘅进步嘅，系一定可以做到嘅。咁佢我而家即系灌输紧佢呢个 message。咁佢系咯，咁有个咁样嘅激励嘅作用，我希望。咁同埋好搞笑就系呢个零月嘅 prepare 嘅过程咧，咁佢哋。又聽到我唱好多次啊！咁佢哋而家都識唱呢首歌啊，咁所以係啦，暫時我會擺喺佢嗰個數學獎隔離先。
2: OK， 即係嗱，阿仔，你睇我都有攞個獎翻嚟，金獎嚟噶。
5: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進步。
2: 鼓勵埋阿仔啊 ！OK， 非常之好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慶祝方法啦、啊、好好珍惜呢一個獎狀嘅。今日恭喜曬大家，多謝大家上嚟接受訪問，恭喜曬！
4: 多謝。

0: 场加入 Peter 仔，翻去啊叫你老公啊嚟起清我底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5: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2: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咧，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不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5: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績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頭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較典型，即係華人家庭會有對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個咗可以獨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業有成就啊。咁當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機去培育你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2: 生活啊，
5: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2: 系啊，譬如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下，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5: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系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系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系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啊，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2: 系啦，吓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又会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5: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啊，有阵时即系佢未必有心嘅，即系可能父母，但系可能有阵时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啲仔女系点啊，咁都会攞出嚟讲下，即系哦，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2: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医生，
5: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个即系你可以话系早熟咗，因为佢哋接收资讯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复杂咗好多。佢哋对个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的想法亦都会更加强烈啦，所以我觉得 仔女其实好多时都希望就是可能、首先 会多一些去听，即是父母多一些听仔女的一些想法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有讲返，即係可能即係都係华人社会可能有陣时都会比较多少少嘅所谓嘅批判或者係意见咁样嘅，係啦，就咁啊呢、這个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别係而家嘅年轻一代都比较唔希望会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有唔同，
2: 係
5: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係啱嘅，係啦係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係你会唔会即係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返而家嘅价值观係點樣啊，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见嘅情况囉。
2: 嗯哼，係啦，有时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㗎嘛。有时候未必係一面倒，如果係我係咁听你要，即係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係一个溝通嚟㗎啦。
5: 係啊，冇错，係啊。
2: 嗯哼。好啦，咁啊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諗呢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溝通呢。
5: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係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係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係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係、其实家长一定係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2: 冇错
5: 啦。咁、但係呢个爱嘅背后呢，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2: 系，
5: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2: 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傾过啊，唔該。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5: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嘅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影響咗個仔女，其實佢哋嗰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去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面，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2: 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5: 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来的，是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个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是他可能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18岁啦，
2: 系，
5: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2: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5: 一定会嘅，呢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嘅一个个案，其实都系因为学业问题啊，即系可能都系因为个期望嘅问题啦。咁我会觉得呢、這个其实真系要即系作为家长，真系要自己可能有阵时都我哋不停都有啲嘅反思，即系我哋即系可能生养即系小朋友，其实我哋嘅目标系乜嘢咧？我哋系想生一个超人出嚟啊，定系我哋即系期望即系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咧？系啦，咁。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 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2: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医生。
5: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咁、其中一种咧就系、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咁、呢、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啊，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系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系你即系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2: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㗎喎，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啊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㗎喎吓。
5: 係啊係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咁但係父母又有好多自己諗法，我諗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係喺我哋想表达一啲讯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係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呢，佢心里面嘅諗法係點樣呢，佢想做到啲乜嘢呢，係啦，咁呢个都係即係其实讲係好容易，但係做係好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係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2: 停一阵啊，系啊，
5: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一下自己，哦，其实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2: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最 hurt 嘅。
5: 是啊，
2: 是咪、即係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係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5: 係啊，呢、這个係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2: 係咁表面上呢个就真係伤害到大家啦，係咪、所以即係停一停，諗一諗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地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5: 是啊，这个即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即是没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2: 同埋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5: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2: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是、好，那医生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你工作那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例如是那些家人那些的相处啊沟通那方面，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呢。
5: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唔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俾私隐啦，系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系、即系有一个家长咧，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系啦。咁就即系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读书啊、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谂法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呢，是一个比较高压少少的一个管养的方式啦，是啦。咁最终都引嚟一些反弹，就是可能他是连返学都不想返的那个小朋友，是啦。是啦。咁最终就咁他即是已经好耐都冇返学啦，直情去到，是啦。咁我记得我同那个家长去傾的时候，都有其中有问过他，就是其实你都做了好多嘢啦，好努力去 为了你的小朋友好啦，系啦。咁但系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啊？
2: 嗯，
5: 有冇一啲嘅改善咧？咁样系啦，还是系变得越嚟越差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尝试去有啲嘅改变咧？咁样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系最紧要都系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嘅一啲方法系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时候，咁我哋要去谂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变或者一啲微调咁样咯，系啦，
2: 系啦，的确系噶吓，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係尋求一啲嘅帮助嘅呢，其实有冇一啲即係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呢？
5: 我諗可以尝试去搵一啲嘅辅导先啦，係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间都有一啲嘅辅导嘅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搵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桥啦，我哋环机构啦，係啦，咁都会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實學校我據我所知都係有啲嘅輔導員嘅，咁佢哋大就係可能係面向學生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關嘅服務咯。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第一步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尋求協助先啦，係啦。咁服務其實即係社區裏面有好多嘅，係啦，咁就即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個需要嘅話，其實你就一定會揾到嘅，係啦，咁。但是你怎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找服务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因为 我以前的接触的个案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呢，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
2: 是
5: 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是就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2: 有时候会想起，即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仔女咯。
5: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的，是但是刚才也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咁我哋都可能要想一想，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咁当然啦，我哋上一代对待我哋嘅方式系即系出于爱啦，好多
2: 系啦，全部都系嘅。
5: 咁但系嗰个方式系咪仍然都适合而家2026年咧？咁样系啦，
2: 的确系嘅。
5: 大家就要谂一谂。
2: 系啦，咁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Eason倾过，唔该。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嘅。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5: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 我曾經即之前即試過係農曆新年期間去探訪嘅一啲長者啦，咁啊。都見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慶嘅一啲嘅揮春啊，擺咗屋企啊，咁我記得我試過問就係、是、哦，咦你見你都好多嘅即係農曆新年嘅揮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處點啊，有冇電話聯絡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係都係可能係仔女長大咗都係專業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啊，其实即系。即系一个沟通同埋相处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好长期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咁有啲嘢如果系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伤害产生咗咧，其实嗰、那个影响系会好大嘅。即系可能去到即系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呢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吓。
2: 嗯，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
5: 嗯，
2: 系咪？
5: 系，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即系啲姨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候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是、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候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佢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其實佢哋。虽然他们即年纪大了，但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是的，那我觉得这方面都可能要有阵时要问多一点他们自己的想法是怎样、
2: 嗯、
5: 甚至乎我有阵时即遇见过有些情况是可能即譬如陪长者去看医生复产这样，是的，那可能 未听长者或者是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是的，是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是的，咁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啦，尊重翻长者佢哋想点样啦，系啦，
2: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嘅，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5: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系如果系针对同长者沟通嘅话，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话少少无奈啦，即系因为其实长者佢改变唔到佢哋噶啦嘛，即系佢哋即系活咗几廿年人，其实 你冇可能话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
2: 系
5: 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青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咯，尝试系啦，系啦。
2: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候，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5: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一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来越差，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㗎啦。
2: 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呢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諗啲乜嘢㗎，反而。但係啲后生呢諗住，哎呀我讲咩呢你都唔係好明㗎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你又唔讲我又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㗎啦，系咪？
5: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諗法囉，即係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但可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2: 系
5: 啦。
2: 系啦，
5: 咁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囉，即係譬如我即係譬如即係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係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係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係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
2: 咪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5: 系啊系 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2: 佢
5: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一步。
2: 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嘅。
5: 系啊
2: 系
5: 啊，
2: 的确系噶，都捉住佢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5: 系啊系啊，冇错。我以前都喺香港工作嘅时候，都试过有开一啲嘅一啲嘅小组活动，系俾长者去学点样用手机。
2: 系、哦、
5: 啊，所以其实即系都唔好睇小佢哋学习能力咯，即系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佢哋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啲嘢嘅。
2: 咁又好有兴趣、哦。咁其实嗰啲嘅长者咧，佢哋点解会咁想，即系话去学下个手机嗰方面咧？即系佢哋会唔会有个想法嘅咧？
5: 我觉得佢哋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2: 系
5: 啦。咁其次，其实佢哋都对而家嗰个世界嘅一啲嘅发展系好好奇嘅，系啦。即系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嘅，我试过喺一啲嘅长者嘅小组上面系教佢哋点样用人工智能嘅。
2: 哦 ，OK，
5: 系啦，其实唔系好复杂啫嘛，即系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系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啊，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啊，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2: 嗯，系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5: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
2: 工作
5: 繁忙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2: 家庭，
5: 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一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2: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5: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即是你都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的，那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那正常 很大部分情况啦，不是一定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仔女都很正常的。
2: 三代同堂的，
5: 是啦，甚至乎四代都有的。
2: 是啊，我听过都。
5: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 多啲嘅，即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其中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是、大家嘅住屋空間比較大。
2: 嗯，
5: 咁其實如果多啲嘅家庭聚會啊，咁即係長輩又可以多啲時間接觸一下啲孫啊，咁其實都係好好事咯。咁或者係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後花園啦、
2: 啊，
5: 可以
2: barbecue
5: 啊，
2: 咁
5: 係
2: 啊，
5: 係啦、啊，即係多啲咁樣嘅凝聚嘅方式係都。是一个几好的方法啦。
2: 嗯，咁我都听过咧，有啲譬如话即系三代同堂嗰啲，有时候咧嗰、那个爹哋妈咪咧系要帮手凑孙嘅。咁咧见到佢哋咧，即系可能都有少少即系管教上边咧都有啲拗撬嘅。
5: 系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系啦。咁、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挺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咩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受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是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2: 是
5: 啦，咁或者是有啲嘅即膳食上的安排啊，咁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啦，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减少啲个摩擦咯。
2: 嗯，好，的确系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9: 好歌不厌百回听
20: ，Unforgettable。
19: 扰良三日西曲情
20: ，That's what you are。
19: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寄心声
20: Unforgettable。
21: 阿边，
22: 我估，
21: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4: 考考你嘅智力，
23: 考考我嘅智力，
24: 周末智够分，
2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4: 周国贤、塔塔
23: 同你周末智够分。
2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6: 哇，雪糕车啊！
2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啊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5: 系
2: 啊，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5: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 啦 ，OA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 所有65岁的长者都会有的，是啦。那这个都正常来讲呢，就会65岁的时候呢会收到政府的信啦，那就可以去申请啦，是啦。那、okay. 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的，是啦。那、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那就是一个叫做收入的补助来的。咁佢都係睇返嗰个譬如长者65岁嘅时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状况啦。咁如果有啲长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经有好多收入唔同类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属于偏向低收入嘅话呢，咁就可以连埋嗰个OH Security， 即係嗰个年老金去一起去申请嘅。係啦。咁当然我哋退休嘅时候咁就即如果有在加拿大工作过的，那就会有一个退休金啦，即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是一个 pension 啦，其实都是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了这么多年得到的一个 pension 来的。那这个 pension 呢其实就都需要申请，那同埋都可以有一个选项呢，就是可以考虑迟少少申请的。
0: 哦，
5: 是，因为呢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係、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呢就係攞 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呢就可以攞多啲嘅。係、
0: 哦、
5: 啦。
0: 咁、
5: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嘅。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可以考虑，就係我、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㗎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呢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遲少少攞，咁就会多少少嘅，即係到你70岁嘅时候就会多少少收入啦，咁样囉，係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药费资助上啦，咁都有一个叫 PharmaCare 嘅计划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关嘅，係啦，就按照返嗰个长者嘅收入啦去计算返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额去支付一啲嘅药费。咁如果係一啲好低收入嘅长者嘅话呢，就係、是、会係全面咁样㗎啦。咁即係除咗即係大家睇医生就 MSP 就唔需要钱啦。咁、就如果申请咗呢个 PharmaCare 嘅计划呢，咁而你又係低收入嘅人士嘅话呢，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药费咁样囉。係、啦。咁亦都有即係、有牙科啦、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个牙科嘅计划嚟。咁亦都係可以去申请嘅，係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訪問嘅时候，即係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係啦。即係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係啦。咁呢啲

0: 加拿大特別是 BC 省的房屋資源都很緊缺啦，咁你申請咗，即係如果你合資格嘅話，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時間嘅，係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資格就可以盡早去申請啦。
1: 嗯，
0: 咁房屋嚟講，亦都有一個叫做Safer 嘅計劃嘅，即係英文叫做 SAFER， 係一個專係俾長者嘅租金資助嚟嘅。
1: 哦，
0: 咁佢就係俾一啲以係一啲私人嘅單位。租緊屋嘅長者去申請，咁佢都係同失有關係嘅，即係一個補助嘅計劃啦。即係如果譬如你嘅收入係舉例啦，譬如你長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咁而你嘅租金係要1500蚊㗎啦已經，係咁你咪剩翻500蚊咯，係啦。咁佢呢個計劃咧就係有一個額外嘅補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咧，个压力可以减缓少少咁样，系啦，亦都变相系多咗嘅资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系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係俾一啲係有需要嘅長者或者一啲嘅殘疾人士去使用嘅，係啦。咁呢個計劃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轉介啊，可能係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等等護士啊去轉介咗，咁你先係合資格去申請咁樣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有些機構，即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有一些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可能一些嘅送飯啊、送餐啊，或者是一些上門嘅簡單嘅家居清潔啊，即係都有啲咁嘅計劃係可以俾長者申請嘅，係咁。咁就其實都好多嘅，即係 BC 省都有好多資源俾長者嘅嚇。係。咁但係就即是要嘗試去了解咯，咁其實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嘗試上網去揾嘅有一本嘅小冊子咧，叫做《BC 省長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BC Seniors Guide》嘅，係有中文版，有繁體中文版，有簡體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喺網上可以睇，
0: 係網上可以揾到嘅，係啦，係啦，係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樣，或者係啦 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㗎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 一本 physical 嘅實體版本，但係就當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係可以睇翻網上版咁樣。
1: 係啦，其實咧仲有啲譬如長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車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時去啲超市買都有 discount 噶嘛。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而后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拜
0: 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填充，频频门啊呼我做啊做英雄，时势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3: 你好。
2: 系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伟啊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Ho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你好。
2: 系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系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Angus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喂，大家心情平复翻未啊？而家
5: 我平复咗噶啦，平复咗噶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噶嘛，
2: 听咗一两日添啊，即系重温自己的片段都
5: 系，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嘛。
2: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3: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2: 唔好阻水，
3: 系
2: 咩叫阻水啊？
3: 因为点解咧？我84岁。点解唔留翻啲时间俾后生嗰啲人去攞咧？咁、所以我就本住唔阻水嘅态度嚟参加呢次
2: 去玩呢个比赛，即系玩下，睇下同啲后生仔一齐先咁样去参与嘅。喂，但系都攞到呢个奖，即系大家觉得佢当晚嘅打扮如何啊？即系上海滩嗰个长衫，
4: 非常有型啊！
5: 冇得顶啊，真系。
2: 咪同埋你化嗰个妆都几浓，我见到你有搽唇膏嘅系嘛？
3: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那他要怎么画的，因为我本身来讲呢就很多老人斑、自己就没办法搞定，一定是等化妆师，那我都很多谢这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翻啲，不要跟他们距离那么多我跟他们这班人争成50年、40年，所以呢我现在可能是争20年到咁啊，好啲。
2: 即系你眼中看到他哋，觉得是咪个个都好似自己的仔咁啊？呢班仔咁。
3: 系啊，嗰啲真的好似我仔啦。
2: 呢班仔啊。
3: 咁我点解会阻水咧？等你威啲啦咁。但是咧，我就已经够晒威噶啦。
2: 系攞咗呢个最佳服装。
3: 唔系攞咗奖，未攞啲奖之前就已经威到最尽。
2: 点威法？
3: 点威法？你哋华侨之声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2: 系
3: 你听唔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2: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3: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10号啊，9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啊。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威咗我。咁我點解唔維護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我同埋佢哋喺一齊嘅時候咧，都有成幾日，佢哋個個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係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2: 果然啊，即係有呢個連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個好特別嘅。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唔知道阿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时话瞓喺度唱歌，
5: 咁犀利，未听过。
2: 瞓喺度练歌，嗰、那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4: 我都练咗几下。
2: 你真系试过，
4: 即系
2: 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嗰种讲法。阿王 Horace 系咪有试过瞓喺度练歌？试
4: 过，但系好难唱，不过真系练到嘢嘅。
2: 真系练到，即系原来嗰啲 apps 嗰啲腹肌系喺嗰度。
4: 所以啲 B B 喊其实好犀利，点解会喊得咁大声？ 系啦，
2: 都系有呢个感受啦。咁啊，呢个就司徒国华嘅得奖感受啦，恭喜晒你先啦，攞到呢个最佳服装奖，有化咗妆，
3: 就算唔奖都已经好慰啦，
2: 好开心啊，已经系啦系啦。咁啊，不如问一下 Horace 啊，
4: 系
2: 我因为我见到我喺现场啊，我见到 Horace 攞咗，哇，好开心！即系你本身你嗰只歌已经又唱又跳，你出嚟攞奖都系哇！弹跳咁样嘅，你系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4: 哦，系咩？
2: 系啊，我很小朋友咁样，即系你咁样出嚟嘅，你系哇咁样，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攞奖嗰个嗰一刻，好似即系嗰啲香港小姐，诶、欸，你要做足表情噶咁样。
4: 因为好开心，好 surprise 咯，即系好似啊攞第三名嗰阵时都觉得啊，点解会我攞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抢得好过我嘅，咁、但系咁既然评判。他哋有專業嘅角度去覺得我得嘅，咁我都開心嘅，咁但系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點解會有第三，所以我就好興奮，係真嘅，唔係扮出嚟嘅，係啦係啦，
2: 都睇得出係真啦，梗係
4: 係啦係啦，
2: 大家都睇出，即系嗱，因為當晚你都係攞咗最佳台風獎嘅，咁、你嘅參賽歌曲都係再歌再舞啦，你講下即係其實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系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係需要好多時間彩排嘅。你是自己练了几耐啊？呢、
4: 這个其实咧，我睇嗰个 YouTube 咧，即系得入咗围十名之后咧，我睇即系睇翻张国荣嗰个 YouTube 啊，或者其他嗰啲唱呢首歌嘅 YouTube， 我都睇咗大大话话都起码几百次噶啦。咁我咧就有啲嘢嘅参考人哋点样跳拍啦，有啲系自己嘅舞步加上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唱歌唔系话好好听，把声底唔系话好好嘅，咁所以咧有啲咩可以吸引到观众评判咧，咁就靠一啲特别啲咪舞步咯。咁所以会打手比较系又唱又跳嘅，系啦。咁啊希望啲观众或者评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觉得我系佢有呢个嘅长处咁样，系啦，跳得嘅咁样，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个嘅方向去发展咯。
2: 但本身你有冇跳开舞嘅先？
4: 其实好耐之前细个咧都有简单学过啲即系舞台嗰啲嘢嘅，系啦，但系好多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都多谢系啦，嗰啲老师咧都有教过我嘅，几十年前噶啦，系啦。咁嗰时好细个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放在一边啦，跟住后屘就而家都觉得系时候想追求翻自己嘅梦想啊，系啊，希望自己可以会唔会喺呢个年纪里边都有啲嘅奖项系关于歌唱嘅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做呢一样嘢。
2: 你嘅梦想系咩啊？其实
4: 其实我嘅梦想咧，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希望我自己 set up 嘅目标可以完成到，系啦。咁好似今次嘅目标，我都希望。最少有翻一个奖，我就好开心噶啦。咁今次已经好 surprise， 系有两个奖，系啦。咁所以咧，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2: 咁因为我见 Horace 本身都系运动员嘅体质，即系玩开三项铁人嘅，
4: 系。
2: 所以你会 set 嗰啲目标就系、是，我今次要完成乜嘢运动，要攞个咩奖咁样。咁你呢、這个过程同嗰个运动嘅精神，你觉得有冇关系啊？
4: 有嘅。因为三项铁人，因为讲紧嗰个体力啦，同埋耐力，同埋最紧要有个意志啊。其实即系当你好辛苦、好攰，只脚好痛、抽晒筋嗰时，咁点样可以去挨埋佢咧？咁就靠个意志啦，即系觉得自己点都要完成啊，咁样咯。咁所以今次比赛一样，即系一定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筹备咗咁耐嘅一个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发挥出嚟。咁坦白讲，嗰日我嘅跳舞，我都系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噶啦。系啦，因为可能现场嗰个气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个即系个准备啦。咁我觉得今次咧系我任何一次嘅演出系最好嘅跳舞。咁但系唱歌咧，始终都系有啲紧张。
2: 好难嘅，其实你一路跳一路唱
4: 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那个嘅声线啦，都唔系话好好听嘅，我自己都知道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咯，即系、就是、我会觉得今次都好满意嘅。咁所以可能评判俾到呢个奖，我觉得可能我系佢觉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系可能我某程度上个外形啊、衣着啊，或者系嗰个舞步啊，佢哋中意啦，咁所以就多谢佢哋。
2: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为嗰日个衣着都好闪啊，即系啲灯打落嚟。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啊，即係我都唔記得問，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話，即係如果你覺得 最佳服装奖，如果不是你攞，你心目中的最佳服装会是边个啊？你觉得是点啊？司徒国华，
3: 我应该咁讲咧，就大家都重视呢个演出，咁大家都爱护自己嘅形象嘅，咁啊各有各嘅，
2: 个个都有俾心机啊，其实
3: 各有各嘅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评边个好而唔好咧？咁呢个好似。
2: 哇，果然是资历最高啊！讲嘢真系值得点样兜啊！我都闻到佢添咁样，系啦，因为我觉得阿司徒啊，因为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系好闪嘅，咁的而且确即系个个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系无论系打扮得好闪，定系即系已经尽咗力，咁都系有尊重呢个舞台，好多谢你哋咁多位参赛者，即系俾大家一个咁好睇嘅比赛啦，咁样嗱，咁我继续问阿 Horace， 你觉得即系你系排晒舞，即系好似系得你一个有跳唱嘅啫。如果不是你拿最佳台风，你会觉得哪个会拿最佳台风？你觉得都是我的了。
4: 我会觉得有个叫 Tommy 那个后生仔，
2: 陈信宇，
4: 他呢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2: 高大啦，
4: 系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那个。好似韓劇個 feel 咁樣啊，
2: 係
4: 啦，係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樣啊，係啦，咁即係好似成個故事係有套戲嗰啲微電影嗰啲咁樣啦，係啦，嗰種 feel 咁樣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唔攞，應該佢都應該可以攞嘅，但係阿華哥咧一號啦，華哥啦，係啦，咁佢咧嗰個上海灘嗰個造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樣啊，幾廿年前嗰啲，哇！
5: 許文強
4: 係啦，許文強嗰啲咁樣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唔攞咧，呢兩位我覺得都係啦。
2: 颱風嗰、那個
4: 係啦，颱風都可以啦，係啦。
2: 果然啊，黃成慧啊 ，Horace 係外貌協會，佢真係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妝先嗰晚？
4: 少少啦。
2: 嗱，因为我自己都话第一次访问，我见到你条眉系好整齐，即系我知道你贪靓噶啦。咁你其实少少化妆有冇化边度啦？咁啊，司徒国华佢都有化妆噶，系咪先？男而家啲红星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国华都有搽唇膏啊，系咪先？咁你有冇啊？
4: 我嗰日搽润唇膏
2: ，OK，
4: 系啦，润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条眉啊，整一整佢咁样。
2: 本身条眉都好靓嘅，
4: 咁其实咁啊，整个头发啦，咁样系呢啲咯。咁
2: 系啦，系咁而家系嘅，即系而家嗰啲嗰啲歌手啊，比赛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妆啊，即系。你知即系而家后生嗰啲韩星嗰啲，全部都化妆。不过因为我见阿 Horace 本身啲皮肤都好靓嘅，即系都唔使搽咁多嘅，本身都系啦系啦。继续咁靓仔啊！系不过嗱，因为我哋讲到呢度，我仲未有机会问阿崔嘉伦啊攞金奖啊，我转头翻嚟就同金奖倾下偈先啊！好，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度我要即系。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的金奖得主崔嘉伦先 ，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啊，讲下你的得奖感受先啦。
5: 其实真的好像发了一场梦咁啊，因为我是冇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系你问我，我梗系即系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系一定会攞到啊，系我噶啦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的时候咧，嗰、那个清第二 part 系清唱的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系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系话好复杂，即系其实都系重复。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样。咁但我真系冇谂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系全部嘅参赛者个水平都好高，呢个真嘅。即系例如亦都我开名啊，譬如 Alex 啦，我记得 Alex 佢唱系啦，佢唱张学友嘅1000个伤心的理由咯，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啦。咁啊，阿 Tommy 又唱得好好啦，唱作词人好难唱啦。咁啊，同埋就系阿二号阿 Derek 啦，直头系我觉得我技惊四座。咁我直头系我真系冇谂过会，我谂住唉好啦，同奖都好啦。咁点知咦第二名系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愕然嘅真心系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 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觉得，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流，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2: 嗯，嗱，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5: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个名。即系我都系当睇 show， 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阿 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睇 show。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个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嗌自己个名嗰下开始紧张。
2: 本身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嘅出格啦？
5: 我冇学过唱歌啦，首先，咁我两个月前喺温哥华就参加咗另一个歌唱比赛，咁就入咗最后嘅13强，咁但系咧就冇攞任何名次啦。咁其实就系嗰次之后，我先至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冇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咁一路都只不过系去下卡拉 OK 啊。在香港去卡拉 OK， 咁有啲朋友话：，你唱歌都好似OK 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听过自己唱成点嘅。咁但系嗰次比赛完咧，咁因为我太太有录低啦，咁我就听，哇！原来有啲位系原来我唱成咁，即系太用力啊，各样。咁我先至即系有种点讲啊，
2: 想做好啲，
5: 系啦，
2: 想进步，
5: 倔强啦，或者牛脾气啦，想哇我。
2: 原来真系唔得噶，
5: 系啦，可以做好啲嘅，咁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点，咁就去系咁问佢意见啦。我谂佢净系听我呢首吴浩刚嘅较早前录影，我谂净系佢听，我俾啲录音佢听，佢应该都听咗100次嘅，起码都系。咁我自己唱咗应该有500次到啦，咁系啊。
2: 本身
5: 辛苦晒，辛苦晒，
2: 即系本身都中意吴浩刚嘅。
5: 都中意，同埋我最主要拣佢系，我觉得佢啲歌比较。啱自己唱，即系我应该唱唔到啲好开心嘅歌，把声
2: 咁样讲啦。因为今次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你第二次参加歌唱比赛，
5: 系冇错。
2: 咁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点解你会去参加歌唱比赛？系乜嘢驱使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5: 其实就一直都冇呢个谂头嘅，咁但系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话：，喂，你唱歌 OK 喺卡拉 OK 嘅时候，咁咁你问我系咪即系完全冇谂过参加比赛咧？都有，但系嗰阵时自己喺香港啦，咁即系朋友圈子又比较多啦，咁会即系好似怕丑啊嘛，哇！你即系会笑下你咁啊，可能哇！你参加啲发明星梦啊咁啊，咁但系而家嚟咗加拿大啦，咁觉得都喂40岁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发生，可能之后唔发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灯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过，咁我会后悔咯。咁我觉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谓，试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嘅人，冇人会笑我，咁就试下咯。咁就两个月前就参加咗第一个自己嘅比赛。
2: 嗯，嗱，咁你觉得嗱，今次就哇大跃进，即系你第一次就入咗13强，即
5: 系
2: 第一次喺本地一个歌唱比赛入咗13强，今次攞咗金奖冠军，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就系即系你唱咗100次俾老婆听，即系你嘅进步位系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5: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咗啲酒啊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唔好康康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个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 咁先好听咯。咁咁系啦，呢一个转变咯，我谂最主要。但系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别研究太多嘢嘅。
2: 即系其实你讲呢个控制嘅技巧都系自己钻研出嚟嘅。
5: 冇错。
2: 个音乐背景系冇乜话点样学过啲乜嘢，有冇学过任何乐器啊？细个嗰阵
5: 冇嘅，
2: 就纯粹系即系 teenager 嘅时候唱开卡拉 OK。
5: 系啦。买醉啊，主要系
2: 纯粹系真系好放咁样唱，跟住啲 friend 话：喂，你 OK？ 跟住你就诶、欸，就不如试下啦，咁样
5: 系啦，冇错，
2: 都系保住一个轻松嘅状态。
5: 系，
2: 即系如果唔系你攞金奖嘅话，你会觉得诶、你见到咁多位参赛者，就你会觉得系就头先你讲话诶七号 Tommy 或者系三号 Alex 就会攞呢个奖。
5: 我自己心目中大热人选系二号 Derek 咯，因为真系。技惊四座，对我嚟讲，即系你一听就知道。点
2: 样为之技惊四座咧？
5: 譬如佢拣嗰两首歌都系好难唱啦，去到好高音啦、嗯，即系我冇研究啲咩特别嘅唱歌技巧，但系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系佢嗰啲叫做强运啊 ，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嗌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好难唱。咁我觉得佢都驾驭到，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佢一听就诶、喂呢、這个一听你就知道学过唱歌啦，同埋佢系即系以我所知，佢都系之前参加过 AMS 3 2 0另一个比赛嘅冠军，咁系咁已经知道，喂咁你一听就知道佢系
2: 有个底，
5: 有师傅老师傅嚟嘅咁啊，咁我所以就觉得佢系一个大热嚟嘅。咁另外 Tommy Alex， 我觉得都系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2: 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咪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系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啊，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咦，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几冷静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5: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是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是我的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2: 即反而系加咗分咯。
5: 我觉得会嘅，
2: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
5: 即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分
2: 数。其实系着数咗，
5: 可能
2: 系着数咗呢个位。咁你
5: 冇人想试啊？
2: 咁啊系，即其实嗱，即阿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啦。即如果你嗰个麦突然之间冇声咁样，你有冇想象到呢个情况发生喺你身上又会点？
4: 因为我是五号 ，Angus 六号，咁其实如果早少少，我支咪冇声，咁我会点咧？咁可能我会啲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系脑海入边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2: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
4: 哎呀，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会唔会影响咧？咁样系啦，咁但系话，调翻转即刻谂就话，哇！如果系我自己前一首歌就点算咧？咁样我都有
2: 即系争啲就系、是、就系、是、发生喺
4: 六号六号好接近啫嘛，
2: 好接近系啊，因为你唱完就到阿 Angus 出紧嚟啦，因为
5: 你唱到支咪冇晒声，
4: 系啦，应该我嗌到冇晒，
2: 唱到冇电，因为我见啊，即系宣布崔嘉伦出嚟攞奖嘅时候，即系阿 Horace 喺后面都哇，即系你又你自己攞完奖，你自己开心，已经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伦攞金奖，你又趴晒去膊头，喂点啊？咁即系好似好 friend 咁样，
4: 因为大家都系靓仔啊嘛，系啊，咁靓仔噶，帮扮靓仔啊，
5: 你靓仔啲啦。
2: 喂，你成日讲靓仔有冇啲保养心得啊？
4: 其实都冇嘅，即系都之前访问咁样啦，做多啲运动啦，系啦，饮多啲水啦，咁啊，都系老高啲讲啊，早啲瞓啦，咁样嗰啲嘢咯。
2: 咁其实崔嘉伦都系有少少运动底嘅，系嘛？
5: 都系嘅，我之前就跑开长跑，同埋就露营啊、行山啊，都系我嘅 兴趣。
2: 系啦，因为我记得当时见到你就话，你件恤衫都系特登买嘅，咁样，即系平时系运动装嘅。
5: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噶，所以证明我连啲发泥同埋个 hair spray 都系借翻嚟嘅。
2: 哇 ，OK， 即系平时唔 gel 头嘅。
5: 我唔 gel 头噶，因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系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劳动工作啦，咁唔需要讲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对上一次着有领嘅衫咧，可能已经系十几年前同我老婆啊结婚嘅时候噶啦。咁啊，之后都真系T 恤啊，长即系运动长裤或者运动短裤、波鞋啊，系我成个衣柜当然唔多啦，咁唔多衫啊，但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啫。
2: 系嗱，咁因为今日我见崔嘉伦嚟到我哋直播室，佢都系着住一件粉粉地色嘅恤衫，蓝色嘅西装外套咁样嘅，即系都系哇好工整，有打扮过啦。咁啊 ，Horace 今日就着住件黑色 T， 都系一件深呢、這个叫咩颜色啊？应该
4: 灰色啊，
2: 深灰色嘅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嘅。都是好即係好整齊靚仔啦，係啦，咁個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司徒國華今日哇，但又走一條粉紅色嘅呔，又有恤衫嘅，咁哇三個都係都非常之靚仔有型啦，係嘛？咁啊，崔嘉倫嗱，因為我哋今年有一個提名人獎啊嘛，金獎嘅提名人獎，你係咪都要想多謝一下呢個提名人？定係其實你寫佢個名落去嘅？
5: 哦，其實我寫佢名落去，喂，咁但係我絕對要多謝佢啦，因為
2: 唔係佢提名你嘅，係你。找他做提名人，
5: 因为其实就是填个好像是 Google Form 的时候，就有一栏就是推荐人，我不认识人即是我就是因为我来了加拿大三年，我都不知道填哪个，当然填我太太啦，但我绝对是多谢他的，即他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来的，即是无论是现在的唱歌啊，即我都很多谢他，首先就是譬如只是这一次唱歌，我成日匿埋在厕所里自己录低自己唱歌，那他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这些小朋友，跟着我录完又给他听，喂那他听极都不会厌，那只是不停给意见我，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多谢他。
2: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的人给你的意见就是喂其实这里真的你真的不行，他会老实地告诉你知。
5: 他会的，他会的。
2: 非常之好。
5: 严师来的。
2: 严师来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又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系咪啊？
4: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个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呢我有个即係有个参赛者呢，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摆咗我嘅嗰、那个片啦，咁我多谢佢嘅，因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个表现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係多谢佢嘅，因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长处缺点喺边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係啦，咁係啦，都多谢呢一位嘅参赛者嘅咁样囉。
2: 嗱，咁其实如果咁样问返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5: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个
2: 老婆都会话，你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5: 即系例如唱歌嗰啲，佢哇明明嗰个歌手唱得好，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2: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4: 系啦，咁其实喺头先都咁讲咧，即系有阵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飘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啲唔好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 做人做即都有段时间啦。咁其实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系有负面啲声音俾我嘅。咁、更加今次就系譬如比赛啦，都有收到啲系啦。咁唔系话我唱得咁好啊，话点解我会攞奖啊呢啲嘢。咁其实我都会谂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
2: 形式，
4: 系啦，系啦，跳唱歌手啦，系啦，
2: 好难噶。
4: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
2: 非常好，非常好。
4: 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扶贫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这个友仔啊，进步咗，系有努力过，咁我就到时我就希望有呢啲嘅声音，咁我就会系好满足噶啦。
2: 非常好啊，非常好，态度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司徒国华咧，你又点睇啊？你
3: 我点睇？谂我咧就讲一下我嘅感觉啦。喺我出嚟参赛嘅之前，我都认识一啲高手，咁咧就佢认为我去参赛咧系无谓嘅，点解咧？佢话按照你嘅唱功年龄啊，84岁唱《上海滩》系好吃力嘅，你能够咁唱咧？再加上咧，呢啲咁嘅功底嚟讲咧，已经唔系啊金银铜嗰个档次，应该系钻石级嘅档次嘅。所以咧，你无需去攞呢啲咁嘅奖吓。咁样好啦，咁佢仲讲咗，讲唱功就系唱歌嘅人需要嘅讲唱功。并不是说你好声不好声，是讲唱功。讲听曲的人呢，就要听味道啊，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来，唱到出来是怎样啊，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听是两个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听我是要听味道，咁样
2: 啊，又是另一个层次的分析。
3: 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就我觉得呢一次十个人出嚟表演，呢十个人已经是胜利咗嘅。点解咁讲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喺呢100个人里边要筛出去。你在这100人初选里面，初选是最珍贵的，是最没有任何呃人的东西。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呢，这10个人呢出来就已经是胜利者的。
2: 你其实入了10强已经是拿了奖的了。是
3: 的，认同。这样至于呢，我们这里有金银铜呢3个奖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10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啦。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那个，点解唔俾一个年青有上进心嘅奖佢俾佢咧？
2: 哦，
3: 点解要咁样呢？好啊，好，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都有啲老人家嚟唱，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2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已经都差唔多系咩啊？亚军嘅就有4个奖系咪啊？三个奖。
2: 三鸟亚军系啦，
3: 冠军嘅呢、这个 你呢你两个奖，咁加埋呢都已经呢就差唔多十个奖㗎啦。咁其实呢十个人呢都应该通通有奖。
2: 是啦，啱啊，其实司徒国华都讲得啱啊，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㗎啦。
3: 嗰个奖就係呢呃人嘅。因为呢点解呢你呢啲通通一样。但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2: 即係再细分啦，係咪
3: 都有咁咁咁担保。如果呢呢十个人呢都有嘅。好似我。
2: 分豬肉咁喎，咁啊真系香港小姐分豬肉咁
3: 啊！服裝獎，我覺得唔啱啦，俾服裝獎我啦，應該俾個元老獎我，咁我就啱啦。
2: 咁啊，睇下製作組下年會唔會有呢啲獎啦？
3: 係啊，我再嚟唱又好似好好過癮嘅喎，因為又八十五歲咯
2: 啊！嗱，呢個
3: 就希望咧，希望咧，將來咧呢十個獎，呢十個人咧都有獎。
2: 啊！呢、這个好好多谢司徒国华嘅意见啦，即系另一个层次嘅意见嚟嘅。咁嗱，其实你哋攞咗个奖状之后，你哋有冇谂住话个奖挤喺屋企咩位置，点样挤啊？司徒国华讲下先啦。电视机上面
3: 我就完全冇呢啲奖杯嘅，因为我都冇参过奖，咪参过比赛。咁啊，呢啲咧摆喺度咧，就有冇影响咧？咁当然有啦。哇！我个孙话我阿爷。仲咁威喎，咁啊，咁所以我都会珍惜佢摆喺度。
2: 好，
3: 啊、就咁样
2: 摆喺个色柜度。咁啊 ，Horace， 你啲奖又会挤喺边啊？
4: 咁其实咧，我运动啊、工作都有啲奖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唱歌嘅奖咧，系我正式真系第一次攞嘅。咁、我会好开心、好珍惜。咁我会摆喺屋企最当眼嘅地方。咁啊，喺个柜上边。咁啊，系啦。总之，人哋人下或者自己咧，一入到个厅度咧。必定一定要见到嘅
2: 最多眼嘅位置，
4: 系啦，因为好珍惜呢个奖，因为就系咯，因为自己唔系话咁啊年纪都仲有呢个心去做，咁啊好珍惜，系啦，好珍惜呢个奖，咁啊希望我自己再继续努力啦，望到个奖嗰时咧就会再检讨下自己，系啦，点样可以再进步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摆最多眼嘅位置，
2: 即系唔好辜负咗呢个奖，得闲就望下去，系嘛？
4: 系啦，唔好辜负评判或者啲。听众对我的期望咯，
2: 好非常好。咁啊，崔嘉伦个金奖你会挤边啊？
5: 暂时就冇一个打算，但系暂时而家摆咗喺我个大仔嘅，佢之前参加咗一个数学嘅嗰啲 abacus 算盘比赛，即系佢有个猪肉奖嘅，其实系猪肉奖嚟嘅。咁、哦、但系anyway，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我而家摆紧个奖喺佢隔篱咧，我系。即系同佢讲紧一样嘢，就系因为佢知道爸爸两个月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咗，即系我想话俾佢听，就系你肯努力嘅，你肯改进嘅进步嘅，系一定可以做到嘅。咁佢我而家即系灌输紧佢呢个 message。咁佢系咯，咁有个咁样嘅激励嘅作用，我希望。咁同埋好搞笑就系呢个零月嘅 prepare 嘅过程咧，咁佢哋。又聽到我唱好多次啊！咁佢哋而家都識唱呢首歌咁，咁所以係啦，暫時我會擺喺佢嗰個數學獎隔離先。
2: OK， 即係嗱，阿仔，你睇我都有攞到個獎翻嚟，金獎嚟噶。
5: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進步。
2: 鼓勵埋阿仔啊 ！OK， 非常之好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慶祝方法啦、啊、好好珍惜呢一個獎狀嘅。今日恭喜曬大家，多謝大家上嚟接受訪問，恭喜曬！
4: 多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呢，其实係一个学问嚟啦。溝通呢都需要有啲技巧㗎喎。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啦。咁嗰啲误会呢可能就係咁样嚟㗎啦。今日呢请嚟同大家分享下家长同埋仔女之间嘅关系同埋相处溝通嘅问题啦，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Linda, hello, 大家听众好。
1: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係我哋听到香港呢就有个新闻呢，就好多人都好震惊㗎啦。咁就係话两母女呢就相继呢係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呢，即係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呢，就係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㗎喎。咁呢一个呢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比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呢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係有边啲嘅期望嘅呢？
4: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係话嗰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係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其实即係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係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绩啦，咁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头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较典型，即係华人家庭会有对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都希望你大个咗可以独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业有成就啊，咁当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机去培育你啊，咁即係我覺得其實父母對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係由你未出世開始已經有啦，希望你即係有個健康嘅
1: 生活啊，
4: 嘅身體啊，即係未出世已經好擔心啊，咁樣
1: 係啊，譬如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就諗下，哎呀，你識唔識行路啊？識唔識講嘢啊？咁即係每一個階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擔心嘅，其實都
4: 係啊，係啊。咁其實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實而家嘅家長咧，比以前嗰、那個。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系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系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1: 系啦。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又会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吓。
4: 会啊，好多噶，即系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系可能有阵时，即系佢未必有心嘅，即系可能父母，但系可能有阵时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啲仔女系点啊，咁都会攞出嚟讲下，即系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医生，
4: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同埋佢哋嗰个即系你可以话系早熟咗，因为佢哋接收资讯系比以前系多咗好多，复杂咗好多。佢哋对个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嘅谂法亦都会更加强烈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仔女其实好多时都希望就系可能首先会多啲去听 即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1: 係
4: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又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會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有唔同，
1: 係
4: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係啱嘅，係啦係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你会唔会即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返而家嘅价值观係點樣啊，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见嘅情况囉。
1: 嗯哼，係啦，有时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㗎嘛。有时候未必係一面倒，如果係我係咁听你要即係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係一个溝通嚟㗎啦。
4: 係啊，冇错，係啊。
1: 嗯哼。好啦，咁啊，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溝通咧？
4: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4: 啦，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4: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有自己嘅思维。
1: 好，阿 Eason 啊，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再傾过啊。啊，唔該。
2: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喎，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4: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嘅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影響咗嗰個仔女，其實佢哋嗰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去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面，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1: 嗯，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4: 嗯，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这样，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了，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是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是的，他可能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十八岁啦，
1: 系，
4: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4: 一定会嘅，呢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伤的一个个案，其实都是因为学业问题，即可能都是因为个期望的问题啦。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要即作为家长真的要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我们不停都有一些反思，即是我们即可能生养即是小朋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想生一个超人出来啊，还是我们即期望即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呢？是的，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可能相对嚟讲系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嗯嗯嗯，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 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系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嘅，医生。
4: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到呢度咧，其实即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系有一个讲法就系，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啦。
1: 哦。
4: 咁其中一种咧就系、即系赞美咯，其实系啦。
1: 嗯。
4: 咁呢、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系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即
1: 系
4: 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即我觉得而家嘅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系佢哋用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系你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㗎喎，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係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㗎喎。
4: 係呀係呀，咁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係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咁但係父母又有好多自己諗法，我諗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係喺我哋想表达一啲讯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係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呢，佢心里面嘅諗法係點樣呢，佢想做到啲乜嘢呢，係啦，咁呢个都係即係其实讲係好容易，但係做係好难、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係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冲口而出嘅时候，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1: 停一阵啊，系啊，
4: 尝试 remind 下，提醒一下自己，哦，其实即系对方会唔会有嘢想讲先咧？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4: 是啊，
1: 是咪啊，即是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是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4: 是啊，呢、這个是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1: 是是。咁表面上呢个就真係伤害到大家啦，系咪？可以即係停一停，諗一諗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对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4: 是啊，这个即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即是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1: 同埋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4: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1: 是 啊，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是？是啊。好，咁Eason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工作嗰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嗰啲嘅情况，例如是嗰啲屋企人嗰啲嘅相处啊沟通嗰方面，有冇啲个案可以分享俾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啲呢。
4: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唔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俾私隐啦，系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系、是、即系有一个家长咧，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系啦。咁就即系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读书啊、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谂法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就系因为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一个比较高压一点的一个、管养的方式啦，是啦，最终都引来一些反弹，就是可能、他是连上学都不想上的那个小朋友，是啦，是啦，最终就、他即是已经很久都没上学了，直接去到，是啦，我记得我跟那个家长去谈的时候都有其中 有问过他、其实你都做了很多事啦， 很努力去为了你的小朋友好啦，是啦，但是、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来你用这些方法 去跟你的仔女相处的效果是怎样，有没有好到啊，有没有一些的改善呢，這樣是的，还是是变得越来越差呢，這樣是的，是的，是的，跟着其实他都有一点呆了呆，是的，
1: 是
4: 的，是的，我跟着我就会再问他，其实你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你以往做的方法是都没有效的，那你会不会尝试去有些改变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即是都是最重要都是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是的，即是我们一直如果用开的一些方法是不 work 的，没用的，或者是甚至乎有反效果的时候，那我们要去想一些的方法去做出一些改变或者一些微调，这样是的，
1: 是啦，的确是的，比如即是或者那个情况没有改善，好像又会不会想这些朋友都会可以即是寻求一些的帮助的呢，其实有没有一些即是我们社区那里会不会有一些这些方面的帮助的呢，
4: 我想可以尝试去找一些的辅导先啦，是啦，那就以我所知其实即是坊间都有一些的辅导的服务可以去尝试去找的，是啦，譬如即是可能中桥啦，我们环机构啦，是啦，咁都会有的，是啦，咁另外其实学校我据我所知都是有一些的辅导员的，咁他们大就是可能是面向学生这样啦，是啦，咁所以就都有一些的相关的服务啦，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第一步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有需要寻求协助先啦，系啦。咁、服务其实即系社区里边有好多嘅，系啦。咁就即系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个需要嘅话，其实你就一定会揾到嘅，系啦。咁但系你点样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揾服务咧？呢个系一个第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因为我以前嘅接触嘅个案里边，其实好多时候。父母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的，他们通常来到他们是会觉得仔女有问题先的，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很多时候那个问题未必是子女的问题，可能都 是家庭的问题多一点的，
1: 有时候会想起就是可能个家长本身就是他的家长又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去对自己的仔女咯，
4: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就是，但是刚才也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那我们都可能要想一想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当然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 是出于爱了，很多
1: 是全部都是
4: 的，但是那个方式是不是仍然都适合现在
1: 2026
4: 年呢，这个，样
1: 的的确是的，
4: 大家就要想一想，
1: 是的，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这个时间我们偷先转头回来继续跟医生谈，谢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伍。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嘅。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4: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我曾经即系之前即系试过系农历新年期间啦，去探访嘅一啲长者啦，咁啊，都见到佢哋都即系有好多喜庆嘅一啲嘅挥春啊，摆咗屋企啊，咁我 我記得我試過問就係、是、哦，咦，你見你都好多嘅即係農曆新年嘅揮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處點啊，有冇電話聯絡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係都係可能係仔女長大咗都係專業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樣。但係就係同嗰個父母嘅關係咧，就會好疏離咁樣咯，係啦。咁呢個觀察其實我都會諗啊，其實點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啦，即係。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啊，其实即系一个沟通同埋相处嘅模式咧，其实系一个好长期建立嘅一个关系嚟。咁而有啲嘢如果系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伤害产生咗咧，其实。那個影響是會很大的，即可能去到即是年老了其實都會有影響咯，係啦。咁我會覺得啊，其實呢樣嘢都即如果日後是可以改善到咧，呢、這個社會咁就會好啦咁咯
1: 嚇。是的确是的，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4: 系咪？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是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啲儿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环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哦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愿，想做啲乜嘢咯，系啦。因为有阵时我哋即系仔女，特别系如果啲父母啊或者长辈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个谂法啊，就系觉得点样为之系好啊，对佢哋嚟讲。特别有阵时可能牵涉一啲照顾上嘅需要啊，或者系啲医疗上嘅决定啊，咁我哋都会觉得啊，呢佢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系咁就系好啦咁样。但其实佢哋虽然佢哋即系年纪大咗啫，但其实佢哋唔系冇自己嘅谂法嘅，系啦。咁我觉得呢方面都可能要有阵时要问多少少佢哋自己嘅谂法系点咯吓。甚至乎我有阵时即系遇见过有啲情况系可能即系譬如陪长者去睇医生复产咁样系啦，咁可能未听长者或者系父母想点样嘅时候咧，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咗啦，系啦，好多情况都系咁样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好紧要啦，尊重翻长者佢哋想点样咯，系啦。
1: 系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嘅、哦。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4: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如果是针对同长者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即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说少少无奈啦，即因为其实长者他改变不到他们的嘛，即他们即活了几十年人，其实你没有可能说叫他去改他不要那么啰嗦这样的嘛，
1: 是
4: 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即作为即年轻一代同长者沟通的时候，可能即要给多少少耐性咯，尝试
1: 系
4: 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候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4: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的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来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嚟越差啊，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又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4: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4: 啦，
1: 系啦，
4: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
1: 咪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4: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4: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一步。
1: 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4: 系啊
1: 系
4: 啊，
1: 的确系噶，都捉住佢手咁，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嘛？
4: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么用手机。
1: 哦
4: 啊、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的学习能力。即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的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4: 我觉得佢哋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系
4: 啦。咁其次，其实佢哋都对而家嗰个世界嘅一啲嘅发展系好好奇嘅，系啦。即系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嘅，我试过喺一啲嘅长者嘅小组上面系教佢哋点样用人工智能嘅。
1: 哦 ，OK，
4: 系啦，其实唔系好复杂啫嘛，即系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系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啊，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啊，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系啦，
1: 系咯，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4: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要翻学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庭，
4: 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 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一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4: 我觉得一定是多的，因为其实现在很长寿啦，大家都。即是你都可以想象，如果那个长者都可能七八十岁的。那个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码都。那正常很大部分情况啦，不是一定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仔女都很正常的。
1: 三代同堂的。
4: 是啦，甚至乎四代都有的。
1: 是啊，我听过
4: 的。是啊。那我觉得就是即其实。多啲嘅，即系我觉得其实加拿大其中有一样嘢好咧，就系大家嘅住屋空间比较大。咁其实如果多啲嘅家庭聚会啊，咁即系长辈又可以多啲时间接触下啲孙啊，咁其实都系好事咯。咁或者系多啲嘅有啲 家庭可能有后花园啦、
1: 啊，
4: 可以
1: barbecue
4: 啊，
1: 系啊，
4: 系啦、啊，即系多一啲咁样嘅凝聚嘅方式系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那我都听过有些譬如说即是三代同堂那些有时候呢那个爹地妈咪呢是要帮手凑孙的。咁你见到佢哋呢即係可能都有少少即係管教上面呢都有啲拗叫㗎喎。
4: 係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係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係啦。咁、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挺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候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咩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受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系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1: 是
4: 啦，那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那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啦，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減少啲個摩擦咯。
1: 嗯，好，的確係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同长者啊，或者系同仔女啊沟通嗰方面啦。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9: 系
8: 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9: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ld Age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返嗰個譬如長者65歲嘅時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狀況啦。咁如果有啲長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經有好多收入，唔同類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屬於偏向低收入嘅話呢，咁就可以連埋嗰個OH Security， 即係嗰個年老金去一齊去申請嘅。係啦。咁當然我哋退休嘅時候，咁就即係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過嘅，咁就會有一個退休金啦，即係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係一個 pension 啦。其實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個 pension 嚟嘅。咁呢個 pension 咧，其實就都需要申請，咁同埋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咧，就係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嘅，係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8: 哦，
9: 系啦。咁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遲少少攞，咁就會多少少嘅，即係到你70歲時候就會多少少收入啦，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藥費資助上啦，咁都有一個叫 PharmaCare 嘅計劃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 去支付一啲嘅药费。咁如果系一啲好低收入嘅长者嘅话咧，就系会系全面咁样噶啦，系啊。咁即系除咗即系大家睇医生就 MSP 就唔需要钱啦。
10: 嗯。
9: 咁就如果申请咗呢个 Pharma Care 嘅计划咧，咁而你又系低收入嘅人士嘅话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药费咁样咯。
10: 嗯。
9: 系啦。咁亦都有即系有牙科啦，
10: 嗯，
9: 有一个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个牙科嘅计划嚟嘅。咁亦都系可以去申请嘅，系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访问嘅时候，即系有提过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顾服务啦，系，
10: 嗯，
9: 啦。咁呢啲亦都系即系系长者有机会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房屋上其实就即系大家可能都知道，即系我哋有个机构系 BC Housing 啦，系啦。咁 BC Housing 都有专系俾长者嘅一啲嘅长者嘅房屋嘅。
10: 哦。
9: 咁一般嚟讲就55岁之后就合资格啦，系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岁嘅，其实即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咯。因为以我所知，呢一个 BC Housing 嘅一个申请而家都唔系咁快可以即系批到嘅，
10: 系
9: 系啦。因为即系加拿大特别系 BC 省嘅房屋资源都好紧缺啦，
10: 系
9: 啦。咁你申请咗，即系如果你合资格嘅话，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时间嘅，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资格就可以尽早去申请啦。咁，
10: 嗯，
9: 房屋嚟讲亦都有一个叫做saver 嘅计划嘅，即系英文叫做 SAFER， 系一个专系俾长者嘅租金资助嚟嘅。咁，
10: 哦，
9: 佢就系俾一啲以系一啲私人嘅单位租紧屋嘅长者去申请。咁，
10: 嗯，
9: 佢都系同失有关系嘅，即系即系系一个补助嘅计划啦，即系如果譬如你嘅收入系举例啦，譬如你长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譬如你长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

0: 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转介啊，可能系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等等护士啊去转介咗，咁你先系合资格去申请咁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機構，即係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送飯啊、送餐啊，或者係一啲上門嘅簡單嘅家居清潔啊，即係都有啲咁嘅計劃係可以俾長者申請嘅，係咁就其實都好多嘅，即係 BC 產都有好多資源俾長者嘅嚇，係咁，但係就即系要尝试去了解咯，咁其实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尝试上网去揾嘅，有一本嘅小册子咧，叫做《BC 省长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BC Seniors Guide》嘅，系有中文版，有繁体中文版，有简体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喺网上可以睇，
0: 系网上可以揾到嘅，系啦，系啦，系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头先讲嗰啲嘢，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樣，或者係啦 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㗎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咁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 一本 physical 嘅實體版本，但係就當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係可以睇翻網上版咁樣。
1: 係啦，其實咧仲有啲譬如長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車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時去啲超市買都有 discount 噶嘛。
0: 系
1: 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咁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嗯，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要效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
0: 拜
1: 拜。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3: 你好。
2: 是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为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 Ho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你好。
2: 系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系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 Angus 你好。
5: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喂，大家心情平复翻未啊？而家
5: 我平复咗噶啦，平复咗噶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噶嘛，
2: 听咗一两日添，或者重温自己片段都
5: 系，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嘛。
2: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系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3: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2: 唔好阻水，
3: 系
2: 咩叫阻水啊？
3: 因为点解咧？我84岁。点解唔留翻啲时间俾后生嗰啲人去攞咧？咁所以咧，我就本着唔阻水嘅态度嚟参加呢次
2: 去玩呢个比赛，即系玩下，睇下同啲后生仔一齐先咁样去参与嘅。喂，但系都攞到呢个奖，即系大家觉得佢当晚嘅打扮如何啊？即系上海滩嗰个长衫，
4: 非常有型啊！
5: 冇得顶啊，真系。
2: 喂，同埋你化嗰个妆都几浓，我见到你有搽唇膏嘅系嘛？
3: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那他要怎么画的？因为我本身来讲呢就很多老人斑、啊、自己就没办法搞定，一定是等化妆师，那我都很多谢这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翻啲，不要跟他们距离那么多我跟他们这班人争成50年、啊、40年，所以呢我现在可能是争20年到咁啊，好啲。
2: 即系你眼中看到他哋，觉得系咪个个都好似自己的仔咁啊？呢班仔咁。
3: 系啊，嗰啲真系好似我仔啦。
2: 呢班仔啊。
3: 咁我点解会阻水咧？等佢威啲啦咁。
2: 嗯嗯嗯。
3: 但系咧，我就已经够晒威噶啦。
2: 系攞咗呢个最佳服装。
3: 唔系攞咗奖，未攞啲奖之前就已经威到到尽。
2: 点威法？
3: 点威法？你哋华侨之声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2: 系
3: 你听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2: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3: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十号啊，啊九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啊。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为咗我。咁我点解唔维护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我同埋佢哋喺一齐嘅时候咧，都有成啊几日，佢哋个个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系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2: 果然啊，即系有呢个连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个好特别嘅。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唔知道阿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阵时话瞓喺度唱歌，
5: 咁犀利，
2: 佢瞓喺度练歌嗰、那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4: 我都练咗几下。
2: 你真系试过，
4: 即系
2: 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嗰种讲法。阿 Horace 系咪有试过瞓喺度练歌？
4: 但系好难唱，不过真系练到嘢嘅。
2: 真系练到，即系原来啲嗰啲 apps 嗰啲腹肌系喺嗰度嚟。
4: 所以啲 B B 喊其实好犀利，点解会喊得咁大声？ 系啦，
2: 都系有呢个感受啦。咁啊，呢个就司徒国华嘅得奖感受啦，恭喜晒你先啦，攞到呢个最佳服装奖，有化咗妆，
3: 就算唔奖都已经好慰啦，
2: 好开心啦，已经系啦系啦。咁啊，不如问下 Horace 啊，
4: 系
2: 我因为我见到我喺现场啊，我见到 Horace 攞咗，哇，好开心！即系你本身你嗰只歌已经又唱又跳，你出嚟攞奖都系哇弹跳咁样嘅，你系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4: 哦，系咩？
2: 系啊，我很小朋友咁样，即系你咁样出嚟嘅，你系哇咁样，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攞奖嗰、那个嗰、那个嗰一刻，好似即系嗰啲香港小姐，诶、欸，你要做足表情噶咁样。
4: 因为好开心，好 surprise 咯，即系好似啊攞第三名嗰阵时都觉得啊，点解会系我攞嘅咧？咁样其实好多人唱得好过我嘅，咁、但系咁既然评判。佢哋有專業嘅角度去覺得我得嘅，咁我都開心嘅，咁但系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點解會有第三，所以我就好興奮，係真嘅，唔係扮出嚟嘅，係啦係啦，
2: 都睇得出係真啦，梗係
4: 係啦係啦，
2: 大家都睇出，即系嗱，因為當晚你都係攞咗最佳台風獎嘅，咁、你嘅參賽歌曲都係再歌再舞啦，你講下即係其實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系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係需要好多時間彩排嘅。你是自己练了多久、
4: 其实呢、我看那个 YouTube 呢即得入了围十名之后呢我看即是看张国荣的 YouTube 啊或者其他那些唱这首歌的 YouTube, 我都看了大大话话都起码几百次的了。咁我呢就有些参考人家怎样跳拍啦有些是自己的舞步加上去啊。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唱歌不是说好好听把声底不是说好好的。咁所以呢有些什么可以吸引到观众评判呢咁就靠一些特别的舞步咯。咁所以我会加一首比较是又唱又跳的。是啦咁希望啲觀眾或者評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覺得我係佢有呢個嘅長處咁樣係啦跳得嘅咁樣，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個嘅方向去發展咯。
2: 但本身你有冇跳開舞嘅先？
4: 其實好耐之前細個咧都有簡單學嗰啲即係舞台嗰啲嘢嘅，係啦，但係好多年前㗎啦，係啦，咁嗰時都多謝係啦，嗰啲老師咧都有教過我嘅，幾十年前㗎啦，係啦，咁嗰時好細個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抌埋一邊啦，跟住後屘就而家都覺得係時候想追求翻自己嘅夢想啊，係啊，希望自己可以會唔會喺呢個年紀裏邊都有啲嘅。奖项是关于歌唱的呢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做呢一样嘢。
2: 你嘅梦想系咩其实
4: 其实我嘅梦想呢之前都讲过就系话希望我自己 set up 嘅目标可以完成到。系啦。咁好似今次嘅目标我都希望最少有返一个奖我就好开心㗎啦。咁今次已经好 surprise 系有两个奖系啦。咁所以呢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2: 咁因为我见 Horace 本身都系运动员嘅体质。即是玩开三项铁人的所以你会 set 嗰啲目标就是诶、我今次要完成乜嘢运动、要攞个咩奖咁样咁、你呢、个过程同嗰个运动嘅精神你觉得有冇关系
4: 呀有嘅因为三项铁人因为讲緊嗰个体力啦同埋耐力同埋最近有个意志其实即係当你好辛苦好攰隻脚好痛抽晒筋嗰时咁点样可以去比去捱埋佢呢咁就靠个意志啦即係觉得自己点都要完成啊咁样囉。咁所以今次比赛一样即係一定要将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筹备咗咁耐嘅一个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发挥出嚟。咁坦白讲嗰日我嘅跳舞我都系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㗎啦。係啦因为可能现场嗰个气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个即是
2: 个
4: 准备啦。咁我觉得今次呢是我任何一次嘅演出是最好嘅跳舞。咁、但係唱歌呢始终都係有啲紧张。
2: 好难嘅其实你一路跳一路唱。
4: 有啲紧张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个嘅声线啦都唔係话好好好听嘅、我自己都知道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囉即係我会觉得今次都好满意嘅。咁所以可能评判俾到呢個獎，我覺得可能我係佢覺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係可能我某程度上個外形啊、衣着啊，或者係嗰個舞步啊，佢哋中意啦，咁所以就多謝佢哋。
2: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為嗰日個衣着都好閃啊，即係啲燈打落嚟。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啦，即係我都唔記得問，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華，即係如果你覺得 最佳服装奖如果唔系你攞，你心目中嘅最佳服装会系边个啊？你觉得系点啊？先同国华，
3: 我应该咁讲咧，就大家都重视呢个演出，咁大家都爱护自己嘅形象嘅，咁各有各嘅，
2: 个个都有俾心机啊，其实
3: 各有各嘅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评边个好而唔好咧？咁呢个好似。
2: 哇，果然是资历最高啊！讲嘢真系值得点样兜啊！我都闻唔到佢添咁样，系啦，因为我觉得阿先同因为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系好闪嘅，咁的而且确即系个个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系无论系打扮得好闪定系即系已经尽咗力，咁都系有尊重呢个舞台，好多谢你哋咁多位参赛者，即系俾大家一个咁好睇嘅比赛啦，咁样嗱，咁我继续问阿 Horace， 你觉得即系你系排晒舞，即系好似系得你一个有跳唱嘅啫。如果不是你拿最佳台风，你会觉得哪个会拿最佳台风？你觉得都是我的了。
4: 我会觉得有个叫 Tommy 那个后生仔，
2: 陈信宇，
4: 是啦，他呢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2: 高大啦，
4: 是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那个。好似韓劇個 feel 咁樣啊，
2: 係
4: 啦，係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樣啊，係啦，咁即係好似成個故事係有套戲嗰啲微電影嗰啲咁樣啦，係啦，嗰種 feel 咁樣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唔攞，應該佢都應該可以攞嘅，但係阿華哥咧一號啦，華哥啦，係啦，咁佢咧嗰個上海灘嗰個造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樣啊，幾十年前嗰啲，哇！
5: 許文強
4: 係啦，許文強嗰啲咁樣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唔攞咧，呢兩位我覺得都係啦。
2: 颱風嗰、那個
4: 係啦，颱風都可以啦，係啦。
2: 果然啊，王成慧啊 ，Horace 係外貌協會，佢真係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妝先嗰晚？
4: 少少啦。
2: 少少，因為我自己都話第一次訪問，我見到你條眉係好整齊，即係我知道你貪靚噶啦。咁你其實少少化妝，你有冇化邊度啦？咁啊，司徒國話佢都有化妝噶，係咪先？嗱，而家啲學唔升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國話都有搽唇膏啊，係咪先？咁你有冇啊？
4: 我嗰日搽潤唇膏
2: ，OK，
4: 係啦，潤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條眉啊，整一整佢咁樣。
2: 本身條眉都好靚嘅，
4: 咁其實咁啊，整個頭髮啦，咁啊係呢啲咯，咁
2: 係啦。係咁而家係嘅，即係而家嗰啲嗰啲歌手啊，比賽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妝啊，即係。你知即系而家后生嗰啲韩星嗰啲全部都化妆，不过因为我见阿 Horace 本身啲皮肤都好靓嘅，即系都唔使搽咁多嘅，本身都系啦系啦，继续咁靓仔啊，系不过啦，因为我哋讲到呢度，我仲未有机会问阿崔嘉伦啊攞金奖啊，我转头翻嚟就同金奖倾下偈先啊，好。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度我要即系。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的金奖得主崔嘉伦先 ，Hello，
5: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啊，讲下你的得奖感受先啦。
5: 其实真的好像发咗场梦咁啊，因为我是冇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你问我，我梗系即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一定会攞到系我噶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的时候咧，嗰、那个第二 part 系清唱的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系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系话好复杂，即系其实都系重复。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样。咁但我真系冇谂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系全部嘅参赛者个水平都好高，呢个真嘅。即系例如亦都我开名譬如 Alex 啦，我记得 Alex 佢唱系啦，佢唱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啦，我觉得佢唱得几好啦。咁啊 ，Tommy 又唱得好好啦，唱作词人好难唱啦。咁啊，同埋就系二号 Derek 啦，直头系我觉得我技惊四座。咁我直头系我真系冇谂过会，我谂住唉好啦，同奖都好啦。咁点知咦第二名系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愕然嘅真心系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 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觉得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流，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2: 嗯，嗱，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嘅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5: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嘅名。即系我都系当体操，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阿 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体操。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嘅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all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嗌自己嘅名嗰下开始紧张。
2: 本身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嘅出格啦？
5: 我冇学过唱歌啦，首先咁我两个月前喺温哥华就参加咗另一个歌唱比赛，咁就入咗最后嘅十三强，咁但系咧就冇攞任何名次啦。咁其实就系嗰次之后，我先至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冇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咁一路都只不过系去下卡拉 OK 啊。在香港去卡拉 OK， 咁有啲朋友话：，你唱歌都好似 OK 咁样。咁但系我就冇听过自己唱成点嘅。咁但系嗰次比赛完咧，咁因为我太太有录低啦，咁我就听，哇！原来有啲位系原来我唱成咁，即系太用力啊，各样。咁我先至即系有种点讲啊，
2: 想做好啲，
5: 系啦，
2: 想进步，
5: 倔强啦，或者牛脾气啦，想哇我。可以，
2: 真系唔得噶喎，
5: 可以做好啲嘅，咁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点，咁就去系咁问佢意见咯。我谂佢净系听我呢首吴浩康嘅较早前录影，我谂净系佢听，我俾啲录音佢听，佢应该都听咗100次啦，起码都系。我自己唱咗应该有500次到啦，咁系啊。
2: 本身
5: 辛苦晒，辛苦晒，
2: 即系本身都中意吴浩康嘅。
5: 都中意，同埋我最主要拣佢系，我觉得佢啲歌比较。啱自己唱，即系我应该唱唔到啲好开心嘅歌，把声
2: 咁样讲啦。因为今次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系你第二次参加歌唱比赛，
5: 系冇错。
2: 咁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点解你会去参加歌唱比赛？系乜嘢驱使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5: 其实就一直都冇呢个谂头嘅，咁但系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话：喂，你唱歌 OK 喺卡拉 OK 嘅时候，咁你问我系咪即系完全冇谂过参加比赛咧？都有，但系嗰阵时自己喺香港啦，咁即系朋友圈子又比较多啦，咁会即系好似怕丑啊嘛，哇！你即系会笑下你咁啊，可能喂你参加啲发明星梦啊咁啊，咁但系而家去咗嚟咗加拿大啦，咁觉得都喂40岁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发生，可能之后唔发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灯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过，咁我会后悔咯。咁我觉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谓，试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既然冇人会笑我，咁就试下咯。咁就两个月前就参加咗第一个自己嘅比赛。
2: 嗯，咁你觉得嗱，今次就哇大跃进，即系你第一次就入咗十三强，即
5: 系
2: 第一次喺本地一个歌唱比赛入咗十三强，今次攞咗金奖冠军，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就系即系你唱咗100次俾老婆听，即系你个进步位系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5: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咗啲酒啦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吴浩康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个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 咁先好听咯。咁系啦，呢一个转变咯，我谂最主要。但系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别研究太多嘢
2: 嘅。其实你讲呢个控制嘅技巧都系自己钻研出嚟嘅。
5: 诶，冇错。
2: 个音乐背景系冇乜话点样学过啲乜嘢，有冇学过任何乐器啊？细个嗰阵
5: 冇嘅，
2: 就纯粹系即系 teenager 嘅时候唱开卡拉 OK。
5: 系啦。买醉啊，主要系
2: 纯粹系真系好放咁样唱，
5: 系啦，
2: 啲 friend 话喂你 OK， 跟住你就诶、欸、就不如试下啦咁样，
5: 系啦，冇错，
2: 都系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
5: 系
2: 即系如果唔系你攞金奖嘅话，你会觉得你见到咁多位参赛者，就你会觉得系就头先你讲话七号 Tommy 或者系三号 Alex 就会攞呢个奖。
5: 我自己心目中大热人选系二号 Derek 咯，因为真系。技惊四座，对我嚟讲，即系你一听就知道。
2: 点样为之技惊四座咧？
5: 譬如佢拣嗰两首歌都系好难唱啦，去到好高音啦，即系我冇研究啲咩特别嘅唱歌技巧，但系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系佢嗰啲叫做强运或者 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嗌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好难唱。咁我觉得佢都驾驭到，咁所以对于我嚟讲，佢一听就喂呢、這个一听你就知道学过唱歌啦，同埋佢系即系以我所知，佢都系之前参加过 AMS 320另一个比赛嘅冠军，咁系咁已经知道喂，咁你一听就知道佢系
2: 有个底，
5: 有师傅老师傅嚟嘅咁啊，咁我所以就觉得佢系一个大热嚟嘅。咁另外 Tommy Alex， 我觉得都系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2: 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咪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系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咦，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几冷静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5: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是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系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2: 即反而系加咗分咯。
5: 我觉得会嘅，
2: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
5: 即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分
2: 数。其实系着数咗，
5: 可能
2: 系着数咗呢个位。
5: 咁应该冇人想试啊。
2: 咁啊，系其实嗱，即系阿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啦。即如果你嗰个麦突然之间冇声咁样，你有冇想象到呢个情况发生喺你身上又会点？
4: 因为我是五号 ，Angus 六号，咁其实如果早少少，我支咪冇声，咁我会点咧？咁可能我会啲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系脑海入边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2: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
4: 哎呀，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会唔会影响咧？咁样系啦，咁但系话，调翻转即刻谂就话，哇！如果系我自己前一首歌就点算咧？咁样我都有
2: 即系争啲就系、是、就系、是、发生喺
4: 六号六号好接近啫嘛，
2: 好接近系啊系，因为你唱完就到阿 Angus 崔嘉伦啦，
5: 因为你唱到支麦冇晒声，
4: 系啦，应该我嗌到冇晒，
2: 唱到冇电，因为我见啊，即系宣布崔嘉伦出嚟攞奖嘅时候，即系阿 Horace 喺后面都哇，即系你又你自己攞完奖你自己开心，已经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伦攞金奖，你又拍晒去膊头，喂点啊？咁即系好似好 friend 咁样，
4: 因为大家都系靓仔啊嘛。系啊，咁靓仔噶，帮扮靓仔啊，
5: 你靓仔啲啦。
2: 喂，你成日讲靓仔，有冇啲保养心得啊？
4: 其实都冇嘅，即系都之前访问咁样啦，做多啲运动啦，系啦，饮多啲水啦，咁啊，都系老高啲讲啊，早啲瞓啦，咁样嗰啲嘢咯。
2: 咁其实崔嘉伦都系有少少运动底嘅，系嘛？
5: 都系嘅，我之前就跑开长跑，同埋就露营啊、行山啊，都系我嘅。兴趣
2: 系啦，因为我记得当时见到你就话，你件恤衫都系特登买嘅，咁样，即系平时系运动装嘅，
5: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噶，所以证明我连啲发泥同埋个 hair spray 都系借翻嚟嘅。
2: 哇 ，OK， 即系平时唔 gel 头 头嘅。
5: 我唔 gel 头噶，因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系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劳动工作啦，咁唔需要讲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对上一次着有领嘅衫咧，可能已经系十几年前同我老婆啊结婚嘅时候噶啦。咁啊，之后都真系T 恤啊，长即系运动长裤或者运动短裤、波鞋啊，系我成个衣柜当然唔多啦，咁唔多衫啊，但全部都系呢啲嘢嘅啫。
2: 系嗱，咁因为今日我见崔嘉伦嚟到我哋直播室，佢都系着住一件粉粉地色嘅恤衫，蓝色嘅西装外套咁样嘅，即系都系哇好工整，有打扮过啦。咁啊 ，Horace 今日就着住件黑色 T， 都系一件深呢、這个叫咩颜色啊？应该
4: 灰色啦、
2: 啊，深灰色嘅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嘅。都是好好即係好整齊靚仔啦，係啦，嗰個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司徒國華今日哇，打又走一條粉紅色嘅呔，又有恤衫嘅，咁但哇三個都係都非常之靚仔有型啦，係嘛？咁啊，崔嘉倫嗱，因為我哋今年有一個提名人獎啊嘛，金獎嘅提名人獎，係你係咪都要想多謝一下呢個提名人？定係其實你寫佢個名落去嘅？
5: 哦，其實我寫佢名落去，咁但我絕對要多謝佢啦，因為
2: 唔係佢提名你嘅，係你。揾佢做提名人，
5: 因为其实就系填个好似系 Google Form 嘅时候，咁就有一栏就系推荐人，咁我咦，我唔识人，即系我就系、是、因为我嚟咗加拿大三年，咁我都唔知填边个，咁梗系填我太太啦。咁但系我绝对系多谢佢嘅，即系佢系好支持我做任何事情嘅一个人嚟嘅、
2: 嗯，
5: 即系无论系而家嘅唱歌啊，即系我都好多谢佢。首先就系譬如净系呢一次唱歌，我成日匿埋喺厕所度自己录低自己唱歌咁啊。咁佢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呢啲小朋友啦，跟住我录完又俾佢听啦。喂喂，咁佢听极都唔会厌，咁就系不停俾意见我，咁所以非常之、嗯、非常之多谢佢，
2: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嘅人俾你嘅意见就系、是，喂，其实呢度真系你真系唔得咧，咁佢会老实咁话俾你知。
5: 佢会嘅，佢会嘅。
2: 系啊，非常之好啦。
5: 严师嚟嘅，
2: 严师嚟嘅。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系咪啊？
4: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一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个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呢我有个即係有个参赛者呢，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摆咗我嘅嗰、那个片啦，咁我多谢佢嘅，因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个表现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系多谢佢嘅，因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长处缺点喺边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係啦，咁啊係啦，都多谢呢一位嘅参赛者嘅咁样囉。
2: 嗱、咁其实如果咁样问返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5: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个
2: 老婆都会话，诶、你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5: 即系例如唱歌嗰啲，佢哇明明嗰个歌手唱得好嘅，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都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嘅，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2: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4: 系啦，咁其实喺头先都咁讲啦，即系有阵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
2: 飘
4: 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啲唔好嘅，咁其實都是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做人做即係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其實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係有。 負面的聲音給我的。嗯嗯更加今次就是譬如比賽啦都有收到一些不是說我唱得那麼好啊或為什麼我會攞獎啊這些東西。其實我都會想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形式，系啦，系啦，跳唱歌手啦，
2: 系
4: 啦，
2: 好难噶。
4: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啦，
2: 非常好，非常好。
4: 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扶贫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這个友仔啊，进步咗，系有努力过，咁我就到时我就希望有呢啲嘅声音，咁我就会系好满足噶啦。
2: 非常好啊，非常好，态度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司徒国华咧，你又点睇啊？你
3: 我点睇？谂我咧就讲一下我嘅感觉啦。喺我出嚟参赛嘅之前，我都认识一啲高手啊，咁咧就佢认为我去参赛咧系无谓嘅，点解咧？佢话按照你嘅唱功年龄啊，84岁唱《上海滩》系好吃力嘅，你能够咁唱咧？再加上咧，呢啲咁嘅功底嚟讲咧，已经唔系啊金银铜嗰个档次，应该系钻石级嘅档次嘅。所以咧，你无需去攞呢啲咁嘅奖吓。咁样好啦，咁佢仲讲咗，讲唱功就系唱歌嘅人需要嘅讲唱功。并不是说你好声不好声，是讲唱功。讲听曲的人呢，就要听味道啊，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来，唱到出来是怎样啊，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听是两个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听我是要听味道，咁样
2: 啊，又是另一个层次的分析。
3: 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就我觉得呢一次十个人出嚟表演，呢十个人已经是胜利咗嘅。点解咁讲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喺呢100个人里边要筛出去嘅。你在这100人初选里面，初选是最珍贵的，是最没有任何呃人的东西。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呢，这10个人呢出来就已经是胜利者的。
2: 你其实入了10强已经是拿了奖的了。是
3: 啊，认同。这样至于呢，我们这里有金银铜呢3个奖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10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啦。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那个，点解唔俾一个年青有上进心嘅奖佢俾佢咧？
2: 哦，
3: 啊，点解要咁样咧？好啊，好，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大家都有啲老人家嚟唱，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2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已经都差唔多系咩啊？亚军嘅就有4个奖系咪啊？三个奖。
2: 三鸟亚军系啦，
3: 冠军嘅呢、這个你咧，你两个奖，咁啊加埋咧都已经咧 就差唔多十個獎噶啦。
2: 嗯嗯，
3: 係嘛？咁其實呢十個人咧都應該通通有獎。
2: 系啦，啱啊！其实司徒哥话都讲得啱啊，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噶啦。
3: 嗰、那个奖就系咧呃人嘅，因为咧点解咧？你呢啲通通一样，但系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2: 即系再细分啊，系咪？
3: 都有咁咁嘅，但冇。如果咧呢十个人咧都有嘅，好似我。
2: 分豬肉咁喎，咁啊真系香港小姐分豬肉咁、
3: 啊、服裝獎，我覺得唔啱啦，俾服裝獎我啦，應該俾個元老獎我，咁我就啱。
2: 咁啊，睇下製作組下年會唔會有呢啲獎啊？
3: 係啊，我再嚟唱又好似好。好过瘾噶喎，因为又85岁咯
2: 吓，所以我
3: 就希望咧，将来咧呢十个奖，呢十个人咧都有奖。
2: 啊，呢个好好多谢司徒国华嘅意见啊，即系另一个层次嘅意见嚟嘅。咁嗱，其实你哋攞咗个奖状之后，你哋有冇谂住话个奖挤喺屋企咩位置，点样挤啊？司徒国华讲下先啦。电视机上面
3: 我就完全冇呢啲奖杯部嘅，因为我喺屋企唔系参过比赛。咁啊，呢啲咧摆喺度咧，就有冇影响咧？咁当然有啦！哇，我个孙话我阿爷仲咁威喎，咁啊，咁啊，所以我都会珍惜佢摆喺度。
2: 好，
3: 啊、就咁样
2: 摆喺个色柜度。咁啊 ，Horace， 你啲奖又会挤喺边啊？
4: 咁其实咧，我运动啊，工作都有啲奖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唱歌嘅奖咧，系我正式真系第一次攞嘅，咁、我会好开心，好珍惜，咁我会摆喺屋企最当眼嘅地方，咁啊喺个柜上边，咁啊系啦，总之人哋人下或者自己咧入到个厅度咧，必定一定要见到嘅
2: 最当眼嘅位置，
4: 系啦，因为好珍惜呢个奖，因为就系咯，因为自己唔系话咁啊，年纪都仲有呢个心去做，咁啊好珍惜，系啦，好珍惜呢个奖，咁啊希望我自己再继续努力啦。望到个奖嗰时咧，就会再检讨下自己，系啦，点样可以再进步咧？咁样咁，所以咧我会摆最当眼嘅位置，
2: 即系唔好辜负咗呢个奖，得闲就望下去，系嘛？
4: 系啦，唔好辜负评判或者啲听众对我的期望咯。
2: 好，非常好。嗱咁啊，崔嘉伦个金奖你会挤边啊？
5: 暂时就冇一个打算，但系暂时而家摆咗喺我个大仔嘅，佢之前参加咗一个数学嘅嗰啲 abacus 算盘比赛，即系佢有个猪肉奖嘅，其实系猪肉奖嚟嘅。咁、哦、但系anyway， 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我而家摆紧个奖喺佢隔篱咧，我系。即系同佢讲紧一样嘢，就系因为佢知道爸爸两个月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咗，即系我想话俾佢听，就系你肯努力嘅，你肯改进嘅进步嘅，系一定可以做到嘅。咁佢我而家即系灌输紧佢呢个 message。咁佢系咯，咁有个咁样嘅激励嘅作用，我希望。咁同埋好搞笑就系呢个零月嘅 prepare 嘅过程咧，咁佢哋。又聽到我唱好多次啊！咁佢哋而家都識唱呢首歌咁，咁所以係啦，暫時我會擺喺佢嗰個數學獎隔離先。
2: OK， 即係嗱，阿仔，你睇我都有攞到個獎翻嚟，金獎嚟噶。
5: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進步。
2: 鼓勵埋阿仔啊 ！OK， 非常之好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慶祝方法啦、啊、好好珍惜呢一個獎狀嘅。今日恭喜曬大家，多謝大家上嚟接受訪問，恭喜曬！
4: 多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代表 WestJet 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的工会星期四发出了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最快可以在西岸时间星期六晚11点就会展开罢工行动。罢工是适逢8月的长周末假期，温哥华国际机场已经做好应对措施。西捷航空又说仍然继续进行谈判，希望可以化解工潮，又提醒旅客要留意航班的最新情况。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他们正在为 WestJet 西捷航空可能出现的罢工对客运服务造成的影响作好准备。代表西捷航空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8125分会表示，经已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另外资方也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作为回应。他们的航班服务可能最早会在温哥华时间星期六晚上11:01开始受到影响，但双方都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说，在谈判进行期间，机场正为可能出现的航班中断做好准备，包括增加航运大楼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协助受影响乘客提供支援。机场当局建议西捷航空的旅客在抵达机场之前尽早查询航班的状况。工会主席阿利亚·霍山表示，目前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他们将继续昼夜不停地进行谈判，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工会希望为员工争取一份公平的合约，既要认可空中服务员的工作价值，也要认可公司作为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员工的地位。西捷航空星期四就说，发布停飞通知是并非轻易的决定。西捷航空集团行政总裁 Alex Van Poulenbroek 在新闻稿里面说，他们非常重视机组人员的工作及贡献，确保航线网络完整性，并将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滞留的风险降到最低，是公司的责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列治文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怀疑受到网络攻击，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有人要求该党的党领拿出证据，否则就要向当事人道歉。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华裔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怀疑遭受到网络攻击，事源一个名为 The Friendly File 的匿名账号发布贴文，该个账号声称收到一批据称与省保守党新任党领 Gary Lynn Friendly 领导能力相关文件和报道，并公布一张据称来自他竞选团队内部的群组截图。该张截图未经核实真假，显示一个名为 Honorable Kelly Lynn Friendly 的账号转发一份十页的文件，并附上一系列未列明收件人的指示，当中内容说微信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省议员屈杰冰是中共成员，他向列治文华人出售了很多中共党员资格。另外该份资讯部分内容指支持他们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一点。在事件被传出来之后，不久有首位民选官员就事件公开表态，高桂林港市议长 Brad West 星期三晚呼吁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ley 将针对其成员屈杰冰的未经证实指控提交给皇家骑警，并要将其开除出党，否则没证据的话应该要向屈杰冰公开道歉。市长 West 在该个网上攻击传出之后，在当晚9:48发出贴文，表示很多人都知道他本人一直关注外国干预交国民主制度，亦都是对有关问题最大的反对者。如果 Finley 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就请他立即将证据提交给皇家骑警，并将省议员屈杰冰开除。如果 Finley 没有证据，他应该向屈杰冰议员道歉。West 批评外国干涉本省和加拿大政治都是极其严重问题，任何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玩弄花招。在 West 发布跳文2小时42分钟之后，即是星期四凌晨12:30 Finley 公开发表声明赞扬屈杰冰，但声明里面只字不提之前网上攻击信息，既没有证实亦都并没有否认贴文是真是否，亦都没有提及 Brad West 的名字。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道指 BC 保守党三名的省议员接获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的请求，要放弃省议员的职位，令他可以透过补选进入省议会。张逸良就报道。
3: 有报道指三位 BC 省保守党省议员早前被他们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请求 放弃省议员席位，令到菲尼可以参与空缺议席补选嚟进入省议会。因为菲尼并唔系省议员，需要有自己党员退位先可以有补选进行。报道指拒绝让位分别系嚟自 Prince George William 选区嘅 Roslyn Bird、西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嘅 Lind Brock 同埋嚟自南三角州嘅省议员 Ian Patton。菲尼曾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佢喺5月31号赢得省保守党嘅党领选举，但佢并唔系省议员。到秋季省议会复会时候，将并冇资格参与议会工作。另外，过去一日，该党经历一系列嘅变故，包括党部高层辞职，一位资深省议员放弃党团领袖职务。于星期三晚 ，Frenny 于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即将离任嘅党执行董事 Angelo Isidro 之前努力嘅付出。喺不久之前 ，Isidro 发表声明，指佢将友好而双方同意地离开党团嘅执行委员会。Isidro 是帮助省保守党重振旗鼓，并在省联合党于2024年解散后带领该党成为正式反对党功臣之一。与此同时，到星期四，南三角州省议员 Ian Patton 辞去 BC 省保守党第六平原党团副团长职务，该个职位是 Finney 在6月29号改组领导团队时候任命的。 Patton 在党团五位前联合党或 BC 自由党的省议员之一，但却是 Finney 党团领导层里面唯一一名的前省议员。其他四位没有纳入领导团队的省议员分别是屈杰冰、Peter Miliba、Travis Hilford 和前党领罗士登。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省多处的地区的山火仍然失控，需要扩大疏散令的范围。张玉良报道。
3: 由于 Lillooet 湖附近的山火失控， Squamish Lillooet 区域管理局扩大疏散令范围。当局于 Twin Two Lake 山火星期四晚扩大疏散令，涵盖16个指定地点，同埋 Nunavut Lake 以及 Heather John 庄园以及 Strawberry Point 营区。该场山火喺7月17号首次被发现，目前面积已经要超过28平方公里。喺今早全省目前有超过30项疏散令生效，大约有125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最大山火仍然系 Pier Lake 山火，经已导致 Clinton 70里屋同埋周边数百间房屋嘅居民要疏散。截至星期四晚，大火经已烧毁咗732平方公里土地。另外，当局昨晚发布最新消息，指完成 Clinton 镇内嘅快速损失评估，并通知所有受重大建筑物损毁嘅业主。声明指，由于目前情况尚不安全，无法对呢啲区域进行实地探测，因此一啲遭到轻微损失嘅物业可能尚未收到通知。由于火势仍在持续，当前嘅情况仍然不稳定，随住事态发展，可能仲会出现进一步嘅财物损失。截至昨日，全省大约有1600处房屋接到疏散令，另外有3000处嘅房产处于警戒状态。山火服务处预计，在整个长周末期间，省东南部地区会持续出现普遍升温及干燥天气，这个会增加山火的风险。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省外的山火救援部队抵达 BC 省协助救火。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400万支援省北部 Tumbler Ridge 中学枪击案受影响的人士。联邦公共安全部说，部分拨款会用作支援社区，另外250万将会拨给加拿大红十字会，用以援助受影响的人士。另外50万就拨给省公共安全厅，以协助提供受害人服务以及改善这类严重事故的应对工作。事件中，一名18岁女子在射杀母亲和一名兄弟之后，去到学校枪杀另外6个人之后自杀。素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有司机在逃避警方截车的时候逃跑，遭一部路过的汽车撞到死亡。张若良报道。
3: 素里市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素里市警察局在星期五早上表示，在 Coverdale 10号公路发生中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事发在午夜时分，由于这宗交通意外，10号公路在156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截至今早6点半，西行方向交通经已重开，但东行方向仍然是封闭。素里市警方早上公布，该宗是一宗致命的事故，当时司机在警方拦截汽车时候想逃跑，过程中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撞倒死亡。素里市警方说，尽管警员、消防局和省紧急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急救，但该名男司机不幸在事故现场经已身亡。警方指，事故在晚上11点刚过发生， BC 省独立调查办公室正调查事件。当发生涉及警员死亡或重伤事故时候，无论是否有任何不当行为证据， IIL 都会介入调查。另外，低陆平原交通事故小组也要到场调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华埠附近发生针对长者的暴力劫案，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逸良报道。
3: 温哥华华埠附近发生中针对长者的暴力抢劫案，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认一群涉嫌在星期二上午针对一名长者抢劫疑犯的身份。根据温哥华警察局说，案发在星期二上午9:15左右，地点位于士达孔拿东喜士殿街及 Jackson 街附近。一名75岁的长者在散步时候遭到一群袭击者接近，他们将该名老人推倒在地，多次殴打其面部，并抢走他的财物。调查人员经已公布袭击的视频，并希望能够找到犯罪者。警方说，这一宗是一宗非常严重的案件，一名居住在该个地区的老人在散步时候遭到袭击和抢劫，疑犯仍然在逃。警方希望影片能够帮助警方找到匪徒。据警方指，受害者在抢劫后试图追回财物，一路尾随疑犯，并在与疑犯对峙过程里面，疑犯有两次将他猛烈撞向墙上，随后疑犯逃离现场。受害者头部受伤，并有多处的瘀伤，经已被送往医院。警方说，伤者目前经已出院。警方呼吁任何目击劫案或掌握相关资讯人士挺身而出协助调查，希望将肇事者绳之于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政府今晚10:00会在英吉利湾举办烟花表演，历时大约25分钟。今年的活动名为 Summer Lights。 市长沈冠健在声明中表示，活动是要让市民、家庭及游客在温哥华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 共同享受一个精彩的夜晚。活动由 Brand Life 组织主办，温哥华公园局协办，和之前不同，只是有一晚的活动，并不是分开几晚进行。之前因为举办超过30年的温哥华烟花节宣布停办，市长沈冠健今年2月提出动议，由市府拨款200万，令到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有关动议获得 ABC 党支持通过，反对派就批评有关的开支是值得商榷。而运输联网今晚会加强班次为市民提供服务，另外警方会加强巡逻确保秩序。国际方面，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说，最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休达的期间是遇溺死亡，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万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是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神经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日，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相关行动最快可能会在今个周末就展开。另外，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说，同意移交重型的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要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以及从加沙地带撤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之后，哈马斯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根据声明，以色列还要允许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又说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形容，有关协议是一项难得的积极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日本熊本县 7.1 级的地震是增加到最少35人死亡，当局现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另外，当地就录得接近300次的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要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的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以上，当局提醒民众要注意中暑的风险。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大幅加码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未来几年承诺投入的总金额接近24000亿美元。随着数据中心建设竞赛持续升温，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Meta、微软以及亚马逊过一年表示，公司在租赁、建筑、能源和设备方面的长期和短期开支承诺都是显著增加。其中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最新披露，未执行的合约和租赁承诺高达9002亿美元，规模是一年前的超过九倍。另外 Meta 表示，未来支出承诺接近7000亿美元，总额同样比一年前增加超过八倍，显示四大巨头对人工智慧发展的投资热潮会持续扩大。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是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的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欧洲足协曾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的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举行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有一消极的动向，呼吁日本当局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6: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31号星期五，我们广府人可能是港澳人一句我认为是最恶毒的诅咒，就是顾着你收尾那两年，意思就是诅咒对方不得好死，在临终之前的这两年过得很辛苦。这个诅咒通常都是针对那些现今还是风生水起，但是曾经做了不少阴质事的人，上天是会给予报应，使他们不能够安享晚年，含恨而终。其实对于任何人收尾那两年是否觉得好或者坏，都是一个很受困扰的问题。我近来比较多花了时间在 YouTube 那里查阅长者晚年健康生活的信息，因此每日手机都有排山倒海这一类长者应该做不应该做的视频出现，当中有些是有建设性可供参考的，但是不少就是以偏概全，甚至是接近危言耸听。我看得多都知道这些信息的套路就是令着一些事实就无限扩大，目的是要读者给他一个点赞，一个小红心，使他们多一些流量可以赚钱。我从来都不会回应，而对看过的东西也不会全部放在心上，只是作为参考，自己认为合理的在日常生活中就加以注意。我不会将这些所谓专家之言作为金科玉律。例如有一位曾经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男士，他年轻的时候生财有道，赚了很多钱，他成世人花天酒地，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喝靓酒，揸靓车，住豪宅，但他无儿无女，而今天八十几岁人就变卖晒所有的家产套现，一个人入住日租过万港元的酒店套房，面对维多利亚港的豪华美景在过世界。他的理论就是在余生使尽自己所赚的一切财富，继续过奢华的生活。他无儿无女，对于两代关系更加是有谈无赞，他几乎认为所有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只是建基在金钱之上。他的人生态度我是不敢恭维，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似得他这么够运，成世人都可以腰缠万贯，洗钱好像洗脚不洗抹脚，晚年可以入住成万元港元一日的酒店套房。况且一个人生活是否富足呢，不只是看物质丰不丰富，我就没兴趣孤零零一个人面对维多利亚的海港美景了。如果每个人都好像他这样自我为中心，只顾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这个世界迟早就会人口灭绝，因为个个人都不生儿育女，世界迟早就被机械人占领。虽然我同意久病床前无孝子，不过不是每一个仔女都是谋住父母的遗产而完全没有感情付出的，关键是父母如何由细到大去教育他们，以及正确处理两代关系。说回顾住收尾那两年这个诅咒，作为长者无论现在你是否健康，但是如何安排临走前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课题。我承认不是有充分准备临走前的生活就没有痛苦，不过起码受痛苦会少一些，或者时间会短一些。其实最令长者担心的是健康会急剧恶化，当一个人生活不能够自理，或者患上老退化症，会对子女和周边的人带来更大的负担，令其他人承受比自己更大的不便和痛苦。当一个人整日躺在病床上面，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二便和饮食都要其他人伺候，即使子女再孝顺，但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和负担，久而久之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现实就会到来。 对于躺在病床上的父母，他们痛苦就更加有口难言，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了。坦白说，这样的状况真是早死早着。我家一个兄长一个姐夫早几年离世，他们都是突然猝死，是在无长时间煎熬下安然离开的。我认为这些就是积福，求之不得。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自己离开之前会对家人构成很多的伤害。长者生活不能自理是一个潜在危机，患上老人痴呆症或者文雅啲叫做阿兹海默症就更加令人困扰。我居住的是长者房屋大厦，里面住了不少单身的长者。上个月有一个长者乱拍其他单位的门，胡言乱语，说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行团团友，旅行团租住了这座大厦的单位给他们暂住。他如今忘记了自己所住的单位 number， 问我们可不可以帮到他。他分明就是精神错乱，因为他入住这座大厦已经超过十年，他住哪个单位我都知道，怎可能是大陆游客呢？后来我联络营运这个长者房屋的社会服务机构，原来他们早已经掌握了情况，已经联络这个长者的女儿，考虑将他转介到政府有人看护的长者院舍。最近这个月已经没有再见这个阿伯出现了，相信他已经搬走了。这个故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独居的长者，不少无儿无女，即使有仔女亦都不是一起居住。当这些长者患上老人痴呆症，他们随时会走失，未被及时发现就会人间蒸发，这个不是特别的情况，在我们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加拿大是必然的现象。可惜我们三级政府资源匮乏，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作为国民只能自求多福，自己想办法去应付了。我如今两夫妇的健康状况尚算良好，但这个并非永恒的，究竟是收尾的两年是怎样的状况呢？没人可以预料，如今就只能够为保命而 keep 住健康，希望将来受痛苦的时间缩短点，让家人少受一些负累。还有几年我都八十岁了，我现在是学习过晚年生活，不作无谓的应酬，减少外游，减少工作量，减少压力。有朋友说我太谨慎了，以我如今的状况有可能活到九十岁，我就说没人可以作担保的，生命是每一个人自己掌握的，不要听其他人摆布。最近我们电台不停出一个节目铺模，是介绍我的拍档陈敏明的 Ming Sir 下星期二星期四开始的新节目。电台近日就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们担心 Ming Sir 的新节目是不是取代我这个平心而论。我感谢听众朋友的爱戴，十几年来仍然愿意每朝听我讲嘢。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平心而论是将会继续， Ming Sir 的节目是另一个时段。我虽然考虑减少工作量，但平心而论这个节目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每一日的 regular。 只要我未患上老人痴呆症，只要电台不怕我走，我每朝都会如常跟大家聊天。我发现准备这个节目要不停地用脑，可能反而是推迟我患老人痴呆症的一剂良方。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系特朗普面对住政治上都好多佢嘅危机啦，民意嘅支持唔够啊，批评佢声好大。咁但系面临中期选举咧。咁但系近期咧，民主党方面咧又传出咗好多佢哋嘅丑闻，咁啊以至到咧，我哋发觉吓美国咧系无论共和党、民主党咧，其实都系一丘之貉咧。本身美国而家嘅民主制度已经唔系真系所谓嘅民主，而系一种咧系寡头政治，就系少数嘅人控制咗咧成个国家嘅方向。当一个党吓系控制住个政权嗰阵时候，咁佢就部署晒佢个人，控制晒所有嘅 地方啊，各種嘅行政部門啊，咁咧嗰啲觀點咧係由佢哋控制。換咗第二個黨，啱講就係另一邊嘅相反嘅觀點。咁究竟邊個觀點先係真理咧？啊，咁而且咧係喺嗰啲嘅議員嘅選舉嗰度，又有好多咧嚇係後面嘅遊說者啊，就係、資助者嗰啲議員咧籌夠錢啊，先至選得到。咁選到之後咧，佢自然係向嗰啲俾錢佢嘅幕後嗰啲公司。啊，其實整體嚟講就係個 deep state 啊，後面嘅幕後嘅啊控制美國嘅寡頭集團啦，係啊控制咗佢哋嘅啊議論。咁呢令人都好嘆息嘅，即係美國而家變成咁咧。咁而咧呢個即係最近傳出嘅醜聞咧，一個咧就係涉及啊係拜登。咁就啊因為比較支持共和黨嘅傳統基金會咧，咁啊旗下個組織叫做監察項目。公開了三小時的錄音，就係117頁的文本咧，就係咧係講到拜登當時咧係同一個啊即係訪問者對話，咁裏面咧涉及好多嘅機密嘅問題，係佢暴露咗國家嘅機密問題。咁而家咧即係揭露咗出嚟嘅都刪截咗好多嘅內容啦。咁但係以目前睇得到嘅資料都可以確定知道。就是在那時2017年的訪談，拜登呢那時仲未係參加總統競選，佢仲係副總統落台啦，即係咁樣嚇。咁當時呢即係佢就似乎承認呢嚇，佢喺副總統時期係攞咗好多機密資料嘅。嗱，呢個就係拜登一直以嚟所謂機密門啊嘅醜聞。咁因為咧，總統咧離開之後，佢唔可以攞國家資料係擺佢自己屋企嘅。咁但係佢話咧，當時咧我就落去咧呢個嘅樓下攞曬啲機密文件。我曾經咧手寫咗一份咧40頁嘅備忘錄俾總統，反對咧向伊拉克同埋阿富汗增派部隊咁。咁即係佢本來想講係阿富汗講咗伊拉克，即係嗰時佢都好老啦。咁理由咧就係呢個唔會有咩嘅作用。咁我哋離開嗰日咧，就會好似即係我哋嚟嗰時一樣，即係話如果打阿富汗打落去咧，咪走嗰時同去嗰時其實一樣嘅，打咁耐冇意義咁。嗱，咁當然呢個佢觀點係啱嘅嚇，但係佢將呢啲機密資料講俾另外一個人聽咧，嗱呢個就係問題啦，就佢攞咗機密資料留喺屋企係個問題。咁而家咧即係去開始查落去，即係呢個所謂監督嘅項目啊。即係嗰個機構咧查落去咧，佢話呢啲錄音咧其實係屬於美國人民嘅。咁但係咧當時咧拜登做總統之後就係攔咗咧呢啲嘅資料咧係被公眾知道。咁同埋咧佢嘅訪問期間咧係佢講嘢成日都咳住咧，即係諗嘢斷咗嘅。咁要靠嗰、那個即係幫佢寫嘢嘅人咧嚇係將佢提示翻啲時間線啊等等，佢先記翻起咁。咁你顯示拜登已經認知能力下降，咁當時佢仲出去選總統，如果咁，即係佢選總之前咧，即係已經係咁樣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拜登嘅傳出嘅醜聞啦。咁第一個更重大嘅醜聞就係來自咧福奇啦。嗱，福奇咧，如果我哋仲記得之前我哋都特別提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這個 Tulsi Gabbard 啊，咁喺2026年咧就公布咗份解密文件咧，就係講到咧。這個嘅嗰啲美國幕後咧資助咗好多嘅生物實驗室，咁喺呢個烏克蘭都有40個，咁喺30個國家咧，設立咗咧超過120個呢啲嘅生物實驗室喺美國嚇，烏克蘭有40個，咁呢啲嘅資料咧就確定咗一直以嚟，即係呢個所謂新冠病毒嘅出現啊。佢初初就想話賴中國搞出嚟嘅，又話蝙蝠啊呢啲路路，咁就實質咧就係、是、美國自己有啲實驗室做咗呢啲咁樣嘅病毒，咁啊可以將呢種病毒本來未必可以傳染人體，但係佢製造到可以傳染人體咧，形成一個可以傷害人嘅病毒咧，作為一種生物嘅細菌攻擊呢種嘅做法。咁呢、這個揭露出嚟咧。最基本就係揭示咗咧，當時嘅呢個福奇係有意咧嚇係隱瞞，唔俾美國人知道呢啲實驗室嘅存在，以及資金來源等等咧，係隱藏咧 係唔俾美國人民知道，咁而且咧就話講大話，話佢哋唔存在，咁又指責咧任何持相反意見嘅人咧就係外國嘅代理人同埋叛徒咁樣。咁咧當時揭露咗咧，即係呢個福奇曾經一度被視為咧係一個係好高嘅佢有好高名誉嘅一个科学家咁特别呢係美国嗰啲嘅总统都颁过总统自由勋章，就布殊颁过总统自由勋章，又俾奥巴马呢为百年一遇嘅公共卫生领袖，即係共和民主两党呢都好鍾意佢，咁佢就係自己唔碰政治嘅，佢係讲科学嘅啫咁。咁但係呢佢讲返嘅时係隐藏咗好多嘅真相，是特别新冠病毒的真相呢是不被人知道的。咁但呢而家再揭露一个新的消息呢就是话呢是啱啱呢而家美国的参议院呢国土安全啊和政府事务啊呢啲委员会呢全票要去即係个听证会佢讲返呢新冠病毒的源头和美国疫情的问题。但呢佢呢佢係出席但乜都唔讲，因为佢係呢啲即係好多咧，即係公布好多佢嘅文件咧，佢有前1500页咧，佢嘅私人日记等等啦咁。咁咧嗰啲内容咧，其实令人好尴尬嘅。咁但系咧，佢就几大都唔认咧吓，即係佢根据咧吓而家嘅美国嘅第五修正案啊，咁咧就每个问题佢都唔肯回答咧，就系有关新冠病毒起源嘅问题。嗱，呢个明显新冠病毒一定系美国搞出嚟，佢先会咁啦，系嘛？咁啊，共和党就认为系美国系叫呢个武汉嘅实验室做呢啲嘅实验，咁咧就系扭出嚟咁。咁但系实质咧，即系如果根据而家爆出嘅，佢全世界好多实验室啊，咁生活病毒边个做出嚟咧？咁抑或咧吓，即系佢传去中国嗰时系爆出呢啲嘅生活病毒嗰时，就揾人带住呢啲病毒去咗中国传开咧咁啊，即系呢啲咁难讲啊吓咁。咁啊，而咧但系令人觉得即系好尴尬嘅咧就系。亦好遺憾嘅咧，就係佢嘅日記啊！佢日記裏面咧係帶有一種高度嘅自戀性啊，即係咧話佢好似咧，即係見到好多大人物啊，咁咧寫低自己點樣好嘢啊，咁好似嗰啲童星突然間被要求簽名咁，好興奮，記載自己名氣好大啊咁。咁咧佢呢啲嘅寫呢啲咁樣嘅個人嘅威水史咧，例如佢話喺个乔治亚州咧，一间啤酒厂用我的名字，俾做一种嘅啤酒名喎，咁咁啊，亚洲又整嗰啲公仔，嗰啲摇头公仔有佢喎，咁咁同埋咧吓，有关我嘅铺天盖地报道咧就继续喎，有啲老婆婆都爱上我噃，咁啊，仲有咧好多人请愿话要我当选系全球最性感嘅男人喎，咁哇，写自己点威咧？但最弊佢寫嗰啲地方咧，旁邊咧嚇，就係講緊即係呢個病疫啊嗰種嘅可怕嘅情況。當自己嘅國民遭遇極大嘅痛苦嘅時候咧，佢卻係咧喺呢啲極大痛苦嘅記錄旁邊就寫低自己啲威水史。咁從日記咧就揭露咗佢人格嘅真面目啦，即係咧嚇佢嘅人格啊！佢對咁多人嘅死亡啊、病啊、受苦啊，佢好似係冇關心。反而話佢而家咧嚇領導搞緊呢啲嘅防疫嘅工作咧，係好犀利、好成功，甚至咧係最性感嘅。

0: 是未必具备我们所希望有的一种怜悯的心，一种仁爱的心，一种对人苦难的关怀的心。这个就是人性最重要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政客身上未必有，虽然他讲的时候讲了大量，是实质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风头。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今日家书爷是讲一些跟日本有关的话题，就讲日本车啦。日本车曾经是领先全世界一个最重要的市场。咁啊，记得我哋香港咧，我哋去学车咧，就肯定咧系学架好细架啲日本车。而香港驾驶学院，我当年学车地方咧，就用万事德嗰只三系嘅车仔，好轻巧，好易揸，咁啊啱嗰啲学神咧去学车。而当你考咗牌之后咧，嗱咁啊，嗰啲教车师傅都系咁讲，新牌仔嗱买架二手日本车，咁啊平平地。又易揸，咁啊嗨花咗，撞到都唔怕啦。咁啊将来啦，咁啊揸熟咗啦，咁啊经济能力强咗啊，先换架欧洲车啦。啲好似香港嘅驾驶族咧，一个好似成长一个嘅必然嘅阶段，揸日本车开始，咁咪揸下欧洲车。而我自己当学到车牌之后咧，第一架买咧，亦都系架二手嘅 Honda。咁后嚟咧就换咗几架嘅日本车，咁都系Toyota 啦。咁中意都试过咧，系揸个欧洲车。欧洲车当然系比较稳阵啲啦。各方面嘅排场又好啲咧。不过咧就揸揸下咧就觉得都系日本车襟用，亦都比较舒服嘅。咁点解突然讲起日本车咧？咁啊事关咧日本嘅经济新闻啊，呢份都好权威嘅报纸。在上个月中咧，就出咗一系列嘅专题报道，要令到日本政府好，或者系业界好，甚至日本人咧，都系感到有啲震撼性。就讲咩咧？佢话唔好沉没啦，日本车用沉没啲字眼喺日文嚟讲咧，系相当严重嘅。大家知道日本系处于一个火山地震带啦，都曾一个电影就以日本沉没做标题。咁汽车业系咪会沉没呢？咁呢个主要系因为一个嘅数字嘅刺激，事关日本车喺国际市场，特别欧洲市场咧好重要。喺今年五月，中国嘅私家车嘅销量喺欧洲咧系首次咧系过咗日本车头，系进一步令到日本嘅汽车业界对前景嘅关心。咁而呢啲咁嘅情况呢，即係我觉得呢嗰、那个差距呢会越抛越大嘅。事关呢中国嘅电动车呢就越嚟呢係越进步。亦都呢因为有可能係政策嘅各方面配合呢，喺嗰、那个价格方面呢亦都好有呢个价格优势。咁而再加埋呢就欧洲人呢你发觉呢呢、這个嘅战争大嘅能源问题啊，油价高企咧，更加令到佢哋咧系转而揸呢个中国产嘅电动车。咁而睇翻呢个日本经济新闻呢个系列报道咧，特别提到咧日本车当年咧几间大车厂咧都有一个嘅可能系政策嘅错误，就冇全力去发展呢个电动车。嗱，我哋知道咧，日本嘅制车工业咧喺战后咧，其实咧嗰、那个嘅进步同埋发挥嗰个嘅市场空间咧，系相当凌厉。咁啊，差唔多咧系征服咗全世界好多嘅市场啊，甚至喺香港市场嚟讲咧，亦都系差唔多系日本车嘅天下，因为咧佢比较咧系襟用啦，又易揸，同埋仲要平啲。但当中国产嘅电动车个崛起咧，短短啲几年啊，哇！你发觉嗰个声势之凌厉咧，令到日本车咧出现咗一个所谓沉没嘅危机。嗱，当年点解日本掌握最好嘅汽车技术？其实佢要发展嘅电动车咧，绝对系冇乜太大问题。 但是日本点解唔发展电动车呢？嗱、啊，我呢个问题我都请教过一啲汽车业界嘅老行专，一啲好熟悉啊呢、這个车业嘅朋友，佢话喺日本嚟讲咧，其实入油系平过充电，因为日本咧电力也好贵，而日本咧发觉嗰、那个幅员之大，同埋好多嘅乡间咧，系适宜小车嘅奔驰。就唔好难咧，去遍设呢个所谓充电站、充电桩嘅。所以当年无论政府好，日本嘅汽车业界咧，都觉得电动车对日本嚟讲系并不适合。所以咧，佢就全力去发展呢个油电嘅一个混合车，觉得呢个就系咧一个嘅前景。同埋你觉得咧，就一架日本制造嘅呢啲咁嘅私家车咧，佢个车龄系好长嘅啊！譬如我曾经都揸架个二手嘅日本嘅Toyota 啦，咁差唔多咧，你学揸十年以上咧，仲唔使点修理嘅？欧洲车咧三几年咧，你已经好多头晕身热啦。咁所以呢个系好符合日本嗰、那个小家庭开车嗰个经济原则啊。同埋即係日本人揸車，特別喺大城市咧原則啊，同埋即係日本人揸車，特別喺大城市。

0: 用车的生产呢可以咁凌厉，进于咁神速，甚至最难搞嗰个咁嘅，即系电动摩打嗰个充电嗰个嘢咧，宁德时代出现咗咧，会发觉咧原来好多嘅问题啊、续航力啊、一个插电嘅时间咧，都比中国咧系克服到好多嘅困难。嗱、所以睇翻日本嘅经济新闻呢个嘅专题报道咧。即系睇到日本今时今日嗰个嘅危机感系好强嘅。汽车本来就系日本一个好骄傲嘅企业，亦都日本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外汇收入，即系几大车厂咧，话发觉征服全世界，喺各地咧都有佢嗰个汽车生产线。今时今日咧，呢个亚洲嘅汽车王国，我相信迟啲咧都比中国后来居上，而电动车系。赢咗啊！呢个传统嘅电油车咧，呢个系咧一个大势所趋啦。咁喺香港嚟讲咧，咁睇见国产电动车咧，咁喺呢个香港个市场咧都越拓越阔啊。当然，第一政府咧亦都咧全力咧嚟到去帮助下国产电动车喺香港嗰个嘅盛行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新闻报道，印度近日出现一个新党叫蟑螂人民党。这只小昆虫在中国、台湾、新加坡是叫蟑螂，但是在香港、澳门讲粤语的地区是叫曱甴的。当然大家还记得它有个外号是小强的。曱甴外表看来不讨人喜欢，为什么有人会改个党名用蟑螂这个字呢？他们又在蟑螂这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人民，变成是蟑螂人民党，讽刺印度现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蟑螂人民党严格来讲不算是一个政党，因为一般政党有党领、有党员、有政纲，总会准备参选。但这个蟑螂人民党一崛起，就在印度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我点解咁厉害呢？就要从佢嘅出现开始讲起啦。今年五月，印度举行全国医学入学考试。喺印度咧，就好似其他好多地方一样，医生被视为系一份收入唔错又稳定嘅职业。喺印度咧，若果想冲破社会制度上嘅歧视，低收入家庭要想更上一层楼，读医科咧就系跨越社会阶级。其中一个途径了。大约220万个学生争全国医学院不足15万个大学名额，录取的比率只是 6%。所以不少家长不惜是掏空自己的积蓄，或者是孭巨额的债务送仔女去补习班，希望仔女能够考到好成绩。印度中央调查局在5月中宣布，一些私人补习班的教师和中介涉嫌泄露试题，向考生收高额的费用。政府因此宣布取消这次考试成绩，6月尾重新考试。好不幸，6月补考未到就已经传出有学生承受不到再考试的压力，最少有21个学生自杀。另一方面，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一宗不相关的案件中，将一些失业的青年比作蟑螂或者是曱甴，说他们是寄生虫，引起不满，指法官是侮辱他们。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一个26岁印度学生，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若果所有蟑螂都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之后他就和朋友利用 AI 人工智能建立了一个网站，宣布成立蟑螂人民党了。他说自己就是懒人和失业者的代言人。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在 Instagram 账号不用5日就有过千万的追随者。他们原来的诉求就是针对选举制度、内阁女性的比例、媒体审查，但是在医学考试试题泄漏事件爆发了之后，年轻人就开始聚焦教育体制。 创立仗浪人民党的

呢位年轻人呢由美国返去印度，在首都新德里发起静坐示威，由每日几百人逐渐扩大到几千人，参加的有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等。抗议活动亦都慢慢由新德里蔓延到孟买、班加罗尔、巴特拿等的主要城市。七月，抗议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警方用警棍和催泪气体驱散人群。警方说这次冲突有近180人受伤，当局一度要关闭16个地铁站，又限制示威地点周边的行动网络服务。最终政府是宣布接受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包括是改革考试制度、赔偿因为泄漏试题而自杀的学生家属，同时是撤销警方对抗议者的诉讼。教育部长亦都宣布辞职。领导这场运动的蟑螂人民党亦都立即宣布是结束示威。一场医学院入学试试题泄露事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发展成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世代社会运动。若果不是因为社会内部结构已经有矛盾，的确是难以想象会出现今天的情况。印度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年人口，国家的总人口14亿，当中有大约 65% 年龄在35岁以下。15至29岁青年就有大约3亿6千几万人。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印度国家犯罪纪录局的数据，2024年印度有超过14000个学生自杀，学生自杀人数增加的速度高过国家整体自杀人数的速度。每年有多达800万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 29%，比起从未读过书的人，失业率是高9倍的。人口优势帮助国家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青年都要面对教育体系的高度竞争，以及就业市场职位不足的问题。年轻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力感。在中国，年轻人同样是面对生活和就业的压力。近年流行一个社会用语，就是躺平。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深圳，楼价高、租金高、生活成本亦都高，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竞争激烈。过去有些企业仲流行叫996，即是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星期六日。近年这种工作模式受到监管和舆论的压力逐渐减少，一些年轻人觉得似乎他们怎么努力都比上一代有更多挑战。当努力和回报不成比例的时候，部分人选择降低期望，出现就是不买车、不买楼、不结婚、不生仔，更加是不追求升职加薪，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切是顺其自然。而和躺平有关的另一个词语就是内卷，形容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整体回报又没有相应增加。内卷和躺平都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并非是中国年轻人躺平，台湾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浮于事，近四成的大学毕业生选择是在家躺平。去年南韩就有800几万15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44万是选择躺平，创下历年的最高纪录。其中33万几人是不想工作，另一部分想做的但是又不去找工。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说，美国都有类似的情况。至于我们加拿大未有新的数据，但是全国英文报章《环球邮报》2023年曾经报道，有高达2/3的工人是处于一叫安静离职 Quiet Quitting 的状态。这个都可以说是一种躺平了。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15 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升到 14% 到 15% 之间，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幸好我们这里有较好的福利制度，例如低收入补助、失业保险金，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包容性也是较高。不过要社会稳定发展，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躺平并非是国家之福。今早就跟大家经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喺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个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首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和、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地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在家中避难的人士。另外，韩国和美国上个星期在韩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联合军演示，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是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透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1日，亦都是今日原来是 BC Day 的假期，公众假期日嚟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亦非早晨，梁丽晴你早晨啊，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
2: 啱啱睇到咧，我哋山火炉，我哋嗰个山火
4: 仲啊，啊，因为最近睇到我哋个 Bradley Creek 嗰度咧，话佢系有一个嘅double in size 啊，即系佢嗰个火灾嘅情况咧，令到喺 Okanagan 嗰边嗰啲居民咧。受影響的咧要搬遷，好大件事。
5: 係啊係啊，
4: 點解會咁緊要嘅咧嚇？有咩解釋咧？張麗晴
5: 有咩解釋啊？即係風高物燥，咁就樣樣都好乾，咁就一度有火種嘅話，就蔓延去隔離咯，好容易。
4: 因為你睇得到佢嗰、那個
5: 係
4: 喺 Okanagan 裏邊嗰啲山火咧，係咁轟轟聲燒，似乎真係似乎而家我哋都係。等啊，即系天老爷佢点样样嚟到帮我哋去解决呢一个问题？
5: 系啊，要啊，要啊。
4: 有我哋有落过雨噶。
5: 琴日有啊，琴日系真系我喺 Richmond 嗰阵时候九点几咁啊，出去买嘢嘅时候入去一间铺头都未落雨嘅，买完出嚟咧，哇，好大雨啦，跟住成身都湿晒噶啦，已经 但那些小小的雨又冚不熄火啦。
4: 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我看得到呢，就是说由星期日开始呢，我们的 BC 山火署呢也都讲緊呢，有大概5000人呢在这个、叫做 Clip Chapman 那里呢是要撤离。
5: 嗯。
4: 啊，咁就话呢，即係这个情况呢好大件事啊。
5: 对。
4: 咁如果我们啲朋友如果在那里住的附近那些物业的业主呢，真係嗌救命都冇用啊，真係。
5: 对。
4: 啊，即係有时候真係发觉这个即係 Mother Nature 都很重要啊。就听到呢最近有意大利又有地震啦。
5: 对啊对啊，有啊。
4: 是吧，意大利有地震啦。啊，咁而家咧，日本已經有熊本之後咧，跟住有另外個青森縣嗰邊又有個地震啦。
5: 唉，
4: 哇！似乎而家嗰啲天災嘅情況咧，不斷咁喺度嚟。我想大家真的要自己要小心、啊、真的我们 BC 省其实都是的，
5: 是、啊、
4: 在地震带，
5: 我们地震带，所以很多时候都叫大家就是说、准备些地震包啊，每年有一次呢有个地震演习，希望大家做好少少准备，有少少防范。
4: 我想大家都其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5: 是、
4: 啊、他们都是有一些，不过最基本有时候自己都是需要多些，即是我想是我们是不是就是用一个心理上面要自己去预备自己呢，
5: 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的，有时
4: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么远。不
5: 是、哦、你好像山火那些可能、今天未烧到来，可能不代表明天没有事，所以就全部都要 stand by 自己。
4: 不过这个山火这件事呢，其实不要说只是我们加拿大啦、法国又有啦、
5: 啊、
4: 西班牙
5: 很多
4: 地
5: 都有、啊、
4: 现在甚至乎连美国啊，在这个华盛顿东边以东、一样有山火。
5: 唉，
4: 我那就想看看美国特朗普这位的总统又怎样去解释呢，
5: 怎样救火，
4: 就说我们加拿大的山火呢、就是那些烟雾烟霾就吹到下去美国，
5: 影响他
4: 们。如果你现在在美国那边又有山火又吹了上来我们加拿大，那我们又怎样去解释呢？
5: 对咯、啊、真的这件事真的要问问他才行。
4: 你可不可以代表我哋加拿大的民众公民嚟到问一问佢咧？
5: 我啊，我梗系唔得啦，系咪啊？
4: 即系所以我话咧、啊，我就系欣赏梁丽晴佢嗰种嘅即系谦卑嗰种嘅心情，
5: 系
4: 好谦虚嘅。
5: 系都总理啊，系咪啊？总理问啦，有乜嘢？
4: 总理讲得太多，佢哋听到耳茧都出埋啊嘛。咁啊，梁丽晴用你把清脆玲珑的声音来解释给我们温哥华 BC 省的居民怎样受到你们那种的屈辱。
5: 这些是很辛苦的事，我想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这件事的、
4: 谁很多人感觉
5: 到？很多市民、港大，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都会说，哎呀，特朗普为什么你这样、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会不会就是这样说、是呀、这样啦是啦都会的。
4: 冇嘅，希望咧系天公做美啦，我哋有机会落下雨咁啦。但系根据一阵间我哋嘅天气报告咧，似乎呢几日开始咧，我哋都系阳光普照，阳
5: 光普照，
4: 仲要天气炎热，嗰家嘢就谂唔到有雪落嘅，
5: 即系好
4: 有雨
5: 落
4: 嘅，
5: 即系好无奈啊！
4: 雪就一定要到天冷先有机会啦，系咪？
5: 其
4: 实
5: 好
4: 无
5: 奈嘅，真
4: 系，系
5: 啦系啦。
4: 咁但系如果讲，即係有時候好多時候一啲嘅情形咧，我想問一問你咧、你去參加有冇一啲朋友啲 wedding party 啊？
5: 係，
4: 即係嗰啲結婚婚禮咧，好多時候都係睇到佢啲兄弟團啊、姊妹團啊，點樣去玩啊、新郎新娘哥啊、新娘啊嗰啲嘛，係咪？
5: 係，
4: 有呢啲咁嘅節目可以睇到啊。
5: 嗯，
4: 但係一般嚟講咧，有一啲餘慶節目咧，我有冇睇過咧嚇？
5: 係邊類咧？
4: 例如係唱歌一定有啦。
5: 係唱歌，
4: 而家好興咧就係變面啊。
5: 哦，
4: 四川变面的表演，
5: 即是我上台表演，就不是新郎新娘表演
4: 的，新郎新娘变面就回家了但我讲的是那晚、
5: 直头请个人，
4: 是啊，真的请一个变面的专家、
5: okay?
4: 就在那里用即四川的变面那种的即表演的方法，
5: 哦，这么得意的 OK，
4: 是有一种很近距离的那种的接触、
5: 嗯、
4: 小弟昨天就有机会去一个的婚禮啦，咁喺個婚禮嘅現場咧，咁啊當然新郎新娘啊係眾人矚目嘅，咁但係當要上菜咧，都要俾佢哋食下嘢嘅，
5: 係啊，
4: 咁啊食嘢嘅時候
5: 睇表演啦，你哋
4: 係啦，咁啊請咗位咧就即係識得係喺度表演點樣去做四川變面嘅，
5: 哦 ，OK，
4: 咁佢見佢成副架撐出嚟嘅時候咧，嗰個面咧嗰個嘅即係面，即係嗰啲面具啦，
5: 係
4: 真係千變萬化嘅，
5: 係啦，喐下個頭又～ 变得第二个样噶嘛。
4: 头先你喐个头，
5: 系喐个头又去咗揈一样。
4: 你个头要左两右揈下，再唔系咧就上
5: 下。好犀利噶佢哋啊！我又谂紧啊，佢点解唔系？即系佢哋好得意喎，竟然好多块噶嘛。咁佢哋咧就唔会一次过扯到好多块出嚟嘅，即系一块一块咁样去啦。
4: 人哋揾食嘅本钱
5: 系啦，呢个有技巧嘅。
4: 我喺度睇，因为真系今次系近佢，
5: 你好近系嘛？
4: 嗱，即系咁样讲吓。如果你真的在中国去到四川成都看啲便面咧，你真系睇唔到任何破绽。唔系我而家睇到有破绽啊，而系你喺中国里边睇四川便面嗰种嘅手法咧，系千变万化。点样变化呢？就系佢个头咧系喺你嘅面前，唔需要用任何嘅遮掩咧，就即刻可以变到嘅。
5: 系
4: 啊，我哋喺呢度睇得到有好多嗰啲表演者咧。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用很多一些的手法去遮遮之后，
5: 有时候耷低个头，
4: 转个身，是啦是啦，嘭一声又转了，
5: 是啊是啊，那些完全不用
4: 的，是那些可能蹬一蹬脚又转了，
5: 是是，
4: 是不是转一个圈，转一个圈又转了，
5: 嗯，
4: 跟住行埋你嗰度，揞一个头又转咗，
5: 系好犀利噶！
4: 即系佢哋嗰种嘅技术啊，系文说咧系有一个嘅即系秘诀啦，而呢个秘诀系不可向外宣扬嘅。
5: 嗯嗯嗯，
4: 请问娱乐界啊，刘德华都学过噶。
5: 哦，
4: 佢话学过噶，但系佢唔可，佢知道咗个秘诀，但系佢唔可以向外宣布。
5: 啊，当然啦，呢个
4: 佢哋要有一种。
5: 揾食噶嘛，
4: 好似簽咗一個嘅agreement
5: 嘅，係
4: 即係我哋叫做 non-disclosure。
5: 呢啲係商業秘密，好似你去即係睇人哋變魔術嗰啲咧，你都唔可以講出嚟。雖然你可能會拆解到啦，有啲人都會拆解到噶。
4: 你唔知道有魔術嗰啲，有一啲嘅技術咧，佢哋係拆出嚟噶。
5: 系，
4: 佢哋系一电视
5: 有啲节目啊嘛，我知道
4: 电视见过有一次嘅节目啊嘛，
5: 系啊，
4: 佢将一啲嘅魔术嗰啲嘅即系秘诀咧，
5: 系啊，
4: 系
5: 讲出嚟，
4: 讲出嚟，做出嚟，
5: 嗯，
4: 但系嗰讲出嚟嗰人打，即系叫突破晒呢啲咁样样嘅魔术嗰种咁嘅技术嘅人咧，系蒙晒面嘅，佢唔俾你睇系边个嚟。
5: 哦 ，OK，
4: 因为佢惊住即系，
5: 梗唔得啦，其实应该唔得嘅，系啊，
4: 应该呢个系职业嘅一个操守，
5: 系啦，冇错，唔应该讲。
4: 咁但系我琴日真系。好近距離去睇，我都係睇唔到任何破綻。
5: 啊，咁都好叻啦喎！
4: 真係好叻，真係。嗯、你睇下佢第二下腳啊，整咗個馬騮仔個孫悟空嘅面嘅時候咧，佢有啲動作就似孫悟空噶啦。
5: 哦，
4: 即係佢跟你嗰個面型嗰、那個面罩，
5: 嗰面嗰個嘅面具造型，個
4: 造型
5: 佢做一啲唔同嘅動作。哎，得意喎呢個。
4: 咁就係話咯，係
5: 咯，幾好嘢喎！
4: 去婚禮都可以睇到有呢啲咁嘅表現。
5: 咁最後有冇見到佢嘅真人樣啊？
4: 有噶，佢有噶、
5: 哦。最後就除曬出嚟。
4: 有埋個真人個樣俾你睇。
5: 而家嗰啲好似我睇过，好似唔系好年纪大嘅啫，有啲好后生嗰啲又做噶，
4: 系啊
5: 系啊，好有兴趣。
4: 呢一位咧，我就唔知佢系咪后生啦，即系你一下咁睇睇唔到噶。但系我谂都有佢有一定嘅人生经验，我只能咁讲吓。但系如果你话真喺中国里边睇到佢哋表咧，佢哋嗰种嘅变面变翻自己个样，又再变过出嚟咧。是很多很後生的，
5: 是啊是啊是啊，我都是這樣說、啊、
4: 即是有你這麼後生的，
5: 不是，即是我看到即可能現在即逐漸多人喜歡了這件事咯，要學的嘛，是不是要苦練的嘛，其實很多技巧的方面的嘛、
4: 哦、有時
5: 他們喜歡了的，我
4: 有時有些變面不需要的，
5: 是嗎、
4: 哎、有時候有些變面就這樣一個面可以變到幾個顏色、
5: 啊、那就是五顏六色的嘛，
4: 講到五顏六色
5: 不是、啊、好像天氣很熱的話曬到面很紅、啊、然後呢、譬如很冷的話面青青、啊你哎、其實很多不同的顏色的，
4: 遲回家的時候看到家裡那個怕面青青，
5: 面青青
4: 那些變面那些都很容易的，
5: 是啊，很容易的、
4: 哎、周不時都變，
5: 有時不用用面變，不出聲都是即不出声都有嘢噶啦，
4: 不出声嗰啲变面仲劲过你变俾佢睇。
5: 系啊，当然啦，唔使俾个样你睇。
4: 因为佢唔出声嗰个面咧，得一个面具嘅啫。但系见嗰个咧就几廿次面变。
5: 个口系个面口。系啊。
4: 哇，梁麗詞就好有經驗，呢啲咁嘅經驗，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去形容啊。總之係變面變得快嘅嘢啦。
5: 係冇錯。
4: 好，我哋聽下天氣同埋交通先。
0: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15，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4: 今晚都是天晴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没有落雨机会，同样日落时间8:50。
5: 明天星期二都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看感就预测会有30度的，亦都是没有落雨机会。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就是天晴，和星期五都是天晴的阳光普照。好啦，咁去到星期四又点咧？中间嗰日就会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啊。气温咧就由星期三嘅28度咧降到星期四嘅26度，去到星期五咧就好啲啦，去翻25度。落雨机会最高都系只有10%嘅啫。
5: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啊，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3度，相对嘅湿度系94%。
0: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6:16啦。如果讲我哋温哥华呢边嘅大温地区嘅所有桥梁同埋公路咧，都系非常之嘅畅顺啦。因为今日都系公众假期嘅关系啦。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可能系入 long weekend 揸咗入去呢个陆出翻嚟嘅，咁要经过 Coquihalla Highway 嘅时候咧，有一段嘅路面咧，大家要留意啊，就系介乎出口286啦。同埋喺个 Murray 嘅97C 嘅公路咧嘅出口290咧，喺 Murray 嗰度咧都会系有道路工程嘅。今日都有道路工程嘅，真系呢班嘅工人咧真系好尽责吓。咁佢哋会有一个交通嘅指示咧，去到嗰度咧会点样行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如果有啲人真系要揸车入呢个内陆嘅朋友咧，最好就系能够上呢个 Drive BC 先。看看咧有冇咩地方咧，系因为山火问题咧，可能有封路嘅措施啊，诸如此类。唔系一阵间你揸车去到嗰度咧，又唔行得呢度，唔去得嗰度咧，咁你真系烦啦，系咪？好啦，咁啊呢样嘢大家请记住吓。其他公路同桥梁非常之畅顺，冇咩特别嘅交通意外甚至坏车报告，非常好嘅。咁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6: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嘅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

0: 58分。嗱，呢个咧我就睇完呢宗嘅消息之后咧，我想即系同大家讲嘅就系，一定唔系代表有呢一种咁嘅行为，就代表咗个自己嘅对象咧系有外遇啦。
1: 冇错，
0: 你唔好笑得紧啊，梁丽晴，我都未讲，你已经笑定先。
1: 唔系，
0: 咁我都唔知点讲好。
1: 我照讲啦。
0: 咁嗱，讲到咁，点样我可以揾到咧？就系、是、自己个对象咧系会吓、有外遇咧咁。原来咧有好多时候咧，可能你自己疑神疑鬼嘅啫。咁但系原来都系有迹可寻嘅。根据一位英国嘅一位嘅代表，佢就分享咗一啲咧大家需要注意嘅迹象。其中系乜嘢？
1: 系啦，其中咧原来包括咧就系手机啦、账单啦、浏览器嘅记录噶。另外咧就系话咧，如果即系有如果咧已经系发生咗，要点样应对？
0: 即系发生咗，佢对真系有外遇，
1: 真系有点算咧？咁样教埋你吓。
0: 系啦，咁啊，根据咧就一份嘅报章啦吓嘅专栏报道啦，出轨对于一段感情嚟讲咧，可能造成一种毁灭性嘅打击嘅吓。咁亦都冇人中意咧，系会陷入呢一种咁嘅情况。但系比起自己个 partner 公开承认出轨之外咧，更令人痛苦嘅就系喺苦主毫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呢段关系仲要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先至大件事。
1: 系冇错啦。咁啊，佢话咧，即系虽然咧相信直觉系好紧要嘅，原来但系咧有啲嘅蛛丝马迹咧都会透露到你嗰个伴侣可能出轨嘅。嗱，呢啲迹象咧，大家要留意啦。
0: 根据一个英国嘅国家私家侦探协会，哇，即系出动到私家侦探啊！咁佢就话啦，出轨嘅另一半咧，最常见嘅迹象就是特别要保护佢哋嘅手机嘅，吓、同你保持距离，而且用更加多嘅时间咧就离开屋企，即系成日都系
1: 出
0: 边，
1: 出咗街嘅，
0: 多过喺屋企嘅。
1: 吓吓，咁佢就话啦，另外啦，嗱，首先有几样嘢嘅，佢话嗱，对于呢个手机咧保护咧好严密啦，即系成日可能谂住个手机唔想俾人睇到一啲嘢啦。咁另外咧就会清除晒佢桌上边即系嗰个电脑嘅浏览记录啊，即系睇过啲乜嘢就即刻。
0: 即是啦，唔俾你有人可以
1: check 到佢嘅，冇错，佢嘅 history 冇错。
0: 咁啊，即系呢样嘢，佢都要好小心噶，每做完一次，佢都要全部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第三，佢又会有机会咧去隐藏佢一啲嘅银行嗰啲账单里边咧明细嘅支出啊，或者收入。
1: 同佢食完嘢之后有单噶嘛？
0: 系啦，系啦。咁仲有手机嘅账单，
1: 哦，点
0: 解咧？因为可能你打个
1: 有
0: 电
1: 话号码。
0: 有電話號碼不得啦，可能打個長途電話咧，咁有啲電話記錄低噶嘛，
1: 係
0: 咪？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啲嘅即係跡象嚟嘅。
1: 咁第四咧就係唔聽電話或者係覆短信，呢個意思係可能係佢個 partner 喺隔離嘅時候，佢唔聽電話同埋唔覆短信啊，應該係咁啊，嚇，應該係咁。
0: 因為對方有打電話俾你，
1: 你點講得？
0: 你點講得嘢啫？
1: 係啊，所以就唔講。
0: 啱啱可能大家食緊飯，面對面咁喺度打緊台腳，
1: 係冇錯，唔得㗎呢個。
0: 咁啊，第五咧就經常有個藉口啦。
1: 哦。加班要翻工
0: 啦，
1: 哦，咁
0: 成日都话，哎呀，真系好多嘢做啊，哎呀，真系唔掂啊，
1: 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突然之间喺个健身房花好多时间，即系想 keep fit，
0: 哎，好嘢真系，
1: 系啊，要 keep fit，
0: 梁丽晴一针见血，
1: 系，
0: 即系佢唔 keep fit， 佢点可以保持到自己嗰种嘅身材啊？
1: 系啊系系系，
0: 唉，老实讲啦。好啦，第七呢样嘢咧就靠直觉啦，就变得咧就冇咁好唔同以前或者新婚燕尔啊初段时间咧，大家嗰种有亲密度啊，
1: 系
0: 有少少 intimate 事，我哋
1: 系啦，好似疏离咗少少咁样，
0: 好似啊，直情有疏离咩？好似
1: 唔系
0: 好似就最多就话佢可能唔舒服啊成啫嘛，但系佢真系变得好。亲密啦，以前见到就恨你恨你咁啊，就恨你啦。
1: 系系好，
0: 而家见到佢话，你好。
1: 系啊，可能呢啲都冇埋添啊，讲到
0: 呢啲都冇埋，咁啊肯定百分百啦。
1: 咁啊，另外啦，仲有两点嘅就系跟住咧就系无缘无故变得有戒心，即系成日
0: 对即系自己出轨嗰、那个。自己出軌嗰個咧，就對嚇冇出軌嗰個咧有戒心。
1: 係啊，成日好似啊，你會唔會 check 住我啊？
0: 驚住係啦，驚住俾你知道我啲嘢㗎。
1: 係係係。咦？跟呢個突然間成日指責你，即係咩意思啊？
0: 佢出咗軌，梗係覺得對方好，咪覺得屋企嗰個唔好咯。
1: 嗯，所以調翻轉就猛指住佢，係
0: 你冇指住我得㗎，我講緊係佢，你指住我做咩啫？
1: 呢度得兩個人係指你㗎啦。
0: 咁我仲有第三個呢個，我哋唔指我。
1: 系啊，继续继续继续。
0: 呢个世界我哋有三个人喺度，
1: 三个人。
0: 唔系，即系嗱，呢啲咁讲啫吓。我谂大家系咪真系用呢啲就作为你系一种嘅迹象咧？咁我觉得大家就要小心啲，
1: 系啦，
0: 千祈唔好你话有啲狗样一定
1: 啊。嗱，有时候我想身体健康啲，我想 fit 啲，我去健身房咁可以啊，系咪？咁我食紧饭，咁我食紧饭，梗唔听电话啦，我梗唔复短信啦，我系顾住食饭啊嘛，帮助消化啊嘛，咁我唔听电话，咁呢个可能又系噶。
0: 所以我咪就咁，
1: 所以好多情况都系噶。
0: 我哋即系我哋中国人都有讲噶嘛，食不言又寝
1: 寝
0: 不语，
1: 冇错，
0: 系咪？咁所以有好多嘢你要去考虑埋嘅，唔好一听到呢九样嘢就当咗系嘅话，就冤在枉也啦。
1: 系啊，系呢个系一个资料嚟嘅啫。咁
0: 啊，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啲私家侦探都讲话，除非要解决啲问题啦，否则咧有好多嘢咧，佢话佢对嗰啲客户。有冇乜嘢可以做到嘢嘅？你要學會相信你自己嘅直覺啦。第二咧，意識到咧，如果你真係覺得對方係出咗軌嘅，咁你都要有一個嘅意識喺度先嘅。第三，克服面對真相嘅恐懼，因為有啲人驚啊。係，又唔想查禍佢，又即係咁多年又唔想點啊，即係用一種咁嘅心態，好似鴕鳥心態咧，係冇辦法解決到問題
1: 的。冇錯，的確
0: 係。但係最好就係、是。二口六面啦，唔係三口六面啦，二口六面啦，
1: 講清楚，
0: 講清楚啦。

0: 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25，我们都说食落肚的东西就一定要安全。不过有些不法的分子为了这个谋取暴利，竟然用一些很廉价的猪肉就做原材料，跟着透过抹涂一些牛油和混合一些牛肉香精的牛血，将猪肉加工伪装成为新鲜的牛肉出售。其实这个在哪里？在四川省的十方市，警方捣破了一个很具规模的制造这个假牛肉的犯罪集团。行动里面一共捣破了3个黑心工厂，捉了16个疑犯，亦都哇犀利，近一吨的假牛肉，哇涉案的金额
4: 一吨
3: 啊，
4: 2000多磅，
3: 涉案的金额高达100万的人民币。
4: 其实我觉得这班人呢真的很有那种聪明智慧。
3: 是啊，要想怎样去。
4: 猪肉可以将它变成一种假牛肉。
3: 不同色的嘛，猪肉都浅色的。
4: 它就是说抹了一些牛油和混合了牛肉的香精的那个的牛血嘛。
3: 变得不同色。
4: 根据内媒的报道呢，札幌市的公安局环食药大队呢，他早前巡查呢，哎呀这班真的很勤力啊，给个 like 他先。有些流动小贩以远远低过市场价格呢去卖那些所谓的新鲜牛肉啦。啲執法人员呢对肉质呢嗰种嘅来源呢就起疑喇喎。喂，人哋嗰啲要买10-20元呢先至得过一斤啊，咁或者20-30元。
3: 牛肉系贵啲㗎嘛，係啊。
4: 点解你10-20元就买到嘅呢？仲要系咁新鲜㗎嘛，係咪
3: 咁靓。
4: 咁引起咗呢班嘅公安嘅人员嘅即係起疑呢，咁跟住就抽样检查啦。
3: 啊，系啦，咁啊确认呢啲咧所谓嘅牛肉咧，原来实际上系经过一啲化学啦同埋物理嘅加工嘅猪肉嚟嘅。咁啊，警方梗系咧，即系喺呢个7月9日啊，就已经系出动咗60个警察咧，展开呢个收网嘅行动啊，出去捉佢哋啦吓。咁啊，成功捣破咗3个制假嘅工厂啦，就捉咗16个疑犯啦。咁咧就头先讲过啦，一吨嘅肉制品嘅原料同埋半成品嘅牛肉，即系整到一半啦吓。咁同时咧，亦都起获咗6桶牛肉的香精和大量的牛血、牛油这些作案的工具。
4: 其实牛肉和猪肉那个的本身的肉质是不同的，
3: 是质感不同的，
4: 你吃的时候应该会知道的。
3: 是啊是啊，
4: 是那所以是不是有些人就说，喂，唔怪之在路边里面呢那些烧烤摊档买2元一串的牛肉串呢，吃下去都不像牛肉的味道的原来吃猪肉串。
3: 哦 ，OK， 因为完全吃不到那些味道。其实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猪肉我们会煮熟一点嘛，但牛肉我们会没有煮那么熟的嘛。
4: 是的，
3: 那这个就是麻烦咯。
4: 还有咬下去都不同。
3: 是的，口感又不同。还有那个就是人家我经常都说猪肉煮不熟会生虫的嘛。
4: 是的，
3: 是
4: 的。那么感觉。
3: 那你要牛肉的话，我不就轻轻可能吃牛扒这样辣一辣，那我不就大件事。
4: 但是基本上你都会看得出个分别在哪里，
3: 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的。
4: 即我不知道究竟他们这些黑心的牛肉的工厂，他们究竟是怎样令到这么有智慧，懂得用化学元素来去做这件事，真是好
3: 事。你想这么多这些东西，不如想一些真的正统的东
4: 西。我想他们班读书真的很厉害，读化学
3: 其实是的，是的，
4: 懂得用这些东西来去
3: 怎样左抠右抠，是的，跟着变成一个牛肉谋取暴利，真是好离谱，
4: 真系好嘢啊！
3: 真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纳根地区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为临时安置中心，接受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造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警方说，初步迹象显示，今次的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国际方面，欧洲足协50多个成员协会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备受争议的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除了要求恩芬天奴辞职，更加向国际足协法律私信，指计划提出法律诉讼、仲裁、监管投诉，要求不得销毁任何出售赛事股权计划的潜在证据。恩芬天奴早前提出总值42亿美元的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计划，主要投资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岑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全球大部分委员协会反对下，国际足协日前宣布撤销有关计划。有高层说，计划全出于恩芬天奴一人之手，员工感到被欺骗。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4: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4度，没有落雨机会的。同样，日落时间8:50。
3: 到了明天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就似30度，亦都是没有落雨机会。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是天晴的，但去星期六的中间那一天就会有阳光的，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呢就是由摄氏的25度去到28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的。
3: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1: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6:34啦，咁啊喺一个 BC Day 啊公民日的一个嘅。假日咧，路面嘅上边咧，的确系非常之嘅，即系顺畅啊，马路上冇咩特别嘅挤塞嘅情况。不过如果大家真系要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咧，最好你去个 Drive BC 嗰个网站嗰度咧，去睇睇究竟去边啲嘅路面上边咧系会受山火影响嘅咧，咁你可以避咗嗰个嘅 那边的交通，咁嚟之后揾其他嘅代替嘅路线啊嘛。OK， 你最紧要去到 Drive BC 嗰个嘅网站，你上网揾到噶啦。BC， 咁佢会有啲山火情况，我话俾大家听。其他嘅公路段桥梁咧，目前都系畅顺，冇特别嘅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请大家继续记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4: 嚟到早上嘅6:35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1.78，报25,425.65。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37.29，报53,022.3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42，报7,520.14。咁由于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嘅关系咧，加拿大嘅 TSC 系冇报价嘅。跟住黄金下跌8.04，每盎司报美金4,034.8。
3: 白银系下跌0.07，一盎司报美金56.7。
4: 原油下跌5.72，每桶报美金78.98。比特币下跌$562，每比特币报美金62,519.99。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24.97，报26,009.4。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3: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
5: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6: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5: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6: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7: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嗱，讲下啦，嗱，结婚嘅喜庆事啦，嗱，艺人杨明啊，同埋庄思明咧，喺2号咧就喺马来西亚嘅吉隆坡咧举行婚礼啦，嗱，两个人咧喺晏昼咧进行一个好简单啦，但系又隆重嘅斟茶仪式啦，咁啊，思明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坦言啦，哇，嗰阵时真系好感动啊，佢话特别咧系斟茶俾佢妈咪嘅时候啦，佢同阿杨即系杨明啦都有喊，咁啊，到斟茶俾奶奶即系杨明。妈咪的时候，哇，她的妈咪很激动，很紧张，整个过程大家都很开心。
8: 当然了，妈咪说终于得了，儿子你得了，你得了。当除了这个斟茶仪式之外，这一对新人呢就免除了那些繁文缛节，没有说你要接新娘、玩新郎这些仪式、喂，大佬佢拿督嚟嘅喎，
3: 唔好玩佢啦，
8: 唔好玩我啊！边个更得玩啊？话拿督嗰时佢拿住你嚟督啊，话俾你听，咁啊冇咩兄弟姊妹团嘅。夜晚啦，直接喺当地嘅酒店咧就举行婚宴。
3: 嗯，系啦，咁啊，杨明咧讲到斟茶嘅时候，佢妈咪又紧张又感动啦，佢就话啦，佢其实我妈咪咧即系有啲受唔住嘅，我爸爸又淡定啲，我外母咧就叫我好好咁样照顾阿思明啊，我应承咗佢噶啦，咁啊，至于咧就问佢啊，你自己咧系咪好忙啊？忙到咧盖掩晒你嘅紧张感觉咧，咁啊，
8: 我未有时间紧张噃。今晚啊延开30位，你请咗300位嘅嘉宾，咁啊有啲马来西亚同埋香港嘅朋友都嚟嘅。
3: 嗯，系啦，咁啱啱咧，即系做完呢个敬茶仪式嘅杨明就话啦，其实心情咧都放松咗唔少噶。佢话第一阶段咧敬茶就顺利完成咗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嗰个婚礼嘅仪式啊，真系好开心噶。咁问到阿庄思明啦，哇，你诶系咪个过程好感动啊？咁话。
4: 见到全部长辈都喺度咯，咁、好似咧，终于完成咗一件佢哋一直以嚟最期待嘅事嘅，就系见到啲老人家咧笑得咁开心，我都觉得好感动啊！
9: 系啦，咁啊问到佢，诶、你婚后嘅做人大计咧，咁啊杨明就话，诶、梗系顺其自然啦，咁睇个上天点样安排啦。佢亦都话啦，诶、我都好希望咧屋企嗰度咧可以多啲热闹嘅气氛啊，咁啊可以一路生一路生噶啦。咁原来杨明就话佢自己咧就想生个哥哥先，跟住再生个妹妹，咁哥哥就可以保护个妹妹啦嘛。
4: 啊，咁啊庄思明啊大赞啦，杨明啊心思细密喎，啊佢真系好想要个女噶、但系佢觉得女仔一定要有人保护、所以就先想有一个哥哥先啦。咁至于蜜月旅行咯，两个人都表示目前冇咩乜具体计划嘅。咁啊杨明解释，因为啱啱咧先至忙完啊吉隆坡嘅婚礼。加上两个人咧之后都有拍戏嘅工作，咁、所以咧打算先专心处理工作，同埋翻香港后一啲嘅庆祝活动啊。
9: 系啦，咁啊庄思明咧就补充话啦，因为咧香港有太多朋友同埋幕后啲同事嚟唔到啊呢边马来西亚啦，咁所以咧特别咧就喺公司一齐相处咗十几年嗰啲好兄弟姊妹咧，咁所以咧谂住咧就喺香港啊会筹备一个大 party， 咁啊同大家一齐庆祝下咯。蜜月嗰啲咧，随时都去得噶啦，咁话。
4: 咁啊，老实讲句，杨明都更加咧就系讲笑咁爆料咯，话佢老婆咧其实好容易满足噶咋、只要能够去韩国食一餐美食咁啊，就已经好 happy 咯。
9: 哦，咁啊几好，
4: 咁啊平，
9: 系咯，食一餐啫嘛，梗系得啦，系咪？好开心事啊，继续讲啦。咁啊，艺人啊，黄君馨啊 ，Grace 咧，原来旧年咧喺五月嘅时候咧生咗个女，咁啊，跟住上个月宣布，哇，再度怀孕啊，实现呢个三年抱养嘅伟大工程啊。
4: 咁啊，近排咧，阿 Grace 咧就喺社交网上边上载咗一段咧跳舞嘅短片，咁啊，着住腰部挖空咗设计嘅啡色长裙，咁啊，可见咧佢个肚皮已经明显趌起咯噃。
9: 系啦，不过咧，四肢咧同埋其他部分咧都好苗条啊，咁啊跟住啲音乐啊，梗系好开心啊，跳舞啦，神情好轻松。到后嚟咧就拉低条裙咧，露出个圆圆嘅肚，同大家分享下佢怀孕嘅喜悦咯。
4: 喂，你怀孕仲可以咁样跳舞？
9: 系咁而嘅啫，唔系跳啲好劲嗰啲舞，唔惊。
4: 我知咁，但系都系唔可以噶。吓系咩？舞一定要喐身喐势噶嘛。
9: 可能佢之前嗰个舞姿咧。唔
4: 得噶嘛。不过佢留言都问。咁有人问啦，你觉得系仔定女呢？佢话咁即系佢自己留言嘅。咁、由于第一胎系女女咯，网友都估计咧呢一胎会系仔。
9: 系啊，希望啊凑翻个好字啦。咁啊，其实佢话佢自己好有把握。
4: 我当佢有把握。
9: 好啊，希望佢得个好字啦，系咪？
4: 反正又唔系其他人嘅，佢嘅事啫嘛。
9: 冇错。
4: 事后胡杏儿。同埋佢老公李成德啊，远赴马来西亚出席好朋友杨明同庄思明嘅世纪婚礼。目日前咧，佢就已经到步啦。咁佢到咗当地嘅著名嘅食店用餐。
9: 点知咧喺出席呢个叫文化交流之夜马来西亚站嘅活动嘅时候咧，咁啊胡杏儿嘅旧爱啊，即系黄宗泽啦，亦都系现场啊吓。咁两个人咧关系其实错综复杂嘅，但系佢哋唔尴尬。
4: 做乜尴尬啫？佢识做戏噶嘛。
9: 咁
4: 啊，李成德啊，同埋黄宗泽咧，大家都表现得好大方、好热情嘅。表面系啦，跟住佢话好彩我抢咗你，你又真系够姜抢咗我个女朋友，即系两个系咁讲嘅。
9: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啊，李成德咧一见到黄宗泽咧，就主动起身打招呼。挥手同佢招呼，嘿嘿，我赢咗你啦！
9: 系啦，咁两个咧仲哇好情深一揽喎，话吓揽一揽咁，冇乜芥蒂，成功嘅化解一个嘅僵局。咁唔系噶，嗱嗰阵时胡杏儿同埋黄宗泽曾经系圈中入边咧被誉为金童玉女嚟噶。其实两个人咧因为合作无线嘅电视剧集啊《我的野蛮奶奶》而擦出爱火噶嘛。嗱，长达八年嘅恋情咧，最终喺2012年咧画上咗句号啦。
4: 2015年啫嘛，三年之后啫，胡杏儿即刻同圈外男朋友李成德咧就拉埋天窗，咁啊婚后咧就有三个仔，生活就尽力更加幸福美满啦。
9: 唉，冇错啦。好，咁讲下呢个啦，就系资深嘅电影人啊，施南生咧喺上个月离世啦，佢嘅追思会咧就喺琴日举行啦。咁啊，大概有近500位啊嘅亲友咧就到场去致哀啦。咁当中咧包括周润发啦、梁朝伟、甄子丹等啊。咁另外咧，徐克咧特登咧仲写咗一首歌送俾个前妻啊。咁啊，林青霞咧就赞佢嘅挚友即系施南生啦，对于影坛嘅贡献好多啦，系佢永远嘅家人嚟噶。
4: 咁啊，资深嘅电影人啊，施南生啊，吓咁佢就喺上个月13号，因为细菌感染，就引发咧多重器官嘅衰竭，与世长辞，享年就75岁嘅。喺佢嘅追思会，南生安哥 ，Uncle 南生，咁啊，琴日咧就喺呢个湾仔举行，现场咧系一片蓝白色嘅花海布置，气氛素雅而庄严啊。
9: 嗯，系啦，咁啊，施南生咧生前喺华语嘅影坛咧举足轻重噶，咁啊追思会咧有大概500名嘅亲友啦，同埋一啲合作嘅伙伴咧，世界各地都赶嚟啦，就同佢做呢个最后嘅告别啦。嗱，佢前夫徐克咧一早就到场就打点啦，咁啊其他到场嘅圈中朋友咧，包括有林青霞、周润发夫妇啊、梁朝伟啊、甄子丹夫妇啊、张艾嘉、王丹妮、杨采妮、洪金宝、成龙啊，哇，仲有曾国祥、李冰冰、周迅、张静初、桂纶镁同埋蔡康莲啊，仲有呢、這个之前啊扭伤脚嘅余安安然都撑住拐杖到场啊。
4: 咁啊，追思会嘅现场啊，发布咗个网路版，就系施南生纪念相簿。咁啊，内容咧就涵盖咗佢75载嘅人生嘅珍贵照片，同埋佢啲亲友嘅留言，其中咧仲有4首歌曲嘅，当中同埋佢啲亲友嘅留言，其中咧仲有四首。

0: 声明、
1: 哦，话咧有好多套嘅演出服，唔知去咗边度播。消息传出之后咧，舆论就炸锅啦。网友就话咧离谱啦，怀疑系啲内部工作人员有鬼啊。
0: 系啦，咁啊，新闻报道就话赵露思呢个叫 Stay Romantic 嘅澳门演唱会咧，就喺7月11日同埋12日啦，喺澳门嘅银河中艺馆嗰度举行咗两场嘅演出啦。咁啊，主办单位喺8月1日咧透过微博嗰度咧发布个声明啦，就话咧演唱会结束之后咁啊进行呢个物资即系清点下啦，睇下同佢 check 下嗰啲咁嘅衫啦吓。发现赵露思当晚着了多套高级订制的演出服下落不明、哦、
1: 公司第一时间就调阅场馆后台和周边所有的监视器画面展开排查，但都拿不到有效的线索，目前已经向公安机关就报案了。咦，澳门那边有公安的吗？喂、
0: 哦啊、
1: 澳门就叫 警厅的警察厅、
0: 啊、可能是执错字粒、啊、即是
1: 讲惯了、嗯，并一配合警方展开后续的调查，同时公开呼吁外界麻烦你们大家帮手找回相关的服装。
0: 嗯，是的，那么讲一下这个中国的女星吴谨言，她拍摄新剧叫《玉婷瑶》，有一段幕后的花絮近日在网络那里流传，哎呀，画面里面看到剧组人员将一条活蛇活生生的蛇掉在她身上，哇，吓到她尖叫，身体僵硬。这
1: 套花絮曝光之后咧，吴谨言新剧《掟真蛇》咧就登上热播呢个微博嘅热搜啦。咁啊，制作人咧于正一咧有一句佢习惯咗噶啦，更加引发外界热烈讨论啦。喂喂，佢习惯咗，你又掟条蛇活蛇俾佢啊？
0: 系咯，
1: 啊咁啊叫做习惯啦。
0: 系咯，咁跟住咧，原来咧呢一个嘅拍摄花絮咧系嚟自呢个玉婷瑶一场嘅牢狱戏啊，即系监牢嗰啲戏啦。咁啊，影片见到咧，原来剧组咧直接将一条活蛇啊，据称吓就系冇毒嘅蛇，就掟去啊吴谨言嘅身上边，哇吓到佢本能梗系狂叫啦。不过佢咧调整个情绪之后咧，好专业啊，仍然坚持咧继续拍摄。
1: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本身唔知道原来有人掟条蛇俾佢咯。
0: 啊，有可能。
1: 嗰条蛇掟俾佢，佢梗系惊。
0: 跟住嗰个反应。就非常是个导演想要的反
1: 应。咁你咁样咁样系咪真系
0: 识惊无神
1: 定？就是、对个演员公唔公平？
0: 我见到嗰条蛇咧喺度搭住喺条颈。
1: 我知系一定系咁噶。
0: 哎呀，吓到我，我睇都惊啊！真系。
1: 好啦，咁啊，当然佢呢咁嘅影片曝光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反即系两极嘅反应嘅。
0: 嗯。
1: 有人就话咧啊，吴谨言你真系敬业啦。认为咧佢为咗角色咧全力投入啊，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质疑剧组呢种嘅拍摄方式咧妥唔妥当？认为咧即使你要追求真实效果，都应该要兼顾埋演员嘅身心安全。
0: 系啊，的确系噶吓，咁啊争议咧就进一步咁样升高啦。嗱，起因咧就系制作人啊于正咧佢喺社群个平台嗰度咧回复啲网友嘅质疑嘅时候咧就话，其实佢习惯咗噶啦。咁啊当年咧佢拍嗰套叫做《浩南传》啊，原来有蜘蛛。可能又掟啲蜘蛛俾佢嘅，咁可能嗰个都好吓人噶，咁啊，佢呢番言论咧，哇，仍然系引起好多网友，即系应该，哇，你好似轻描淡写，好似冇乜嘢，质疑咧就你唔应该将演员啊，即系面对呢啲咁恐惧嘅过程咧，好似理所当然咁咯。
1: 咁啊，当然随住呢啲咁嘅讨论持续燃烧，咁啊，好多咧。好多话阿于正咧，随后就再发表长文啦。佢更加咧就赞啊吴谨言咧拍戏系百折不挠。咁啊，仲有一个咧话佢过往代表角色咧，称赞佢嗰种咁嘅敬业精神。佢而家喺度补镬啦，睇个样。
0: 系咯，咁啊话佢敬业精神啦。咁同时咧，亦都为呢个玉婷瑶其实有啲宣传效果啦吓。咁不过咧，外界就持续聚焦佢之前阿于正讲嘅话，佢习惯咗呢个讲法咯。
1: 即系佢冇嘢噶，佢啲人咧继续。最焦就係佢慣咗啦，慣咗啦。
0: 係啊，其實諗翻起嗰啲即係拍戲嗰啲人都幾好辛苦嘅，真
1: 係淡化佢。
0: 係咯，有時候譬如我哋睇啲戲咧，譬如天寒地凍，冬天啊，又要落啲即係落水戲啊嗰啲，即係都幾辛苦，有時都好危險嘅。其實
1: 冬天掉落水都還好，你有衫。夏天拍冬天戲，你就嗌救命啦！
0: 夏天著冬天，我都聽過啦，著好多件衫，古裝啊，尤其是
1: 就係咯，
0: 古裝嗰啲。
1: 夏天要拍冬天戲，所
0: 以一啲都唔容易嘅，
1: 一啲唔容易
0: 嘅，係啊，冇錯啊。
1: 好啦，歌手謝安琪喺社交網連發咗十幾張相，做乜嘢呢？原來交代翻佢近呢三個月咧嘅近況。佢啊讲笑咧就话，我最近转行啦。
0: 系咯，佢话，我可以好开心话俾大家听，我呢几个月咧转咗揸老细车，咁啊呢两个老细咧，原来就系咧，即系都对我好好噶，咁样讲紧咩？原来就系个老细就系佢个父母啊。
1: 系啦， 另外咧，佢好多时咧同佢老公嘅张继聪咧就拍拖撑台脚，又坐缆车游山顶，自制。

0: 小旅行，加上个仔咧就六月就十九岁生日啦。嗰阵时咧佢就翻香港会同一只，因为佢仔喺外国读书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咁啊一齐嚟到庆祝啦，生活真系多姿又多彩啊。
1: 系啦，咁啊教讲紧呢啲开心嘢之余咧，又话哎呀佢讲啲唔系咁开心啦。佢咧不慎咧就俾个爱犬整伤咗个大腿，咁原来点咧？咁佢系同佢玩抛玩具，咁啊玩啊，哇好开好兴奋，好开心啦！一脚就撑咗落肥美嘅大腿嗰度，咁啊一个嘅完美巨型脚印。就咁整咗落嚟我只大髀度啦。
0: 虽然痛到我飙眼泪啦，但系扬言就冇怪责佢嘅爱犬啊。呢个房师又大赞佢又靓又可爱。喂，嗰只狗系咪好大只啊？
1: 唔知咧，冇影到啊。
0: 嗰只爪可以印落去。
1: 肥美
0: 有搞错？
1: 喂，咁啊淤噶啦，真系一定淤啦吓。系咁就好，咁啊讲下阿张智霖啦吓，型男啊张智霖啊黐靓咧，咁啊好忙啊，而家做咩咧吓？原来准备下个月举行一个巡演啊，巡唱啊吓，唱歌。咁啊前晚咧就抽时间啦，就为呢个内地歌手啊张远嘅广州站嘅演唱会咧做呢个特别嘉宾，仲有合唱呢个粤语版嘅嘉宾呢一个嘅上，同埋上演一套嘅音乐剧添。
0: 两个人就净系化身情敌争夺新娘，最后女主角离场留低。佢两个对唱，咁啊俾啲 fans 啊嘲笑佢啦。
1: 唉，连新娘啊都怀疑你两个系咩关系啊？咁原来两个人咧系因为一个综艺嘅节目啊，披荆斩棘啊，而成为咗好朋友。咁啊，黐靓好搞笑咧，就话诶庆功宴上边饮醉酒嘅佢围住我咧倾咗成个几钟头，我知道佢好多秘密噶，咁啊全场大笑啦。
0: 好啦，讲阿谢婷婷啦，已故艺人谢贤嘅女阿谢婷婷咧，早前咪赶翻香港咧，又见翻佢爸爸最后一面。咁啊、被发现咧一身素服嘅佢，同佢妈咪迪波拉咧现身喺中环，神色哀伤啊，不发一言嘅。咁啊，正当外界担心咧佢未能平复心情之际咧。
1: 原来咧，佢已经飞翻去加拿大照顾屋企咯。咁啊喺前日咧，佢喺社交网嗰度咧就分享啦，同家人啊同埋好朋友聚会嘅相啦。咁啊印住有日趁住呢个阳光普照，带个仔仔去个草地嗰度咧系嬉戏。咁啊见到仔仔追住雀仔系咁飞，系咁走啊，几得意啊！雀仔又系咁飞，
0: 唉，雀仔飞，
1: 个仔就系咁走。
0: 哇，你真系好嘢，咁样描述佢啊，佢个仔会飞嘅啫。
1: 系啊系啊，咁有一只咧，
0: 佢有一对嗰啲肥腿仔咧。就啤啲好爱啦，咁啊婷婷啊喺佢身后边啊拍片啦，咁啊睇嚟咧佢个生活已经重返正轨咯。

0: 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3: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呢，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户口里面有几百万几千万，那就叫财富呢？或者是现在的袋里面带着有几千元在这里，我就可以做大富佬呢？其实可能你不知道，原来自己的人品呢就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来的。他或者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呢他就决定了其他人愿不愿意靠近你相信你了。一个人你怎样叻、怎样聪明、怎样好嘢都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人品的话，终究就会被这个世界就撇弃的。真真正正有福气的人不是最有钱的，也不是最幸运的，而是那个人在人群之中能够是被信任、被人家挂住你和被尊重的。当你选择真诚待人、正直做事，生命会回报你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有一颗很安稳的心，还有一条越走就越亮的一条路，越光明的路。有很多时候财富大家都知道是真真正正属于你，是你的人品之余，但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人这一辈子真真正正属于你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心情了。身体健康，没有病没有痛，亦都没有灾难，那个世界就是你的了。心态好，不急不躁，快乐就是你的了。想得太多，你只是会消耗自己，等自己的心累。所以呢，不要为一些不值得的人去内耗，亦都没有必要呢为一些事情来到去纠缠不清。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那你这一场的人生的仗你已经赢了一大半，往后余生健健康康地开心地活着，喂，是不是计起上来比什么都好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路途上面去发展，很可能是会有一些的机遇，可能是人会被人家帮帮你，所以人是不能够忘本，心亦都不能够忘恩。树高万丈呢，他都没办法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根基在这里。人若如果辉煌呢，亦都不要忘记一些的恩惠。其他人帮过你是情分，永远不要将其他人的情分当是自己的福分，更加不要被别人的客气当成是你的运气。知恩知报才是正人君子。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房产业权有两种，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那个业主得到，由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很多配偶亦都会这样去得到这一间屋，因为很多人都会揀这个联名拥有，令到他分配财产的时候会容易一点。这个方式啱不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一点啦。
6: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
9: 不已，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联邦新民主党领袖 Avi Lewis 路易斯上任四个月，但他表示依然不急于要求进行补选，令他自己可能进入国会。自从他在2025年赢得党领职位以来，他并没有争取国会议席。他表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为新民主党的下次选举做好准备，而不是他自己要赢得下议院的职位。今年年底前将会举行多场补选，路易斯将会同各候选人一起拍门拜访选民，但是他本人不会参选。他表示认为在明年的某个时候，该党会做好在全国范围内参选的准备，并希望在各地开展认真的竞选活动。作为一个正在复苏的政党，他们不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为党领本人争取一个职位。他们需要一个标准来判断他自己几时应该参选，这个标准可能是下次正式大选时或者是下次大选前的准备阶段，在全党都做好参选的准备的时候。他曾经在2021年和2025年的联邦选举中竞选过温哥华选区的国会议员，但是都宣告失败。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在满地可和新民主党来紧补选的两名候选人一起拉票。路易斯说他每日都会接受一对一的法语课程，主要侧重在政治沟通。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佢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阿拉格齐前一日同外国官员通电话嘅时候，亦都强调美以嘅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呢一类举措嘅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唔好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南韩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 45.9%， 较前一个星期跌 0.4 个百分点，是上任以来新低，而负评率就上升一个百分点，首次超过 50%。 机构分析指，刚刚结束欧美11日外访回国的李在明此行和各国领导人会谈并取得成果，但是南韩股市暴跌，加上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经济动荡，调整楼市税收政策，涉及修宪、推进总统连任制等争议，以及强行立法废除检察官、补充侦察权等，导致施政满意度持续下跌。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邮轮、 Phở and Wu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1日嘅，亦都系今日嘅公众假期啊 ，Civic Holiday 或者叫做 BC Day 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亦非早晨，梁丽晴早晨咧，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大家早晨。
4: 我最中意讲咧，听众朋友早晨，即系听众啊，听众加埋朋友，即系双重嘅身份。
5: 系啊系啊，啊系啊，
4: 哇，真系好啊！
5: 听众朋友啊，
4: 啲听众朋友听
5: 都惯咗噶啦，讲咗咁多年都系讲听众朋友。
4: 即系啲听众朋友真系听咗之后都当咗你系朋友咁啊，好
5: 啊，的确系噶，系朋友。
4: 你讲嘢我哋听，跟住系你朋友，几好。咁你继续讲啊，
5: 几好几好，
4: 你继续啊。我做你听众兼朋友嘛。
5: 哦 ，OK，OK， 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4: 首先一样嘢，两种嘅 record 一定要同大家讲嘅。如果你系阁下咧，有呢两个 record 嘅产品喺手咧，你一定要听住啦。
5: 嗯。
4: 啊，第一就系、是、平治汽车宣布喺加拿大召回36,862部汽车。涉及是2019年至到2026年期间生产的汽车和 SUV， 即是越野驱车啊，
5: 越野车，
4: 越野车，系啦。原因咧就系个车门锁的零件咧，可能受到潮湿的影响会损坏，
5: 哦，
4: 导致到车辆停了之后咧，唔能够自动咧系启动嗰个停车个即系驻车功能。增加車輛自行的滑行的風險啦。
5: 哦，咁好危險啦嚇。咁、咧就根據嗰個召回嗰個通知啦，佢話部分咧受到影響嗰啲車輛咧，原來就係嗰個司機位嗰個車門嗰個鎖啊，嗰、那個有個叫微動開關嗰個咧，可能有啲濕氣滲入去，咁啊令到嗰啲嘅零件咧可能會腐蝕啦。
4: 嗯哼，咁啊受故障影響，當車門打開嘅時候。车辆可能未能够自动启动嘅电子手掣或者 auto park 咧自动停车功能，咁啊令到车辆有机会咧慢慢向行移动啊，咁、
5: 哦、
4: 啊增加咧碰撞同埋人身嘅受伤风险，呢个好严重啊！呢、這个
5: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咁、另外咧就系、是、故障咧，亦都可能会导致咧呢个驾驶者离开嘅车之后咧，诶车入边嗰个照明啊，即系嗰啲灯啊、音响嗰啲系统咧持续开住，即系冇熄到。
4: 车内嘅照明，即系话你车入边嗰个车厢嘅灯，
5: 系啊系啊。
4: 咁佢啲而家呢啲咁嘅車嘅車廂燈咧，都係車頭燈噶嘛，車頭嘅頂上邊。
5: 係啊，車頭頂，你出咗去鎖車就會熄噶啦嘛。
4: 好啦，咁啊，究竟受影響嘅車型係包括邊幾部、邊幾款咧？嗱，第一，2019至到2026年 A Class 嘅 A B C 嘅 A Class， 2019至到2026年嘅 C Class 啦。
5: 嗯，係啦，跟住咧都係2019年至2026年嘅 C L A Class。系啦，跟住咧就都系2019至2026嘅就系 CLE class 啊吓，
4: 系啦，
5: 呢样都系嘅，
4: 冇错。
5: 嗯，
4: 2019至到2026年嘅 GLA class， 咁就同样年份嘅咧就 GLB class。好啦，最新呢个咧就系同样年份嘅2019至2026年嘅 GLC class 啦。
5: 系啦，都系2019至2026年嘅啦，呢啲全部。系啦，咁啊，另外咧，嗱呢架车嗰方面，佢哋就即系表示啦，佢就话啊，将以呢个邮寄嘅方式通知受影响嘅车主啦，仲有咧安排咧，你去一啲嘅授权嘅经销商嗰度咧，系免费啊更换呢个司机位嗰个车门锁嘅组件啊。
4: 嗱，所谓佢嗰个邮寄方式通知受影响车主，并安排咧呢样嘢咧就系、是。 講係咁講嘅啫。你收到那封信咧，你都要同嗰啲授權嘅 dealer 咧、經銷商咧，
5: 要聯絡啊 ，make appointment 啦、啊，
4: 係免費幫你換，但係你要同佢聯絡嘅。
5: 係你起碼要做聯絡嗰樣嘢。
4: 係啦，即係嗰間平治嗰個廠俾你封信嘅啫，
5: 即係話俾你聽嘅啫。
4: 唔會話俾你聽，我同你 book 咗 appointment。
5: 係啊，冇㗎，冇㗎，自己記住啊，係啊。
4: 咁喺完成維修之前咧，公司建議車主咧係每一次停車，即係你未曾去拎架車俾佢維修嘅時候咧，你應該將嗰、那個 brake 啊手掣咧係拉起停車掣啊 ，parking brake、咁啊，我降低嗰個安全風險啦。尤其是咧停喺啲斜路啊。
5: 係啊，係一定要抽 handbrake。
4: 所以記住，如果你係停喺斜路嘅話，向嗰、那個
5: 向斜落，
4: 係啦，即係單橇啊，或者 uphill 咧，你嗰個車胎咧應該點擺？
5: 嗯，
4: 你如果下系单挑嘅呢架车，
5: 系啊，个辘要点摆咁样噶嘛，系啊，
4: 你两个辘点摆？
5: 好少，好少，好少咁喺斜佬嗰度喎。
4: 你未试过？
5: 少啲啊，真系。
4: 如果你真系斜佬有机会要你拍嘅话，
5: 系啦，点咧？陈建邦，
4: 嗱，你如果个车个车头系向下嘅话，你斜佬咧，你嗰个胎前面嗰个胎盘咧，就一定要向个 curb 转落去。
5: 嗯，
4: 知唔知啊？即系扭你个胎向右。咁你嗰个车胎咧就会喺嗰个 curb 嗰度咧就食住咗，
5: 系啦，顶住咁样。
4: 咁你架车就算要留后咧都冇可能噶啦，向前去都冇噶啦。
5: 嗯，
4: 调翻转头咯，如果你
5: 系
4: uphill，
5: 系啊，
4: 你嘅车头向上嘅话咧，
5: 个后碌啦变咗，
4: 你唔系后碌，即系
5: 直头啲碌，
4: 你前碌，
5: 我都系前碌。
4: 咁你嘅前碌咧就要向左扭啦，
5: 系
4: 向左扭嘅时候咧。咁你嗰個車胎咪會向嗰個 curb 位褪落去咯，咁你個車咪唔會留後咯。
5: 哦、啊，不過最緊要都係我諗要抽 handbrake 咯。有啲朋友都我知道都唔記得抽 handbrake。
4: 有啲 handbrake 未必係，有啲係叫 foot brake。
5: 哦，攞只腳，
4: 有隻腳踩嘅，有好多唔習慣
5: 嘅。係啊，平時攞手點解冇嘅咧？咁
4: SUV 嗰啲多數都係腳踩噶嘛。
5: 哦、啊，
4: 係啦，咁係房車嗰啲咧，就可能係
5: 拉嘅，係哦 ，OK。
4: 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即係。一般如果你學車的時候，師傅一定教你嘅就是 uphill downhill， 你點樣樣
5: 係啊？考牌嗰時一定要。
4: 所以我而家見到有啲人揸嗰啲飛山嗰啲車碌咧，係唔係靠到 curb 度㗎？有啲直情係向外去嘅添啊！
5: 係，即係考完試之後就唔記得咗。係
4: 考完試之後就唔記得
5: 就唔記得咗。係
4: 好啦，另外一個嘅召回咧就係喺呢個 Costco 嘅，佢召回咧係多款嘅產品嚇，咁啊包括有焗爐啦，同埋一啲高卡車啦、高卡啦嚇，嗰啲係俾細路仔玩嘅，唔係俾你同我玩嘅，記住。咁啊，加拿大嘅 Costco 咧就宣布有多項嘅自愿回收措施，涉及多款唔同產品，咁啊呼籲大家你有買過呢啲產品嘅顧客咧。根据公司的指示来处理
5: 了。当中包括就是 Panasonic 的焗炉。回收的部分原来的型号就叫 NB-G205。这个型号就是一个不锈钢的电焗炉来的。它原来这个产品的电源的线就可能有些问题了。咁啊 ，Costco 就话啦，佢话由于咧个保护用嗰个嘅玻璃纤维嗰个套咧，可能未必可以咧，即系完全覆盖嗰啲嘅电源线，即系嗰啲电线啦。咁啊，绝缘咧可能就唔够啦。咁啊，可能咧会引致一啲触电啦，或者系起火嘅风险。
4: 哦，呢个就好唔掂喎。
5: 好，
4: 因为佢嗰个保护用嘅玻璃纤维套，
5: 即系包唔晒，
4: 包唔实晒。
5: 系啊，系啊。
4: 咁加拿大卫生部咧喺7月16日发出相关嘅回收公告，呼吁消费者咧立即停止啊用呢一种嘅有关产品。
5: 嗯，
4: 咁啊，亦都系咧就嗱嗱声叫啲产品咧退翻去俾任何分店嘅顾客服务，获得全数嘅退款。
5: 嗯，跟住另一样咧，呢个牛角包吓 ，Alpha 系咪 ？Alpha 嘅朱古力忌廉馅嘅牛角包啊，亦都系 Costco 嘅吓。咁啊，回收咧呢个咧原来系24个装嘅产品嚟嘅。咁啊，批号咧就系10726。同埋08626，咁原来嗰个日期系几时咧？系2026年嘅6月至到7月期间系出售嘅。原来可能咧有啲系发毛、发霉嘅情况、哦。
4: 咁啊，回收公告咧就话啦，千祈唔好食用供应、使用、出售或者分发咧正在进行回收嘅 Alpha 牛角包。咁呢个同食摆落口有关系噶，呢、這个要小心啦吓。
5: 冇错啦。
4: 好啦，另外一个嘅回收咧就喺2025年嘅11月去到2026年嘅6月期间， 在 Costco 分店和嗰啲網站出售的兒童電動高卡車。
5: 哦 ，OK，
4: 高卡啦，我哋叫做
5: 高卡車。係啦，咁啊，生產商咧就話啦，咁啊，其實佢話嗰個產品嗰個油門嗰個踏板咧存在一啲故障，咁啊，接駁嗰啲電池之後咧，可能即時會加速，咁啊就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受傷啦。冇諗過咁快噶嘛嚇，加速。
4: 呢間公司生產商個名叫做 Hunter Products USA。Hunter 即系猎人嗰个 Hunter 吓、
5: 嗯，
4: 就系、是、呢个系美国公司嚟嘅。截至到7月21号啦，听住吓，已经有6宗嘅事故咧系报告咗啦，其中至少有一个细路仔咧受伤嘅。
5: 系啦，咁如果咧购买咗呢一个有关嘅产品嘅顾客咧，就要即刻停止使用啦呢款嘅电动高卡车啦，同埋联络咧呢个 Hunter Products USA 个免费啊，攞翻啲嘅维修嘅即系套件，咁啊当中原来包括咧一啲更新。一啲嘅新零件啊，咁啊，顾客亦都可以将啲产品咧退翻去 Costco， 咁就可以全数退款噶啦。
4: 嗱，佢呢一款嘅车咧，个名好劲嘅，叫做 Aston Martin Formula One，
5: 劲啊 ，Formula One
4: 36V 儿童嘅电动高卡车，
5: 即系36V，系啦系啦系啦，
4: 福啦吓，福特啊，我哋叫福特。兒童的電動高卡車高卡啦，咁啊係 Aston Martin， 好出名嘅呢、
5: 這
4: 個，
5: 哦都係
4: ，Aston Martin 好出名嘅車嚟㗎，咁啊係 Formula One。
5: 哇，劲啊！
4: 方程式
5: 哇，犀利喎！小朋友吓揸方程式
4: 啦，因为可能有，因为呢度地方大，可能好多啲
5: 都可以玩到嘛，
4: 系啊，俾啲小朋友屋企玩啊，自己后院
5: 后院啊，系啊，
4: 系啦，咁嗰啲咧就要留意吓，
5: 系小心啲啊，
4: 记住啦吓，咁啊，平治汽车头先讲咗啦，另外咧就系Costco 里边咧个
5: 有焗炉 Panasonic
4: 系啦，
5: 牛角包，
4: 牛角包
5: 系啦，
4: 同埋呢个 Aston Martin
5: Formula One，
4: 冇
5: 错啊，都要回收噶，
4: 系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又有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4度，落雨机会零。日落时间8:50。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一样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6度，但体感有30度那么多，亦是没有落雨机会。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是天晴的，而去到星期四中间那一天就有阳光，而在间中会见到少许云层。气温就由星期三的28度降去星期四的26度，去到星期五是有25度的。同样不过落雨机会最高只有10%。
1: 现时是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是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3度，相对的湿度是94%。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7:19啦。咁交通消息方面呢，啱啱收到消息，有一宗嘅坏车报告咯噃。佢就系 Portman 桥之前嘅东行一路公路。东行啱啱喺 Portman 桥之前，喺素里市嘅出口嗰条线道，咁啊右线咧而家暂时就封咗嘅，咁啊因为呢部坏车道啦，咁但系我睇到佢幅相 send 过嚟嘅时候咧，就路面上边咧就非常之嘅畅顺嘅噃，亦都见唔到有车龙嘅出现，即系话咧你就算系泊咗喺度阻住咗个右线都好，但系其他嗰个公路条桥梁嗰边咧仍然系非常之畅顺，冇乜受影响。咁但系因为今日咧公众假期关系啦，咁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只要只是继续是记住小心驾驶就可以了。
0: 才子驾到，
2: 7:20跟大家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15.98，报25682.9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678.08，报53163.1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8.79，报7558.51。
1: 系多伦多，因为咧冇报价啦，好，跟住黄金，
2: 黄金系下跌7.47，每盎司报美金4035.12。
1: 白银咧系下跌4毫子，一盎司报美金57.2。
2: 原油下跌5.59，每桶报美金79.07。跟住比特币系上升127.7，每比特币报美金63130蚊。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24.97，报26009.4。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1: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快而准煲冬瓜，
3: 快而准普通话，
0: 搞笑主持阿 Wing。
3: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要讲一样广东人非常重视而且还成日挂在嘴边的食物，就是鸡。广东人除了喜欢吃鸡之外，亦都喜欢在日常的对话当中加埋个鸡落去，例如静静鸡，又或者静鸡鸡。广东话的意思即是偷偷地静悄悄，譬如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如果照字面夹硬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你这样说肯定笑死人了，因为普通话没有静鸡鸡，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说，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或者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 好啦，时间又到，我都要静鸡鸡咁同大家讲声拜拜。
4: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5: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6: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6: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佛门讲修心，何谓修心呢？佛法分析人的心有八色，前五色是眼色、耳色、鼻色、身色，第六色是意色，第七色是末罗色，第八色是阿赖耶色。前五色是透过眼、耳、鼻、舌、身五根，即是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和外界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所产生的了别作用。这五种根、五种境、五种色相结合，使我们生起贪欲，执着外境为实有而被迷惑的，就好像尘埃一样覆盖了我们的真心。于是我们起惑造业，因造业而起烦恼，引生果报，流转生死苦海的。如果我们能够修学佛法，清净这五色，转化为成所作智，即是具有破坏性的染污色转化成为世间事务的智慧，不但只使到自己的心色清净无染，而且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的。第六色是意识，有了别思维的功用，在我们八色田里面，以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最为强而最有力的，因为它有分别计度思量现象境界所有事物的作用，所以又称为分别意识。前五色眼、耳、鼻、舌、身必须透过第六意识的思维才能够有认识了别的功能的。通过第六意识的判断作用，使我们产生主观的善恶无忌思维的。但是因为这种认识是从杂染的贪嗔痴想念所产生，所以是不正的，是粗浅的、自私的、概念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通过身口意的修行而转化成为妙观察智，才有深入思维、透视事理的智慧，不为外境所迷惑的。第七末罗色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 他执取第八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为常住不变的自我，因此产生我见、我慢、我爱、我痴等等烦恼。因为执着了有我，产生我、我所的执着分别，有了分别就会有比较、计度、偏执，产生无量烦恼，令到身心不得安宁。但是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就能够转化末来识为平等性智，泯灭人我的执着，进而观善恶是非、人我、冤亲等万法为平等一如，即是将自私自利的小我转变为伟大无私的无我，讲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八识是阿赖耶识，是宇宙人生的本源，它好像一个仓库，含藏一切善恶种子，即是俗语所谓能量 energy。这些种子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它会一直保持住，转移到新的生命体之中，所以它是生死轮回的本体。如果我们不断修学佛法，理解和实践并进，就能够转染污的阿赖耶识为清净的大圆镜智了，将无漏种子变现为佛果的妙境，就好像圆镜影照普现万物，能真实不虚地照见诸法实相，所以称为大圆镜智了。八识规矩仲讲：大圆无垢同时法，普照十方尘刹中了。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喺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 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她是怎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是为哪一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不过 Jody Thomas 认为案件的多项迹象都是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的领域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李文造纸公布中期业绩，指受惠于内地需求旺季，短期内会再度加价。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9: 李文造纸上半年盈利13亿7千万元，中期息每股1.12毫，两者按年都升近七成，收入148亿4千万元，按年升超过两成一。美国上个月根据301调查结果，对内地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首席执行官李文斌话：上季有不少商户忧虑关税上调，带动美国的进口商提早入货，显著带动包装纸产品的需求。四月到六月期间，几乎每个星期都加价，但美国新一轮关税未有显著冲击市场。七月的纸价已经见到回调。不过他指短期之内会再度加价。集团话随着部分落后产能退出，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加上全球的纸张供应充裕，上半年原材料价格低位运行，预计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亦都有望持平，而受惠内地加大促消费力度等的政策落实，内需市场有望逐步改善，出口和电商物流需求将会支持包装纸市场，行业将会继续温和复苏。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韩国和美国上个星期在韩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联合军演示，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是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透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人员未有上报。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就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50。
1: 到了明天星期二，仍然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不过体感就有30度那么多，落雨机会也是没有的。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三和星期五就是天晴，但中间星期四那天就会有阳光的，不过间中有少许云层。气温就由星期三的28度降到星期四的26度，去到星期五就有25度，同样只有10%的落雨机会。
1: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4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就高了，来到摄氏的15度，相对的湿度是88%。
20: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的7:37，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报道过的，就在一路公路啱啱在 Port Mankill 之前咧，东行方向咧有架坏车停咗喺度嘅右边线，系要入呢个素里市嗰条线嗰度咧系封咗嘅。咁而家咧就已经清理咗咯，咁即系好快脆下吓。咁啊啲今日公众假期咧，啲拖车公司都咁鬼勤力嘅，真系好嘢。咁啊拖走咗嗰部车啦，咁变咗就冇阻滞嘅任何情况出现。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咧，我头先睇过晒所有嘅即系。睇到佢所有嗰啲相啊，影过嚟咧，全部都系非常之嘅畅顺，冇坏车，亦都系冇意外报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情形啊！咁我相信今日都系公众假期关系啦，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20: 财
0: 才子驾到。
2: 早上的7:38啦，同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68.26，报25,741.2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659.74，报53,144.7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1.64，报7,571.36。由于是公众假期关系，加拿大的 TSC 是没有报价。黄金下跌9.03，每安士报美金4,034.18。
1: 白银是下跌4.03，一安士报美金57.19。
2: 原油下跌5.44，每桶报美金79.23。比特币上升387.1，每比特币报美金63,388.76。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124.97，报26,009.4。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8.26，报2,532.15。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1: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早上的7:42，跟你讲一下今日头条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新闻，陆逊退休警出战三铁赛，失踪7小时，葬身怒海。香港咧，琴日嘅天气就唔好啦。天文台咧先后发出咗雷暴同埋黄色嘅暴雨警告，但大埔咧如期举行一个3项铁人比赛，吸引咗好多健将参加。参赛者包括一名有运动习惯嘅陆逊退休男警，但系咧佢进行游泳项目嘅时候咧，怀疑系遇溺，消失于波涛之间。主办单位发现咧佢一直冇上岸，立即报案求援。救援人员咧配合无人机进行海空搜救，搜查近7小时先至揾到个事主，可惜已经抢救无效不治。
3: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渠务署引入超强力排水车巨龙助排洪啊！信心源咧黄雨水淹太阳花。嗱，大雨不断啊！天文台喺8月2日朝头早6:10咧发出黄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咁渠务署就指，佢话截至下昼嘅5点啦，一共咧系确认咗7宗嘅水浸个案啊！咁啊，分别系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同埋元朗新田石湖围信心园啊。咁啊，经过渠务署同埋路政署紧急嘅应变部队嘅努力啦，以及系排水机械人咧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啦，咁所有水浸嘅个案已经是完成咁样处理啦。咁而受到水浸影响的道路咧，亦都已经回复正常。咁渠务署更加喺社交嘅媒体显示咗新嘅机械啦，又派遣超强力嘅排水车巨龙咧去到系坪斜。咁啊，指巨龙嘅主要嘅功能咧就系提供超强嘅排同埋由抽排嘅能力，咁啊提早咧将呢个河道嘅水位咧系降低，以减低上游低洼地区水浸嘅风险，令到坪斜朝头早咧冇发生水浸嘅情况。
2: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亚省居民示威反对 Meta 兴建 AI 数据中心，担心耗水耗电兼冲击就业。几十名嘅示威者咧喺2日啊喺亚省嘅 Morrinville 嘅集会，反对科技巨头 Meta 计划在爱文顿以北兴建加拿大第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批评这个项目将会增加用水和电力的负担，并且加剧气候危机及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问题。
3: 跟着来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智库说加拿大就业10年来国进民退，恐损及长期的经济动能。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他说2015年至2025年间，加拿大公营部门就业的人数就暴升 29%， 他的占的比率显著上升，并对于这个私营经济就产生个排挤的效应。报告指出，这种两极化的就业结构，特别是在大西洋的省份，恐怕将会削弱国家的长期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菲沙研究所的研究也发现，他说在2015年至2025年期间，加拿大的公营部门 public sector 的雇员人数大幅度增长了 29%， 而非公营的部门即 non-public sector 的雇员的人数仅是增长 15%。 这个此消彼长的情况导致了公营部门就业占的比率是持续攀升，对于非公营部门就业造成显著的排挤效应 crowding out。
2: 来自 BC 山火服务处的消息， BC 山火持续蔓延，24小时内激增近30处新火场。随着 BC省的山火持续肆虐，越来越多社区正遭受严重的威胁。在过去24小时之内，全省再度新增加了30宗的新火场，令到现存的火灾总数逼近100宗。据交通社报道，BC 山火服务处的呼吁市民 即使佢嘅社區目前尚未直接面臨嘅火勢威脅，仍然需要做好咧準備撤離嘅準備。
3: 跟住嚟自俄罗斯嘅消息，餐厅包裹咧系炸弹系爆炸啦，三人死。莫斯科嘅市长咧系呢个咧系呢个恐袭嚟嘅。嗱，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事咧仍然冇停火嘅迹象，恐袭嚟嘅。嗱，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事咧仍然冇停火。

0: 来自一宗印尼的消息，印尼渡轮是起火，至少5死41失踪。印尼国家搜救机构巴沙洛周日就星期日就表示，一艘渡轮在印尼的马都拉岛 Madura Island 的附近海域起火，造成了至少5个人死，41人是失踪的。事发的邮轮就叫做 KMP Mudiawa Sentosa 2， 再有271人正从这个印尼的第二大的城市东爪哇省泗水的地方驶往南苏拉威西省就望加石这个地方。途中受船长报告发生了火灾，网传影片就显示船上 的人多数都是穿了救生衣的，就聚集在个甲板位置是等 救援的。
1: 来自斯里兰卡的消息，斯里兰卡监狱暴动酿成一死六伤，当局加强全国监狱戒备。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布 Colombo 附近一所的监狱在8月1号发生暴动，造成一人死亡6人受伤。当局星期日宣布加强全国监狱的保安，特别是科伦布一带的大型监狱，以防止再发生同类事件。
0: 跟着来自一宗台湾的消息，湘北选战大势已定。翁李忠就观察说2026其实是在看着2028。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在2号举行了新任的主委吴佩益就就职典礼。民进党的台北市长的候选人沈伯阳就上台致辞提及了。他说台北市长蒋万安的优点就是长得帅。对于这样，美国的德州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忠就认为了。目前六都选战的胜负大概都有自己的判断，其中在台北市沈伯阳的胜算不是太高，但已经进入了该与议员站在一起的传统标准的模式。至于新北市虽然确实是难分高下的，但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机会还是稳定的。
1: 来自纽约的消息，8月份申请庇护的迫害陈述都一样， ICE 要罚纽约移民律师47万元。国土安全部已经着手打击千篇一律的不实移民申请案件。纽约律师就是表示，他涉嫌为数十名的客户申请庇护的时候提交不实的文件，其中包括有百余份内容几乎相同的迫害陈述。聯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已經對這個申客採取了民事裁罰的程序，求償逾47万元。這個行動就顯示特朗普政府擴大打擊涉及移民的欺詐行為，對律師處以嚴厲經濟的處罰。
2: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拆角咁乱，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6: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 Paul 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 Paul， 你好吗？
7: 你好，大家好。
6: 嗱，而家咧就夏天啦，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哎呀，会唔会系冇乜胃口啊？咁你觉得喺啲 Auntie Uncle 咧前辈面前咧，佢哋会唔会喺都系讲呢个话题嘅咧？
7: 啊，唔使等 Uncle 嘅，咁睇翻我自己都系啦，我食嘢而家比以前食少好多嘅、
6: 啊。你哥哥啫、啊，你未到 Uncle。
7: 啊，未哥哥，我话 Uncle 啦，哥哥啦吓。 咁但係咧食少咧，但唔係代表係唔好嘅喎。有陣時候食少係身體嘅。

0: 需要啦。但係有一樣嘢特別要注意咧，就係食少但係要有營養啦。
1: 嗯，
0: 即係我哋要針對啲，我哋要重點啲咁樣。咁咧，因為長者大，即係年紀大咗啦，活動量減少咗，胃口可能都會減少嘅。咁食量減少咧，就唔係等於身體唔需要呢啲營養，反而咧，我哋每一餐咧會更加要重質，同埋唔係淨係重量。反而我哋每一餐咧更加要重質咧，唔係淨係重量。咁每一餐就盡量要包含幾種唔同嘅啦。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首先非常緊要嘅就係蛋白質啦。我哋亦都有足夠嘅蔬菜啦，我哋亦都有足夠嘅糖分喎。咁糖分嘅意思係乜嘢呢？唔係淨係食糖嗰啲糖，而係飯啦。
1: 嗯。
0: 啊，我哋傳統嘅話咧，其實
1: 粥粉麵飯
0: 咧。係啦，粥粉麵飯啊，但係飯咧其實係好快可以變成呢個 glucose 啦，即係我哋嘅葡萄糖啦。咁呢個身體最容易吸收，亦都係冇其他嘅防腐劑同埋其他嘅喎。咁咧，如果你係食呢個蛋白質咧，好似魚啊、雞蛋啊、肉啊、豆腐啊，或者係所有嘅乳製類都可以嘅。蔬菜水果就唔使講啦，但我年紀大嗰陣比較年紀大一啲咧，長者咧，我哋以前咧好中意食啲有多啲薑啊，加埋嘅，
1: 嚇、哦
0: 啊、防止太寒
1: 啊嘛。
0: 呢一啲咧就同有少少外國有少少唔同嘅。咁咧亦都唔好長期淨係食，因為口淡淡，淨係食白粥加啲鹹菜，好似我哋以前咁。我爸爸由細到大咧就好中意淨係食過呢個鹹魚蒸瘦肉。啊，當然營養唔係咁好啦，
1: 但係長壽喎、哦，好喎、哦、，OK 喎、
0: 哦。唔係啊，我爸長壽因佢基因啫。咁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媽咪仲有煮好多其他嘢俾佢食噶嘛，佢、自己想飲咖啡要食好多其他嘢噶嘛。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同埋咧，一餐咧唔使食咁多，我哋都可以改做咧少食多餐，譬如話三餐啊，我哋可以食細份啲啊，中間加個下午茶咁樣啊都得嘅。咁我哋少食可以加啲雞蛋啦、香蕉啦。我哋原味嘅乳酪啦、豆漿啦、芝士配餅乾啦，又或者花生醬啊，咁樣咁差唔多嘅多士咁樣嘅，咁亦都要注意自己本身身體嘅指標啊、身體嘅需要啦。
2: 其實個選擇都唔少嘅喎。
0: 係啊，選擇最重要係乜嘢呢？長者食嘢多少唔緊要，最緊要每一啖都有營養。
1: 哦，
0: 係啦，就係、是、咁樣。第二樣嘢啦。就是我們要注意蛋白質，因為蛋白質對於我們保持肌肉和體力是非常重要的。長者隨著年齡的增長，肌肉的質量也都會慢慢流失的。如果蛋白質不夠的話，有可能出現無力、走路慢、容易累、跌倒的風險也都會大大增加，病後恢復也都會較為慢的。最好每一餐都會有少量的蛋白質，不要只是晚餐才吃肉，而是每一餐都可以進食，這樣比較均衡一點。早餐咧，我哋可以例如嚇，我俾個例如就唔係話一定嘅。咁、例如我哋中意食雞蛋啦，好似我朝頭早咁中意飲豆漿啦、芝士花生醬啊，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午餐咧，我通常咧就中意蒸啲嘢食嘅。
1: 哦，
0: 係啊，我中意蒸嘅。以前早餐其實我淨係蒸番薯食嘅。
1: 哦，
0: 係
1: 啊。
0: 係、
1: 哎，呢啲係番薯 OK 啊。
0: 我發覺原來淨係好食唔夠嘅，都要有足夠嘅營養先得、所以後來就加埋啲豆漿啊，唔好淨係食薯仔啦。咁、我哋中午餐嘅時候咧，可以食我中意好中意食豆類嘅嘢，所以我中意食豆腐啦，我中意食蒸水蛋啊、瘦肉啊呢一啲簡單嘅肉類都 OK。咁但係咧，年長者有第二個問題咧，就係牙齒方面咧，佢咀嚼能力係比較差啲。我記得我爸爸以前咧，佢食嘢啦，一直食得唔係咁開心，因為咧佢有陣時候覺得個假牙咧硬住痛啊。咁其實大家咧，除咗話我哋嘅飲食已經有咧，但點解食來食去都食得唔好咧？嗱，我奉勸咧，大家聽嘅一啲朋友，如果你屋企有其他後生啲嘅或者長者嘅話，你可以特別留意。有好多時候佢哋食唔到嘢咧，或者佢哋冇胃口咧，唔係真係個胃口冇嘅，而係最主要咧就係我哋本身可能佢牙方面。咁我哋喺下一次可以再探討一下。
2: 好啊。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啊，或者參觀浩林翠怡有咩途徑咧？
0: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咧，www.hhsl.ca 查询嘅。
2: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214-5700，214-5700。唔该support，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3: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 珍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4: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7: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45分及星期日下午12点半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9: 哇，雪糕车啊！
10: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纳根地区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为临时安置中心，接受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造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有几百名示威者星期日在亚省北部 Sturgeon County 政府办公室外集会，反对科技巨企 Meta 在当地兴建大型数据中心。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上个月宣布，计划在当地兴建一座发电容量需求达1000兆瓦的数据中心。现场示威者高叫反对大企业的口号，并展示印有 Meta 行政总裁 Mark Zuckerberg 相片的标语，驶经的车辆亦都响号支持。有示威者表示，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食水和电力，他担心 Meta 的项目以及亚省计划在本世纪末前兴建的其他数据中心会进一步推高居民水电费。数据中心主要存放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服务的电脑设备，需要大量能源运作和冷却。Meta 表示，在亚省的项目投资额超过130亿元，预计在2-3年内投入运作，亦都是公司在加拿大兴建的首座数据中心。亚省政府已经设立专门服务，吸引大量数据中心发展商到省内投资，并协助企业处理省级监管程序。不过，当地居民关注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噪音和对公共事业收费的影响。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表示，在一座新的天然气发电厂在2030年投入运作之前，省内的电网只会利用剩余电力供应 Meta 数据中心。他又指，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同一般高尔夫球场相约，并会采用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不需要从附近地区持续攞水。国际方面，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个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首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地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在家中避难的人士。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温哥华早晨。
17: 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21日的，亦都是公众假期 BC Day 的公众假期日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亦非早晨，梁丽晴早晨，
18: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7分的，今天是假期啊，大家早晨。
17: 你听下梁丽晴把声几鬼开心啊，假期啊，很开心啊。
18: 是啊，假期，今天是假期，很多朋友可能仍然在个床上边在听我们温哥华早晨都不定啊。
17: 听紧你把声咯。
18: 是啊。都有你啦，系啦，听紧我哋温哥华早晨，
17: 好少可以有机会听到梁丽晴把声，
18: 系喺 long
17: weekend 啊，真系得礼拜四同礼拜六可以听到你把声，而家连礼拜一至五都可以得啦，呢几个星期几开心啊，真系，瞓唔着觉，
18: 希望唔会闷亲大家啦，系咪啊？
17: 点会啊？梁丽晴，
18: 我尽量配合下陈健邦啦，我哋即系见到即系其实咧咁多资料，有时候咧都系要轻松啲嘅，讲下笑咁都几开心。
17: 你唔使配合我。你喜意怎样说都可以，
18: 不行，当然不行，
17: 你喜欢怎样说，我
18: 这
17: 代，我们这些听你讲的资料嘛，
18: 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代班一定要忠于原著，
17: 所以这个代班这个名词，
18: 是啊，代班来的，
17: 我觉得是非常之的不恰当，
18: 恰当，为什么不恰当呢？
17: 我不明白，代班，
18: 代班就是说，正印那个主持人去了旅行或者放假，那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到去，就是跟大家做节目的嘛，始终两个半钟头嘛。
17: 告诉你，我们电台的同事们呢，是万能的。即系要佢要佢帮手嘅时候，佢嗰啲佢嗰啲节目咧，佢仍然可以即系用就觉得得心应手。
18: 哦，尽量我哋就系啊，个个都好勤力噶，其实。
17: 得心应手啦！你初初你话你咪咩话嗱俾我听啊？家居热线我做开，后来你接手噶嘛？
18: 系啊系啊，我而家我已经可以超越长过你嘅时间啦，已经。
17: 你超越咗我好耐啦。
18: 唔系啊唔系，即系时间耐咗。我知道你系前辈嚟噶嘛，家居热线真系前辈嚟噶嘛。好多年前噶啦嘛，已经
17: 唔叫前辈，我哋叫前辈啊，
18: 大师兄啊，系咪啊？叫做
17: 大师兄，
18: 大师兄，大师兄你好，同你敬个礼先，
17: 我哋啲仙人啊嘛，
18: 同你敬个礼先，系。
17: 即系我知道你系好中意用呢啲吓好客套嘅言辞，
18: 唔系呢个真系事实嚟嘅，我讲事实嘅啫，我似讲大话咩？
17: 你唔似讲大话咯，但系讲起嚟个样就似咯。
18: 唉，你真系唔够你讲啊吓！
17: 点都好，其实咧喺我哋而家个生活当中咧，我哋嗰个压力咧系非常之大。
18: 系，的确系。
17: 如果大家有知道咧，即系最近有一个叫 Narrative Research 呢个机构咧，就发布咗一个全新调查显示，我睇到呢啲咁嘅调查显示咧，我有啲真系觉得。是不是真的要做到咁研究咁仔细吓？佢话有76%嘅加拿大人坦言，食品同埋杂货嘅成本咧，对家庭嗰个财务冲击咧系最紧要嘅。
18: 嗯、
17: 加拿大目前有3.9%嘅食品通胀率咧，仍然系比其他G7嘅各国之间咧排第一嘅。我哋咁呢一場咧席捲全國嘅負擔能力危機，正在迫使好多嘅後生一族被迫放棄佢哋唔想生仔女，
18: 係
17: 嚇好多咧更加擔心咧高物價會成為一種嘅常態。
18: 嗯，的確係嘅嚇。咁啊，隨住呢個嘅負擔嘅能力危機啦，同埋一個嘅比較全面性嘅通貨膨脹嚟講咧，都持續咧都係衝擊我哋加拿大啦。咁呢個嘅調查報告咧，亦都有一個嘅新出爐嘅一項嘅全國性嘅調查咧，就揭示咗啦。其實加拿大嘅民眾咧就好有好大嘅即係財務困境喎。
17: 所以呢件事我觉得很大讽刺的。如果你走去我讲的中式的酒楼看看，
18: 是
17: 排晒队等位，有些直情是你要订位，对不住你的时间没有，等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之后。这些调查显示，他还说有76%的受访者食品杂货的价格是他们家的财务状况最大的影响因素。另外有47%的民众表示汽油价格是重大的财务压力来源。紧随其后的就是按揭和租金的开销，占比达到33%。
18: 是啊，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电费房屋的维修或者修葺 還有一些呢，譬如我們需要即冬天的時候要開一些暖氣啦，那些費用啦，這些呢這麼多樣東西都令到很多的加拿大人呢普遍就陷入了這個很大的財務焦慮裡面。
17: 這個 Narrative Research 的機構首席營運長呢Margaret 呢就這樣說，生活成本對雜貨和汽油這些日常壓力帶來的衝擊的程度呢，著實是令人震驚的。
18: 是的，好像有一位66歲的退休人士 Stephen， 原來 他
17: 是一位退伍軍人，
18: 是的，退伍軍人，他依靠這個退伍軍人的退休金生活的。對於他自己在雜貨鋪買一些食物的時候，他都要給一些很多錢，要給出很多的金額，覺得真難以置信。他就說了，真的很無奈，這些物價經常都這樣高，也都好像失沒了控制，控制不到。他說對於這個是以賴固定收入的老年人來講，真的是一個煎熬的。
17: 對於有兩位小朋友必須要填滿全家人購物車的一位的朋友來講，他的眼前的財務狀況同樣令人窒息。他自己都透露，自己每次走入店裡面，那商品價格呢似乎變得比以前呢越賣就越貴，
18: 成日加價啦，即係啲嘢係咪？係啦，不過咧就係喺樂觀一面點樣睇咧？咁佢話喺加拿大咧喺境入邊啊，其實部分嘅食品嗰個價格咧喺過去嘅一個月咧已經有啲回落噶咯噃啊，例如譬如呢個嘅豬肉啊，但係呢個豬肉啊、三文魚啊、蘋果嗰個價錢咧依然高企，同埋因為咧嗰個成本啊高漲嘅情況啦，所以轉嫁俾呢個消費者咯。
17: 嚟自呢個達豪斯大學啊 ，Dalhousie University 嘅教授兼食品研究員咧，阿 Sylvain 啊，好出名嘅呢位，有好多電視有啲新聞咧，即係訪問佢嘅嚇。佢就話咧，目前嘅食品通脹率大概喺3.9%。是在 G7 里面的各国之首的，不过他也补充物价上涨的势头已经有所减缓，听到之后都松了口气，此时此刻能够观察到的压力点是慢慢减少
18: 了。有位市民他就说了，真的见到负担能力的问题，令到逼了很多的年轻人做出一些很艰难的生活的抉择，例如他们就要很多的问题要面临一些抉择，例如有些人就会想，哎呀，我们要不要小朋友好呢？因为可能现在还没有屋，又未还晒那些学生的贷款，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借那些，最终可能就选择是不生小朋友了。
17: 另外这个机构那个的总裁他也分析，整体的财务压力正在导致到加拿大人感受到有一种无力抵抗的绝望感。这件事说得很
18: 真是的，是的，
17: 无力抵抗的绝望，即是我真的没什么希望看下去。不过他就强调，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持续上涨觉得无比的倦怠，随着这些支出不断攀升，很多加拿大人不再预期在财务或者短期内能够得到任何缓解。
18: 是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可能个个都很担心那些物价那么高，是一个常态，就真的弊家伙了。
17: 同样地呢，现在有很多一些家庭呢，他们都是要即係點樣講咧？除了他哋嗰啲收入固定的收入，但係加上啲成本高曬，即係買嗰啲貨高咗咧，咁變咗佢哋有好多時候咧個收入唔能夠滿足到佢哋呢個嘅即係消費嘅時候咧，佢去翻佢哋嘅儲蓄度攞出嚟，咁即係你個儲蓄會變少噶咯？
18: 少咗，冇錯，係啦。
17: 因為好多人咧有開咗啲儲蓄嘅免税户口噶嘛，
18: 係啊係啊。
17: 咁佢哋存咗落去啦，咁諗住可以慢慢等到將來退休嗰陣時候可以攞啦。而家唔得啦，
18: 要預早攞啦，係因為唔夠錢使。
17: 唔夠錢使啦，係啦，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呢個情況咧，究竟係咪好似呢一個 narrative research 講到咁悲咧？咁但係如果大 house 呢一位嘅 Sylvain 教授咧，佢又話：我哋而家個壓力咧已經開始逐漸減少嘅咯。
18: 希望係咁啦。
17: 希望嗰、那個即係明天會更好啦。
18: 係啊係，一定要咁樣，冇錯。
16: 1320天气报告，
18: 时间来到早上的8:16了。今日会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没有落雨机会。
17: 今晚咧主要系天清，随地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50。
18: 到咗听日星期二啦，仍然系会阳光普照啊。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不过体感咧好犀利啊，有30度咁多噶。咁落雨机会咧亦都系冇嘅。
17: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嘅噃。嗱喺星期四嘅中间嗰日咧就系有阳光嘅，都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嗱气温咧由星期三嘅28度咧就降到星期四嘅26度啦，去到星期五咧就得25度嘅，同样系只有10%嘅落雨机会。
18: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5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19: 1320马路情报，
17: 好啦，早上嘅8:17啦吓，咁啊都系有一宗咧就封路嘅措施，不过即系离开我哋温哥华区嘅吓，就入到内陆嘅，就系97号公路啊，啱夹住呢个 Vernon BC 以北咧系封咗嘅，因为系有山火嘅问题啊，呢个山火嘅情况咧真系搞到咧。是非常之恶劣，所以大家要揸车入内陆的朋友一定是要留意 Drive BC 的一些道路嗰个嘅交通上面的情况，因为山火的问题咧，而家有很多条嘅高速公路咧，都是有一些嘅或多或少的影响，就好像呢个咁97号公路啦，系夹住 Vernon 呢个嘅浮仔以北嘅，咁就系因为山火关系咧封咗啦。好啦，其他公路同桥梁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啦，冇任何坏车或者意外嘅报告，非常之好吓。咁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19: 财经消息。
17: 早上嘅8:18，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34.76，报25809.7。
18: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99.8，报53084.83。
1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5.61，报7575.33。咁啊，由于咧加拿大系公众假期关系咧，所以多伦多系冇报价嘅。黄金系下跌7.69，每安士报美金4035.4。
18: 白银系下跌3.6，一安士报美金57.27。
17: 原油下跌5.31，每桶报美金79.35。比特币上升692.97，每比特币报美金63715.22。
18: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24.97，报26009.4。
1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3.67，报3994.33。
1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8.26，报2532.15。
17: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3，对欧罗0.619，对日元112.315，
18: 一加元对台币23.037，对港元5.594，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早上8:20，接近21分的时间了。哇，这个 QS 呢就是一个大学的一种排名，一个机构。今次呢就是对香港的大学呢就有一些新的公布出来。中国香港的中文大学 CU,Chinese University 呢最新的公布2027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呢，好劲啊。
18: 哦，
17: 点样劲法啦？
18: 劲啦，已经跳到去咧系第十四位啦，全球系第十八位，咁啊首次咧跻身全球嘅二十强啊！咁啊，另外啦，即系有个雇主嘅声誉嘅指标咧就好显著啦，就系位居呢个全港第二啊，都好犀利噶啦！
17: 所以咧，中大嘅校长咧卢旭明咧就形容啦，今次系中大迈向新阶段嘅重要里程碑，系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出嚟嘅成绩。咁啊，恭喜咗喺呢个身处加拿大一啲已经系中大嘅旧生啦
18: 吓。系啦，咁啊，阿卢旭明咧，佢亦都系咧喺个电台嗰个节目嗰度讲啦，佢话啊，对于呢个排名咧，哇！咁躍升咧，感到好振奮啦。咁啊，同埋咧就話啦，中大喺嗰個教授國際化嗰方面咧，得到滿分。咁而家咧，大概有咧係五成六嘅教授咧，原來係嚟自外地嘅。咁同埋啦，其實嗰個教員嗰個離職率咧，全港最低嘅。咁即係顯示咩咧？就係話啊，嗰個好好嘅人才咧，都會黐住中大咁話啦。
17: 嗯，咁另外咧，今年排名大升。亦都係同老闆嗰啲聲譽指標升到75.5分咧，係有呢個反映到國際形象工程咧係取到有一個好大嘅成效啦。
18: 嗯，系啦。
17: 咁当然，佢亦都话啦，过去约30年嚟咧，政府喺科研上嘅投资力度大幅增强，而家咧亦都拥有好多世界级嘅科研地方，包括咧有科学园啦，以及未来嘅北部都会区等等。
18: 系啦，咁但系佢咧亦都讲啦，其实香港个发展科技其中咧都有一个弱点嘅，就系嗰个住屋嗰方面比较贵啦。咁所以咧。
17: 中大里面咧，好可能仍然系会出现一个嘅情况，冇
18: 错。
17: 呢个情况究竟会系如何呢？我相信系要需要有一啲嘅唔同嘅即系计划啦出嚟嘅。咁啊，为咗巩固优势，中大咧正在制定紧未来五年嘅发展蓝图啊。咁啊话咧。这个的历时差不多成年的筹备的，在星期四呢就会公布给大家听，就会对准哇连埋国家即是中国那个呢都要接轨了，他们是不是那接轨之后呢，当然是有没有新的一种的发展，大家可以继续了解一下发展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解决到这个问题了。
18: 是的，没错了。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 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好，欢迎翻嚟我哋时间啦吓。其实咧，呢一个嘅即系头先所讲个 QS 排名咧，其实我年年都有变嘅。
4: 嗯，当然啦，
3: 唔一定系
4: 系啊，唔系成日噶。
3: 今年升咗咁多，可能如果你有啲咩嘅甩漏咧，又跌翻落去。
4: 即系你唔努力咧，就会跌咯。
3: 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时间咧到呢度差唔多啦。今日星期一嘅公众假期咧，我哋。温哥华早晨到呢度要交咪噶啦吓，咁啊交俾边个咧？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
4: 系
3: 嗱，佢同大家讲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 We Charity， 大家有听过呢个名噶 ？We W E 啊，咁啊就系话咧，最高法院裁定咧，法庭系有权去审查一个利益冲突专员咧，对于杜鲁多嗰啲免费嗰个嘅裁决、免责嘅裁决啊。
4: 哦 ，OK，
3: 免责，因为嗰阵时佢系有份参与，话佢同佢太太 ex wife 啊，
4: 即系
3: 有
4: 参与嘛，前妻啊，
3: 系啦。咁而家咧就可能係有權話佢咧，要對杜魯多個所謂叫免責嗰個裁決咧，係有一啲嘅問題啦，可以追究。第二咧就呢個咧就牽涉到咧保守黨嘅省議員啊屈傑兵，懷疑受到網絡嘅攻擊，咁啊有人啊有人啊，要求咧呢個黨嘅黨領啊 Carolyn Finley 咧要進行一個嘅遞交證據先。或者如果唔係嘅話咧，冇咁嘅證據咧，你要向當事人道歉。
4: 道歉冇錯，
3: 已經有人出咗聲啦，係咪？
4: 係啊，係啦，
3: 咁你知啦，西捷咧已經有一個嘅初步協議達成咗。
4: 係啊，係啊。
3: 咁究竟未達成協議之前咧，對呢個嘅航空業咧，我哋温哥華嗰邊有咩影響？對全國有咩影響？等下李寶安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咯喎。
4: 冇錯，
3: 時間差唔多，交咪啦。
4: 係啦，交咪啦。聽日星期二我哋再見啦。
3: 我哋再見咯，我哋一齊。
4: 再見，拜拜。

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3: 家福数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778-829-8902。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8:30。
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Sing for Wei Jai, Chang Lun Tian Ha Si. Si Si Fung for Tai.
6: Hey yo, Super Euro, Yo Lok Hei Chess, Soli Chong, Zan Chopo Chot.
11: Deep Duty, Lee Bo On.
12: 各位早晨，8月3号星期一的长周末早上，咁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3: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12: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依单就都唔系咁好新闻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讲下我哋前度老多嘅事嘅。咁啊，大家咧记得咧喺应该系2020年嘅时候咧，咁啊系啦，咁当时咧就自由党仍然执政啦，啱啱啊杜鲁都上场，咁啊，但系咧佢嘅政府里边咧就拨出咧就喺即未有招标之后咧，向呢个 We Charity 咧发放咗4300万元嘅合同，咁以管理一项咧为9亿元嘅学生贷款嘅项目。咁啊，當時咧就引發到各方面就即係覺得奇怪，喂，點解會啊？即係又冇招標之下咧，要交俾呢個社團咧，咁啊仲要俾4300万佢個即係執行費用啦，咁啊仲要管理九型學生貸款，又全部由佢話曬事，即係俾邊個啊？咁啊再深查一下，原來咧佢杜魯多個家人咧，當年佢包括佢阿媽同埋個細佬咧，都被發現喺呢個團體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原來兩個人曾經收下300万元作為一個演講費用，引起利益衝突的醜聞。而當時就財長Bill Monroe就佢女咧亦喺嗰度做喎，再加上最後發現咧 Bill Monroe 佢本身都曾經因為嗰個社團就招呼佢去應該係歐洲旅行嘅，當時嘅社團出曬錢嘅。 咁後期咧，佢都認為係唔啱嘅，咁佢自己咧拎翻出嚟咁樣。咁但係咧，後期因為當時咧反對黨話鄧老多同埋阿 Mono 咧就喺呢個內閣討論撥款時候未有被廉潔退出，違反咗利益衝突要求咧，時任嘅利益衝突道德專員啊 Dion 迪翁咧 Dion 咧就展開調查。咁最後咧裁定阿 Mono 咧就違反咗利益衝突法啦。但係杜魯多當時又未有違反，話佢因為咧杜魯多同 V Charity 嘅創始人咧，Gilbert 兄弟Gilbert 卡克嘅兄弟咧關係唔係話同以前咁密切。咁當時咧 Mono 就第一釋宣就辭職啦。咁但係咧就係杜魯多就冇事啦。咁問題今次咧就喺2021年咧就係、是。民主監察咧組織要求聯邦上訴法院咧對於個裁決咧就進行一個司法審核，咁除咗司法審核之外咧就冇其他機制噶啦。咁聯邦政府曾經要求上訴法院咧駁回民主監察個司法覆核申請，咁但係當時咧就即係高法院咧推翻依個上訴決定，咁認為咧除咗司法審查之外咧就根本都冇其他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就直接即係質疑專員嘅結論係唔係合法性咧咁樣。今次的裁決咧，就係、是、推翻咗，就係當日咧，就係、是、依個迪翁嗰個決定嘅。咁佢認為咧，杜魯多係冇利益衝突嘅咁樣。咁而所以咧，因為佢認為咧，依個利益衝突法咧，裁定依、這個利益衝突同埋道德專員所做出的決定咧，並非係冇可能推翻嘅。法院係有權審查嘅。咁直到呢個2021年利益衝突道德委員會嘅撥款事件中咧，對時任總理杜魯多有利嘅裁決咧，帶嚟咗變數啦。咁因為利益衝突法咧第66条咧曾經規定咧，除非有符合聯邦法院法嘅少量嘅理由咧，利益衝突嘅同埋道德專員嘅命令咧，同埋決定唔受任何法院質詢或者審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最高法院嘅決定咧，一致裁決指出咧，獲授予權力係唔係合法行使嘅審查權力咧，係屬於法院獨有啊，而且係任何被賦予權力都有其界限嘅。咁所以咧就裁決書咧裁定咧利益衝突法第66条咧係應該被宣布無效嘅。你又點睇法咧？
13: 嗬？依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合理嘅，亦都唔可以話咧就係話喺嗰個政界裏邊咧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嘅。今次佢哋就本來就可能咧，就係用翻嗰個國會裏邊嘅政治豁免權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打破咗依個政治豁免啦，即係話咧，而家杜魯多而家再可能咧係面對翻依一個係利益衝突嘅審查嘅。咁因為當時佢執政嘅時候，佢自己喺嗰個國會裏邊有一定嘅。嘅權力咧就可以控制到整件事情啦。而家佢已經落咗台嘅時候，而最高法院咧就作出依個咁重大嘅判決。咁其實咧，佢呢個係以9-0係全數，9-0咧係全票通過咗今次嘅裁定嘅。咁亦都係終止咗係禁止法院審查道德專員嘅決定。咁之前就係唔准法院去審查，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係將佢話依一條嘅一條嘅66条咧係違憲啊，咁即係話咧係可以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依個歷史性嘅推翻咗原先嘅法律形象啦，使到依個案件正式移交翻聯邦個上訴院法庭咧，就將會重審當初嗰個Epic Committee 嗰個判斷嘅。咁其實講真，要我哋睇翻轉頭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喺2020年咧，其實新冠病情嘅期間咧。自由黨政府咧，當時咧就係差唔多每一個層面都話要派錢啦，咁係就喺度諗下諗下，都連學生啦嚇，連學生都有一個補貼直接捐助，但係咧呢啲錢一抌咗去邊度咧 ？V Charity 啊，因為佢根本就冇經過嗰個公開招標嘅程序咧，咁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嚇，究竟點解會咁做咧？再加上佢嘅阿媽啊、細佬啊、佢個老婆啊，都多次去出席嗰啲V Charity 嘅活動咧。去收取人哋30万嘅演講費，咁呢一啲係好明顯啦，有個利益衝突。不過我覺得整件事情最無辜咧，就係當時嘅財長啊 Bill Minor 咯，因為佢只係個女咧，都係喺嗰度做嘢，咁亦都係當時咧係比較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官員啦。咁當時咧，我哋平眼人都睇過 Bill Minor 咯，就係一個俾杜魯多拎咗出嚟祭旗嘅啫。咁其實佢真係有冇利益衝突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利益衝突最多嘅話咧， 都係咧可以講係到多噶啦。不過而家佢哋話利益衝突專員話佢冇事，不過而家咧就似乎就有事啊。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呢個裁決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嗰個政制下嘅缺陷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一個叫做係堵塞咗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睇翻將後續嘅發展咧，究竟係佢哋會唔會係重開呢個 file 咧？會唔會再叫杜魯多出嚟面對翻一個裁判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咧都會係好期望嘅喎。
12: 咁啊係啊，咁啊其實今次嗰個推翻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誒，即係好多嗰個由政府監察嘅嘢本身咧，就表面上咧就俾人直覺上話唔能夠推翻佢決定，就包括今次呢個道德專員嘅決定啦。咁但係善事而家佢咁多年啦，翻落嚟即係成啊咁多年之後咧，咁而家證明咧，原來咧法律係有機會咧就推翻佢哋嗰個決定嘅。咁就根據頭先我所講個條例啦。咁啊都好嘅，咁啊即係各位民主社會裏邊咧，即係總之你做錯嘢或者有問題出現咧，唔係你可以即係避開。當時可能你本身係都可能考即係法官嚟考場去，因為當時都係現任嘅總理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少少咧就即係將單嘢咧擺落嚟。咁但係事實證明咧喺呢個V Charity 嗰邊咧，就的確佢母親啊同埋佢嘅兄弟啊都喺度喺演講時咧支取一個費用嘅。咁其實包括埋佢太太咧，曾經何時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㗎嚇。而家當然咧，而家離咗婚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重審時咧，會唔會牽涉到即係杜魯多本身會出現問題咧？咁雖然佢攞台啫，但係刑責仍然係有喺度噶嘛，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講起杜魯多咧，都好多即係好多人俾人懷疑佢涉嫌好多嘅利益衝突啦，譬如有大富豪就招呼佢即係嚟到享受個假期啊等等啦咁樣。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法庭咧永遠係咁噶啦，相對嘅唔會話絕對你係有權利自由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可愛之處啦。你又點睇咧？
13: 嗱，當然呢個係佢可愛之處啦。咁但係佢到多當時嚟講，佢係當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免死金牌啊。咁但係已經係落咗台嘅話咧，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秋後算帳嘅。咁而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就 We Charity 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係整個係影嗰個聲譽受損啦。就 V Charity 咧喺九月嘅時候，佢已經係倒閉咗嘅。咁所以呢一個 V Charity 咧已經唔再喺加拿大度做任何嘢嘅。不過咧，當年俾人一個感覺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私相授受。因為當我哋諗到咁大筆嘅資金由一個
12: 未經
13: V Charity 去分派，未經去招標啊嘅程序咧，而去做呢一樣嘢。即係而且確咧，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好多當時咧利用翻一個疫情咧，就真係一個做出一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不過呢個要有待證實嘅。
12: 咁啊，以我理解咧，就即係唔知今日係咪咁嘅情況咧？當年即係一個合約咧，通常咧聯邦政府經常批出好多合約㗎，佢做好多即係其他人嘅外面啲人，因為佢都係專業啊嘛。咁啊，起碼如果假如超過25,000元咧，你又必須咧就抌出嚟咧，就大家競投㗎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如果佢而家肯定過啦，成9億元咁犀利。咁所以咧就俾4,000多萬俾呢個即係呢個機構，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問題存在喺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
13: 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話點解我哋當年咧？點解當年係冇用政府自己嘅部門去做，而去用第三者去做呢？因為當時我哋派好多嘅錢都係經過政府自己去做噶嘛，喐咁大筆，點解要經第三者做呢？
12: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繼續時風火台。
14: 時事風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李保安，
12: 好啦，咁啊，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作为一个三级政府啲官员好，咁啊，各方面咧，经常咧受到好多嘢质疑嘅，咁所以咧行事咧就必须要小心啊。冇話你即係出嚟參選之後之前咧，要搞清楚自己個即係身份，你先好出嚟參選。如果唔係咧，哇！嗰啲黑材料就即係滿天飛㗎啦。咁當然咧，是否正確咧？今時今日真係幾難評定嘅，因為昔日咧，我哋好多時咧靠嗰啲即係百年老店嗰啲傳媒咧，咁啊大家對於佢非常之有信任㗎嚇。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喺網上傳播咧，就的確咧就係真真假假，有時咧唔係話查唔到。就需要很大強力、好大嘅即係工作量，你先查到，咦個來源喺邊度嚟咧？咁樣嗱，最近呢單嘢咧就關乎於我哋 BC 省嘅省議員咧，就 BC 省保守黨咧，咁大家一直之以來都知道咧，佢哋裏邊咧由當初呢個羅士福咧就爭出嚟就搞個黨之後咧，對佢內部好多問題，咁當然存在新舊黨員嗰個最重要啦，係嘛？咁啊，後來咧就真係呢個自由黨改咗黨名之後，跟住咧就好多人過檔去保守黨，咁變咗形成咧，有啲人就懷舊嗰班人咧，可能認為，咦，你來自前身係自由黨嘅，或者係新嗰個政黨嘅人咧，可能咧喺度咧霸佔曬我哋位置咁，好多大家都唔即係咬完嘅。嗱，今次咧就係最近咧就。烈士民的保守黨議員省議員屈傑冰就懷疑受到網絡攻擊，事然一名叫做 The Finney Files 那個匿名的帳號發布貼文，這個帳號聲稱是收到一批據稱是由 Finney 這個領導能力相關的文件和報導的。Finney 是什麼人兄呢？原來大家我們都不太熟悉他，他本身咧就係啱啱新喺5月嗰時咧當選為呢個保守黨嘅黨領嘅，咁所以咧就佢喺呢個發文裏邊咧，原來咧裏邊咧就一張咧係公布一張來自呢個競選團隊內部群體嘅截圖。嗱，呢張截圖咧未經核實真假咧，顯示一名即係話個名字直情係同呢個菲尼個帳號咧一樣嘅。咁啊轉發咗成一份12個文件咧，仲附上咧一系列未有列明嘅收件人嘅指示。咁啊當中嘅內容咧就話微信係由中國政府控制，省議員屈傑冰係中共成員，佢向烈志民嘅華人出售咗好多中共黨員嘅資格。咁啊另外咧呢份資訊嘅部分內容指咧就支持佢哋嘅華人社區都知道啦。咁啊事件咧就傳出之後咧，不久咧有一位民選官員咧就公開表態，呢位就係咧。高桂林港嘅市長啊 ，Bad Rest， 咁佢星期三話咧，佢呼籲啲保守黨啊 ，Finney 即係黨領咧，將佢針對佢黨嘅成員啊，屈傑冰啊，未經證實嘅指控咧，提交俾加拿大皇家騎警，並將佢開除出黨團，否則咧應該向屈傑冰公開道歉。咁啊，市長 Rest 咧喺呢個網頁上攻擊傳出之後，喺當晚隨即咧發表呢個貼文，表示大家都知道啦，佢本人一直係關注外國干預加拿大民主制度，亦係對有關問題最大嘅反對者。佢假如咧菲尼有證據支持佢指控咧，就應該立即將證據交俾皇家騎警啊！咁啊，呢個問題咧就唔知佢係幫啊屈傑冰，一定係踩上一腳都分唔開啦啊！咁啊，但問題傳出嚟咧，咁啊屈傑冰咧同菲尼兩面咧就漏夜傾偈，咁啊大家雙方話傾得都好和談好黑，咪根本即係冇佢冇否認，菲尼冇否認有依單嘢，只不過咧就讚揚咧就屈傑冰咧歷年咧喺省裏邊咧做好多工作，咁大家咧就雙方都合作愉快，咁而呢個屈傑冰話當日咧雖然話佢曾經支持佢另一個出嚟爭選黨領嘅人士，不過阿爾恩咧，咁所以咧佢雖然咧輸咗，但係最後咧佢當晚我哋大家都睇到新聞啦，屈傑冰都話咧就即係全力支持呢個新嘅黨領啊，咁呢個即係作為民主嗰個程序，的確係大家都係咁做法㗎啦。 咁而家爆出呢單嘢，咁對於屈傑兵其實咧真係好唔公平啦，因為你冇證據冇證咧，而話佢咁嘅情況咧，咁頗為十分嚴重嘅。咁而家似乎又輕輕帶過，但係咧事實咧，留下呢個烙印咧就的落，即係烙印咧的確係一個問題存在。你點睇法咯？
13: 嗱，當然喺呢整件事情裏邊咧，我喺網上邊咧就學識一個新嘅名詞啦。過往咧，我哋就只係知道咧，就將一啲不利嘅消息咧就散播出去咧，就打擊一個議員啊、現任議員或者候選人嘅時候咧，我就叫佢做抹黑嘅。今次咧，我哋喺網上邊揾到一個字眼咧，就叫抹紅啊，將乜嘢經咧就打造成一個咧就係支持共產黨嘅人士。中國共產黨嘅人士，支持共產黨嘅人士，中國共產黨。

0: 一定是要王家琼應該介入的了。但是如果不是事實的話，那 Vinny 的而且確呢是爭不記邊一個對不住了。咁根本呢一個説話咧，的而且覺得整件事情咧就可以話講得清楚、就是，就係若果係有做嘅，咁就係告佢；若果係冇做嘅話咧，你就要對於你自己嘅言論咧係負上一個責任嘅。嗱、啊，咁因為抹開呢樣嘢嘅嚟講咧，其實整件事情嚟講咧，就若果係有人有心將呢個 file 擺出去流傳出嚟嘅話咧，其實無他嘅，最主要嚟講亦都係打擊翻啊 Vinny 嘅誠信嘅問題啦，因為當佢呢、这個問題擺咗出嚟嘅話咧，唔單止對於麥基冰本人係一個好大嘅指控，甚至乎咧，對於整個華裔社區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指控。換句説話嚟講，即係話喺保守黨新任嘅黨領裏邊咧，對於華人社區裏邊咧，都係抱住一個敵視甚至係懷疑嘅態度。咁呢一個咧係要不得嘅。咁而今次影嘅事情嚟講咧，對於大家都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無論麥基冰又好。Vinny 又好咧，佢哋都冇否認到整件事情嘅發生，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呢件事情咧可能真係發生咗嘅。而時間上嚟睇係幾時咧，就可能喺Vinny 做選黨領嘅時候咧，佢用翻呢啲比較係可以話係佢哋嘅支持者用啲咁嘅手段咧，係想抹黑翻佢嘅對手嘅啫。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政治層面方面咧。抹黑呢一樣嘢咧，係的而且確要不得嘅。而今次咧抹紅呢樣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係非常之敏感嘅，因為當我哋話係愛國干預我哋加拿大政治咧，呢一樣嘢大家都會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咧，有好多人想利用翻呢個時機咧，係打擊翻 Vinny， 甚至乎咧製造翻 Vinny 喺保守黨裏邊嘅矛盾。咁而若果麥傑冰乜結冰真係出嚟大聲疾呼話：，喂，你咁樣講法係唔透喎，你咁樣係誣衊我，係要不得喎，你就冇資格做黨領。如果係一個對話情況出現咧，咁整個保守黨咧就可能咧就係會四分五裂。但係咧，當然喺呢件事件咧，只不過係保守黨而家面對嘅其中一個最大嘅難題。而另一個最大難題咧，就係當我哋睇到而家保守黨嘅黨領啊，係仍然咧喺嗰個省議會裏邊未有一席位。咁大家都會好大懷疑嚟講，如果你喺省議會裏面未有席位嘅話，咁你會唔會係一個好有效嘅黨領呢？咁當時你亦都係而家係亦都指出咗啦，佢哋曾經向三個唔同嘅區域嘅省議員咧就招手，希望佢哋就退位，而三個省議員咧都話係就無意退位嚟讓佢入嚟嘅。咁大家都即刻質疑另一個問題啦。當我哋睇到 Vinny 嘅時候，的而且確咧就會諗翻起佢嘅老公啊，阿 Brent Chapman 啦 ，Brent Chapman 係現任嘅 South Surrey 嘅省議員，而家佢亦都係面對咗健康嘅問題。咁大家都會問：喂，順理成章啦 ，Brent Chapman 而家係健康有問題，而佢亦都係你嘅老公，點解你唔係問佢攞佢個位，而去問其他咧？咁當然 ，Vinny 都話佢會同老公商量一下嘅。不過問題就係話，點解唔落實呢樣嘢咧？而 Brent Chapman 佢喺 South Surrey 亦都係一個保守黨嘅重鎮嚟嘅。咁佢當日喺2024年嘅時候咧，係有 58% 支持率，而有多過4000嘅比對手咧係贏多4000票嘅。咁換句説話嚟講 ，Vinny 其實呢個時候的而且確要真係同老公商量一下，好唔好叫老公讓個位出嚟，等佢好入翻去個省議會咧。因為當佢入到省議會嘅時候，整個格局咧又唔同曬啦。若果佢唔能夠喺盡快咧，係將保守黨內部嘅矛盾咧能夠平息咧，佢將來跟住嗰兩年咧，佢做黨領都非常之困難嘅。
1: 冇錯，咁啊，所以咧就而家連黨裏邊咧冇人咧肯讓位俾佢，咁啊老公啊更加啦嘛。咁啊，如果佢老公當年攞58%，應該都係一個重鎮嚟嘅，咁啊機會都好高下嘅咁樣。不過咧，今次嘅事件咧，空穴來風啊，未必無因嘅。咁啊，因為佢一路避談咧，就雖然自從阿 Bad Rest 出完個通告之後咧，佢辭職咗兩個鐘頭之後咧，佢又發表，但係裏邊一路都冇提及Bad Rest 又冇提及一個黨員嘅問題，咁從話同粒幾兵啊仍然咧好好嘅關係咁講，咁啊大家可能雙方為咗黨嘅聲譽咧，就盡量避免上，而麥傑冰咧冇刻意去迴避，即係話要解釋呢樣嘢。大家知道麥傑冰當年咧就喺自由黨政府時咧係作為一個國際貿易廳長。

0: 經常前往中國即係謀求呢個經濟嘅活動嘅，咁所以咧佢嗰方面的確係好大嘅聯絡聯繫同埋關係咁樣，咁可能嚟咗新一屆睇下有冇新嘅位置咧俾到佢啦。OK， 咁啊，或者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翻個時事烽火台。
1: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万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蚊，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eak， 位於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經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咧，要代表4400名嘅空中服务员咧，同呢个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最后咧凌晨达成嘅临时嘅劳资协议啦，结束导致大批航班停飞嘅工业行动啊！咁大家知道咧喺周末嘅周星期日嘅凌晨咧，佢哋开始采取罢工，因为讲唔掂数，咁啊最主要就讲呢个佢哋加班啊各方面嘅情况，同埋咧佢哋即係機艙部務員咧，要必須履行好多更多工作內容啊，並且提高相關工作整體嘅薪酬待遇等等嘅。咁啊，而家咧就到星期一凌晨咧就達成勞資啦。咁大問題咧就本來係罷工咗差廿四小時噶啦。咁啊，但係咧已經係好幾十班咧班機咧就由温哥華出發咧都出現問題。咁啊，星期一咧雖然話哦，而家即係而家喺東岸時間已經係早幾個鐘頭啦。咁但係咧一路咧就未正式全面恢復得曬嘅，咁所以咧，再加上咧，好多停咗之後咧，啲班機又亂咗，咁啊有啲人真係好慘嘅，譬如而家佢唔知道自己如果就算琴日上機，喂，我上咗機之後，我翻唔翻到嚟咧個問題啦。嗱，而家未定㗎，因為佢翻而家講點條數咧，只不過基本上大家同意，但係都要抌翻去俾呢個工會裏面最後決定，因為事源喺五月時嗰時咧，大家已經佢哋個分會主席已經係同呢個勞資雙方談判咗㗎啦。咁但係翻轉頭俾翻佢工會咧，哇！大部分人就唔反對，話要唔認為內容唔啱數，咁所以今次重新咧就導致罷工而影響到嘅。你係點睇法咯？
2: 啊，當然呢個長週末係一個航空公司罷工咧，令到有好多人嘅一個係度假嘅行程咧，要係受到影響。而當你真係個長週末即係三四日嘅時間，你有兩日已經係搞亂咗你行程咧，根本有好多人咧都係將佢哋整個嘅旅行計劃咧都要因而改變。不過速戰速決咧係好過去跟住拉腳係拉長咗整件事情，因為除咗八月嘅長週末之後，九月嘅長週末咧都嚟緊㗎啦。咁所以佢今次做咗出嚟咧，佢整件事情咧，對於我哋嗰個加拿大嘅夏季旅遊旺季嘅時候咧，都叫做打翻一個強心針。當然，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佢依個問題雖然話係嗰個合約解決咗，但係佢後續嘅問題咧，亦都係好嚴重嘅，就係話點樣再重新編排翻佢嘅航班咧？會唔會你話今日即時你要上嘅航班都唔受影響咧？依個真係未知之數，你哋咧都要真係要同航空公司嗰邊咧，就再查詢一下啦。咁而佢今次咧最大嘅得著咧，就係話佢之前咧有似乎喺航空業界咧，就係話你之前係準備嗰個鐘頭嘅工作咧係免費嘅，咁而家咧佢哋就將呢個直勤嘅津貼咧係擺咗入去啦，咁呢一個咧就都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嘅，咁而佢加薪幅度咧就大概嚟講咧係14年裏面咧就去到超過 20% 嘅，第一年有 13% 升幅，而之後咧 2.5% 每一年 2.5% 至到2029年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喺嗰個航空公司嗰個員工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會接受曬依一個咁嘅offer 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咧，加拿大咧似乎咧喺航空業上面咧，得閒就罷工嘅話，其實對於我哋自己本身消費者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噶啦。再加上好多人咧，無論你係休閒又好，去翻學又好，去翻工又好，都係需要航空服務。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咧，將來咧係有冇辦法咧，係令到航空公司咧唔好罷工啊？
1: 咁啊，依個好難啦，依個即係都係有商業性嘅程度喺度啦，咁樣咁啊，今次咧就咁嘅決定都好嘅，咁就速戰速決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聽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拜拜。
4: 人哋讲你就听，
5: 睇下边个讲啦，
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5: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4: 美容阁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5: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6: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新民主党领袖 Avi Lewis 路易斯上任四个月，但他表示依然不急于要求进行补选，令他自己可能进入国会。自从他在2025年赢得党领职位以来，他并没有争取国会议席。他表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为新民主党的下次选举做好准备，而不是他自己要赢得下议院的职位。今年年底前将会举行多场补选，路易斯将会同各候选人一起拍门拜访选民，但是他本人不会参选。他表示认为在明年的某个时候，该党会做好在全国范围内参选的准备，并希望在各地开展认真的竞选活动。作为一个正在复苏的政党，他们不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去为党领本人争取一个职位。他们需要一个标准来判断他自己几时应该参选，这个标准可能是下次正式大选时，或者是下次大选前的准备阶段，在全党都做好参选的准备的时候。他曾经在2021年和2025年的联邦选举中竞选过温哥华选区的国会议员，但是都宣告失败。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在满地可和新民主党来紧补选的两名候选人一起拉票。路易斯说他每日都会接受一对一的法语课程，主要侧重在政治沟通。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警方说初步迹象显示今次的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香港方面，有工人从九龙城改建中的楼宇天台楼边堕下不治，劳工处要求停用天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多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多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国际方面，欧洲足协50多个成员协会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备受争议的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计划，除了要求恩芬天奴辞职，更加向国际足协法律私信，指计划提出法律诉讼、仲裁、监管投诉，要求不得销毁任何出售赛事股权计划的潜在证据。 因分天奴早前提出总值42亿美元的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赛事股权计划，主要投资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岑纳家族管理的投资基金。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全球大部分委员协会反对下，国际足协日前宣布撤销有关计划。有高层说，计划全出于因分天奴一人之手，员工感到被欺骗。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6: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7: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8: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7: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8: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8月3日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因分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同埋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因分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2年。最近因分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因分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因分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 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因分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因分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因分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因分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因分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 20% 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因分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因分天奴一起玩晒。因分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因分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仲负隅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信这个提案具很多的优点。然而国际足联的强硬坚持不到几耐，一日之后即是8月1号，因分天奴就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因分天奴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总局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因分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因分天奴，而因分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和因分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东西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因分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因分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 对恩芬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揾钱的机会更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恩芬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恩芬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三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的服了他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5: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8: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点解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恩芬天奴领导。恩芬天奴是否试图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恩芬天奴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7月30号咧，大批嘅移民咧就北非嘅摩洛哥游水啊，或者徒步啊，跨境咧进入咧西班牙嘅优达呢、這个飞地优达咧，意思就话西班牙喺摩洛哥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佢涌入嗰部分嘅西班牙領土，咁幾萬人嘛，6万人啊！咁啊，而家統計咧，西班牙估計都最少死咗72人，因為佢游水過嚟咧，有啲氣力不繼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優達咧係咩地方咧？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係其實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麥利亞嚇，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喺非洲嘅一個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啊咁。 咁啊，因为喺嗰啲地区贫穷，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时佢所处嘅国家好多嘅暴力冲突啊、内战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邱达同麦利亚咧就被视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过海咧，即系去直布罗陀海峡就好近嘅啫吓。咁啊，一只渡轮就过到噶啦。咁咧，但系嗰度就有高度嘅防御嘅边界设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长期就贫困啊，而且咧公共服务好差。咁啊，而且去年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抗议。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认呢两忽咧系西班牙领土嚟噶，所以佢之间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实呢个休达呢个地方咧，喺古时咧已经个重要嘅攻打直布罗陀海峡嘅对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系同罗马帝国啊真雄嗰个强国咧，就曾经系统治嗰度。咁迦太基想海上霸权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带嘅。咁但系后来咧佢就俾罗马灭咗啦。咁之后咧即系当罗马人占据公元四十年占据之后咧，就一直都系罗马领导啦。咁其实摩洛哥嗰阵时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系有啲部落喺度住。未是一个国家嚟嘅，咁啊而一路到公元四百二十五年啦，当时啲蛮族打入呢个罗马咧，就汪达尔人啊就占据咗咧呢个休达，呢就系即系而家欧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罗马人唔同欧洲嘅白人嘅，咁啊然后咧公元五百三十四年咧，当时西哥德王即系西哥德王国啊。就趁住东罗马帝国咧同汪达尔打仗嗰时灭咗汪达尔，就乘机占领咗休达。咁啊，二百年来咧就跟住即系公元第六世纪到第七、第八世纪啦。咁啊，休达同东罗马帝国啊，以及呢个西哥德国之间咧就史上易手，直至第七世纪呢个阿拉伯人嚟到开始攻入呢个地方啦。咁啊，当时阿拉伯人咧就嚟到咧仲系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过海打欧洲啦。咁于是咧，阿拉伯大军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国啊。嗰阵时叫法兰克王国。咁结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爷爷叫大取查理击败，咁令到咧伊斯兰教冇抢夺到欧洲，退翻去西班牙。咁后来西班牙里面咧都将啲伊斯兰教赶走咧，咁西班牙先统啊，呢个好耐之后嘅事啦。咁啊到1415年咧，呢个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占据翻呢个休达。咁啊，然之后咧传播天主教开拓殖民地。咁而之后咧，西班牙国王咧由于继承啊系葡萄牙嘅皇位，当时系1580年。於是咧，呢個葡萄牙就變成係西班牙統治，即係優大葡萄牙統治轉西班牙統治，咁咧就成為咧西班牙嘅一個地方。咁後來咧，西班牙內戰嗰陣時候，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係進軍咧打過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國嘅支持，個空軍咧係運載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優達成為交戰雙方爭奪嘅地區嘅。咁啊，而摩洛哥人又咩咧？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尔人啊，咁啊，公元第七世纪阿拉伯人咧就打入呢地方啊，就第八世纪建立咗呢个阿拉伯王国啦，即系摩洛哥正式成为国咧，就系阿拉伯王国嘅一部分啊。咁啊，到1660年嗰个王朝啊，就延续到今日嘅。咁啊，到由十五世纪开始咧，西方列强开始入侵咧。咁啊，呢个摩洛哥就系法国嘅保护国。如果你记得睇过出电影啊，北非电影咧，就系当德国灭法国嘅时期，但系法国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为德国啊，系法国嗰啲特务啊，系斗争嘅地方嚟噶。咁啊，呢个叫卡萨布兰卡啦，如果大家记得个地方名，就系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系首都。咁咧，而呢个后来咧就法国同西班牙签订咗条约啦，就。1912年咧，第一次大战咧就法国控制啊，法国参加战争成约咧，咁就有部分地区咧，就系、是、俾西班牙系保护嘅。咁1956年咧，摩洛哥独立咧，咁而苏丹就改称国王啦。咁但系咧，1979年咧， 摩洛哥就佔據西撒哈拉的土地，引起國際很多的意見，咁啊，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又同意嘅。咁1956年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優達作為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佢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嚇，即係到20世紀啊，但係咧喺對付摩洛哥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優達咧，由於咧係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咁當然咧，因為西方控制用經濟控制佢，就搶奪佢啲資源，咁咧佢哋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咁窮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係優達陸地上通得過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過去啊，即係陸地俾佢啲牆擋住，冇咁多過到，咁又游水過，咁咧就至到都好多人咧係又遊下死咗嘅咁。咁而西班牙咧就去研究就發覺咧，原來係摩洛哥咧就講一啲嘅謠言，就話咧係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噶。咁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嘅嚇，咁就所以咧就呢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啦，咁然之後咧，但更重要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亞伯拉罕協議咧，咁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以色列同埋農業巨頭就國防工業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落呢個地方。呢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攞到錢就任由佢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的高科技和軍事保護傘，摩洛哥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又沒有國家理他，以色列理他就給錢他，給他發展即是那些高科技和有軍事保護，他所以很多的自己資源送給以色列了。而呢那些平民呢，他是因為資源被榨乾，他們都變成是即是沒有價值的政治的廢料呢，咁唯有湧過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咁同埋咧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就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就是、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咁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嗰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幾十年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嚟反中國啊、反香港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嚇，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又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啊。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就喺度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講啦嚇，佢西班牙都唔錯過任何教訓以色列嘅機會。而家移民政策危機咧，你又即係緊急狀態。點解西班牙嘅交通部長好啦？你終於搞清楚我哋混亂嘅根源喺邊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認為美國同埋以色列。

0: 珠高车啊！
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表示，受山火影响而停电嘅 Kootenay 东部地区，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当局指出，停电高峰期间共有约23,000户受影响，包括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Golden、Invermere 同埋 Parsons 等多个社区。停电喺星期六晚上约8:30开始，截至星期一早上 ，Golden 地区仍然有唔够200户未恢复供电。BC 水电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会迅速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并会持续抢修，直至所有可以安全恢复供电的用户全部复电为止。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话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6: 中国方面，世贸集团和世贸服务公布，中国证监会在7月31日对主席和总裁许世坛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罚款490万元人民币，以及实施为期6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措施，自中证监宣布决定日起，许世坛不得在现时机构或者其他任何机构从事证券或者证券服务的业务，亦都不得担任现时证券或者是其他任何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认为中证监决定书不会对集团的业务及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将会继续评估与中证监决定书相关的事态发展和结果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向市场作出更新。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9: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为什么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因分天奴领导。因分天奴是否试图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因分天奴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因分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諮詢式的政治是香港政府呢從港英時代延續至今一種管事重要模式，但是今時今日的諮詢呢，即比當年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改變。譬如說在星期天呢，行政長官就聯同多位的司局長是舉行一場呢有雙重意義的公眾諮詢會，就聽下民意啦。這個雙重意義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未来的施政报告呢作出咨询。但现在的咨询会呢，基本上呢你一切都是铺排了，并非一般人呢可以去踊跃发言，一切呢有个剧本在这里。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呢，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现在我们找工好困难，政府怎样我们帮到我哋呢？ 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呢？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搵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紧一个分析。嗱，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嘅更新嘅报告，预料第四季咧可以公布啦。咁啊，更加讲到咧，未来系大学方面咧，有更多嘅 AI 嘅科研咧，系制造更多咧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来嘅冲击，好多嘅国家城市咧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嘅莫过于新加坡咯。嗱，新加坡其实系一个系相当善用 AI 嘅一个嘅国家地区。咁啊，人家咧就会将 AI 红利咧系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咧系注重究竟呢个新嘅时代来临，对佢哋年轻人嘅就业有几多嘅冲击，呢度咧系作出种种嘅部署。唯独我哋咧硬系慢半拍，而家先去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似一个人喂我肚饿，唔紧要啊！我哋有啲新嘅品种啊，去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食啲新品种咯。嗱，一种画饼充饥式嘅言说咧，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咧，未免咧系过于粗疏。冇否认 AI 取代咗部分嘅工种，但事实上香港呢方面咧亦都唔系话太过普及吓，而家都讲一啲好粗浅嘅嘢。未到呢 AI 可以呢是取代大量的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是有它的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着，经济呢是有些的下行，这个亦都是呢造成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好多企业以前嚟讲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太古啊，咁啊国大航空啊等等咧，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系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咧入去你机构咧作一种嘅见习生咧。咁啊，从中又拣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咧，啲方面都少好多啦。睇香港就业市场咧，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啊嘛，米报者又逢系咧，好似去到星期尾咧，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揾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咧，喺地铁站咧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沓，即系大把工等你做噶。不过而家咧，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咧都少咗好多啊！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紧啦，而中小企咧更加咧。可悭则悭，于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是完全可以预期到的。其实劳福局长萧玉涵早前透露，本地大学生的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全职那些呢，2022年呢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下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的。这个不单止是 AI 的问题啦，咁啊，經濟下行係好重要。另一個就係香港企業咧，即係大家都縮緊皮啊。而你講到話好多新企業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咧唔係請好多人嘅，甚至有啲係雞棚嚟嘅。 亦都好多咧，甚至请人咧，佢从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翻自己人啊，嗱，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咧更加多咧就是、公司嘅倒闭、执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咧，全世界面对，但系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咧系相对咧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的成长呢，即是睇见呢，唔单止是搵工难，薪水唔高，咪最重要呢，佢哋失咗一个向上爬嘅机会。諗下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呢真係少咗好多啦。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9: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5: 知天下事
1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杰之。
20: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哋一齐睇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嘅移民情况啊！疫情前2019年咧，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嘅状态，移民人数系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咧，移民嘅人数加埋当局批准咧，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3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

经济类别的移民呢仍然是占大多数 ,63%, 主要呢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呢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呢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呢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呢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呢就在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做到恰到好处，执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着小蚊仔的家庭，穿着泳裤抱着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0,000+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是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优达人选择留在西班牙。1668年的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讲，这个是他们的领土，不是殖民地。但是摩洛哥一直就主张应该是归他们所有。为什么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优达的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再加上社群媒体流传优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很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是回到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就是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目的就是取消彼此之间的边境限制，使到人、货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的情况，欧盟中的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和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

0: 在邱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邱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回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返回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邱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讲，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们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邱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邱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1: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0: 痕。
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昼十点。
1: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3: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4: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4: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表示，受山火影响而停电嘅 Kootenay 东部地区，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当局指出，停电高峰期间共有约23000户受影响，包括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Golden、Invermere 同埋 Parsons 等多个社区。停电喺星期六晚上约8:30开始。截至星期一早上，高等地区仍然有不够200户未恢复供电。BC 水电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会迅速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并会持续抢修，直至所有可以安全恢复供电的用户全部复电为止。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话目前没有同美国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委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中国方面，世贸集团同世贸服务公布，中国证监会在7月31日对主席同总裁许世坛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罚款490万元人民币，以及实施为期6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措施，自中证监宣布决定日起，许世坛不得在现时机构或者其他任何机构从事证券或者证券服务的业务，亦都不得担任现时证券或者是其他任何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认为中证监决定书不会对集团的业务及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将会继续评估与中证监决定书相关的事态发展和结果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向市场作出更新。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喺美丽传说之前啊，有一个特别嘅 segment， 就系咧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你推介下咧新进驻喺美容阁嘅 Sisley 品牌咧。Daisy 你好。
11: 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个星期一咧好开心，同埋好热闹，因为点解咧？我哋美容阁亦都好荣幸啦，亦特别引进咗法国尊贵嘅贵族品牌 Sisley 啦，佢叫做希斯利啦。咁其实呢个品牌咧已经有50多年嘅历史咯。原来咧，哇，呢个咁特别嘅草本类嘅高级嘅护肤品同埋化妆品系列咧，喺温哥华咧都有好几十年之外咧，好多拥戴佢嘅 fans 等咗好耐啦。终于而家可以喺美容阁咧，大家可以购买到咯。
10: 美容阁有好多产品，大家都知啦。咁不过我今次咧，我哋呢个 segment 咧就重点推介 Sisley 啦。咁之前 Daisy 都有提过少少有关呢方面嘅产品。
11: 系啊，因为法国 Sisley 嘅产品咧都系比较独特啲，同埋佢全线咧都系用一啲 phytoscientific 啲嘅叫做植物元素，用一啲好高级嘅草本类啊，譬如我哋嘅花类啊，同埋一啲特别嘅大豆啊咁样。原来咧，如果大家中意植物元素嘅产品嘅客人就好中意嘅，尤其是佢好丰盈。嘅薰衣草嘅系列咧，系针对到我哋一啲比较敏感啊，同埋美白同埋抗皱嘅功能系非常之大嘅。而佢法国 Sisley 呢个公司咧，已经有50年嘅历史啦。佢系1976年咧喺法国首先推出，咁喺当时咧已经好多人追捧，而且佢推出嘅时间咧，亦都系一对 couples， 一个太太同埋丈夫特别研制嘅，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科学家啦。咁佢亦都研究到好多唔同嘅，原来用植物一啲大自然。嘅產品咧都可以幫我哋對抗衰老之餘咧，仲可以令到我哋個護膚嘅功能咧達到好高嘅效果喎。
10: 咁上個星期都提過一個素斑筆啦，咁夏日嚟到美白產品係梗係唔可以少啦。
11: 係啊，因為咧喺夏日咧，我哋温哥華嘅朋友咧，即係好多時都 outdoor 啦，咁同埋我哋亞洲嚟嘅朋友咧，好多都好熟悉 Sisley 嘅產品，而今次咧佢亦都推出咗個全新嘅系列咧，係一個美白去斑嘅系列，亦都經過20多年嘅研究，針對到我哋亞洲人嘅色斑點樣處理嘅。而好似我哋喺早上嘅星期都提過，佢一個叫做重點出擊嘅去斑筆，我哋簡稱叫素斑筆啦。咁個迴響非常好。因为点解咧？佢可以喺短短15日里边咧，帮我哋淡化我哋面上一啲重点嘅色素，譬如我哋嘅色斑啊、雀斑啊、蝴蝶斑啊，甚至乎一啲比较深色啲嘅瘌咧，佢都可以帮我哋淡化嘅色素好好。尤其是我哋知道咧，雀斑咧唔系一日两日形成嘅，可能有时我哋嘅荷尔蒙影响啊、心情影响啊、药物影响，或者我哋先天嘅色素都会有咁嘅问题嘅。而佢呢一个 Sisley 嘅去斑筆咧，佢系可以针对性，好似一支筆扫咁样。每一个早与晚咧，喺我哋洁肤搽完收缩水之后，搽喺我哋个斑度咧，佢好快咁打散我哋嘅色斑，令到佢唔好扩散得咁深，同埋变成一片。咁跟住咧，我哋可以用翻晒自己八搭嘅精华素面霜咧，都可以达到一个重点去斑出击嘅作用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卖关子啦，因为我哋喺呢个星期咧，由一至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我哋都会做呢个特别嘅 segment， 因为我哋喺呢个星期咧，全线同 Sisley 做呢个推广咧，都有呢个折扣优惠，同埋最高咧系有百五至至 到有啲七五折嘅個套裝。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嚟睇下啦。咁同埋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同埋陣間第一十分鐘度咧，我哋咧美的傳說咧就再同大家咧講多啲關於呢個 Sisley 有啲乜嘢產品啊。因為喺佢裏邊咧，除咗有美白系列，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水分系列啦，同埋佢嘅大熱嘅 Black Rose 黑玫瑰系列咧，話已經係 hot 到不得了啦。再加埋咧佢個頭髮系列咧，我陣間咧如果有機會都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啦。因為聽日咧我哋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講下 Sisley 希斯麗咧有啲乜嘢嘅美白產品，除咗之外有啲乜嘢啱到大家啦，好冇？
10: 非常之好啊！咁一陣轉頭咧喺美的傳說再同你傾偈啊！唔該你先，
11: 我哋陣間見啦，拜拜，
10: 拜拜。
1: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7: 各位早晨，而家係由方。
12: 自形自美十點鐘，
13: 我鍾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14: 我就注重食品營養，家人健康。
15: 我有兩個細路，所以特別留意年輕人的成長。
16: 不同品味，不同風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歐永恩。放暑假放了一個月了，八月份了，八月份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的計劃呢？可能繼續去下旅行啊，探討下啦，又或者屋企休息下啦，執下屋啦，同啲朋友見下面啦，又或者好多朋友過嚟探你啦，我聽咗好多好多咧，都係由香港過嚟啊，亞洲過嚟啊，原居地過嚟探你嘅，咁佢哋有即係好忙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個感覺咧，譬如話人哋嚟探你咁先算啦，因為呢啲係我哋自己以前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過嚟香港玩啊，咁啊招呼佢哋啊，尤其是過嚟澳門啦，我媽咪咧就好好客嘅，咁就好中意招呼啲朋友啊，咁一齊啊，佢真係好好噶。我哋食食下飯咧，個 auntie 話：哎呀，欣欣啊，你媽咪真係，哎呀，諗起佢都我都好掛住佢。佢話咧食食下飯唔見咗人嘅喎。跟住咧，大概半個鐘頭之後咧，佢就成一抽二楞嗰啲手信咧，就因為佢哋搭夜晚船翻香港啊嘛，哇！拎拎拎拎拎咁，即係當大家係 enjoy 緊食飯嘅時候咧，我媽咪就會一支支咁飆出去咧，買到好多袋手信翻嚟咧，就俾啲朋友啊，等佢哋帶翻香港啊，或者去翻去美國啊之類。咁所以咧，其實我都幾好啊，係咪？佢做咗呢啲嘢咧，人哋都會開心，即係覺得哎呀好 sweet 啊，好窩心嘅舉動。咁但係咧，我媽咪講我講咯，哎呀，佢話有時咧，你覺唔覺咧？同啲朋友一齐啊，好开心啊，咪招呼佢哋啊，睇呢样去嗰度啊，咁跟住咧，当啲朋友翻去佢哋原居地飞啦，走啦，咁样咧，我哋自己咧就会好攰噶咯，好似哎呀，好似搭完泥咁，系好攰啊，因为你之前突然之间，你个好似肾上腺素上升啊，哇，好激动啊，好开心啊，啲朋友嚟啊，早起身啊，同佢哋安排节目啊，突然之间嘣一声走晒，诶，翻屋企啦，冇话人哋走啊。唔好话人哋走啊，翻去佢哋原居地，佢哋屋企啦吓。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似你唔好话失落啊，你系好攰啊。因为你虽然可以安静落嚟休息一下咧，但系嗰种攰法咧，你第二朝系唔想起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感觉，有冇呢啲嘅经历咧？嗬。咁所以咧喺暑假期间咧，大家我哋就话 take it easy，OK？、Okay? 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尤其是如果你系去啲好开心啊，第一次去嘅地方啊，或者探朋友啊，好激动啊，好兴奋啊，记住、哦。千祈唔好太攰啊！好多时啲人都喺度，我话你晒命啊！嗰啲人话：哎呀，去旅行啊，仲攰过翻工啊！佢哋讲：啊，有时佢又唔系真系晒命噶。又你谂下，如果你真系跟团咧，譬如话好早起身啊，咁样去玩啊，咁其实真系要好早起身先去到啲目的地噶，系咪？又要坐几多个钟头车啊？又唔知去呢度嗰度，咁去好多个地方啊，好多个国家啊之类啦。咁所以变咗有时佢哋会搞到翻到嚟，哇！翻工嗰日咧就仲攰过未放假之前咁样。咁总之大家如果系去旅行嘅咧，就留意一下啦，系嘛？又唔好太夜瞓啦。咁之前如果要改时差嘅话咧，就尽量同原居地嘅时差咧咁。臨翻嚟嗰兩三日，你好教翻啱佢啦。喺飛機上邊，如果瞓到覺嘅話咧，就跟翻原居地嘅時間瞓咧，咁就會好好多咯。

0: 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0: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0: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嘅美的传说咧，再次系出嚟 Daisy 啦，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我哋讲一讲新进驻嘅品牌 Sisley 咧，有好多好嘅产品，留俾 Daisy 同大家介绍啦。Daisy 你好。
4: 早晨 ，Jacqueline， 你哋好啊！咁头先我哋喺嘅特别嘅 Sisley 同美容阁嘅 Simon 咧，亦都提过发过 Sisley 嘅产品嘅推介啦。咁、个回响真系好好，因为咧其实喺温哥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独立专门店咧为独家经销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喺呢个化妆嘅行业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多啲新嘅产品推介咧，同埋咧今个星期五六日咧，我哋亦都好荣幸邀请咗佢一个好著名同埋好特别嘅化妆师咧，提供佢 Sisley 嘅彩妆示范啦，再加埋亦都可以免费做到我哋 Sisley 嘅 facial， 因为喺呢个市面上咧，Sisley 嘅 facial 亦都系几难做得到，因为佢冇专业嘅美容师嘛。咁但系今次咧，我哋经过我哋嘅培训咧，亦都可以提供到 Sisley 嘅产品配合埋佢个 facial 嗰个按摩嘅技术咧，话帮助我哋抗衰老同埋做一个好舒缓嘅 facial 咧，都做到一个好好嘅效果咯。
3: 如果大家嚟到美容阁咧，你见啲 Sisley 嗰个柜嘅哇，好靓，好多选择，真系琳琅满目，大家要嚟亲身望一望。
4: 是啊，因为佢本身咧，即系呢个法国咁尊贵贵族嘅品牌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嘅。咁、其中咧有一个好特别嘅男士专用嘅系列啦，有一啲系青春期嘅系列啦，有一啲咧系专系针对雀斑嘅系列啦，亦都有一啲叫做 Black Rose 嘅抗氧化系列，再加埋一啲去皱嘅系列。咁其实咧喺 Sisley 里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乳液咧，差唔多咧全球嚟讲啦，每一分钟咧佢卖出70几支嘅。因为呢个乳液咧系叫做大全能乳液，无论任何年纪任何人士，如果佢哋想用一啲比较温和啲嘅植物元素嘅乳液咧，就系、恰到好处，佢系可以早晚去用，帮助我哋保湿同埋抗氧化嘅功能。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大熱之日，差不多有用 Sisley 的朋友都會用過這個 Emotion 的、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早幾輯都提過它的斑筆啦，還有它的美白系列啦，其實的回響是很好的。因為為什麼呢？很多時候我們針對面上的色斑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而它這個掃斑筆是重點出擊，是哪裡有斑去打散哪裡的色素，再配合它的密集式的精華素和面霜，個效果在整個夏天大家都譬如去打 golf 多、游水多、去船河回嚟咧，都唔使惊晒到满面雀斑或者系比较黑咯。
3: 咁除此之外咧，我知道 Daisy 提亲香水咧，佢都好中意琥珀嘅。咁而呢一支咧就系啱晒啦，因为以前讲开香水 ，Daisy 就好欣赏琥珀味，而呢一支嘅清香程度亦都一啲都不遑多让。
4: 是啊，因为法国 Sisley 本身佢都好多唔同嘅系列㗎。咁亦都有护肤品、有彩妆、有头发列，仲有佢个香水系列。而香水系列呢亦都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因为点解呢？佢第一支出嘅香水叫做 Eau de Soie 呢，佢嗰个设计呢系一个好靓，好似个女神嘅雕像咁样。佢就做咗一个镀金嘅盖呢，就成樽呢系好皇帝式嘅感觉，系咪啊？宫廷式嘅感觉。而佢里面最主要佢嘅 juice， 即系佢个香水呢，真系好清香同埋好持久。点解清香得嚟又會持久呢？因為佢個主調咧係個 top note 咧係一個茉莉同埋一個玫瑰，再加埋有少少靈蘭味。但係佢個中度裏面咧，亦都加咗有呢一個叫做Eling Eling 嘅 oil 喺裏面，變咗佢個味更加持久同埋好香薰嘅，個味好香嘅。咁最主要嗰個 base note 啦，嗱點樣可以令到茉莉或者一啲玫瑰味襟流咧？佢就喺個 base note 加咗呢個 amber， 我哋所講個琥珀啦，同埋我哋所講嘅 musk。 麝香，原來呢啲咁香濃嘅底味咧，就可以幫我哋 keep 住我哋嘅花味唔會變味，唔會咁快流失。尤其是呢個香味咧，你一噴呢個香水咧，我俾我感覺都係好 elegant。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喺晚上啊、party 啊，或者一啲特別嘅冬天嘅時間用咧，你會好 warm 嘅感覺。但係夏天咧，我就中意用佢嗰個 body lotion， 同埋佢個香水，輕柔咁噴一噴咧，你感覺到你成個個人咧係覺得好舒適，同埋好開心嘅感覺。咁呢個亦都係我特別推介。咁當然佢除咗有 eau de soie 嘅香水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草本嘅香味嘅，譬如有啲獨立嘅一個青玫瑰味、獨立嘅茉莉味、獨立嘅青草味。獨立嘅繡球花味，或者獨立嘅天竺葵嘅味道，都係有嘅。咁所以喺香水裏面咧，其實係等於代表我哋每個人嘅 character， 我哋嘅性格。咁所以咧，我通常咧，譬如有客人嚟到問我買香水咧，我會首先話你係咩場合用，你中意邊類型嘅香水，同埋係幾時用。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揀一个啱自己的香水呢，也都可以提高到自己的气质很多咯。
3: 其实香水不嫌多的，很多支有时喜欢喷这支喜欢喷那支。但现在大部分的很多的化妆品品牌呢都是很植物元素多，而尤其是这一对夫妇，你说最初始创是科学家，他更加多这方面的研究咯。
4: 其实科研我成日都讲是要即是很重要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一般品牌只是 copy and paste 没意思的，即是你抄袭了，你做了出来没了个效果，客咧就最明眼嘅，同埋最有知識噶嘛。佢一用自己嘅感受就會知道噶啦。咁適逢我哋咧呢個星期咧同 Sisley 做呢啲咁大型嘅開放日咧，我哋喺聽日咧十點鐘嘅時間咧都會有個 session 繼續去啦。咁就大家去聽多啲佢其他嘅產品，因為喺 Sisley 裏邊咧亦都有抗皺系列、保濕系列。Black Rose 嘅黑玫瑰系列同埋防脱发系列，咁其实 Sisley 嘅彩妆都好耍家噶，尤其是佢嗰个遮瑕膏，唔净止遮我哋嘅黑眼圈，仲可以即时去水肿，同埋令到我哋嘅黑眼圈减淡好多。因为咧系唯一一支市面上可以有 treatment 嘅遮瑕膏咧，做到呢一个效果咯。咁啊喺呢个星期五六日咧，我哋亦都邀请咗佢嘅专业化妆师咧，提供呢个免费 facial 啦，同埋咧彩妆示范。咁我今次咧预备咗一套好靓。嘅禮物送俾大家聽眾之餘咧，全線所有 Sisley 嘅產品咧都有八折至七五折嘅優惠套裝嘅推介添㗎。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咧，可以即時打俾我，或者我哋聽日十點鐘再聽多啲。咁我哋嘅諮詢電話咧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嘅網站咧，一打開我哋嘅網站咧，已經見到全線所有 Sisley 嘅產品咧已經俾大家見得到，同埋咧可以參考到咯。
3: 總之咧，記住頭髮系列、男士系列、彩妝、美白。香水，哇 ，Black Rose， 所有都应有尽有，多谢你嘅推介，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4: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嗱，记得啦，我哋呢个星期五六日大家嘅推广唔好错过咯。
3: 多谢晒，拜拜，
4: 拜拜。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5: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呢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饮一杯咖啡，或者有一杯奶茶，饮牛奶、果汁、清水、清茶，唉，总之咧，饮品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多元化嘅。补充水分，好多人都话一定系清水先可以补充水分，好多医生啊、医学界都讲噶啦。饮茶、饮汤咧，唐人好中意饮汤嘅，唔算噶，水分冇补充噶。有啲汤如果咸咧，可以仲要口渴添，会搞到你。咁而始终系一个热门话题，就系话咖啡同埋茶当唔当系饮咗水呢？咁医生就话啦，从医学角度嚟讲，咖啡、茶、无糖饮品，甚至乎系汤啊，原来都可以计入每日嘅水分摄取量嘅。不过仍然系建议用水啦，系白开水咧为主要嘅补水来源。而有文章就系讲咧，喺好多人减肥咧，就话建议咧每日摄取量咧系。大概重量你本身你的体重咧，30-40倍的水分。咁如果每日饮黑咖啡啦、无糖绿茶，算不算饮水啊？医生，咁佢就话算，但系咧都算嘅，绝对系算。但系问题 真的令到你的身体吸收最好最好的水分呢，就真的是白开水啦，是不是最清水啦。那其他当然啦，你汤啊、无糖饮品啊、咖啡茶呢，入面都有少少水分呢，都可以即是 含水分量都有的，可以给细胞使用，好过你乜都不饮嘛。但是很多人说喂，不是、哦、咖啡是利尿的、哦、很多时候饮完一杯咖啡成日去洗手间反而会流失大概两杯水、哦。咁醫生就話：，唉，呢個都係常見迷思嚟嘅。根據研究嚟講咧，對於平時啊有飲咖啡呢個習慣或者飲茶嘅習慣嘅朋友嚟講咧，身體冇錯會漸漸咧會產生一個耐受性。咁即係話，就算咖啡因會微量增加排尿量咧，咁最終都會身體吸收翻個水分嘅嗰個值咧，都係正比嘅。咁亦都唔會出現係哇越飲越脱水啊，唔會嘅。但係佢提醒大家咧，飲咖啡同埋茶雖然係當可以補水啦，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想減肥嘅話咧，建議咧純粹以水為主啦，因為咖啡始終你可能加糖加奶啦，奶茶又係啦。嗱佢話咧有原因有幾樣嘢喎，睡眠殺手咧就係大嘅咖啡啦，好多人咧用咖啡同埋茶去代替水。但可能攝取太多咖啡因了，而進而影響是深層睡眠品質，增加壓力荷爾蒙的分泌，不單止阻礙生長激素分泌，尤其是小孩子沒有喝那麼多奶茶，亦都不利於肌肉的修復，所以就會促使身體搏命將熱量轉化為內臟一些脂肪囤積，所以減肥就不是那麼划算，喝其他東西。第二就是隱藏熱量，因為你知道液體呢熱量咧係減重解嘅，呢個係危險嘅刺客啊！因為補水嘅來源係有譬如啲辣茶啊、含糖嘅波霸奶茶之類咧，都會有啲哇帶俾你啲好飽足感啊，好似好飽，係短短五分鐘嘅啫。咁而高濃度嘅糖分同埋乳脂肪咧，哎呀就會入你個血噶啦，咁所以咧都會令到你肥胖嘅。另外咧，佢話其實有好多時你老火湯啊、牛肉湯啊，含鈉量又高啦，係咪？咁所以咧，亦都係每日嘅攝取量最好真係飲水，真係最好啦。但係醫生就話唔需要因為飲咗咖啡而覺得自己哎呀，我係咪冇補充水分呢，亦都唔應該以茶咖啡去代替白開水。其實掌握正確嘅觀念，聰明咁樣分配液體嘅來源，就可以兼顧到補水啦、健康啦，同埋減重嘅效果噶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0: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呢，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Sir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不知道大家在八月份啲细路哥可能放暑假，而你又可能自己放假，又佢哋好得闲，会唔会叫佢哋执下屋呢？嗬，嗱，其实咧执屋呢一样嘢咧，真系可圈可点。曾经咧，我记得以前咧读中学嘅时候咧，妈咪话：，哎喂，放假喂，执下间房。咁我执下啲柜桶啦，执咗成有成八九，我好多柜桶嘅。以前澳门咧，我执咗成八九个柜桶咧，跟住就抌咩咧？你估抌咗几多？抌咗一张纸，俾佢讲到我今时今日吓，抌咗一张纸真系抌大把，真系我乜嘢都 keep 嘅。我就真系断舍离呢三个字咧，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仲有一个储物柜咧，个 locker 咧系摆咗好多箱咧，我以前细个嗰啲嘢啊。你谂下，我哋喺香港、澳门啊移民过嚟，咁梗系有好多童年回忆噶啦，系咪先啊？我连测验卷啊考得叻啊，做 project 嗰份嘢写得靓，我都 keep 住噶。我今时今日我真系好多古董，可能以前咁，但系就硬系咧。我觉得呢个名字改得好好啊，断舍离真系唔舍得噶，硬系觉得哎呀好有回忆啊，哎呀又谂起好多嘢，即系好多时候我 keep 住咧，好多呢啲咁嘅以前嘅嘢咧，我觉得都系多余咯。我应该见到呢篇文章咧，我特登储起佢嘅，要同大家讲嗱，好多时候我哋断舍离里边，第一就系唔好再乱咁使钱买啲无谓嘅嘢 ，OK？ 第二，就是只是买自己真正需要和喜欢的。第三，做物质的减法，精神的加法，即是东西就少一点了。即是现在我有时譬如说去旅行都好呢，我已经忍受我不买了，乜都不买。有时候哎呀好得意啊这样，哎呀那样好得意啊，不买就是不买，没订摆了，不买，不想再执屋了。跟住仲有呢，就是拥有物品越少就越自由。啊，他说得真的很好啊。咁呢个有160个断舍离清单，我唔知讲唔讲晒俾大家听。如果今次讲唔晒，下星期继续吓。好啦，我哋首先讲下我哋嘅客厅咯。旧年嘅摆喺台面嗰个月历，唔该抌咗佢。第二，如果你系刮脚嘅鞋咧，你一系就捐咗佢，一系就系谂个办法去处理佢。第三，啲拖鞋咧开始烂咧，唔该你掉佢。第四，冇用嘅鞋垫吓，等等，你而家换咗个新嘅啦，旧嗰个好似哎呀，好似唔系好烂啊，摆住喺度先，唔该你抌咗佢。第五，多余嘅鞋盒 recycle 咗佢 ，OK， 循环再用。跟住第七，唔系第六，嗰啲梳化皮啊，甩鬼晒嗰啲梳化皮咧，个梳化咧，如果多余嘅话咧，唔好要啦吓，你捐又好，掉又好。第七，多出咗个餐椅，喂，咁又唔得，好地地一张餐椅，我又唔会掉，捐又唔知捐俾边个，呢个我唔会制，唔制。跟住咧，唔舍得抌嘅一啲嘅好靓嗰啲樽，哎呀，我有啊，呢啲我有啊，死火，即系嗰啲罐咧，啲樽咧，好靓嘅，好特别有意思嘅。好似最近咧，我先至储咗一个咧，系英国队嘅汽水罐啊。所以呢，哎呀死啦，即係讲緊我呢度。咁仲有呢，第九呢，就係堆喺角落嗰啲係啲盒啊。譬如你收到啲快递呢， Amazon 啊，啲速递啊，嗰啲咁嘅盒呢，你拆完之后呢，劈埋咗一边未 recycle， 唔該你抌咗佢。咪我屋企都好似有呢啲。点解呢篇文章好似讲緊我咁嘅。佢话咗呢，唔鍾意嗰啲水杯或者係保温杯。其实我讲个秘密俾大家听，我应该讲过呢个秘密。我屋企咧，即系我以前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即系未结婚啊，乜都未咧。我自己屋企咧，一个人啊，一个人住嘅时候，我有102只杯啊，系咪好过分啊？ 我觉得好过分啦。因为我觉得 你知啦，杯又唔系话真系好贵嘅。有时咧，我嘅喜悦咧就系有字嘅杯碟，因为有字嗰啲杯碟我就好鬼中意噶啦。好多时咧见到啊，即系好靓嘅啲字写咗喺度啊咁样。如果大家嚟过我屋企，就知我讲乜嘅啦。好啦，跟住咧，仲有就系家电嘅说明书。喂，有时唔敢抌噶喎，洗碗机嘅说明书啊，或者某啲 blender 嗰啲搅拌机嗰啲说明书，我唔会抌噶。嗱，呢啲无谓，唔阻我好多时间啫。跟住装修剩翻落嚟嗰啲电线啊，嗰啲嗰罐漆油啊，嗱呢一样嘢我又有喎、啊，因为嗰罐漆油咧，你唔知嗰啲教嗰啲色都教得咁准啊，系咪先？你间屋好多时都师傅话，哎留俾你啦，有咩事补下窿我好啊咁。咁跟住咧就sofa 枕、啊。啲梳化枕咧，譬如起晒毛头嗰啲咧，掉佢啦。啊，我啲又唔会，我啲保存得好好。咁跟住就过期嗰啲药，嗱呢啲我会抌嘅。嗱，过期嘅药咧，曾经有啲药剂师话俾我听咧，啲药膏咧过咗期一两年咧，佢话唔怕噶，最多系得九成药效，咁都唔使话抌晒佢嘅咁样。咁你嘅过十几年嗰间唔好要啦，系嘛？过一两年嗰啲我唔惊。咁跟住咧就系啲插头啊，即系接触得唔好嗰啲咧，松下松下嗰啲一定抌，唔安全啊嘛，系咪？咁仲有咧就系、是、哇。冇乜时间啊，快啲讲埋呢几个先。就系话有啲植物啦，已经枯死嘅植物抌咗佢啦，啱嘅。过期嘅茶叶，唔再睇嘅一啲嘅，譬如碟咧，以前好兴嘅 DVD 啊、VCD 啊嗰啲咧，就送咗俾人啦，或者系掉佢。仲有咧就系换咗落嚟嘅旧灯胆啊！嗱，呢一个我谂好多人都有啊，因为你要攞住个旧嗰个去买新噶嘛，系咪先？但有时储下储下储到好多个咧。仲有就系客厅嘅地毡，嗱呢个系卫生问题。哇，讲咗好多，有排讲。下星期再同你讲房间嘅。

0: 在八月份呢，我就想起去年的八月份呢，就看到一宗的消息啦，真人真事啦。1996年的时候，他说很多年前啲人攞翻出嚟讲啦，就一位女性咧，咁佢喺潜水嘅时候咧，哇！呢个真系听到都毛管冻。佢话咧见到一只鲨鱼咧，嗰条鲨鱼咧，哇！好大条向佢游埋嚟，但系咧系咁啱咁巧咧，佢个嘴咧系勾住一个好大嘅勾啊！咁就咁你都知道个故事发展成点啦，咁样吓。咁事发就系点样咧？就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你一见到鲨鱼你真的走夹不透啦，是不是？就算我们的身上是没有任何的流血的味道，你见到离远有只鲨鱼，哇，只脚软啊。但这位女仔呢，她潜水员是潜水员来的。你会在那些社交平台呢，因为她这件事件呢疯传，她叫 Christina。咁佢咧就见到条鲨鱼向住自己游，咁佢话搞咩咧？佢话嗰啲牙齿好锋利啦，佢望住条鲨鱼，条鲨鱼又望住佢，咁反而咧成为哎呀，佢话原来咧嗰、那个鲨鱼咧系向佢求助，而唔系想攻击佢，因为点解咧？当嗰条大白鲨咧系贴住海水慢慢游近佢嘅时候咧，你知啦，呢、這个女仔话。啲水已经冻冻地咯，着住潜水衣都 feel 到佢冻，但系个心卜卜跳啊，都担心噶嘛。咁就系话，大家都屏住呼吸嘅时候，只鲨鱼冇直接行埋去咬佢，而系咧轻轻用个头撞一撞佢，跟住咧又慢慢咁样啊大个口，可能会俾佢见到咧好可怜啊，流晒血嗰个嘴咧，嗰个鱼勾啊咁样。咁你换做第二个人咧，都脚软咧走咗去啦。哎，但系咁啱咁巧啊！你话真系咩？我哋成日讲刚刚遇着啱啱啊！就是呢一个女仔咧，佢从细咧就跟个爸爸成日出海嘅，咁所以咧有一名好专业嘅潜水员，咁亦都识得啦啲对啲野生动物啊，即系好知道佢哋啲情绪系点样，所以咧佢望一望啊呢、這个求助，所以我唔惊。佢话但系话唔惊系假噶，但系佢都好冷静。咁佢咧就跟住咧一条大白鲨个鼻尖顶鼻尖咁啦，就望一望佢。啊！佢见到条鱼对眼冇咩敌意，只系好痛咁样，你咪痛苦感觉。我觉得佢好劲咯。咁佢话咧喺海水里边咧，就即系要帮嗰只鲨鱼点样去掹住嗰个钩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叫做技巧啦，系嘛？详细就唔讲啦。总之咧，佢就掹到只嗰只个钩啦。咁个鲨鱼咧就围住佢转咗两个圈。咁佢以为哦，可能就系走啦咁。啊，点不知咧？佢嗰只鲨鱼咧，相反，原来呢个先啱啱开始。Christina 以为只鲨鱼哎走啦，点解冇几耐咧？佢同佢啲队友咧，潜水员咧，发现咧喺海面上咧有成群鲨鱼咧游向佢哋。哇！我谂都吓都吓到傻咗。原来咧嗰啲鲨鱼每一条张开个嘴咧，都有呢啲鱼钩卡住啲牙缝里边咧，嗰啲金属钩啊。咁咧而家头先佢帮我嗰一条咧，可能系个首领啦嘛，带住佢哋嚟，都唔知系咪自己喺度沟通啦。喂，有个。靚女喺嗰邊幫到我咁，成群鲨鱼向住佢游，哇！佢一条都冇攻击，好似小朋友咁排好队，逐条轮流咁靠近，等佢咧系帮佢掹咗嗰个鱼钩，我觉得好神奇咯，系咪啊？咁所以就呢一、這个即系好似一个故事咁样听，但系可以不慌不忙咁帮嗰啲人咧，就系唔系嗰啲人啊，系帮嗰班鲨鱼咧，咁啊掹咗啲鱼钩咧，真系好犀利啊！哇！咁后嚟咧就啲鲨鱼又唔咬人啦，好彩啦，就原来全部咧轻轻咧用嗰个背鳍咧就擦一擦佢嘅手背，好似咧系向佢多谢咁样。咁呢个女仔咧就可能咁样即系上咗社交网啦，日都写出嚟啊，人哋又影到佢，可能喺成班队友都影到佢啦。咁佢话佢参加过咧系纪录片嘅拍摄，佢识得同啲鲨鱼咧系点样同啲鲨鱼系互相信任啊。你知啦，第一次见到鲨鱼嘅时候。啲大白鲨就好似细蚊仔咁，即系伏喺佢个膊头度，好似瞓觉咁。有啲片出嚟咧，原来佢同鲨鱼系曾经有过一啲嘅交流嘅。咁佢又好彩遇着个咁叻嘅女仔，又系同鲨鱼啊，同啲系潜水啊，系咪啊？佢潜水员先做到噶嘛。如果你唔系遇着个潜水员，佢都唔可以逗留喺个水底里边咁样去帮佢哋啦。咁有时真系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嗬，我起码我都觉得系咯。
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 或上网 millennium.ca。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1: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8: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听到呢个音乐，冇错，要再同大家去旅行，咁当然要请教专家啦，就系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non 啊，同我哋倾下偈嘅 ，Cannon 你好，
9: 诶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系缤纷邮轮 Cannon 啊，咁欢迎收睇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游啦。
0: 今日我哋又去边度咧？
9: 咁每年嘅7月到8月咧，咁日本咧喺各地都會舉辦呢個大型嘅夏祭同埋呢個花火晚會嘅，係啦。咁有呢個巨型嘅花車巡遊啦、傳統嘅舞蹈啦、夜市啊，同埋啲煙火煙花表演咁樣嘅，係啦，係喺日本一年裡面最有節日氣氛嘅呢個季節。咁如果用呢個遊輪去呢個日本嘅夏祭咧，最大嘅好處就係唔需要每日都喺度搬行李換酒店，可以一邊享受呢個海上假期啦，一邊到訪日本每一個唔同嘅港口。咁今集我哋就特別揀咗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碼頭啦，呢個碼頭就係青森，係啦。咁青森咧就位於呢個日本嘅本州最北端啦，咁面向呢個津軽海峽啦，對面就係北海道嚟嘅。咁由於佢地理位置係接近北方，係啦，咁青森嘅夏天係非常之清爽嘅，係啦，咁7、8月佢係最舒服噶啦，咁配合埋呢個海港嘅城市特色啦，咁係非常之適合嘅，係。咁遊輪停靠呢個青森啦，旅客一落船就可以感受到東北地區，同埋佢呢個地區係同呢個東京啊、大阪完全唔一樣嘅節奏嘅，咁佢係空氣好清新啦，城市非常之舒服啦，周圍又有啲山海啊、自然嘅風光去睇下咁樣噶啦，
0: 其實咧，我去到日本咧，我就諗起食嘢咯。
9: 係啦，咁講起食嘢啦，我哋可以，但係青森咧最
0: 嘢咯。
9: 係啦，咁講起食嘢啦，我哋可以

0: 咁最震撼嘅畫面就係佢有一座座嗰啲大型嘅燈籠啊、花車啊，喺夜晚嗰度巡遊啦。嗰啲花車會有好多武士、神話人物、歷史故事嘅為主題，咁係色彩鮮豔同埋表情誇張咁樣嘅，係啦。咁係非常有氣勢，配合翻佢哋啲太鼓啊、笛聲啊，同埋啲跳舞嘅 dancer， 成條街就好似一個大型舞台咁樣啦。
1: 喂，太鼓好有型嘅，打太鼓啦。咁但係我哋今次繽紛遊輪帶大家，如果係跟團去咧，有冇係呢一方面嘅表演欣賞
0: 嘅？都有嘅，我哋其實行程裏面都有啲安排咁樣嘅，係。咁睡魔祭咧，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說法啦，就是這個睡魔在這個夏天是非常疲倦，就想睡覺。咁以前啲人就相信可以透過祭典將呢個睡意啊、懶散啊，同埋啲壞嘅運氣去趕走曬咁樣噶啦。咁迎接呢個更有精神嘅夏天。所以睡魔祭唔止係一個觀光表演，亦都係一個祈福啊、健康啊、活力啊咁呢個祭典咁樣嘅係啦。咁有趣嘅係睡魔祭唔單止可以遠睇嘅，有啲遊客係可以租借嗰啲服裝，直接加入呢個隊伍喺度一齊跳咁樣嘅，去親身感受呢個日本夏祭嘅熱鬧嘅氣氛。係咁呢種參與感咧，就係得呢個清心睡魔祭或者其他祭典都有其實。咁最後介紹翻呢次繽紛遊輪為大家精選嘅行程啦。咁今次係。都是老船的啦，熟船的啦，係咁呢個公主遊輪旗下的 Diamond Princess 啊，鑽石公主號啊，咁出發日期咧就當然是明年的8月5號啦，咁係呢個東京的橫濱嗰度往返咁樣嘅，係啊，咁今次行程好豐富啦，佢就喺橫濱嗰度出發啦，停靠呢個青森啊、景港啊、韓國釜山啊、高知、德島、大阪、清水呢啲好出名的海港城市咁樣嘅，係咁最後就翻去橫濱嗰度，咁。這個亮點其實就包括了這個清心睡魔祭、高知的夜來祭和德島的這個阿波舞，一次過感受了日本東北四國、關西和這個韓國釜山這樣的，非常適合你想深度體驗這個日本夏祭文化的朋友仔。現在正船價方便，內倉房每位是加幣1,900包税，海景房是每位2,448包税，陽台房只需要3,900包税。如果你想在今次這個2027年的夏天親身感受這個清心睡魔祭和這個花車巡遊，那就這條日本的夢幻三大夢幻夏祭之旅非常值得我們留意的，是的。咁今集嘅繽紛馬上遊啦，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期詳細行程，歡迎直接撥打我哋嘅604-3598-2228，604-3598-2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我哋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啊、賓森係二樓、賓利比麗晶係住一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1: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28，3598-2228。唔該曬 Kenneth， 下個星期再傾偈，拜拜。
0: 下期再見啦，拜拜。
2: 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係由北美最大最專業遊輪專家繽紛遊輪贊助播出。
3: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4: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3: 10至11月三個黃金出發日，以價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元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28預訂啦！
1: 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喺八月份第一个星期一咧，希望大家有个开开心心嘅开始啦吓。八月份过多一个月咧，咁啊到九月份咧就好多学生哥都要翻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平安嘅星期一。听朝早嘅自营节目10点钟会由安怡主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ấ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有几百名示威者星期日在亚省北部 Sturgeon County 政府办公室外集会，反对科技巨企 Meta 在当地兴建大型数据中心。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上个月宣布计划在当地兴建一座发电容量需求达1000兆瓦的数据中心。现场示威者高叫反对大企业的口号，并展示印有 Meta 行政总裁 Mark Zuckerberg 相片的标语，驶经的车辆亦都响号支持。有示威者表示，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食水和电力，他担心 Meta 的项目以及亚省计划在本世纪末前兴建的其他数据中心会进一步推高居民水电费。数据中心主要存放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服务的电脑设备，需要大量能源运作和冷却。Meta 表示，在亚省的项目投资额超过130亿元，预计在2至3年内投入运作，亦都是公司在加拿大兴建的首座数据中心。亚省政府已经设立专门服务，吸引大量数据中心发展商到省外投资，并协助企业处理省级监管程序。不过，当地居民关注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噪音和对公共事业收费的影响。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表示，在一座新的天然气发电厂在2030年投入运作之前，省内的电网只会利用剩余电力供应 Meta 数据中心。他又指，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同一般高尔夫球场相约，并会采用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不需要从附近地区持续攞水。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今次的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南韩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45.9%，较前一个星期跌0.4%，是上任以来新低，而负评率就上升1%，首次超过50%。机构分析指，啱啱结束欧美11日外访回国的李在明，此行同各国领导人会谈并取得成果，但是南韩股市暴跌，加上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经济动荡，调整楼市税收政策，涉及修宪、推进总统连任制等争议，以及强行立法废除检察官、补充侦察权等，导致施政满意度持续下跌。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偷渡潮增加至最少72人死亡。当地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应该加强对摩洛哥的支援，以防重演上个星期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休达的混乱局面。事发后，有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采取协调行动，保护外部边界。意大利更加是暂停同西班牙开放边境的神根协议安排1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今次危机反应激烈，欠缺团结。冯德莱恩回应桑切斯，指摩洛哥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是在打击贩运人口和非法移民方面，认为能够透过同西班牙合作，特别是涉及属地休达和梅里利亚的事件，大家可以加强边境管理预警系统，以及改善对摩洛哥的技术及财政支持。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6: 咁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4: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9: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上两个礼拜听过有关眼睛、耳朵嘅歌曲，今日嘅主打推介嘅靓歌，梗系同口有关啦、啊。

对于歌曲创作人来讲，用口作为主题，可以由言语表达情感交流开始，再透过嘴唇，甚至引申到方言、接吻等等，去编织充满张力的歌词。刚才这首由姜涛演绎的《蒙着嘴说爱你》，加上有事件背景，就更加突出说话的威力。事源在2020年疫情期间，当时是一个全民戴口罩的时代，歌曲勉励大众不要被口罩这个隔膜阻碍情感表达，传递出无论有几大的困难，只要有爱和坚持就可以克服，充满正能量。跟着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是深层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包括爱情还有亲情，不要因为忙碌或者追求其他梦想而疏忽维系，最后遗憾收场。听听卫兰演绎黎明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4: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6: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5: 呢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688。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9: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点解引起强烈的反对呢？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恩芬天奴领导。恩芬天奴是否试图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恩芬天奴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以口为主题的靓哥草蜢呢首《红唇的吻》，是以五光十色的舞会做背景，可以令一个人放低理智和不需要原因就同他人热烈亲吻，释放内心压抑的情感，怀念逝去的爱情。而另一篇故事的女主角在度质问一个言而无信花言巧语的负心人，女主角是想听下男主角你怎么说，结局当然是愤怒、失望兼无奈啦。

0: 一个花言巧语欺骗对方的负心人令人发指，但当面临一段终结的感情，如果其中一方为了减少对方痛苦或者没有能力给对方将来而选择说谎， MC 张天赋演绎的以下这首说谎者就表达出无奈和心痛，作为旁观者，你认为值不值得原谅呢？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News 提要。
2: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喺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会在星期一下午恢复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详细新闻内容留意12点的新闻专辑。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5: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错综复杂的，小则一对情侣，至到一大棚的家人和亲戚。正所谓家和就万事兴啊，但是如果各怀鬼胎，就会家无宁日的。就好像 TVB 电视剧《溏心风暴》的一家人，成日都有争拗，当中还爆出很多经典金句对白。演员有夏雨、李思琪、关谷英、米雪、陈豪和黄宗泽等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讲不出声》由关谷英主唱。
2: 屋企已经立立乱，大家在前门捉贼，你们在后栏放火，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做错啊？
3: 阿姐，我有没有听错啊？你说你们咁意思，即系唔单止系波一个啦，
2: 你唔好对号入座。总之边个做过，自己心知肚明。
3: 阿姐，嗱，你冇证冇据，咁你唔好话系就系，唔使证据。
2: 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哼，我睇人睇咗几眼，边个系人，边个系鬼，我睇得出。

0: 有一件事我是要做了先，件事是跟你有关的，就是上房执买你的行李搬走了，我们不再是一家人，以后只可以做普通朋友。
1: 阿姐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做了些事令到你误会啊？
0: 阿琴，你不要怪我做得绝啊，如果我好人好姐，没事没干的，留你在这里多个人多伤快，没什么所谓，但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没有办法留你在这
1: 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有什么事不在这里，我会整个美头家吗？
0: 你立过什么心肠，做过什么事，你最清楚。
1: 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你头家好，是你临行的时候交代我要我看实你头家的嘛。
0: 是，我是交代你好好地跟我看实你头家，但你做过什么？两句说话可以讲完，未登天子位，先至杀人刀。

0: 正所谓医者父母心，跟住落嚟呢首主题曲系出自 TVB 电视剧《情牵百子贵》，故事系以牵动人心嘅治病救人同发展现代中医药题材为背景，由郭晋安、佘诗曼、吴美衡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苦口良药》由许志安、陈慧珊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哥身体啦。拜拜。
1: 哎呀，做咩唔做手术啦？唔拖得噶啦。
2: 有冇试过病人抌低你啊？
1: 你讲咩啊？
2: 呢几日我日日都望住个电话，睇下你几时会打俾我。但系电话一路都冇响过。你以前系咁，而家又系咁。究竟我做错啲乜嘢？你要咁对我啊？你话佢会照顾我噶，点解你又要避开我啊？你要避开我，你又俾希望我？
1: 呢、这个世界。唔单止只系得我一个，仲有好多人对你好，佢哋
2: 好关心你。佢哋对我好都系因为心悦，佢哋唔想我抢走你啫嘛。
1: 唔系啊，你误会晒啦，佢哋唔系。
2: 我冇误会到，你一直都喺度呃我。
1: 我一直都以为你好幸福。
2: 系啊，我本来系好幸福噶。如果唔系你抌低我，我就唔会搞成今日咁嘅田地。我咩都唔要，我净系要你对我好啫嘛。
3: 系咪就系因为咁样你唔肯食药啊？
2: 我冇事，你就唔会理我噶啦。
3: 你唔食药会死噶。
2: 你话俾我听，你
3: 只要你唔死，你做乜都得。
2: 你话好似以前咁对我好好啊？
3: 你想我点样？你先肯做手术啊？
2: 放弃晒所有嘢，边个愿意带你同我结婚？

0: 点都要解决噶啦。
1: 你已经决定咗咯。
0: 你仲怀疑？
2: 系啊，我怀疑你个心根本就唔喺我度。我有眼睇噶，你哋两个根本就难死难离。好啊，你我信你嘛，你跳海啊，你跳多次海俾我睇啊。
0: 阿 B 啊，你有冇过分啲啊？你想证明啲乜嘢啫？
2: 你话你紧我啊嘛，好，你唔跳我跳。
3: 阿 B， 我啊。
2: 我同你哋玩擦咋？
1: 你整乜嘢啊？
2: 我唔抵得你哋一个扮大方，一个扮心情咯。其实就可怜我。你啊，你觉得欠我嘅，就咩都应承住我先，等我好翻先算。你明知阿辉啊，如果呢个时候抌低我唔理，佢成世都会唔安乐。咁你就让我你个男朋友俾我咯。
1: 阿 B 啊，我真系唔想你有事啊。
0: 讲到条命咁重要，咩感情先可以放埋一边啊？
2: 系咯，有咩紧要得过条命啊？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2: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3: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2: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5: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过去嗰两集咧 ，Amy 都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关于个索偿嘅程序啦，同埋如果有啲单位受到漏水影响嘅时候，咁、那个情况应该点样做呢？我哋今集咧有个问题咧，最近咧都可能会大家经常留意到咧，喺我哋温哥华周边嘅地方咧发生地震个次数系越嚟越密，咁亦都好似越嚟越近咁样。咁啊，希望咧即系听众朋友喺你嗰个居住嘅环境或者工作地方咧，都係有做到一緊急個安排啦，個 emergency prepare。但係嗱，我哋作為一個物業方面咧，獨立屋嘅，咁佢梗係自己個業主可以決定咧，會唔會去買嗰個保險啦。而喺個分契物業嚟講咧，我所知嘅咧，絕大部分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係有買嗰個地震保險嘅。好啦，關於地震保險嗰邊咧，同我哋一般我哋所知道，譬如話受水濕啊，或者其他火燒嘅影響，個賠償咧有啲唔同嘅，因為依個地震保險咧，咁佢都係好似一樣啦，都有個墊底費啦。但係依個墊底費嗰個賠償個情況係有少少唔同嘅。每一個業主咧就唔會話因為係你個關係而影響咗個地震啦。而萬一咁唔好彩發生個地震嘅時候咧，這個保險嘅墊底費咧就要大家各個業主喺嗰個分契物業裏面咧，根據翻佢本身嗰個分益權數 unit entitlement 咧，咁嚟到計翻嘅。但係咧，嗱我自己咧對於呢個地震保險個問題咧，我都自己有好多疑問嘅。咁我今日咧趁阿 Amy 喺度咧，就同阿 Amy 講解一下啦。Amy 個地震咧，嗱我哋一震啦，咁震咗間樓。如果嗰间楼咧就结构冇问题，但系咧啲水管啊爆咗，咁喺咁嘅情况，嗰间楼咧就结构冇问题，但系咧啲水管啊爆咗，咁。

0: 但係個 water level 咧就高咗，咁影響咗咧啲水啊個 sewer backup 喎，咁呢個又點樣處置咧？
1: 多數 install 公司就會派個 tester 嚟調查，咁個 tester 就會 investigate 即係調查 make sure， 咁跟住佢就會 report back 俾個 install 公司嗰度，因為 every situation 都係唔同，所以好難話如果係 water damage 都唔關事，係 earthquake， 所以要等嗰個 adjuster 嚟睇下，同埋要調查 ，and 睇下個 damage 喺邊度咯。
0: 嗱，我哋即係都講，我哋買個 install 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叫做有個項目叫 living out expense。如果譬如好似個地震或者其他嘅情況，而令到我個單位或者有間屋唔適合居住嘅話，咁呢個係點樣賠法嘅咧？
1: 如果你自己屋主個保險有 living out expense 嘅，佢平時都有個 deductible 你自己要俾，但係你嘅自己原所公司會幫助你搬你出去，如果你個屋係住唔到嘅。
0: 當然要睇個 policy 係幾耐啦，有冇話一般嚟講係最少有幾多日呢？
1: 要睇下你自己嘅維修要幾耐咯。如果你話只係要搬出去一個月嘅，咁你自己原所公司只會賠償一個月，但係你要睇下你幾時可以話入可以 save 入翻去住嘅。
0: 我都可以喺度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就我之前经手有一单几百万嘅索偿咧，咁因为修复咧都要好几个月嘅时间啦。咁当时喺度嘅业主咧，咁佢话佢哋个验收公司咧系可以俾佢有出边嘅住宿啦，咁可以住酒店啊，或者系住嗰啲 Airbnb 啊，咁啊包埋有食啦。咁甚至乎咧去到外国咧，譬如我就翻咗香港或者翻咗国内咧。佢都包埋嗰個酒店嘅喎，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啦，保險嘅嘢有買就有賠，買得大就賠得大咁樣，呢個係好似係賭博咁樣，但呢個係好真嘅，即係聽眾朋友咧就一定係要即係買嗰個保險啦。嗱，但問題講開嗰個地震保險啦，呢個就唔同普通一般話啊，我水浸咗咁可能都係整一頭半個月兩三個月啫。但係如果咁唔好彩間樓，是譬如说冧了或者是倾斜到呢，根本上不可以再回入去住的。那个重建那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那我过往呢亦都同啲保险公司啊，同政府啊，同那个工程师呢都有一啲讲过啲讲座呢，呢个过程呢是很漫长的。咁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哋应该一定喺屋企或者自己个工作地方里面呢，一定要预备一啲紧急嘅逃生包啦，因为喺头嗰72小时里面呢，唔好指望呢政府有啲咩特别可以帮到你，你一定呢系要自救嘅。咁呢个呢就系好重要啦。好啦，过咗嗰段时间啦，当样嘢即系 settle down 啦，震后余生嘅时候，你点样去重建你个家园呢？你点样去同保险索偿呢？如果你嗰个分契物业里面啲业主可能有啲已经都过咗身啦，又或者即係唔知所踪啦，咁你係邊度搵咁多錢去到即係做返重建返你俾個保險轉抵費呢？咁 Amy 喺呢方面呢，保險公司裏面會有啲乜嘢睇法啦，或者有啲乜嘢安排呢？
1: 咁即其實要睇下，如果成棟樓係全部 over 嘅，冇晒嘅，咁 Strata 個 install 公司就會 obviously 幫助整返起嗰棟樓啦，咁都會可能會好耐時間。但係如果 after 地震成個 building 係 collapse 咗嘅，亦都要 again rebuild the whole building， 个 strata 会帮助嗰、那个。不过如果系你如果 strata 唔够钱嚟俾佢垫底费，咁 unfortunately that's something insurance company 唔帮，因为嗰个系 strata 嘅负责任嘅 deductible。
0: 咁我哋讲完个地震啦，我希望呢啲事永远唔会喺我哋嘅身上边发生啦。嗱，我哋讲完个地震保险咧，我哋就讲翻嗰个责任保险啦。我想问一下咧，责任保险有几多种咧？我听讲咧就话，譬如你住屋啦。个邮差入去你个屋里面行入去个 driveway 啊、线亲啊咁样，咁都系要个屋主负责噶、哦。咁又或者你请个朋友去你个单位嗰度，你间屋啊又好，你个 apartment 又好，去到开 party， 咁但系问题佢跌亲啊、饮酒饮多咗啊而发生意外咧，都有可能入咗嗰个业主个数噶、哦。咁呢个你点可以同我哋朋友分享一下个情况呢？
1: 系啦，咁多数佢就系叫做 I guess 我哋叫做系第三者保险啦。咁多数就係 cover， 如果有身体损伤啊，或者第三者嘅财产损坏嘅，如果有人行下行下跣亲喺你个 property 嗰度，佢可以告你赔偿咯。咁我哋就叫做 bodily injuries， 或者如果你整坏啲第三者嘅车 ，for example， 或者人哋嘅 property， 佢亦都可以告你，咁亦都会 fall under 第三者保险咯。
0: 啊，仲有一个情况咧，就话。而家越嚟越多嘅业主立案法团，佢哋自己自行管理嘅。咁喺自行管理里面咧，咁啲业主

0: 委员会的委员或者有些业务呢，他们去帮个法团去做事，譬如好像换灯胆啊，或者去抹下一些地方啊，万一他们在執行这个工作的时候而受到损伤，那这个是应该归纳在一些什么的保险范畴里面呢？
1: 如果我哋讲紧 strata， 咁如果系有个屋主 volunteer 帮个 strata 换灯胆好似咁样，咁佢自己 during 嗰个时间受伤嘅，多数 strata 个 policy 都有一个 coverage 叫做 volunteer accident， 咁佢帮助受伤嗰个 volunteer 咯。
0: 嗱，呢个 strata 就有得赔啦，但问题如果我自己间屋，我自己喺个前院嗰度就擒张梯上去换个灯胆，咁一般嘅保险包唔包？如果我系屋主，我喺自己个屋里边做嘢跌倒受伤嘅，呢、这个会唔会有得赔偿嘅咧？
1: From what I know， 冇呢个嘢，冇呢个 coverage。如果你自己唔小心跌亲嘅，你其实唔可以告自己噶嘛。我自己就未睇过，未听过。
0: 嗱，呢边我哋就讲咗个 liability 啦。嗱，我哋举第二个例咧，去讲翻个 liability 嗰样嘢。如果陈大文佢屋企咧拍文啦，煮饭咁咧就炒嗰啲炒餸啦，咁咧突然间咁有个 grease fire， 即系个 pan fire。咁啊，整爆咗嗰个花洒头，咁嘅情况底下咧，呢个陈大文佢喺个保险角度方面咧，佢应该负啲咩责任咧？
1: 就睇好多唔方便嘅，咁就睇下，如果个 strata bylaw 话我哋可以 charge back 佢嘅，因为佢系个 source unit 咧，咁个 strata 就可以 charge back up to 佢个垫底费，即系 strata 嘅垫底费。如果其他单位有损坏嘅，咁佢哋嗰個屋主 install 咧，個公司亦都可能嚟佢個 unit 嗰度賠償佢哋自己受影響嘅單位咯。
0: 所以咧，都係話一定要買保險啦。
1: 係啦，一定要 make sure 你買保險 ，make sure 你啲 coverage 嗰啲 limit 係夠嘅。如果你覺得你個 limit 唔夠咧，我會 recommend 你去自己嗰個install 公司度同佢傾下。
0: 嗱，我哋獨立屋嗰啲朋友咧就比較易啲啦，即係攞住自己舊 install 單咧就去同嗰間保險代理嗰邊講做保險啦。但係喺個分契物業嚟講咧，咁有好多聽眾朋友都有個誤解咧，就以為話我個管理費咧就包咗有保險嘅，所以我就唔使買保險啦。咁呢個係絕對絕對嘅謬誤嚟嘅。作為業主嘅你咧，你應該咧就將業主立案法團俾你嗰張保險單。嗱，而家法例規定咧，當我哋係續保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將呢個續保通知咧就話曬俾嗰個業主知啦。咁尤其是有啲乜嘢個墊底費改變嘅時候，同埋喺每一年開個業主周年大會嘅時候咧，個法例規定咧，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要將呢啲保險投保嘅資料係攞出嚟俾大家去到傾去睇下。咁所以咧，聽眾朋友咧就唔可以話唔知。咁你最好嘅做法咧，就將業主立案法團嘅保單係攞去俾你哋嘅保險代理咧，係等個保險代理咧去幫你哋睇下要包啲乜嘢，唔包啲乜嘢。咁咧就講嗰個地震保險嗰個範疇咧。Amy， 依個好似係另外一個 rider 嚟嘅，唔係一般 general 裏邊包咗個係咪咧？
1: 係啦，嗰、那個咧就係 an endorsement 接加落去嘅。咁如果你係自己係屋主去買 insure 想加地震保險咧，好似你 unit entitlement， 咁你可以問你個管理公司，你個 unit entitlement 係幾多 for 地震嗰個墊底費？咁你可以跟住攞嗰個資料去你自己嗰個 insure 公司嗰度。咁你想 make sure 你係買 up to 嗰個你自己 unit entitlement 嘅 deductible。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亦都係差唔多夠曬啦。咁我哋就好多謝 Amy 一連幾集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喺保險索賠嗰方面。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12点嘅新闻专辑，我系方乐林。首先系新闻提要：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喺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世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嘅罢工。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特朗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会在星期一恢复谈判，但是伊朗否认。
4: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本省北澳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系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世纪隆拿市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订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另外，奥肯纳根的原住民保留地亦都全面疏散。部族首长表示，目前仍然未能够确认社区的实际损失，以及居民几时可以返回家园。部族首长 Dan Wilson 透过社交平台表示，过去36小时是社区多年来都未曾面对过的紧急状况，目前仍然不清楚有多少房屋、基建和家庭受影响。他表示，明白居民最关心的是何时能够回家，以及家园是否仍然存在，但是现阶段无法作出任何承诺，亦都不希望给予虚假希望。他又提醒居民，社交平台流传不少住宅焚毁的片段，部分内容令人痛心，但是未必反映整体情况，呼吁居民耐心等待官方公布最新资讯。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的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BC 水电公司表示，受山火影响而停电的 Kootenay 东部地区大部分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当局指出，停电高峰期间共有约23000户受影响，包括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Golden、Invermere 和 Parsons 等多个社区。停电在星期六晚上约8:30开始，截至星期一早上， Golden 地区仍然有不够200户未恢复供电。 BC 水电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会迅速处理任何新出现的问题，并会持续抢修，直至所有可以安全恢复供电的用户全部复电为止。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时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她是如何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满地堡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满地堡警方表示，警员在下午大约2:40接报前往 Union Street 和 Barnett Highway 一带调查。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有目击者报称，案发后曾经见到一架银色车辆离开现场。 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今次嘅事件属于有目标袭击。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案发时曾经揸车经过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嘅人士，同满地堡警方联络。案件目前仍然处于调查初期，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Mission 一间住宅星期五清晨发生大火，一名男子及多只宠物死亡，另外三名住户成功逃生。Mission 的消防局表示，早上约五点半接报到场的时候，屋内火势猛烈，浓烟从大门涌出。消防员其后得知仍然有一名住户失踪，等火势受控后进入屋内搜救，发现一名男子和多只宠物证实死亡，另外三名住户和部分宠物及时逃出，现正接受紧急支援服务。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火警最初由一名途人发现，对方见到住宅冒出浓烟后，立即拍门叫醒屋内的居民，协助部分住户及时逃生。警方表示，初步调查相信事件无可疑，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7: 哪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7: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7: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8: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当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 当局正系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约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嘅编队唔合理，垂直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决定取消打击伊朗后表示，双方会在星期一下午恢复谈判，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但是伊朗就否认，说目前没有和美方会谈，近日亦都不打算接待或者是派遣任何代表团。土耳其国家通讯社引述斡船方之一巴基斯坦的政府消息人士说，新一轮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未敲定，至少在24小时内都不会举行，考虑地点就包括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卡塔尔多哈。消息说，两个斡船国的官员正同美伊双方保持接触，并协助交换信息。其中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预料在一两日内会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讨论重启谈判事宜，预计在今个星期将会取得进展。报道又说，预料首阶段谈判会以间接形式进行，将会首先寻求达成基本共识，再恢复直接谈判，期间不会讨论伊朗核计划，主要目标是巩固停火局面，并恢复上月9日之前的状态。黎巴嫩南部停火的实施情况亦都会是重点之一。消息又指，在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之前，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都不会被收取任何通行费。在伊朗否认和美方进行会谈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伊朗领导层虚伪至极，指伊方要求甚至乞求会面，会谈已经开始并将会安排更加多的会谈，但是伊朗公开和傲慢地宣称并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和会谈，只会和亚曼接触，更加是老调重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他们强力控制。特朗普说，事实是海峡早已经完全由美军控制和封锁，如同某些人形容是美国钢铁长城，除非达成协议或者是伊朗投降，否则没人能够突破美军封锁。他又指，美伊实际上正讨论如何解决由伊朗造成存在几十年的问题，就是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首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岛町的永旺梦洛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亦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又会到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星期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得40度以上的高温。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亦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在家中避难的人士。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会达到38度。日元早前跌至接近40年的低位，对美元一度逼近164水平后大幅反弹。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证实，上个星期五同美国联合干预汇市买入日元，未来会毫不犹豫继续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分析指，美国协助稳定日元汇率是要避免美股和美债等遭受抛售。 全球流动性骤然收紧的连锁反应，本质上是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新华社发文指，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将现有的美债变现，卖美元买日元，以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一旦日本抛售美债，美国金融体系将会直接受到冲击。因此，美国稳定日元汇率不单只是帮助盟友，更加是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7: 好食。大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风。中港台方面的消息，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今日起至16日举行，身为军营举办开营仪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身为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和参观等的活动。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说，今届活动的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的品格，贡献香港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5: 香港方面，有工人从九龙城改建中的楼宇天台楼边堕下不治，劳工处要求停用天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8: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 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中国方面，世贸集团和世贸服务公布，中国证监会在7月31日对主席和总裁许世坛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罚款490万元人民币，以及实施为期6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措施，自中证监宣布决定日起，许世坛不得在现时机构或者其他任何机构从事证券或者证券服务的业务，亦都不得担任现时证券或者是其他任何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认为中证监决定书不会对集团的业务及营运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将会继续评估与中证监决定书相关的事态发展和结果影响，并就任何重大发展向市场作出更新。中国国家发改委及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中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十五五”期间，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规划提出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0000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亿1000万部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至域多里 Swan Bay 的船，2点钟的是70%。3点钟的是88%，4点钟的已经是93%。相反方向由域多里 Swan Bay 开往温哥华苏瓦臣的船，2点钟的是88%，3点钟的89%，4点钟的82%。之后是由温哥华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船，1点20分的船是43%，2点25分的船是45%，3点40分的船是24%。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1点15分的船是满了，2点35分的船是68%，3点35分的船是57%。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搵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0: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申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 查询，下次再会。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2: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国际足联主席因分天奴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被否决，这个计划为什么引起强烈的反对呢？ 计划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细佬出资，由恩芬天奴领导。恩芬天奴是否试图同特朗普家族瓜分国际足联的利益呢？恩芬天奴同特朗普关系极其密切，他的多个行动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章呢？特朗普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原因何在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人、陈允明一起讨论。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提供。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0: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0: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放松。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

0: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0: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看云端秘境思妍。
0: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八晚八。而家仲有 U Pick 噶。
3: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三分钟里面和你分享小故事。一位美籍的华裔科学家吴孙伦博士呢，有一次他被邀请在香港一间佛教中学演讲。当他站在讲台上面，那间学校的女校长就问他，既然你是科学家，那你可不可以解释是先有鸡或先有鸡蛋先呢？这个问题其实吴博士已经听了几十年了，他会怎样回应呢？他心里面就默默向上帝祈祷了。他说，上帝啊，我知道你是凡事都能，上帝也马上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吴博士就开始说，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中国的市场买鸡蛋呢？买鸡蛋的人呢，会先将鸡蛋放在灯泡前面照一照。咁照什么呢？就是呢，因为买鸡蛋的人都知道，如果照到鸡蛋里面有一个黑点的话呢，就不会将这个鸡蛋卖出去的，因为这只蛋是可以孵出小鸡。如果是先有蛋的话，那即是说只有一半机会能够孵出小鸡，另一半机会是不能够孵出小鸡，所以先有蛋就不好的。但是如果是先有鸡呢，那就更糟，因为如果是公鸡的话，根本就不能够生蛋，那问题就更大了。所以就不是先有鸡，也不是先有蛋，而是先有一隻公雞和一隻母雞。当吴博士讲完之后呢，演讲厅里面的所有学生都拍手叫好，纷纷齐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答案。吴博士又继续讲了，这个答案其实在圣经上面老早已经有记载过的，因为上帝是创造一男一女，一公一母的。好多时候当科学家不能够解释的，圣经都能够解释，因为世界是有一个创造的主宰。我一次演讲，这间佛教学校里面有153个人举手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救主。吴博士是出名的脑筋转得快，亦都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参与研制全球第一部的手提电子计算机，又参与过空对空导弹设计，又成为美国伯克莱大学的最佳讲师之一。但是现在他告诉人，他觉得周游列国去全世界去传福音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来的。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先，明天再继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温哥华 BC 大学 Northwest Marine Drive 一段路由星期一开始会封闭，进行引水道更换工程。介乎 Spanish Bank Creek 附近一段道路完全封闭，施工期会持续到9月30日。每星期的施工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下午5:00。就算是非施工时段，道路亦都会封闭。有关工程是为了改善鱼类回游的通道，并复修2021年11月大气河流造成的损坏和沙泥淤积所致。汽车需要绕道去西四街和 Chancellor Boulevard 继续行程。加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这款38克装的加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和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试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号和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吃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代表 BC 省200多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病人照顾员和调派员工会说，有89%成员投票赞成授权举行罢工。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人工会1724分会说，其成员正在要求雇主 SN Transport 医院转运机构提高他们工资，给予员工更多尊重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说，他们会在星期一黄昏6:00于苏里士纪念医院举行一个模拟的九叉线。工会主席 Joe McCain 表示，这些工人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省民，但很多全职员工却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该家雇佣工人的私营公司目前同省政府签订一份价值5亿元的合同，却拒绝支付员工维持生计工资。工会指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力的。有经济师预料香港全年出口和进口均可录得30%以上增幅。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同埋4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嘅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同埋新加坡分别升近80%同埋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下午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又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 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3: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0: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快而准煲冬瓜，
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4: 咁普通都要你教？
3: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4: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美国西雅图太空站附近星期日晚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另外多人中枪，四人受伤。该处在周末时候正在举办西雅图美食节。警方在声明中说，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日晚，地点位于太空针附近的活动中心。四名伤者当中包括一名幼儿，警方逮捕一名疑犯，另一名疑犯在逃。调查人员认为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射击，虽然仍有一名疑犯在逃，但是西雅图警方在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众目前并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但警方尚未掌握到在逃疑犯容貌特征，当局仍在努力查明真相。枪击案中有两名死者是当场死亡，第三名死者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西雅图消防局发言人说，包括一名两岁大男童在内的四名伤者经已被送往医院，四人目前情况稳定。消防人员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伤者参与今场的枪击案冲突。根据活动网站介绍，这项年度美食节始于1982年，为期三日，平均吸引35万名游客前来参加。活动包括美食、餐酒和社区庆祝活动。连接温莎与底特律的高迪敲国际大桥星期一当地时间中午正式通车，收费明显比现有特朗普大选捐款人持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更为便宜。过桥收费分一般票价和已注册 Breakaway 账户打 25% 优惠票价，私家车8元，优惠票价6元，大拖车的私家车收8元，打折后收6元，大型商业用车辆和客运车辆每条车续收12元，优惠价是9.6。步行或者骑单车是免费，另外步行公众可以由8月5日起早上8点开始过桥。另外因为需要经过加拿大入境口岸才能够上桥，往返时候要再经过加美边境。大桥连接安省401号公路至到密歇根州的75号州际公路，形成一条高速公路之间的大桥，并设有6条行车线、16条收费行车道和60条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检查车辆站。至于现时由特朗普捐款人拥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普通行车收费收$10，即是14加元，适用于私家车、巴士及电单车，大型车辆就是收$20。香港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署称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并不适用。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4: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3: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中国非法取得2亿多美国选民的资料，试图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的目的何在呢？是否转移视线，为11月中期选举提前抹黑对手民主党呢？此举又会否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安排呢？美国解密文件话，冇任何迹象表明有外国试图篡改2020大选。特朗普的谎言啊，美国人会相信吗？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3: 系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驻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十月九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4: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比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令呃人噶。
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自好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今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深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4688108601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同Edgar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11: 宋先生。由30余万一拍卖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系604-813-8311，Edgar
10: 一定帮到你。
12: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星辰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13: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fans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
14: 77889-7713，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佛门讲修心，何谓修心呢？佛法分析人的心有八色，前五色是眼色、耳色、鼻色、身色，第六色是意色，第七色是末罗色，第八色是阿赖耶色。前五色是透过眼、耳、鼻、舌、身五根，即是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和外界色、声、香、味、触五种境界所产生的了别作用。这五种根、五种境、五种色相结合，使我们生起贪欲，执着外境为实有而被迷惑的。就好像尘埃一样覆盖了我们的真心，于是我们起惑造业，因造业而起烦恼，引生果报，流转生死苦海的。如果我们能够修学佛法，清净的五色转化为成所作智，即是具有破坏性的染污色转化成为世间事务的智慧，不但只使到自己的心色清净无染，而且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的。第六色是意识，有了别思维的功用，在我们八色田里面，以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最为强而最有力的，因为它有分别计度思量现象境界所有事物的作用，所以又称为分别意识。前五色眼、耳、鼻、舌、身必须透过第六意识的思维才能够有认识了别的功能的。通过第六意识的判断作用，使我们产生主观的善恶无忌思维的。但是因为这种认识是从杂染的贪嗔痴想念所产生，所以是不正的，是粗浅的、自私的、概念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佛法，通过身口意的修行而转化成为妙观察智，才有深入思维、透视事理的智慧，不为外境所迷惑的。第七末罗色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它执取第八阿赖耶色所含藏的种子为常住不变的自我，

0: 因此产生我见、我慢、我爱、我痴等等烦恼。因为执着了有我，产生我、我所的执着分别，有了分别就会有比较、计度、偏执，产生无量烦恼，令到身心不得安宁。但是如果能够学习佛法，就能够转化末来识为平等性智，泯灭人我的执着，进而观善恶是非人我冤亲等万法为平等一如，即是将自私自利的小我转变为伟大无私的无我，讲到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八识是阿赖耶识，是宇宙人生的本源，它好像一个仓库，含藏一切善恶种子，即是俗语所谓能量 energy。 这些种子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的，它会一直保持住，转移到新的生命体之中，所以它是生死轮回的本体。如果我们不断修学佛法，理解和实践并进，就能够转染污的阿赖耶识为清净的大圆镜智了，将无漏种子变现为佛果的妙境，就好像圆镜影照普现万物，能真实不虚地照见诸法实相，所以称为大圆镜智了。八识规矩仲讲：大圆无垢同时法，普照十方尘刹中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嘅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系行程受阻。喺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嘅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嘅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嘅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内陆奥克拉近奥肯拿根地区的居民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是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巴城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8%车位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满，晚上8点就8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7%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是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说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是启动，后续会谈也都在日程上。不过伊方就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没有进行任何的讨论，只是跟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的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说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院在昨日凌晨2:21发生一次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冧情况，当地政府正进一步了解灾情。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展开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状况。而四川省地震局就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在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湛江出席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大约200名的港澳青年代表参与活动。麦美娟在活动上致辞表示，国家一直对港澳青年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以实际的行动彰显家国情怀。活动让港澳青年亲身走进海军部队，登上现代化的战舰，是难得的体验，是一堂深刻的国防教育课。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推动香港青年传承以及弘扬爱国精神，积极引导他们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八月开局高收超过1%至超过2%，连升三日，道指创收市的新高。市场又关注美伊紧张局势是否缓和，油价和美债业息率得向下。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745点，高见53230点，距离七月上旬创下的即市纪录高位相差不足60点，不过就创收市新高，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标普500指数都逼近纪录高位，收报7600点，升11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13点，升540点。科技股普遍做好，亚马逊升近5%，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关口。SpaceX 业绩前值升近6%， Alphabet、微软、Meta 升超过4%至6%，苹果逆市跌近2%，个别的记忆体晶片股亦都偏软。加股方面，加股是假期休市。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八月三号星期一，嚟紧呢个今日系公众假期嘅 BC Day， 亦都系 Civic Holiday 嚟嘅吓。下昼3:09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先。今晚咧会系天晴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3度，冇落雨机会啊。日落时间8:50。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到摄氏嘅27度啊，睇咁啊似31度，同样系冇落雨机会。预测未来嘅天气。三日都是阳光普照，就是天晴的。天晴的意思就是说呢个温度相对升高了。星期三和星期四会是28度，看今日似32度的。去到星期五就是25度。 好啦，咁落雨最高嘅机会咧1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4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8%。
6: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星期一公众假期嘅下昼3:10咧，交通消息方面先。基本上嚴格上同埋係正常地咧，嗰啲交通咧係冇以往咁繁忙嘅。不過有幾條嘅路線咧，車輛係特別多嘅。嗱，例如呢個卡斯吞奴之前咧，向北去嘅車輛咧，現時係幾多下嘅嚇？即係我講係北上，唔係由呢個嘅第二匝橋穿過卡斯吞奴向東岸咧，就向東邊嗰個方向咧，反而就唔係咁多車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Coquitlam一號公路夾住呢個Coquitlam嗰邊嗰個嘅東西行方向咧，似乎西行嘅車輛咧係車輛咧係比較多嚇，西行嘅車輛係比較多嘅。除此之外咧，其他啲公路橋梁咧唔會話特別嘅塞車，係因為咧主要嗰、那個今日係公眾假期關係啦，咁所以並唔係話好繁忙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係99號公路點咧？99號公路嘅南行咧向住卡斯一吞奴啊，唔係 ，sorry， 向住呢個馬斯吞奴咧，目前嚟講好似都唔算係好擠塞嘅嚇。咁即係我相信咧，今日因為唔係翻工放工時間咧，所以你睇得到係仍然係比較疏落，唔係好多。反而咧，如果你係喺呢一個嘅北灣嗰邊咧、西灣嗰邊咧，你落去只有上獅門橋呢個南下嘅話咧，你會見到有車輛咧就排緊隊嘅。另外咧就係、是、屋街嘅南行方向夾住70街咧，係比較多車嚇。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包括91號公路嘅東西行方向都好暢順，麗街橋都好暢順，冇咩特別嘅擠塞嘅情況出現啦。咁請各位咧記住小心駕駛，
7: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我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公众假期，2026年的8月3日星期一下午3:12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有我这个拍档呢，通常他是很少在礼拜一会到的，但今日呢就会突然间破例呢是来到我这个礼拜一的这个的节目，就是我们逢礼拜五见到他的张国权张师兄张博士。
9: 哇我而家忽然间又整咗个博士俾我听，
5: 我张大哥呢个系好多人对你嘅称呼。
9: 如果既然系你叫我博士咧，我承认。点解我承认咁大胆咁串咧？因为一个博士，一个茶博士，你知唔知咩叫茶博士啊？
5: 唔知
9: 啊，茶博士就嗰啲企台，以前古时旧时啲人嘅企台，咁啊嗰条毛巾啊搭咗膊头咁样斟水俾人哋饮，嗰啲人兴叫做博士，茶博士。以前的尊重他咁講嘅，我啲之後可以做茶博士得唔得？言歸正傳啦嚇，好嘛？
5: 好
9: 啊。咁咧，各位聽眾未同各位聽眾打招呼，唔好意思嚇。哎呀，博士開心啦，
5: 唔緊要，唔緊要。
9: 俾人稱呼做博士真係開心啦。咁嗱，我哋啲聽眾咧，互相之間交流咧，就造成咗一個叫做人肉互聯網喎。
5: 係
9: 嗱，點解咧？嗱，我哋上個禮拜Susan姐咧。就問候阿 Ivy 整做講做眼手術嘅情況，咁大家聽到之後咧，覺得係好親切啊！聽眾與聽眾之間有親切，聽眾同我哋講即係講嘢嘅就有多少有聯繫啦。但同居然聽眾同聽眾都可以有聯繫嘅，或者啲溫哥華啲聽眾同到多倫多啊、美國啲聽眾互相交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這個互聯網唔收錢嘅。講入翻有詐騙先啦、一个诈骗咧就系唔熟唔食嘅，又系其中一个例唔熟唔食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堂所一个姓赵嘅人兴，佢好兴咧就扮成一个牛仔咁样嘅，喺唐人街好多都见到呢位人兴噶。咁佢条颈就挂咗一条九两嘅，唔系8两斤，系9两重嘅。我问佢，我话呢，我系真噶，咁我唔敢得罪佢啦，吓系真。佢话系真噶，我话你唔怕咩？你打得啊？佢我唔系打得喎，啲人。不会帮衬他，因为他神高神大嘛。足之呢条九两重的金不见了， 原来呢他最近呢不是记忆力不是挺好，咁佢去一班朋友之中聚会，啲人问佢系咪真噶，佢话系啊真噶，咁啲人攞嚟睇下啦，一睇系咪，佢俾人睇咯，嗰十个八个之人人之中传下传下，唔知去咗边咯，诶佢佢哋今年唔知去咗边啊，咁啊你白咗晒嗰班人，咁你系咪唔熟唔识咧啲人，真人真事嚟噶呢个系，系咪真系佢唔熟都唔俾人睇啦？
5: 而家啲金价咁鬼劲，
9: 唉真
5: 系你讲紧、嗯、你讲紧系九两、啊，
9: 系九两重重过八两金，我见过的，真系好粗噶，
5: 九两金、啊，
9: 成条锁链咁鬼粗噶，我话系咪真噶？我都话怀疑啦，真系我话九两已经讲轻，我可能一斤重都唔定。
5: 佢系咪九九金嚟噶？
9: 一定系噶九九金，唔系唔系 K 金嚟噶？
5: 哇，九两咁而家一两几多钱啊？而家？
9: 港
5: 币几多钱啊？
9: 而
5: 家一安士都要四千几蚊啦。
9: 潮州金，潮州金几钱？我知道，真黄金几钱？我唔知啦。
5: 嗱，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俾大家咧，无论你系咩情况之下咧，所有自己的金器啦、银器啊，
9: 唔好露俾人睇啊
5: 嘛，唔好离身啊。
9: 唉，又冇错啦，成班人传嚟传去，唔知道去咗边。诶，喺边度咁啊？真系博懵成班人。
5: 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呢班
9: 真人真事、啊。
5: 我知道，我哋就呢班朋友咧，又不负责任啦。边个出声话攞嚟睇嗰个，应该佢要做责，佢最应该
9: 做责任。只眼睇住传到边，俾翻人哋。
5: 冇错，佢应该要帮嗰个老友记睇住噶嘛，冇理由睇完呢个九两金啊！
9: 你知唔知佢咪同党啊？或者我系同党啫？我怀疑，我十分怀疑人哋。
5: 你嗰台里边大家都识噶嘛？你话
9: 全部都识嘅，咁你话怪边个咧？唉，
5: 总之
9: 嗰位人咧，而家已经系老人院
5: 安老院，
9: 系真系，
5: 即系年纪都好大咯，
9: 系好大啦，都有，
5: 真系
9: 九字头啦，差唔多八年九字头。
5: 你话何必咧？咪搞到自己咁嗱。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买机票。
9: 系
5: 咁，大家都话咧，我买机票咧，可以自己上网买又得，通过 agent 买又得，
9: 系。
5: 嗱，而家我讲呢个 case 咧，就自己上网买嘅。咁啊，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中一间我哋嘅旗舰航空公司嘅啲飞机票。咁佢话买咗呢个飞机票咧，就由呢度飞去满地可嘅。咁佢就见到嗰个价钱咧就平啊。
9: 系。
5: 咁佢咧就嗱一声 book 咁啊，就 book 咗两张。
9: 哦。
5: 就系佢呢一对夫妇咧嚟自满地可嘅。
9: 嗯。
5: OK。
9: 嗯。
5: 咁佢一买咗之后，咁佢觉得嗰个机票佢哋觉得抵噶啦，已经。
9: 几时出票啊？
5: 佢几时出票？佢出咗，佢应该出咗飞噶啦。
9: 出咗飞咁冇安全啦，应该
5: 系啦。咁佢喺个呢个旗舰航空公司咧，所谓叫做 seat sale 嘅最嬲尾嗰分钟咧，咁佢就话觉得佢要去买呢个机票嘅时候啦，已经 book 到咗平嘢啦。
9: 系啦系啊吓。
5: 点知道咧冇几耐咧，同样嘅旗舰航空公司咧，佢又系大概十五个钟头之后咧，佢就另外再出过一个嘅 seat sale。就由 Montreal 佢要個 routing 係 Montreal 飛去芝加哥嘅咧，就係平25%，
9: 再平啲添，
5: 再平啲添。
9: 哦，
5: 咁啊，因為呢一對嘅夫婦咧，就喺24个钟头內，佢哋有買咗一啲叫 no fee cancellation，即
9: 係
5: 你要 cancel 唔收費嘅咧。咁之後咧，佢哋就進行咗呢個 cancellation，然之後咧就走去買咧 rebook 呢一個有25%折扣嘅飛機票。
9: 係，
5: 好啦，
9: 有問題喎，應該。
5: 点解有问题咧？
9: 个底价提高咗咪？个底价提高你咪减25%都冇用啦。
5: 哎，师兄即系话你醒嘅博士，即系博士啦，你唔系博懵嗰只咯。
9: 有咩？
5: 原来咧呢间航空公司咧
9: 提高底价，
5: 因为佢唔系抬高底价，而系呢间航空公司佢用嗰个嘅系统啊，去卖嗰啲飞嗰个系统咧，佢系每一秒每一分钟咧都喺度变紧嘅。
9: 啊，海鲜价，
5: 佢全部系用个 computer 咧嚟到去计嗰个嘅销售嗰个情况。
9: 销售量系销售。
5: 当佢一开始想谷飞嘅时候咧，佢就俾一啲叫做好平嘅飞出嚟先。咁佢嗰啲飞一平，嗰啲人咪 book 晒咯 ，book 咗大部分飞。咁佢见到仲有位剩咧，咁佢就会将佢咧就再推高啲嗰个嘅 discount。不过。佢嗰個 base 嗰個價錢咧，基本價咧，佢就唔會同佢第一次推出嚟個基本價嗰個底價咧一樣嘅。係因為點解你啲位少咗啊？
9: 嗯。
5: 咁佢嗰個 base 嗰個 price 佢自己會計嘅調整嘅。
9: 啊，自動調整。
5: 你有200个位，你已經有譬如話有100个賣咗，咁你仲有100个位嘅。咁你100个賣嗰度有200个裏邊，你賣咗100个，你用緊你最第一步嗰個基本價咧，嗰啲人買咗噶啦。另外嗰100个咧，佢就諗住。就會再賣出去再推的時候因為他已經有100个就坐底了
9: 坐底了
5: 他呢就會那個系統就會幫他計算就將那個 base 價錢那個基本價呢就提高一
9: 點點
5: 但就給你25% 你卒之現在他們的相差相差10几蚊、
9: 哦、
5: 他就覺得航空公司困他
9: 多做了
5: 為什麼我買個飛機票現在你還 仲貴咗嘅，25% 嘅喎。好啦，咁而家個行哥就解釋俾佢聽，唔係我哋有咩嘅龍鷄蠱惑嘢，其實就係每分每秒咧，嗰個系統咧就會計你嗰個機裏邊嗰啲位仲有幾多剩，嚟到去計你個基本嗰個嘅 base price， 由嗰個 base price 嚟到決定佢要減幾多 percent 俾你。
10: 啱啊，
5: 係啊，好唔好啊？
10: 嗯。
5: 咁所以咧喺呢樣嘢咧，有好多朋友就話：喂，航空公司好揾笨㗎，呢度話俾咁嘅價錢，我呢又話 discount， 我點解 end up 我仲貴咗嘅？原來就係因為航空公司佢唔會係 set 死一個價錢㗎嘛，佢係知道有幾多飛，有幾多位喺呢一班裏邊咧賣咗。咁佢老實講，嗰啲已經可能佢封咗蝕本門㗎啦嘛。咁佢賣出嚟嗰啲係直情賺㗎嘛。係。咁佢抬高個底價，再俾個25% 或者俾個30% 折扣你，佢都仲有賺㗎。係
10: 啊。
5: 咁但係你出邊嗰啲passenger 唔知噶嘛？你見到哇，佢仲有25%，我買呢個咪仲咪買貴咗咁啊？要個心態咁，你就咁咪就輸錢咯。
10: 係啦，做生意好難講，有啲譬如啲佢原價賣出係100蚊賣俾你，但係下個月之後咧，佢話將呢件貨品啊九折賣俾你，如果提高個底價係101蚊，101蚊賣俾你九折，乜就冇乜點蝕啫。
5: 冇錯啦，咁希望咧大家留意一下買飛機票咧。你要靠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你一睇到个价钱，你觉得心水啱嘅，搏落去。
10: 系啊，
5: 你唔好等你心大心细。
10: 系，
5: 如果你通过 agent 又唔同喎。
10: 系啱啊，系啊，系啊。
5: 嗱 ，agent 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要订呢一班机票，你要订呢班嘅机票嘅钱咧，佢帮你铺住位先。
10: 系，
5: 系嘛？
10: 知道嘅，要知道。
5: agent 可以咁做啊，你唔得嘅。
10: 佢有 store 有时间部署喺度啊嘛。
5: 系咪？人哋 agent 嗰啲系食呢行饭噶嘛？系啦。咁佢哋个系统咧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即解釋了這個這樣的原理給大家聽，如果你要是在這個的網上自己訂飛機票，你就首先要留意這一件事。
10: 是的，對的，
5: 因為那個飛出來的時候跟你的時間上面是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的差異落差在這裡，大家留意
10: 一下。你說得對。
5: 好，我們去廣告，回來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了。快而準煲冬瓜，
1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3: 枫林酒家两周年节庆双重优惠，凡5至岁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利息终于回落啦！
1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黎太，同黎太倾下偈先。Hello， 黎太你好，黎太，
10: 黎太你好，
18: 喂，
10: 系黎太，
5: 黎太请讲啊。
18: 我是赖太，
5: 赖啊，对唔住赖太，对唔住，唔好意思赖太，
18: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想讲一件事情咧，系上个星期六，即系过去嘅两日前咧，我哋就去买餸，喺Burnaby 咧一个华人聚居嘅嗰个市场嗰度买
5: ，OK，
10: 系 OK，
18: 咁喺一个卖豆腐嘅。铺头嗰度咧，咁我哋排紧队喺度等俾钱，就有一位太太都上咗年纪噶啦，咁佢咧就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嗰啲普通话咧就有好重嘅乡音喺度，即系唔系我哋平日听到嘅北京普通话咁嘅，
5: 咁、okay,
18: okay, 就喺度讲好多嘢，冇人明白佢讲乜，咁嗰位收银员咧就揸住一张100蚊纸。皱晒眉头，喺度即系检查啦，就同佢讲：你张钱有问题，你攞啲散纸出嚟啦，我冇咁多钱炒俾你啊，咁咪俾翻。咁佢又喺度 拗啦。咁后来有另外一位系比较年轻嘅太太就埋嚟，一打打开个荷包，一大沓$100喺度噃。
19: 嗯，
18: 佢话我哋系帮攞钱出嚟噶嘛，我哋冇散纸啊，咁即咁嘅讲法啦。
19: 嗯。
18: 那位收银员就说不得啊，我们不可以收这一张$100，你拿过另外的钱来啦，最好是散纸啦。
19: 嗯嗯嗯。
18: 那他就由我搭$100知道呢，就拔了其中一张出来，就给这一位收银员。这位收银员又再好详细检查，就觉得这一张呢是没问题啦。
19: 嗯。
18: 那就收了他。其实他买的东西呢是$10到的。
19: 嗯。
18: 那么就捐了钱给他。那他两个呢就好不开心地走，一路行呢就一路。即係講佢哋嗰啲話啦。
19: 嗯嗯嗯。
18: 咁我哋周圍嘅人咧，就啲面色大家都覺得佢係有問題噶啦。
19: 係。
18: 咁就後來咧，嗰位收銀員就同佢職業嘅同事又講咗，應要警惕啊咁嗰啲啦。咁。咁我哋就覺得咧，即係而家又有啲人咧，就周圍去攞住啲大額嘅錢咧，去買啲小額嘅嘢，咁樣去。是騙人哋啦，咁因為你知道嗰個市場裏邊，大家都係普羅大眾做嘅生意，都唔會話好千萬咁樣做噶嘛。
19: 係啊，
18: 咁樣騙人哋點好咧？而且若果有人疏忽收咗嗰張$100，又攞去找數或者乜嘢，咪流傳開去，咪變咗流通嘅
19: 貨幣
18: 咯。
20: 冇錯冇錯，
18: 咁咪呃曬全世界人咯。
19: 係啊，
18: 咁所以咧，希望即係有聽眾聽到係做生意嘅，或者有朋友做生意嘅。都提醒他們一下，這一班人又出現了、
19: oh,
18: 因為這個情況其實很久、okay. 以前是做過一次的了、
19: oh, okay.
18: 現在 又來一次了、
19: oh,
18: 嗯啊、多謝你一下
20: 好多謝你
19: 謝你消息
20: 我們分享
19: 多謝你消息
20: 多謝你多謝你
19: 多謝
20: 你
19: 多謝多謝
18: 拜拜
19: 好拜拜
20: 是很有心的一位聽眾、啊、我相信呢、那個的店鋪呢、嗯第一張那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拿那張$100可能真的有問題、嗯、人家天天收錢一定有感覺
19: 是是是
20: 覺得你這一張東西有問題、嗯、他叫你給個第二張其實是一個、即是 很婉轉的
19: 不是他說得很客氣他說我沒有散紙族已經是一個很給面子你說的說法、
20: 他好像不是說沒有散紙族
19: 第一次他說好像沒有散紙、啊、
20: 他說不是他說呢你、可不可以、給即係另外啲嘅散紙我，佢話因為咧呢$100咧，我哋唔收咁嘅樣，咁佢即係已經俾咗個暗號佢，即係已經好客氣。
19: 我醒覺㗎，你唔好咩啦，
20: 唔好大聲講話你張假嘢，
19: 係唔好咁講啊，俾面你
20: 嘅，好有嗰種，
19: 已經俾面你嘅，已經係啊。
20: 咁可能另外一個咧喺旁邊嘅後生啲嘅咧，同佢一擋，
19: 同擋係當然。
20: 咁啊見到咧真係有問題，你睇得出嗰$100有問題啦，
19: 自己知㗎嘛，
20: 即刻衝埋嚟啦，咁啊攞住一沓嘅$100，即係好有水嘅，就攞張俾你，嗰張真㗎啦。
19: 仲有一樣啊，好要留意嗰當時嗰位第一個女士嘅動作。如果即刻將張假嘅收翻埋去咧，唔再拎出嚟咧，咁樣證明嗰張更加係假噶啦。佢即刻收翻埋嚟。
20: 佢話佢收翻啫，佢係咪收翻埋就唔知啦。
19: 留意呢樣嘅小動作啦。
20: 俾翻嗰個上咗年紀嗰個女士啦，冇人知。不過阿賴太提出嚟呢樣嘢咧，我諗係做商鋪嘅朋友咧，
19: 要小心啲，留意
20: 啊啦，因為人哋日日接觸銀紙冇理由會有問題㗎。
19: 佢熟過我哋啦，係咪？
20: 冇錯。好啦，另外有Susan 喺度 ，Hello Susan 你好
19: ，Hello Susan 姐。
21: Hey,
19: 你好，
21: 帮主 Raymond 大哥，
19: 你好，
21: 你好
19: 大家好，大哥，
21: 你话九两金啊？
19: 系啊，
21: 九两金，
19: 好重啊条链。
21: 讲啊，有个九两金，嗱呢度呢个九两金系真系假？
19: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21: 系，我想讲啊，回应下上个礼拜有位黎太嘅仔仔。去了天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人生都是很无奈的，我都很同情他，他一定要坚强啊，
19: 啱唔啱？
21: 将来都是是大家都在天国见的啦，你要保重身体，是啊，你讲到这些危险的呢，他亲身经历讲出来呢，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有一条吊桥啊，Capilano Beach 啊，嗰度咧，以前咧每一年啊都死好多学生啊，阴公 High School 佢哋毕咗业咧就走咗去嗰度玩啊，之后就跳啊， 哇！喺而家咧已經係鐵絲網網住曬啦，我哋兵裏邊掹盾，但係哇嗰啲人啊就係直頭係咁跳，而家又係鐵絲網網住曬啦。
20: 嗯，
21: 希望啲父母咧都要睇緊啲。係啱。係我講啊詐騙啦，有位奇英咧同我講啊，佢話佢去gym啊，去運動室。做運動啊，咁啊，咁啊，嗰個手機咧就等喺度，咁啊走咗去廁所喎，啊，咁啊啊，俾人哋已經係盜用咗佢噶啦，咁翻到嚟咧，佢都唔留意啊，奇英啊嘛，咁啊過咗一個禮拜到咧，死咯，佢話唔見咗500蚊啊，就係嗰一日啊，俾人哋啊盜用咗佢，即刻報啊走去。保 visa 咧，佢话啊，过咗一个礼拜，冇办法啦，失咗啦。所以咧，我都劝好多做运动同埋游水啊、啊做 gym 啊嗰啲老人家，你行开啊，你都要揸住你个手机，
20: 冇错，
21: 小心小心。
20: 冇错冇错，多谢晒你，
19: 多谢你提
20: 示，非常好讲得吓。
19: 系，
20: 你点可能话我自己放低个手机就走咗去咧？除非有好多时系唔记得咗，或者即系人有三急，急得滞，急到唔记得咗，
19: 你都要带埋去啦，
20: 系咪啊？都要你都要带埋噶嘛。不过你做 gym 嘅时候咧，老实讲句，你系冇袋冇绳噶，
19: 系冇咁点啊？
20: 除非而家咪而家出边啊有一啲嘅袋咧系我嚟绑住你
19: 绑喺手臂，绑喺手臂嗰度，
20: 手臂啊嗰啲啦，你就放个手机喺度噶嘛。咁啊，阿Susan提得好好啊咧，啲听众朋友可以试下即系用呢一个嘅机会啦。咁好唔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接阿林女士嘅电话嘅。
19: OK。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5: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6: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7: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咧，就有阿张国权喺度嘅，因为佢系代替阿 Bosco 啊，做呢个嘅节目，所以揾阿 Bosco 揾阿张师兄帮手。好，电话呢边系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19: ，Hello。
20: 喂，系咪林女士？系，
29: 方子，
20: 系你，
29: 方子同埋阿权哥，你好，
20: 你好，你好，
29: 你好，
20: 我
29: 帮你听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长周，
20: 系啊，
29: 周末假期，
20: 系啊，
29: 但系车，但系咧喺个街道仍然咁多车啊，
20: 系咪啊？
29: 唔知点解啊？
19: 哦，系，
29: 我想话咧，你嗰阵时咪讲过嗰个 college 打电话诈骗嘅系咪啊？
20: 学校打电话诈骗，诈骗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譬如影相嗰啲，你讲
29: 啊
19: 地址啊嘛，地址
29: 嘛，
20: 系。
29: 咁我就曾经咪打过电话俾你，我都收到啊。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啊。
20: 系啊，哎呀，真系。
19: 佢用日第二个方法又。
29: 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已经 block 咗佢个 number， 佢都会继续打俾我嘅，唔知点解咧。
20: 佢你 stop 咗佢 number， 但系佢系用第二个号码打俾你啊嘛，佢唔系用翻你原来，佢唔系用翻原来嗰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啊嘛，
19: 系咪改咗号码？
29: 唔得啦，好啦，系啊，佢而家我又 block 咯，我又block 咗个电话同埋 delete 咗咯，希望佢又唔知唔系佢系咪好熟我啊？
19: 可能認識你嘅係啊係啊，掛住你。
29: 俾個電話我。
19: 佢一定要揾到你份為止啊！
29: 仲有啊，
20: 係
29: 仲有啊，B 字頭嗰個電信公司咧，
20: 係，
29: 我就已經stop 咗嘅啦嘛，
20: 係
29: stop 咗佢，佢而家仲仍然每個月 send 俾我，話我爭佢$200，每個月一陣間又話$204。哇！咁我就唔睬佢，我就即刻走去銀行睇下個户口入，佢又冇 cash 喎，佢係咁樣打電話嚟喎，打電話嚟，佢唔知咪想我回覆翻佢就嚟詐騙我咧？
20: 咁如果你係唔緊要噶，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問呢個電信公司咯。你問你係咪你哋係咪有帳單要俾我㗎？係咪我已經唔用你哋嘅服務㗎咯噃？咁咪話翻俾佢哋聽咯。咁佢會問你嘅問你嗰個帳戶號碼諸如此類，咁佢會同你核實㗎嘛？係喎，你已經冇用我哋嘅服務咯，我哋應該唔會有帳單俾你㗎喎。佢應該係咁樣㗎嘛？係
29: 咯，
19: 你去問清楚。
29: 佢仲俾個帳單我，我覺得奇啊。
20: 咁你咪唔使理佢咯。
29: 因為我哋已經咁
20: 样系啊，因为佢系假噶嘛，佢假噶嘛，
19: 你去实体店再问下添啦，最好就
20: 冇
19: 有
20: 系啦，系啦、
29: 啊，
20: 问清楚佢，问清楚佢。
29: 我就惊住佢，惊住我揿咗个 link 咧，佢即刻去诈骗我啦嘛。
20: 哦，系啊，系啊，你唔好喺个电话度揿任何嘢啊，千祈唔好啊，佢叫你揿乜都唔好揿啊，真系啊，你啱噶，林女士，千祈唔好揿啊。
29: 所以你哋个节目咧非常之好咯，真系。教識我哋好多，
19: 大家
29: 奇英咧點樣避重就輕啊！多謝曬你哋，
20: 咁講多謝你電話，
19: 多謝你支持
20: 啊！嚇，多謝你，
19: 多謝你支持啊！
20: 拜拜，
19: 多謝。
20: 好，咁啊，即係呢位聽眾非常之有智慧嚇，你唔好撳任何嘢，
19: 乜都唔撳。
20: 如果你已經係唔用佢嗰個服務嘅話咧，而佢不仲一路不停咁打短信俾你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十有九都係假噶啦，尤其是叫你要去撳個 link 嗰啲咧，絕對係假噶啦。你唔好同佢講咁多嘢，你就會安全好多。好，電話裏邊有阿坡喺度啦。Hey 阿坡，你好啊。
19: Hello 阿坡哥，
1: 當主你好，張博士你好。
19: 啊，大哥啊，
1: 而家我要改名叫博懵坡。
19: 博懵啊，你講我，講緊我。
1: 咁你都叫博士啦，咁我就唔系做博懵。
19: 唉，查博士得啫。有咩高见？
1: 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咧，咁我啊睇到电视，咁啊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啊，1991年，咁有对夫妇咧就喺花墟球场嗰度咧就买咗1000尺嘅单位。
19: 哦，
1: 就用$81,000。咁啊，去律师行啊，咁啊，冚唪唥手就过好晒。咁啊，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屋契啊，到而家政府收屋啊，咁咧，咁啊，攞翻个屋契出嚟，个屋契原来系租契嚟嘅。咁啊，嗰度写咧就75年，再加75年。哇！咁嚟讲句，咁佢。佢又同政府講啦，政府話啊，對唔住，你如果你要講咧，就追翻咧就係1949年嗰個屋主啊。咁而家就算唔係賠俾你嘅，係賠俾1949年嗰個屋主嘅啫。因為而家你呢個係租契，唔係屋契。咁後屘跟住佢又走去問啲律師啦，因為佢以前都係律師做。咁人哋啲律師話呢張係真係屋契，但係政府就話唔係。话呢张系租契，咁其实呢个系咪真系属于政府？佢就系点样讲咧？就系话睇你个嗰个合约就系租，但系律师行就话系真系屋契。咁而家一个被拗，咁而家嗰个女士咧就先生啊走咗啦，自己得个人又无儿无女，佢都唔知点算啊！咁嚟讲佢真系都几惨嘅呢啲咁嘅事情。所以话买卖合约真系要睇得好清楚。
29: 咁
1: 啊，呢个就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
20: 好啊，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张博士，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20: 系啊，柯博士唔系张博士，张博士系你嚟。
19: 我都唔系博士，我系你个个取笑我啫。
20: 嗱，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买屋嘅时候，你梗系要经过律师楼同你做呢个买卖嘅合约，兼买呢个印花税。
19: 系
20: 你俾印花税嘅时候，你买卖楼宇嘅时候。嗰、那個樓宇本身佢嗰個地業權地權應該喺你嗰個合約裏邊咧寫明嘅嘛，好清楚。
19: 佢應該或者係多層大廈嚟嘅，應該係。
20: 如果多層大廈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多層大廈都係你嘅業權嚟噶嘛。
19: 應該係有地契，應該係講地契嘅。地契嗰陣時，一九幾多年啦，戴卓爾夫人上去講咪講
20: 1980咯。
19: 讲讲有关于界限街以北嗰度屬於租借地啊嘛，你要界定嗰個地權問題啊嘛，先嚟講。
20: 唔係佢而家講呢個租權。佢究竟系乜嘢租權先？乜嘢租權嚟嘅先？
19: 其實你租樓唔需要講租權。
20: 佢話75年再加75年啊嘛。
19: 呢個應該係地契。
20: 咁啊，應該係嗰個地嘅，唔係嗰個屋啦，嗰個物業本身就
19: 75年就75年，
20: 係嗰個地契。
19: 地契嚟嘅，
20: 係咪啊？因為香港有啲地方咧，譬如港島嗰啲咧，就999年期。
19: 99年係。
20: 我最記得嗰時我爸買層樓嗰時講明個999年期，佢有合約寫明噶。咁、如果呢個喺花墟嗰邊咧，近住界限街嗰，
19: 界限街以北啊，屬於大陸啊，租借地啊嘛。
20: 有股講啦，咁、因為嗰度咧係有一部分嘅地區咧係政府嘅租借地嚟。
19: 租借地嘛，
20: 可能政府攞出嚟嘅時候咧就係、以個平價，所以就當係租一個嘅地出嚟。
19: 買一個租借地俾你啊，
20: 租借地俾你嘛。咁但係咧政府就要喺俾個年期你75年，咁啊75年差唔多到嗰陣時咧，咁啊再俾多75年。
19: 到1997年到期啊嘛，咁就係咁啦。
20: 咁啊再俾多75年啦。咁即係話咧，佢哋買屋嗰陣時，買呢層樓嘅時候，應該知道呢個本身咧係一個物業嘅合約，唔係地契個合約。
19: 短期合約，短期嘅合約咧，
20: 唔好理佢短唔短期。總言之，佢買呢個物業期，即係呢個物業永遠嘅。但是你那个物业在这块地
19: 地上高呢就要到1997年了。
20: 是啦，有个政府有个期限，它不是999年期。所以呢那位老人家呢，即是怎样去咬都没用的。律师看过应该不会错的。律师真的没有讲错嘛，律师说喂，这个物业那个地址的物业，即是上蓋啦，是冇錯是你的，
19: 是你的嘛，下地個地基不是你的嘛，
20: 不是你
19: 下邊嘅地
20: 噶，租借地，
19: 係
20: 啦，咁或者嗰陣時1000蚊，1000尺100萬，1991年，比較貴唔貴啊？
19: 嗰陣時好難講啊，你睇嘅地價啦，個地邊啦，
20: 咁
19: 面積大細啦，花墟界限街咯，
20: 花墟嗰啲都係屬於好區嚟噶啦，
19: 好區好區，
20: 嗰啲高嘢冇高樓大廈噶嘛，嗰啲
19: 當年係冇啊，睇花睇幫我哋上山頂睇波啊嘛，
20: 同埋1000尺喎。
19: 是一千尺大屋嚟噶啦，大宅嚟噶啦。
20: 即系喺香港嚟讲，算啲大楼。
19: 系当年嚟讲系
20: 大
19: 宅，大
20: 单位嚟噶。
19: 大单位啦，
20: 系咪？而家嗰啲得300尺到嘅啫。
19: 嗰啲系微型噶。
20: 微型啊，可以起3个单位嘅，系咪？所以阿坡睇完嗰个所谓资料咧，嗰个冇错，佢个物业上盖系永久，系佢嘅，冇错。咁但系嗰个地权。只是租借，咁所以75年之後再75年，咁呢樣嘢冇講啦。咁你買嘅時候，你
19: 歷史遺留咧，
20: 你係冇錯，呢個咧就係歷史遺留嘅落嚟嘅問題嚇。好，咁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飯麦田海鮮中菜館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4: 下晝3:43。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偈先。
19: Okay.
20: Hello， 张女士你好。
19: Hello， 张女士。
8: 各位主持人，
19: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
19: 大家好。
8: 系，我有两样嘢澄清一下嘅。
19: 哦，
8: 第一样嘢咧，我成日听到
5: 你嘅电台话情爱诈情爱诈骗，有好多乜嘢乜嘢诈骗。OK，BC 省 Supreme Court 法庭，佢冇分情爱诈骗咩诈骗，你系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如果你话情爱诈骗咧，吓佢个法官要问你 ，What criminal act 系情爱诈骗？冇咁嘅 act 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打输噶。你话咁啊？你话佢咧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诈骗，冇分情爱诈骗、情爱诈骗嘅。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头先我啱啱听到，一位女士佢话，乜某某超市就啊呢张一百只蚊纸唔收咩？而家咧啲嘢好贵啊，一百蚊纸咧。唔买得几多嘢噶咋？咁样咧，如果你话唔收一百蚊纸乜乜嘅，你要摆个通告 notice 喺你嗰个超市嗰度。你话咧，我哋呢间超市嘅 by law 系唔收一百蚊 cash 纸咁样嘅，人哋先知道啊嘛。咁啊，去到俾钱你，你又话呢样唔收，嗰样唔收，我觉得系扰民。
20: 唔系啊，张女士，你听错啦，张女士，你听错啦，你听我讲埋先，张女士，你听我讲埋，
5: 你
20: 错，人哋啊，张女士啊，你唔俾我讲嘅时候，我哋错，嗰位女士讲佢嗰张一百蚊纸唔收啊，要俾翻佢啊，即系话嗰张一百蚊纸咧有问题啊，
9: 有
20: 问题
9: 啊，系啊，
20: 张女士
9: 有问题，觉得有问题、啊，
20: 你同我哋喺呢方面去讨论咧唔紧要，但系你要俾翻我哋讲翻俾你听紧，唔系你落你讲嗰啲一定啱，仲有咩叫情爱？王姐，我真的不太明白 Supreme Court
9: 冇呢条告告呢条罪啊。
20: 系啦，阿张女士我不介意你再打电话过嚟，不过你真的听清楚人哋嗰个嘅问题，你先至好。你不要一口咬定就一定是我哋错，又不俾你讲，又不食。咁你系传递咗一个不正确的信息，我哋要帮你纠正嘅。你又不俾我纠正，系咁抢住讲，唔好意思啊，张女士。如果咁样嘅话，我一定要冚你线嘅，因为你是传错紧一个嘅错误。不，你讲啱。如果那个铺头话我不收一百蚊纸，他应该有通告，这个我绝对同意你。但是现在这个 case 不是这个问题嘛，张女士，不是我不想跟你讲，我怕就是你误会了误会给其他人嘛，是不是？好，电话里面有叶女士，同叶女士聊聊先。Okay. Hello， 叶女士你好。
9: Hello，
10: 两位主持好。
9: 你好，叶女士。
10: 我想问呢，即是说呢，那个地契嗰、那个租约嗰啲啊，75年又75年啦，喺香港嘅界限吉。
9: 街以北
10: 系啦，港岛区就冇啦。咁想当年我哋去买屋咧，哎呀，你唔想买嗰啲长久啲嘅、永久拥有嘅，咁你买香港咧。但系我哋话75年又75年，边有85岁咁多咧？死咗都冇所谓咧，就算成间屋拎走，咁你觉得合意咪买咯？
20: 系啦，
9: 啱啊，系啊，
10: 都有。到時嗰個時期佢都會或者收翻你幾多錢咁樣樣，都冇所謂嘅，唔使咁驚，買到睇到嗰個發現哦，原來75年又75年，
20: 係
10: 真係好亂嘅，嗰間屋都冧啦，
9: 啱啊啱啊，都拆啦。
10: 我想今日想請教阿邦主任，好多時候而家喺 YouTube 咧，我好想學啊彈鋼琴咧，以前都識少少。咁誒最近有啲咧好容易下嘅，又話免費，我又唔敢去參加喎，我又驚唔住，都唔知係咪真定假嘅。到時或者即係學完之後又唔知有啲咩跟尾，又唔知要上乜嘢咁樣，唔知有冇啲聽眾係有學咗又覺得好好嘅咁樣，有啲反應 share 佢哋嘅。經驗學啲免費堂有啲乜嘢？
9: 想免費堂啊？
10: 我知啊。
9: 你想學免費？
10: 好多時候講話俾你免費學習鋼琴啊，一星期內啊，你又可以又學到啊幾首名曲啊，咁啊以後都可以學彈到琴啊咁。
20: 我知道你讲紧边啲，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张博士，请讲，
9: 唔好咁整蛊我啦。我出街咧，我周时俾人问题噶啦，唔好啦，考我，我唔掂噶。但系讲啲钢琴呢样嘢，我唔识吓。钢琴啲教或者系啲教人学钢琴嗰啲学院啊咩成咁啦，咁有啲俾你试下，俾啲细路仔嚟。如果唔限你年龄嘅，小朋友又得，中年人又得嘅，咁你俾你试下，睇你啱唔啱啊，有冇兴趣啊？弹一两堂可能唔收你钱嘅，佢指导下你点样入门嘅。咁你觉得嗰个老师好啦，
19: 循循善诱啦，你咪有兴趣咁跟住学咯。
20: 嗯，
19: 咁样噶嘛，应该系。
20: 系，我同意阿张国权讲嘅。
10: 立乱嚟咁嚟
19: 啊？唔会立乱嚟嘅。你话我唔识噶，我想又唔知道学点样弹啦。咁你学睇佢嗰个老师对你有冇循循善诱嘅心地，即系有冇细心咧？咁你咪自己先中意咯，系咪啊？
20: 嗰啲只不过系一种嘅宣传嚟嘅，叶女士。咁佢咧一定要用一啲嘅方法咧，就引你去睇佢头一段嗰啲短片嘅所谓示范俾你睇。咁啊，等你咧觉得真系有啦，
19: 好简单又好容易学，
20: 你先再同佢联络嘅啫。咁但系有好多咧都系俾咗啲甜头你之后，跟住咧佢就想你跟佢学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再嚟到收你嗰个嘅费用啊，嗰啲帮你咯。啊，佢开头嗰啲一定系免费噶，你可以。你可以偷即系偷师嘅。
10: 唔好意思啊，佢如果问太多啲嘢，咁
19: 我唔紧要，唔紧要。
20: 佢问你多，你咪唔要咯，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吓，唔紧要噶嗰啲，你可以揿去睇下都得噶吓，冇问题噶，唔使担心啊，叶女士。
10: 唔该晒。
20: 好，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吓。好啦，咁啊，叶女士讲嘢啦，张女士喺度啦。Hello， 张女士你好。
0: 系，你叫我打翻嚟啊嘛？
20: 系，冇错。我想大家清楚讲翻嗰个问题喺边度。你讲个问题唔同，我一定要纠正翻先。
0: 系，我都要纠正下。
20: 好啊。
0: 点解咧？我冇讲到话你哋错喎。
20: 唔系，我同你讲系，我话你讲紧嗰样嘢唔系今日嗰个听众所讲嘅嘢啊。我亦都同意咗你讲啦，如果你系照收$100，唔收$100，你有个通告，我讲咗你啱喎，我冇话你错喎。系咪啊？
0: 嗰个咩情爱诈骗咧？
20: 系。
0: 我而家即系讲翻俾你听。
20: 好啊。
0: D C 省
20: 系
0: 嗰个法庭咧，
20: 系
0: 冇分情爱法诈骗嘅。
20: 系。
0: 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
20: 系。
0: 即系我系情啫，我冇话你讲错嘢。
19: 啱啱啱，呢个系。
0: 不过我有讲。我自己的意見出嚟，
20: 冇錯，我知道你的意見講出嚟啱，但你 refer 翻嗰位聽眾講嘅嘢，我就一定要同你糾正翻咁解啫。
19: 即係講，
20: 我唔係話你錯，我唔係話你錯，
19: 講$100紙嘅問題啫。
0: 我聽到好多咧話情愛詐騙，
20: 係
0: 咪
20: 啊？係啊，你講呢個情愛詐騙，
0: 我冇話某某人喎。
20: 冇，我講過$100，我講過$100，我唔係講你庭外或者庭內嗰個 Supreme Court， 我係講過$100。
19: 你話講詐騙嗰度咧，
0: 咁因為咧，你去銀行攞錢咧，
20: 係
0: 佢都係俾$100嚟噶。
19: 係啊，你問你要咩紙？佢問你要咩紙嘅？係
0: 啊，而家啲嘢好貴啊，
20: 啱，
0: 唔係買得好多。
20: 冇錯，你講得冇錯。
0: 咁如果你唔即係，我冇話你哋講錯，即係我自己嘅意見。OK，
19: 係。
0: 如果你唔收$100咧，你要喺個你個鋪頭要擺個 notice。
20: 冇錯啊，啱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張女士，你講得冇錯 ，100% correct， 100% correct，
19: 係啦。
20: 張女士，你講得冇錯 ，100% correct， 100% correct。

0: 噶。咁啊，张女士话我一百蚊，如果我铺头话我唔肯收一百蚊，
1: 佢冇话唔肯收。
0: 你带一百蚊嚟买嘢嘅，我系冇得冇唔收就唔收噶啦。
1: 佢唔系，佢唔收有个理由啊！我而家冇咁多散纸，我而家唔够散纸做俾你。
0: 唔系，张师傅，佢讲嘅意思就系话，如果嗰个铺头唔收一百蚊，佢应该有个
1: 通
0: 知
1: 喺度，连通告
0: 话俾人听。
1: 明白啦，系啊。
0: 咁你攞咗一百蚊，佢人哋都话唔收咧，你就唔好攞一百蚊出嚟咁解啫。佢意思
1: 系
0: 咁，系
1: 咁啦。但系如果人哋啲唔，你冇念出嚟，人哋
0: 你冇念出嚟
1: 就
0: 系人哋就
1: 唔通啦，
0: 系啦，
1: 讲
0: 唔通啊嘛。咁但系嗰个 case 就系话，因为呢一百蚊咧
1: 有啲问题，
0: 有问题啊嘛。
1: 系啊，
0: 咁人哋先至唔收啊嘛。咁跟住人哋嗰个出边嗰另外一个太太埋嚟嘅时候，佢俾咗一百蚊都照收啊，
1: 照收系系啊。
0: 咁所以呢个系其实大家讲嗰样系一样嘅嘢，不过喺唔同嘅环境之下发生嘅。
1: 其实嗰个收银员已经俾免咗你嗰个俾第一个俾一百蚊纸嘅人啦，
0: 冇错，
1: 同你维护咗你嘅尊严噶啦，已经
0: 啊。睇下係咪係咪翻賴女賴太咧？頭先咪提賴女士，賴女士係咪啊？阿賴女士係咪打電話嚟嗰位啊？
1: 係咪頭先嗰位啊？
2: 我係賴女士。
0: 哦，今次賴女士，唔好意思，L A I 咧就真係唔知道
1: 幾個翻譯。
0: O K O K， 賴女士，
1: 請講請講。
2: 阿葉女士咧，佢話想學彈琴嗰啲咧嚇，我想同佢分享一啲我嘅經驗啫嚇。咁我40歲嗰陣時咧，就揾個鋼琴老師教我即係。私人上堂那些啦，我觉得在网上呢是很难学到的，你真的要坐低找个老师坐在你隔离来教这样啦。可以上网找，即譬如Association of Piano Teacher 之类这样啦。咁样呢我就不想找一个西人，因为他会教我弹啲西人歌仔嘛，我想弹啲唐人嗰啲歌呢。咁我告诉他，我要个讲中文的老师，咁他说你懂讲英文啦，你做咩你是不是种族歧视，你一定要找个唐人。咁我话我帮人问嘅，个细路女喺中国大陆嗰度新移民嚟嘅，佢唔识英文嘅咁样咧，咁佢咧就会俾啲唐人嗰啲电话俾你噶啦，咁样之后咧，我跟个老师咧学咗三几个月咧，之后即系佢因为其他原因咧，令到我唔想再跟佢学咧，咁之后自己喺屋企弹都弹到好多简单嘅歌仔咯吓，咁其实基本上我都睇到YouTube 上面嗰啲广告啊，一二三四咁样啦，咁我个老师咧就唔系教一二三四嘅，咁即系嗰啲 A B C D 咁样啦，你咪自己佢教咗你之后，你咪写低嗰啲咩 A B C D， 你咪认住嗰个琴键嗰度边一粒
1: 咩音啦，
2: 边一格系个 A， 边一格系个 B 咁样啦。开头系好难嘅咁吓，咁你学咗左手又学右手咁样啦。学完之后最难嘅部分咧就系你右手弹右手嘅，左手弹左手嘅，就即系譬如你右手锁菜，你左手洗菜，你右手切肉啦吓，你即系系搞到好乱嘅。咁初头嗰阵时咧。是好难好乱嘅，但係即係你自己过咗呢个关之后呢，你就懂弹好多简单嘅歌仔㗎啦。咁即係好多歌呢，佢嗰啲结构呢有一啲係比较丰富啲嘅结构，有啲係简单啲嘅结构咁样啦，同埋一首歌。咁你揀嗰啲歌书呢，就係 for adults 之类嗰啲咁嘅 adult beginners 嗰啲咁嘅歌书呢，即係你老师会教你㗎啦，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嗰啲嘅结构係好简单嘅，所以呢即係我而家都弹到好多好简单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1: 好高深喎，
2: 嗰啲咁样呢，咁我都弹到嘅，只不过呢即係当年我40岁都好后生，
1: 你都係42岁今年，
2: 我諗佢多过40岁㗎啦，咁所以呢就係即係万事起头难啦，但係即係我觉得在网上边学是很难的。
0: OK， 好，李女士，
2: 正经找个老师啦，
0: 我同意你，
1: 啱，多谢。
0: 得闲有机会我哋 function 请你过嚟表演下都好。
1: 系啊，我今晚左手揸刀右手揸菜，我要。
0: 都有啲 event 可以请你过嚟，唔介意嘅，同你联络啊。
1: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好啊。
2: 不过我啲系真系水平级数，即系好似你唱大女花咁啫嘛，即系我哋个个都识唱啦，系咪？落花满天，但系闭月光，即系我就唱到呢啲咁嘅级数咯。白雪仙嗰啲级数就系表演级数，即系我哋个个都唱。落花满天，闭月光嗰啲系唔见得人嘅，系唱俾自己听嘅。我弹琴嗰啲真系弹俾自己睇，系为咗自己嘅享受，自己嘅娱乐。
0: 同意，好好嘅一个解释，多谢晒你，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揸边招嘅。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 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

0: 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的车祸，四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事发星期日深夜11点左右，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证实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丧生。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没有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怀疑是醉酒和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涉及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检讨安全审查的机制。方洛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她是怎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九成四车位已经满座，至于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八成二车位满，晚上7点就七成半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左右一班船就八成八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的低位。上个礼拜，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的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担心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以通航的水深在上个礼拜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的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上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的航运会受到严重限制。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都降至历史的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的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是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国第三批的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的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的救治以及实验室的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意与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的应对能力。而第三批的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表示，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的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以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的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的贡献。在香港，劳工处高度关注在九龙城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的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死亡。处方对此十分难过，并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发言人表示，劳工处在意外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6: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还有呢有一对的小朋友，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而家都是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啦，同埋呢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业呢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的死亡意外，咁都非常之痛心。
5: 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和解决安全隐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7: 好，翻嚟我哋星期一嘅下昼4:10啦，咁啊睇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而家咧就普遍上嚟讲，啲车辆系多咗噶啦，马路上啊，相信有好多咧就揸咗啲车出埠之后，而家按到 wave 翻翻嚟温哥华呢边，咁所以好可能咧啲车辆喺啲马路上面多咗，尤其是一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向咧都会系非常繁忙噶吓。喺呢个 Coquitlam 啊。Kensington Highway 嗰啲咧，可能因為都係翻翻嚟嘅時候比較多車噶。咁另外咧就係講緊99號公路咧，喺呢個北獅門橋嘅北端咧係多車嘅啫，不過就冇平日咁多車。不過都係屬於多車，不過冇平時咁多車，係慢駛啲咁嘅啫。咁就上嗰、那個獅門橋南行咧，係會比較塞少少啊。咁其他嘅公路包括Steveston 啦、Highway 到99號嘅 Marcy Tunnel 啊，嗰邊咧都係好暢順。咁啊，呢個 Tunnel 出嚟咧都冇乜特別嘅擠塞嘅情況，咁都係一件好事嚇。咁大家咧路面上邊唔會話太過擠擁，咁但係揸車嘅時候咧，請你哋都係記住咧，唔好揸得太快啊嚇，一定要小心駕駛。
8: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9: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00、下午1:00及5:00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一公众假期嘅下昼4: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咧，今日就小弟陈建邦啦，当然有我呢个拍档啦，不过就唔系阿 Bosco 波叔，因为今日佢有事，所以我咧就搲住我呢个嘅大师兄啊张国权咧，
13: 滥竽充数，
7: 一齐啊，唔系滥咩鱼啊？你食滥即系咩啊？滥食滥肉就有份，
13: 滥鱼顶档啦，顶档啦，
7: 滥鱼花生就有份，
13: 中餐场面啊，系等
7: 我哋。咁啊，讲翻咧就系头先咧嗰位黎女士咧，佢有讲过咧，就系网上边的确而家有好多啲所谓咧好简单教人去弹一啲乐器，咁啊，佢问佢系咪会假嘅咧？咁我又唔觉得嗰啲系假嘅，但系咧佢系俾啲。初即系叫做入门嘅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嘅手法俾你，咁佢咧就要氹你嘅，咁啊氹咗你之后咧，你如果系要学啦，咁佢先至喺学费嗰度咧就同你嚟到去做嗰个切磋嘅，但系开头嗰啲佢免费俾你嗰啲咧，其实好基本嘅，基本嘅一啲即系嗰啲基础嚟嘅啫。
13: 呢样嘢我又冇乜常识，会唔会初初学嘅时候会收你平啲咧？你一级四星级又收你贵啲咧？
7: 会有可能他会咁样咧？佢因为系希望你一路同
13: 你初班应该收你平啲噶嘛？
7: 长期咁，
13: 长期黑仔嘛，当系啦。
7: 咁但系呢样咧，始终都系喺一个网上边学咧。你嗰个进度咧，都要睇你自己个人本身嘅能力啦，
13: 天分啦，
7: 同埋你自己有冇咁嘅自制能力啦，即系自律啦吓。
13: 点？
7: 咁所以黎女士就话咧，佢揾翻一个钢琴先生咧，即系睇你旁边睇住你弹，你一弹错，佢即刻可以纠正你咧。咁又系另外一种嘅学法咯，可以学好简单嘅都得
13: 嘅。睇你嘅个程度点样啦，睇埋你啲感染力高唔高啦。
7: 系啦，冇错，
13: 系嘛，最紧要呢样嘢。佢先生教你嘅嘢，你吸收咗几多？吸收慢啲咪耐啲学到嘢咯。
7: 咁有啲好似系黎女士咁，佢跟住啲先生学咗一轮之后咧，佢有咗个基本功。咁佢可能自己可以再係一
13: 勤練啦
7: 嚇，佢勤練之餘啦，我相信佢應該得嘅，佢可以彈到咁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嗰啲都唔容易噶啦，嗰啲係咪？ 咁即係話咧，起碼佢有一定嘅基礎，就算佢可能睇到有一啲嘅參考書或者參考嘅視頻，咁佢都可以喺嗰度基本上慢慢好似砌積木咁嚟到砌上去。
13: 層層上係係係。
7: 咁所以我唔覺得咧，佢呢個有咩壞處。咁啊，但係阿黎女士又揾一個真真正正坐喺你隔離睇實你彈嗰啲係會好啲。咁我都同意嘅，始終
13: 我覺得學藝術嘅嘢咧有天分同埋毅力啊，要加。天分、毅力同埋兴趣三样嘢，
7: 冇天分有毅力都 OK 嘅，
13: 咁啊慢啲。
7: 有毅力都 OK 嘅，
13: 冇天分有毅力就
7: 即系你有
13: 事倍功半啲咯。
7: 有天分又有毅力嗰啲直情系标青添，
13: 有埋恒心添啊！
7: 绝对绝对同意啦。咁啊，另外咧有两个嘅电邮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有一位嘅电邮，呢位听众咧，其实早几个星期咧有讲咧就 WhatsApp 嗰啲权限嘅问题啊。
13: 系。
7: 咁我相信咧，佢自己就话咧，佢喺嗰个嘅WhatsApp 嘅入边嗰个存取嗰个相片嗰度咧，佢系加咗个权限喺度啊。咁可能佢话系咪加咗呢个权限之后咧，会令到佢喺嗰个嘅接收嗰度，人哋有譬如人哋有相俾你啊，因为你有个权限喺度，你未必肯接受啊。
13: 啊，咁有啊，
7: 咁啊有咁个可能性。咁、但系点都好，我觉得呢位听众咧，你可以去你嘅WhatsApp 嗰个 setting 嗰度，系 private 啊，即系嗰个 privacy 嗰度啊，就私隐嗰个嘅栏里边咧，你揿
13: 落去，
7: 然之后每一项里边你试下，咁、你就可以睇得到究竟你系咪有即系嗰个存取权限嗰度咧，你系有。on 咗噶，或者你 off 咗佢嘅。如果你 off 佢嘅话咧，即系话你随时都系攞到，但系你 on 咗嘅话咧，可能嗰个存取权就有限制啦。
13: 啊，你未必攞得到啦，可能。
7: 同埋因为佢有一啲嘅选择俾你咧，就可能系某一啲嘅你嘅 contact， 你可以睇到你嘅嘢，你可以睇到佢嘅嘢，但系其他嗰啲唔系你嘅 contact， 或者系你嘅 contact， 但系你唔俾佢睇，咁佢咪睇唔到咯。
13: 咁啊好安全啲。
7: 呢个就系你自己做嗰、那个
13: 睇你取舍啦，
7: 私隐咯，私隐里边嚟搞咯。咁所以希望聽眾你自己 trial and error 試下你嗰個嘅情況啦，因為我實證上我真係唔係好了解到點樣存取，因為我自己咧就係兩個方法咧，就係話我所有嗰啲影音嘅一啲影片過嚟我個 WhatsApp 度咧，我係唔會自動入落我相簿度嘅。除非我要
13: save 你自己 download 啦，
7: 我除非係因為佢入咗落去咧，都入咗去 WhatsApp 嗰個嘅。archive 度嘅啫，如果 WhatsApp 嗰、那个佢话俾你听，我哋只系存留30日，30日之后你自动消除嘅，咁冇事啦，系咪？
13: 你可以download 佢就得，你一点落就储存佢，
7: 一系你 download 佢储存咯，一系咧你就由佢摆喺你个 WhatsApp 度，卅日之后你
13: 佢自动消灭噶啦，自
7: 动消除。咁所以呢个咧你可以自己去考虑嘅。咁究竟系咪每一个人都需要到咧？又唔一定嘅，有啲人做生意嗰啲，我真係好需要 WhatsApp 噶嘛，
13: 係
7: 咪？咁 WhatsApp 你同我咁多權限擺咗落去咧，咁我咪變咗得咪冇
13: 攞唔到，係想攞嘅嘢攞唔到。
7: 係啦，冇錯啦，咁啊攞唔到又唔掂嘅啫，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大家嗰個嘅應用範圍唔同咧，係唔可以即係一概而談嘅嚇。好啦，另外一樣嘢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咧，我哋嘅 PC 暫時喺呢個嘅谷先生啊。用的時候我們的用戶 Window 的用戶要注意了，因為谷先生的搜尋 Window 的軟件呢、原來是非常危險，我說的是用 PC、用那些 Window
13: 仔，
7: 大概有70個假的網站是專門散佈一些惡意的軟件的，如果你一個不小心下載了之後你那部機器很可能就會受到這個侵入的了，
13: 侵入了，
7: 究竟是什麼的即是軟件、或者是應用程式呢，我們去廣告回來试下同大家分析一下。
1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orce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4: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同你头先讲开咧，就系有好多时我哋用 PC， 我哋嘅电脑咧，即系桌上电脑又好，你系 laptop 又好啦。咁你会有个用嗰个嘅视窗嘅一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噶嘛？系。咁啊，有外媒就话咧，有啲网络嘅攻击者咧就注册超过有70个咧系伪造嘅网址啊。
13: 嗯，假嘅。
7: 咁啊，冒充咧就系一啲好知名嘅软件，例如系 Power Toys 啦，同埋 Win Toys 啊等等嗰啲知名嘅 Windows 嘅工具软体。攻击嘅人士咧会透过搜寻优化咧提升嗰啲假网站嘅排名噶，因为有好多时话咧
13: 写靓啲，
7: 摆落顶啲，咁你一睇到以为
13: 系
7: 嗰个靓
13: 嘢啦，系。
7: 佢話咧初期咧會提供一個官方下載嘅連結啦，咁等你咧就可以信佢，咦真嘅喎呢個網站，我入咗去我打呢一個工具落去，軟件工具會出嚟真嘅喎，咁隨後咧就利用流量嘅分配系統，咁就篩選一啲嘅上呢個網站嘅嗰啲人士咧，就投放一啲惡意嘅程式啦，即係佢唔係個個都有嘅，佢一嚟到呢一紮裏邊咧有呢個揀嘅，
13: 揀人嘅，
7: 咁根據啲治安嘅專家咧就建議。大家咧用户咧可以透过一啲官方应用嘅，譬如 Google Play Store 或者系你嘅成苹果嗰个嘅 App Store 或者甚至乎咧叫 GitHub 啊，我哋啱先学呢个新嘢，下载啲软体嘅，咁啊可以喺执行之前咧去检查啲数位签章啊，即系嗰个 digital signature 啊，同埋嗰啲进行一个安全扫描嘅，你可以做呢样嘢噶。咁如果佢呢个安全扫描发出嚟，喂呢个网站有问题，
13: 有问题啊，
7: 你冇下载咯，系咪？咁大眾如果透過呢個搜尋引擎揾呢個 Windows 嘅工具應用程式嘅時候咧，你就要提高警覺啦。因為根據一份嘅外媒啊，就係 Windows Latest 嘅報導咧，有啲網絡攻擊人士係發起咗大規模嘅欺詐行動，建立超過有70個假冒一啲知名系統嘅工具嘅偽造網址。
13: 嗯，假嘅。
7: 好多人喺呢個 Windows 裏邊好需要用呢啲工具噶嘛。咁佢咧就係用嗰個假嘅網站偽造出嚟。咁利用呢個搜尋引擎，就譬如谷先生嗰啲排名咧，同埋精密嘅篩選機制，誘騙一啲用戶下載嗰啲惡意程式同埋木馬。佢唔知噶嘛。
13: 佢點誘騙法咧？
7: 佢嗱，即係佢哋咧會用一啲嘅。所謂叫做點樣講啊？系統就係，但係咧，你如果你上去網要揾呢一個工具，通常佢會知道你揾呢個工具嘅人想用喺邊度。
13: 咁
7: 啊，睇下嗰樣嘢咧，對佢哋嚟講係咪容易 attack 佢嘅？係咪？
13: 係。
7: 咁我話咧，大多數人咧下載呢個視窗應用程式嘅咧，習慣咧就開啟咗谷先生嘅搜尋名稱，咁啊直接點擊排名啦，最靠前嗰啲搜查結果。
13: 嗯，
7: 即系我成日都排第一排第二嗰啲，
13: 系啊。
7: 咁啊，但系咧高搜寻排名咧就唔等同于系官方授权嘅网站啊，大家要留意喎。
13: 呢样又系
7: 最紧要，佢只不过俾钱啫，
13: 系俾钱买个排高位啊嘛。
7: 冇错啦。咁啊，最新嘅治安调查显示咧，有啲攻击者咧一口气建立咗几十个假嘅网站。嗱，举几个例啦，我自己就未乜点睇过嘅，但系我觉得佢嗰啲听落去咧都几引人噶，譬如 Power Toys 啦，即系嗰啲玩具啦 ，Power Toys 啦，就 Win Toys 啦，WINTOYS 啦，或者系 Win Util 啦，即系 Window 嘅 Utility 啦，嗰啲实用嗰啲嘅软件啦 ，ECBCD 啦，Crystal Disk Mark 啦。有 Crystal Disk Info
13: 考
7: 纳
13: 名目
7: 仲有系 Free File 嘅升啊，即系可以即系点样讲？可以由呢个 file 升去嗰边啦，升去第二部机咁。仲有就系 Space Sniffer 啦，就俾啲空间你啦，或者系 Window 用户熟悉嗰啲信任嘅知名工具啊。咁呢一批咧伪造嘅网站咧，唔单止外观设计咧同真嘅一模一样啊，初期咧更加会故意向啲访客提供真正嘅官方下载连结嘅。即係有時候你要通過佢，你去某一個嗰個軟件嘅工具嘅網站咧，係真嘅，唔係假嘅。咁啊，藉此咧就係累積流量啦，同埋咧就係搜尋嗰個排名啊，即係多人揾佢，咁啊越高越上，
13: 越高越排上。
7: 等呢個網站建立到有足夠嘅可信度之後咧，嗱，攻擊人士就會針對特定嘅目標，偷偷咁將啲檔案咧更換為一個惡意程式啦。
13: 好啦，我哋想點知道真定假，好人與壞人咧？點樣去求救
7: 咧？你話根據佢呢度咧，就係話你要去做一個嘅所謂 screening 啊，你要做一個 screening。你佢因為佢嗰個嘅App Store 啊，或者係嗰類嗰啲咧，佢有一個叫做 security 嘅 checking 嘅。咁你一定要用嗰個嘅安全系統去試測，甚至乎你可以用嗰啲軟件啊，即係嗰啲叫做防毒軟件啊。 去叫做 scan 佢，咁佢一 scan 到，原来佢里边咧系有问题咧，佢会话俾你听嘅。
13: 咁啊，安全啲啦。
7: 冇错啦。咁其实呢个咁样样嘅网站咧，恶毒嘅网站咧，基本上就系因为嗰啲开发人士 developer 咧系无意中意外发现嘅。
13: 哦。
7: 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呢七十几个咧就一路都喺度作恶嘅多端噶啦，系。咁啊，佢话呢个系统咧。有一个调教工具咧，就 WinToys 开发者咧，就系 BotNX 意外发现嘅。话 WinToy 咧系一款可以透过微软 Store 下载嘅 Windows 系统优化应用程式。
13: 嗯
7: ，OK， 咁佢嘅用户咧，无需要开启终端机就可以清理、修复同埋调整呢个系统设定嘅。咁即系对于嗰啲喺机上边要做好多嘢嘅人咧，就好啱嘅。
13: 啱嘅，
7: 佢唔使要去做任何嘅熄机啊或者成噶嘛，系咪？咁啊，呢一个嘅开发者咧，睇谷先生咧搜寻自己嘅应用程式名称，去了解最新嘅评测同埋用户反馈嘅时候咧，咦，发现到有一个叫做 WinToys.app app，
13: 又新嘢喎。
7: 呢个网站咧系喺个搜寻结果里边咧排第一位，好高噶啦。经查证，呢个网域并非由佢注册噶，都唔系我注册嘅，
13: 假嘢嚟嘅，
7: 亦都未得到任何官方嘅授权。咁呢个假网站咧就用咗 WordPress 嚟到做嗰个架构嘅，咁啊令到呢个 WinToys 嘅旧版标志咧同埋名字就刊登咗喺内容普通而一部分资料唔准确嘅应用程式介绍。咁所以呢位嘅最奇怪嘅咧就话，当阵时咧呢个网站上边下载嘅禁制咧，确实系连到官方嘅 Micro Store 嘅页面，冇直接提供可疑档案。咁即系换句话讲，佢其实引你咯，系嘛？
13: 引你入答。
7: 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网站咧，我哋喺呢度睇睇佢会唔会有一般可以话俾我听咧。我希望可以揾到嗰啲资料咧，喺下一节里边咧同大家去讲。
13: 系好啊，
7: 而家我就讲俾大家听，你要小心啦。
13: 小心啲啦，唔好 down 呢个啲啊。
7: 冇错。你小心使得萬年船啊嘛，
13: 啱、哎、
7: 嘛，好，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要同位講聲拜拜啦噃。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會由時事風雲陳國新主持嘅，咁會同咧我哋嘅嘉賓主持咧，就會討論一啲嘅時事上面嘅，我相信離唔開美國、伊朗啊、伊色列啊啲咁嘅嘢啦嚇。好，我哋將個麥交俾佢，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多謝各位，咁啊，多謝埋我張師兄今日代班。
13: 好，
7: 聽日同一時間，拜拜。
13: 拜拜。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是假期休市，美股方面就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国际油价应声下挫，带动大型科技股在八月的头一个交易日走强，道指更加创下历史收市的新高。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3.49，升17.35，可口可乐报86.86，跌7.3。亚马逊报284.02，升12.44。Tesla 报322.08，升10.8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14点，升54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3.42，跌5.49。Intel 报91元，升8毫。Microsoft 报487.65，升22.9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01点，升11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20，对港元系5.58，对人民币4.81，对新台币23.07，对欧元系61.86，对日元系111.9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90.5美元，跌16.5美元；9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57.86美元，升0.0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32.43美元，跌15.95美元；9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4.05美元，升7.5美元。9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0.34美元一桶，跌4.33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20: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点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逸。
2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日啊，呢个公众假期嘅时事风云，我哋继续系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2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25: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4: 阿明 Sir 你好。
7: 咁啊，公众假期咧，大家可能咧就出外活动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有开心机啊，我哋欢迎咧你一阵间啊，即系打电话上嚟咧，加入我哋嘅讨论。我哋今日讲乜咧？我哋唔系讲即系美伊战争啊之类嗰啲咁重嘅呢个题目。我哋讲一个咧，就系、是、国际足联嘅主席啊，恩范天奴咧，有啲人叫范天奴，有啲恩芬天奴咁。总之我哋叫佢就恩芬天奴啦吓。咁咧，呢位仁兄咧，新聞多多，咁啊，自喺呢個喺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已經一大堆新聞噶啦。咁係咩新聞咧？咁啊，包括咧佢之前咧就呢個國際足聯咧，就特登設立咗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咁啊，特朗普攞唔到咯，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攞咗恩范天奴咧，就頒俾佢嗰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啊！呢、這個破天荒嘅國際足聯咧搞個咁嘅獎出嚟。咁另外一個咧就特朗普咧就成立一個叫做世界和平國際和平委員會咁，因為話咧呢個總之呢個世界和平嘅嘢都關呢個委員會嘅事嘅，咁啊恩芬天奴咧亦都係咧就飛身啊就加入咗咁，咁啊呢樣咧都唔緊要啊，但最緊要就喺呢個世界盃舉行期間咧，佢幫特朗普咧就幫到出曬面，咁啊因為咧美國隊有一個球員啊黃牌被趕出場停賽。但是呢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恩芬天奴网开一面让这个球员继续参加比赛，还有他居然呢就给这个球员呢就参加了下一场比赛，引起了呢就是这个足球界或者政界上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好了，现在呢国际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他又有一单新闻出来呢，又是搞到呢就个个呢就云烟沸腾，什么呢？原來又是跟特朗普有關的，因為他提出一個計劃呢，就在這個國際足聯裏面成立一間子公司，他叫國際足聯前進公司。那這間公司做了什麼呢？哇，將這個國際足聯賺錢的大堆的東西，譬如呢就這個廣播協議啊、贊助啊、授權啊、門票啊，全部賺錢的這個協議呢就撥曬這間子公司那裡去做。咁都已經啦，即係引人咧就即係質疑喂，你哇你將嗰只會生金蛋嘅雞咧就拎咗出去喎，咁你係咪目的何在咧？咁再睇睇呢間公司個背景咧，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咧佢係同呢個特朗普家族有關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咁啊，出資200亿美元咧成即係去成立。咁另外咧就其中有20%嘅股份咧拎出嚟咧就即係去賣股份咁。咁啊，而且咧呢間公司咧就將會係由恩芬天奴咧佢自己去即係管理咁。咁啊，恩芬天奴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計劃咧就其實咧就係助推動咗呢個全球足球嘅黃金機會嚟噶，釋放咗好多以前咧揾唔到錢嘅呢個機會咧嘅商機咧就有咗呢間公司咧就會出現咗啦咁。咁但係咧好多呢啲佢呢個國際足聯下邊咧有成咧就200多个呢個會員嘅，而家咧已經有好多會員咧就出嚟咧就反對，即係話咧唔能夠咁樣喎，而且你事前咧完全冇諮詢喎，你突然間拋個計劃出嚟，你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啊，或者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啊？做呢單嘢咧咁？好啦，咁啊，而家咧最近咧就紛紛已經有唔少嘅呢個會員國咧就即係出嚟咧話要彈下佢，要咧拉佢落台。咁咧另外亦都有啲人咧就出嚟話咧。即係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咧，就出年3月咧就會再改選嘅。咁啊，恩芬天奴咧就準備再參選。咁啊，原先咧佢即係連任嘅機會好高嘅，
1: 咁但係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咧，而家好多啲包括歐洲足聯啦、即係亞洲啊，就南美洲嗰啲大嘅足聯咧，已經出嚟話咧要杯葛佢，咁啊喺三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拉佢落台咁。好啦，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議題啦。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是。特朗普咧喺早前咧就曾經提議話：恩芬天奴啊，你不如唔好去角逐呢、這個連任呢個足聯主席啦，不如咧就走去聯合國咧就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呢、這個古特雷斯咧就玩完啦，就應該咧有新嘅呢、這個秘書長咧就產生。咁特朗普咧就屬意話我會提議恩芬天奴去做咁。佢話因為咧恩芬天奴咧人脈廣啊，而且咧佢管轄嘅咧就兩百幾個國家，仲加曬俾聯合國咧管嘅呢個兩百幾個國家協會啊。咁啊，另外咧就即係話而聯合國咧只係百幾個啫，193個啫咁。咁啊，佢有咁嘅能力咁。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咧就恩芬天奴咧可能唔知啊。即係要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嗰個機會咧，就低少少啦。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啊，即係41萬美元啫。但係作為呢個國際足聯嘅年薪，哇！我咧第一次我先知道600萬美元嘅，原來係哇600萬美元，比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多咗14倍幾。咁你恩芬天奴？即係嗰只已經佢繼續佢爭取連任嘅機會咧，就高過做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咁會唔會放棄咗600萬年薪，走去呢個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好，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個話題咧，大家討論。第一個就話佢拋出嗰個成立個子公司，嚼曬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就揾錢嗰啲機會。點解咁多人反對佢咧？即係佢而家呢個議案咧，就已經推翻咗啦。國際足聯咧，佢即係反對聲音太多，而佢已經話：好啦，我而家暫時唔搞啦。咁即係話咧，點解呢個計劃引起咁大嘅反感咧？咁再一個，佢而家佢咁樣啊，佢做咗咁多同呢個特朗普有關嘅嘢，佢究竟佢同特朗普家族係咪真係有好多交割咧？呢個肯定有交割，跟住帶咗去到邊個深度咧？仲有一個就係佢會唔會好似特朗普話齋不如我唔玩呢個國際足聯，走去聯合國玩啦？哇！如果聯合國玩啦，我就世界大亂。佢根本咧，佢就係特朗普嗰支針嚟嘅。哇！如果你放到嗰支針喺聯合國嗰度咧，咁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可能咧就真係天下大亂啦。幾個議題，咁啊，雖然大家都對呢個可能國際足聯嗰啲事咧，就唔係咁關心，或者都冇聽過啲書，但我講咗之後咧，你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料，就呢幾個問題咧，就發表意見，講下你嘅睇法。好啦，都係由我哋兩個嘉賓咧先講先。黃師傅，你話因分啲來，係咪真係特朗普之針咧嚇？哇！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原來咁千絲萬縷嘅。
24: 係啊，佢好緊要嘅。有一個迷思，你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喺2017年正式當選呢個美國總統啊。好啦，而依個國際足聯咧，不嬲都係好亂七八糟嘅啊。咁喺2015年嘅時候咧，喺瑞士蘇黎世嗰度咧，美國嘅 FBI 聯同瑞士嘅警察咧，就走咗去蘇黎世一個酒店嗰度。清晨一早就將喺嗰度依個住宿嘅一大扎嘅依個足聯當日嗰啲咁嘅執行委員會嘅人士咧，一次過起碼拉咗7個。咁當年啊引起好轟動嘅，哇！佢哋不嬲都好離譜嘅喎，係時間啊應該係處置下佢哋啊咁樣，就係因為拉咗佢哋依扎咧。嗰、那個前依、這個主席咧，佢又好似冇事喎，咁啊結果就走翻出嚟就依、這個當選咗成為當年嘅足聯主席啊。恩芬天奴咧就喺佢當選咗嘅第二日之後咧，就將佢以前所嗰啲咁嘅做嗰啲污糟邋遢嘢養出嚟咧，令到佢要落台。上咗台之後，4日後佢要落台嘅。落台之後咧，就由依個恩芬天奴咧就做代理主席，一路去到而家。咁中途啊搞好多嘢出嚟啦，啊咁啊，你亦都大家見到佢同特朗普個女婿 個家族係幾咁密切嘅啊，而佢個老女婿個家族咧，亦都係有好多胡桃章一撇嘢喺度嘅。咁結果啊，特朗普喺依個足聯嗰度，你知特朗普係曾經開過賭場噶嘛？
1: 嗯。
24: 特朗普連續四次破產，就因為喺拉斯維加斯嗰度經營賭場，佢就唔係直接落場，佢俾人去做。嗰四個人咧就抌咗錢落去，結果啊 Donald Trump 就我破產啊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所以佢點解連續四次破產啊？佢都可以大步攬過，咁啊結果嗰班人破完產就又再揞錢出嚟啊！Donald Trump 不嬲都好有野心嘅，面對依、這個國際足聯裏邊嘅，你睇一到賭波，哇，牽涉嘅銀紙好緊要啊！而家今次恰恰就係分赃不均，尤其是佢啊，依次足聯咧就搞出佢48个啊，無端白事增加咗16个，另外仲有嗰啲咁嘅所謂飲水時間15分钟。哇！到底咩事呢？事前系冇咩同人哋溝通過噶，喺嗰15分钟嗰個廣告時間，你諗下個天文數字，哇！佢真係肥過肥仔水，跟住佢又再想話去整一間公司賣出去，喂！原底嗰扎人物呢，以往就係佢哋決定到底下一次喺邊度開會呢，就由佢哋嗰24个人去決定噶嘛。哇！而家你咁搞作，仲有命嘅啊？咁啊，於是乎今次佢懟佢落嚟咧，我相信佢唔落嚟都唔得啦。主持人，
1: 好咁啊，多謝你嘅呢個頭先嘅分析。咁但係咧，即係話其實咧就即係仲補充一啲資料，就話因為呢單嘢爆咗出嚟之後咧，特朗普咧走出嚟就話：哦，印分鐵路之前完全冇同我傾過呢件事喎，我完全唔知道，所以咧呢間公司同我係冇關係嘅。跟你冇關係啫，同你個女婿個細佬有關係咧。佢包咗兩，佢全資拎咗200亿出嚟搞，咁即係話係你個家族有問題啊嘛。好啦，阿 Mr.
3: 我特朗普做咗咁多年總統啦，你而家全球絕大部分嘅人，特朗普講嘅嘢有幾成真，大家心裏有數啦。呢咁大件事，以阿Infantino啲咁嘅擦鞋仔或者佢個家奴啦，係嘛？點會唔知冇同特朗普講過啊？不過呢樣嘢成日幾悲哀嘅，即係如果有一個國際足協主席要將足協最大嚿嗰嚿肥豬肉走去分赃，同係美國總統喎，同埋佢嘅外戚喎，中國傳統有外戚啊，因王朝末期咧，因為國家政治不清咧，外戚就抬頭啊，咁跟住國破家亡噶啦。而家你咧，特朗普唔單止用埋個女婿，用埋個女婿嘅細佬，走去咩？走去搲水。我覺得即係呢個食相難看啊嘛。你特朗普其實佢話咩貨為美國啊咩美國再次偉大，其實多餘嘅，佢只係為咗錢對美國啊。而呢恩芬天奴咧都唔係為咗足球，佢亦都係為咗錢。就當然啦，啲人嘅貪婪冇上限噶嘛。你話佢600万年薪啊，阿 Trump 都講過賺咗几亿啊，一年多啲。咁對佢嚟講，錢係越多越好嘅。但係如果即係恩芬天奴呢個提議啊，亦冇經其他嗰啲會員啊、其他國家啲足協同意的話，突然間爆出嚟，好像先斬後奏，即如果你班友不出聲啦，真係分分鐘會成事喎。如果咁樣做，不過好彩，大部分國家嗰啲足協咧都明白到，如果咁樣做法咧，足球就玩完㗎啦。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個例子好簡單啫嘛。中國咁強大，點解中國隊咁不爭氣？有原因㗎嘛。你嗰班友仔打波好叻，咁啊幾十年前開始啦，大陸開始富裕嘅時候。哇！咩黑哨啦，收买球证啦，打假波啦，跟住啲运动员啊走色财气咧，我出咗名啊嘛，咁咪越打越差咯。嗱，中国其他运动员都系乒乓波啊，或者30年前啲女排点解打得好啊？冇嘢，你翻日日翻去练搏系咁简单，你冇出去搞埋咩 commercial 啊，啲搞赞助啊，咁你同乜出啲富豪啊搞关系，咁你就冇事噶啦。中国如果足球要好咧，可以要咁样做。但系而家恩芬天奴呢个提议咧，恰恰就系咩咧？就系将呢个足球啊，一个我哋全球大部分人都好喜爱嘅运动，
1: 商业化
3: 咗。商业化仲系咩咧？系腐败嘅商业化。嗱，好简单啫嘛，呢桶例子出嚟噶。阿 Trump 打个电话俾佢，喂，红牌啊，暂时停一停佢先啦，等佢打住先啦。 如果呢一招得啊，其實大陸入世界盃、入圍賽，甚至捧世界盃都得噶啦，俾錢搞掂啦嘛。喂嗱，紅牌入邊黃牌，黃牌入邊冇牌，跟住你打波吹，係咁吹雞啊！如果習大大有心打，俾錢俾錢俾錢。啊，阿蔡文，今屆俾你捧，下屆我捧，咁仲打乜鬼嘢波啫？所以點解其他啲走有骨氣嘅啲足球協會都話唔得？咁加上咁啊，而家咁樣做咧，就我哋要拉你落台添啊！因为如果呢啲咁嘅毒瘤唔除咧，世界足协你就冇前途噶啦。因为个个向钱看啊嘛，唔系睇波啊嘛。讲啊讲啊，为咗其他人啊推广足球运动啊，边个唔识讲呢样嘢？你而家推广足球运动咧，系走去腐败嘅商业化。呢、這个咧系我认为世界绝大部分嘅球迷、爱好足球运动者都系不耻咁行为嘅。
1: 好，我哋休息阵咧，翻嚟咧就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5: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4: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5: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8: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呢个国际足联因分天劳咧，就即係花樣百出，咁啊喺世界盃好多即係親特朗普嘅舉動咧，就唔再講啦。佢而家咧就最新咧就拋出咗個計劃，就將呢個國際足聯裏面最賺錢嗰部分嘅業務咧，就商業化，就咧建議咧成立一間子公司，叫做國際足聯前進公司。啊，咁呢間公司咧犀利啦，原來包攬曬咧佢嘅即係國際足聯一切商業活動，包括咧廣播協議啊，都贊助，即係售賣門票啊、授權啊等等。哇！呢啲全部係呢個國際足聯揾錢嘅最根本嘅地方，而且嗰間公司離譜到點樣呢？原來呢間公司咧，將會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就出，叫做唔知咩舒亞咁啊，咁咧就出
24: 約舒亞好似
1: 出資咧200億美元就成立翻間公司，咁但係咧就係、是、由呢、這個恩芬天奴咧就做呢、這個即係負責管理嘅。咁啊，呢間公司咧，將來咧仲會咧撥咧20%嘅股份出嚟咧，出嚟去賣，哇，又係賺錢嘅。咁咧，即係而家咧，佢呢個計劃咧就已經咧俾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包括嗰啲歐洲足聯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南美足聯啊、亞洲足聯咧，就已經係否決咗啦。咁啊，而且咧仲要話要彈劾佢啊，咁但係咧就彈劾咧可能就過唔到。 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明年三月咧就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咧就會再改選啦。因分天奴咧就要原本咧就坐定粒六可以做嘅，但係而家咧似乎咧應該咧就佢嘅面對嘅困難就好大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唔妥佢啦，話咧佢根本咧就係同特朗普家族咧就根本咧就藕斷絲連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哇兩個。兩個夾埋一齊嚟揾錢，咁啊將呢個世界盃咧就搞到咧就好似咧變咗一個好商業化嘅活動，而家咧就引起咗反感。咁仲有一個議題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話恩芬天奴，你不如唔好做國際足聯主席啦，我推薦你咧就年尾嘅時候咧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職位，咁啊你幫我手啦，喺聯合國幫我手啦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恩芬天奴咧未作答覆，咁啊究竟啊個前將來嘅情況係點樣發展咧？電話604-267-1320，咁啊有阿 Susan 喺度，聽下 Susan 點睇先。Susan 請講。
9: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好。哇！你哋講出嗰個數目咧，真係嚇死人啊！一味係錢。喂，體育係唔能夠加入政治噶。Winter Olympic 同埋呢個世界盃都係屬於世界舉目的體育政治，體育大家捧杯的，用精神來做的。哇，他 加入政治真是現在這個什麼世界啊？有啊，Trump加入呢，你就一定是錢和權的了。你看看他，哇，西班牙贏了阿根廷啊，我啲奇影朋友一早都話啦，特朗普啊，一定係報仇噶啦，唔使講啊咁啊！你用摩洛哥60,000+人，哇！偷過嚟西班牙，真係搞到西班牙真係好慘啊！信真係你而家啊信特朗普啊，都令到人哋精神分裂啊！體育都能夠品上去賭台，乜嘢世界啊？多謝大家。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最近呢個國際即係世界盃搞咧，同埋咧即係話呢啲咁多新聞出嚟咧，真係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世界盃係咁揾錢嘅，真係原來世界盃咁揾錢嘅，個主席都可以600,000年薪。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之前已經好多有關世界盃嘅新聞，即係譬如由邊個國家贊助啊，即係唔係贊助啊，主辦啊，已經咧即係好多台底交易啊，咁即係呢個主席喺呢啲咁嘅台底交易裏邊有分咗幾多錢咧？真係冇人知嘅，都天曉得。好啦，但係而家佢最離譜就話呢啲咁嘅台底交易拎冇錢，佢而家將佢最賺錢嗰扎嘢抽咗出嚟一間子公司，係我負責管理，就拉埋特朗普嘅家族一齊去 run 嘅時候。咁啊，真係太離譜啦！所以先引嚟咧咁多嘅咧反對聲音。好，電話604-267-1320，吳生點睇？吳生，
10: 你好，
1: 即
10: 係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實佢呢個計劃啊，原來呢個計劃咧係將呢個股份總共係$200亿，即係將其中小部分嘅股份，即係20% 以$42亿。讓俾嗰、那個即係同嗰個富十立嗰個細佬啊，即係咁樣出讓嘅，唔係$200亿俾曬佢，即係讓曬俾佢，同埋佢打息，佢係只係佔少數股份，即係咁樣樣啦。另外一個咧，即係國際足聯咧，我以前都發過啦，即係而家其實嚟講都係好商業化嘅，實質嘅商業化，但係仲頂住一個慈善組織啊。非商業化、非職業的頭銜其實是不適應現在國際足球的發展的，我覺得你就是應該光明正大公商業化，好像美國的什麼即是冰球啊，或者是那些職業棒球啊，那些橄欖球這樣商業化，明刀明槍攞錢，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就成日要舉辦啲，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就成日要。

0: 轉頭咯，即係呢啲嘢鬼打鬼，我覺得咧明刀明槍，你就商業化佢，咁樣咧乜嘢都講錢，咁樣反而先至能夠讓嗰個足球即係健康咁發展。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咗兩分鐘，跟住就係郭女士，睇下郭女士同唔同意頭先吳生話原啊，即係吳生嘅意見咧，就話商業化。反而就會減少咗呢啲即係貪污啊、污糟邋遢嘅嘢。你係咪咁樣睇法咧？郭女士，請講。
2: 係，我嘅意思就係咧，呢個係唔係商業價咁簡單？呢個叫做私有化。啊，其實呢啲係有前科嘅。啊，特朗普咧喺九零年代尾嘅時候咧，定中咧已經做咗成立呢個叫世界小姐競賽呢、這個。會啊，咁啊賺到好多錢啦、啊！不同嘅國家、不同啲世界美女喺度競爭啦、啊。我做咗十幾年，賺咗好啦，而且同不同嘅國家嘅元首亦建立咗關係。呢啲就佢嘅以前嘅起跡嘅競爭嘅法跡。咁但係咧，後來佢見到哇，已經有錢賺啦，係咁上下啦嚇，攞埋廣告等等。咁咧就售出去呢、這個嘅手段。嗱，當時佢做得係其實好差噶。到到時到後咧，佢出席個世界小姐競選咧，佢就成日走入去人哋啲更衣室。咁啊，啲小姐冇法啦嚇，呢個老細又走入嚟。呢個咁嘅人咧，做到即係呢啲咁嘅醜事啊！而家咧就輪到佢嘅其他嘅下代睇到，哇！私有化能夠賺到咁多錢。又傳出去啦，咁啊，所以有啲嘅咁嘅事發生，唔係偶然噶，係有前科。我想講就咁，唔該。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頭先啊呢個吳生嗰個話題啦，其實係引起我哋一個討論，究竟就真係係咪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即係世奧運會也好，世界盃也好，你冇商業利益，你就撐唔到咁大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係咪將個體育活動將佢即係絕對商業化咗之後，反而就會即係減少咗嗰啲所謂貪污腐化啲污糟邋遢嘅嘢咧？阿彪，你認為會唔會係咁樣咧？
3: 梗係
1: 反其道而行啦、
3: 啊！嗱，如果佢商業化咗之後，更加明顯，更加肆無忌憚啊！總之佢做到啊，樣樣都似乎合乎邏輯，合乎依、這個。正所謂嗰、那個政治正確嘅時候咧，喂佢可以無限擴大添嘅喎，啊，所以點解嗰啲黑社會如果你俾佢做大咗不得了嘅，啊，咁啊，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嗱、啊，最多人講就係工會組織啦，成日就話早期工會就係有依個意大利黑手黨走咗入去，咁而事實上咧，最早期嘅嗰個汽車製造工會嗰度嗰啲人咧，好多係意大利人。咁而佢本身亦都曾經參加過黑手黨咁啊，鑑粗話佢哋係啊，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走入去咧，真係不得了啊！
1: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聽完呢個五點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
4: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万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蚊，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eak， 位於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5: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0: VIP 门票80蚊。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省内陆 North Okanagan 北奥肯纳根地区山火受到强风吹袭之下快速扩大，当局要疏散超过5000人。方乐林报道。
8: 本省北奥肯纳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7: 另外，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一批的消防人员，他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今个礼拜会有总共大约300名的墨西哥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arace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92%车位满，晚上7点的航班70%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就8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签署多份的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泽连斯基签署几份的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的情报局局长。韩国和美国上个礼拜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的工作人员，不过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的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在香港，水务署的网页资料显示，香港的水塘最新的总存水量达到超过5亿立方米，占总容量大约90%，较去年同期多25%。全港17个水塘，截至今个月1日，有11个已经达到容量的上限。已达容量上限的水塘包括大潭4个水塘。